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今天是我认识你的第300天，也是我进入幸福生活的第300天。

会有更幸福的三百天，是你跟

0: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忘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接下来请听由联合国华语广播所提供的节目。
2: 斡旋冲突，维护和平，提供救援，保障健康，促进人权，引领可持续发展。联合国在前方，欢迎收听联合国新闻播客《前方视野》，我是黄丽玲，从纽约总部向您问候。在世界卫生组织派驻各国的办公室当中，规模最大的是驻巴基斯坦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承担着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这就是在巴基斯坦这个全球仅存的两个尚未消除脊髓灰质炎的国家之一，彻底消灭这种疾病，争取跑完这场世纪公共卫生战役的最后一公里。领导这项工作的是一位来自中国的国际公共卫生专家骆大鹏。骆大鹏生长在中国河南省大别山区的青山沟，儿时受到疟疾的折磨，鼓励他学医的父母或许都没有想到，多年之后他会在塞拉利昂领导应对埃博拉的紧急卫生行动。也正是他在2012年8月塔利班上台后毅然选择留任领导世卫组织阿富汗办公室，继续为阿富汗民众提供国际医疗支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骆大鹏博士的故事。骆大鹏博士，非常感谢您从伊斯兰堡跟我们联合国新闻做这次采访。您从事医疗工作的起点，我们知道是从在河南省开展疟疾防治工作开始的。您能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您会选择从医吗？
3: 我学医实际上受我父母的影响，我父母年轻的时候都想学医，但是由于当时各种各样的原因，在50年代他们没有学成，所以他们就把寄希望他的孩子。我是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就恢复高考之后第一批大学生。80年我18岁的时候参加了高考，我出生在一个非常偏远的地区，在河南省信阳地区，所以教育呢和这个师资力量也比较差。我们那一届有4个班，有200余名高中毕业生、应届毕业生，大概只有10名学生超过了录取分数线，但是我是唯一一个超过大学本科分数线的学生。我也不知道该学什么，我爸爸说那你去学医吧，所以我就非常高兴的接受他的决定，我们最后到河南医学院去学医。我小时候很喜欢读书，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的书很少，但是我们家里边只有2类书，一类是我爸爸中文系学的课本，再一个是他，因为他喜欢学医嘛，我爸爸父亲我母亲，所以他我们家收藏有医学有关的书。我还记得他把放在一个皮箱里边，放到他床底下，我有时候就把他那个从那个床底下把他那个皮箱给他拿出来读这些书。我都对医学和后边的中国文学都非常感兴趣。实际上我的父母的朋友2类，一个是他，我爸爸是中学教师嘛，一部分是老师，再一部分是他的医生朋友。他们的医生朋友尤其是经常到我们家来玩，分享他们从医的故事，我对这都非常感兴趣。这实际上对我影响很大，直到现在 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作为医生救死扶伤。再一个，我喜欢中国的古典文学，尤其是先秦诸子的著作，我现在经常看这些东西。实际上我把这个学医传统啊带到我们自己的家里边，我妻子在大学里边学医学检验的，后来跟我一起到英国留学，他最后成为比较优秀的分子生物学家，在英国一个非常好的分子实验室工作20余年。我儿子也是从事医学的，他是一个非常好的骨外科医生。去年秋天，我女儿也到牛津大学的医学院开始她6年的医学生活。所以你看，我父母对我的影响不仅仅是我把他的传承传给我的子女，生活家里边的。因为小时候在一个非常偏远的地区，看到很多人缺医少药的情况，想到做个医生是非常好的事儿。现在看来我是没有做错的选择，我也谢谢我爸爸。
2: 那么您开始踏入工作以后是从事疟疾防治的，那么当时在中国，在河南省，疟疾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3: 我是1985年大学毕业，就加入了河南省疟疾防控的项目。当时河南省南部的信阳地区发生了恶性疟的爆发流行，也就是我家乡发生了恶性疟的爆发流行。我非常高兴我能回到我的家乡帮助我的同乡。我小时候每个夏天都会得疟疾，非常痛苦。我记得总是做了噩梦，好像有一个大石头撵着我往前跑。我当时是唯一的儿子在家里边，所以我妈妈非常害怕，每一次我发疟疾的时候，她老是来看着我，就害怕我被疟疾给杀死。所以到1984恶性疟疾流行的时候，我经过短期的培训之后，我们单位就送我到信阳南方，就是我的家乡，开展恶性疟疾的防治。开始的时候作为一个成员，然后2年之后我就领导我们那个省这一级的疟疾防治专家，帮助当地开展防治工作。主要是一个是帮助当地制定规划搞培训啊，提高当地医院防治诊断和治疗水平，尤其是开展疟疾媒体的生态学研究和传染性研究，当然还有评价它的防治效果。所以我在1982年到90年这个时间，我和我的团队大概1年有6个月的时间就在乡下进行防治。1992年我们终于根除了恶性疟，间质疟就是也大幅度的下降。这10年的经历对我后边在世界卫生组织各个地区工作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2: 那个时候是

0: 为主要的措施。随着科学的进展，我们正在发现，因为蚊帐浸泡了杀虫剂之后，可以发动同样的效果。所以我们到87年以后，我们转移我们的策略，用杀虫剂浸泡蚊帐为主要的防治措施来控制疟疾爆发流行。
1: 那么后来您是从什么时候，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呢？
0: 我是2002年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实际上就是我在英国博士毕业之后，我先有一段是在亚洲发展银行工作2年，但是作为医生，我觉得我不应该是一个 banker 银行家，应该是一个医生，公共卫生学的专家。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可能是最自然的选择，因为世界卫生组织的宗旨是提高人们的卫生水平，救死扶伤，为大众提供卫生服务，尤其是贫困人口、边缘地区的人口，我知道他们需要帮助。我小时候也是他们的一员，生在河南省信阳地区大别山青山沟的，在那里我看到很多人有医不能救，就是就医了之后也没有合适的医生和卫生服务提供给他们。我希望加入世界卫生组织之后，我和我的同事能够改变一些，像那些我小时候那些人，贫困边远的缺医少药的人，那些人的生活。在世界卫生组织，我有机会到一个非常艰苦的地方，我在巴比亚新几内亚工作了8年，我在蒙古工作了6年半，我在老挝工作了4年半，我在阿富汗最艰苦的时候工作了3年，现在我在巴基斯坦工作。不仅如此，因为我是搞应急的专家，应急管理的专家，所以当有些地方发生了自然灾害或者烈性传染病的传播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总是把我调到那儿去。比方说2014年我就被派到塞拉利昂去搞埃博拉防治，负责领导一个将近50人的团队，世界卫生组织团队，在塞拉利昂的一个热点。当时塞拉利昂有2个热点，一个是Freetown，就是它的首都，一个是另外一个省叫 Port Loko。 那么我就负责 Port Loko 的埃博拉的防治。那时候我们不仅仅管理我们 WHO 将近50人的团队的工作，主要监测呀、治疗啊、卫生宣教啊。而且世界卫生组织因为是一个技术机构，所以我们当时整个埃博拉的这个省里面埃博防治所有的策略方法都是来自于世界卫生组织。所以你看，我喜欢在一个非常挑战性的地方去工作。再一个，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因为这个在应急状况下，如果你的措施得当，效果很快，立竿见影，容易很快看到自己的结果，这是 very rewarded。
1: 刚才您提到了哈，您在比如说老挝、蒙古国、巴布亚新几内亚、阿富汗这些地方都工作过哈。我们对这些地方的情况呢，特别是它的公共卫生的状况，不是非常了解。您能给我们简要的介绍一下每一个国家他们现在公共卫生面临的主要的挑战吗？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在那里发挥的作用？
0: 我只能说，在我在的时候，当时的情况，像巴比亚、新几内亚，它还面临着怎么样能够向它的所有的民众提供基础的卫生服务。因为巴比亚都是山区，所以很多地方的民众接受这个卫生服务是很有挑战性的。同样，蒙古是一个非常广袤的大国，这么大的土地，将近200万平方公里，只有300万人口，它的首都乌兰巴托，大概它的人口的一半都是在乌兰巴托，但是150万人口分布在非常广袤的草原上，提供卫生服务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在这个地方由一家呆到另外一个家庭里边，说不定要走一天。有些东西非常特殊，我们说疫苗接种，大部分国家需要把这个疫苗保持在大概4度左右的这个温度，但是蒙古因为非常冷，冬天的时候它可以零下30度、40度，最西边的地方分到零下50度，所以不仅仅要保持着疫苗的冷，有时候也要需要保温，因为如果在零下40度

0: 的话，蛋白质啊会热开，所以它没有效果。当然，像老挝也有不同的挑战。老挝是一个濒临很多国家的一个内陆国家，所以当每一个国家的邻居发生了应急状态的时候，他们都非常紧张。
1: 比如说老挝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他们都是处在热带的地方哈、啊，那么他们是不是会受到很多那种被忽视的热带疾病的困扰呢？
0: 巴布亚新几内亚疟疾是最重要的问题，在老挝每年的登革热是他们最大的挑战。我记得2013年我刚到老挝的时候，就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登革热爆发流行，所有的医疗机构充满了登革热病人，所以你到医院里方看到，你看到病床上的人，走廊里的人，甚至在医院的院子里边到处都是人，来的非常急，而影响非常大，甚至可以致使你的卫生系统崩溃。
1: 那么在世卫组织的帮助下，现在老挝应对登革热的能力有所增强了吗？
0: 应该是这样，通过多少年的努力，老挝建立了非常好的监测系统，可以很好的预测登革热的爆发流行。它的卫生机构由于 WHO 的培训支持，医生更有能力去处理临床病人，当然也通过培训也规范了治疗的方法，不是所有人都需要住院，不是所有人都需要输液，什么样的病人应该怎么处理，他们的能力都得到非常好的提高。
1: 那么现在呢，您是代表世卫组织在巴基斯坦开展工作，那巴基斯坦它又面临什么样的卫生挑战呢？
0: 是的，我是2024年3月份来到巴基斯坦工作的，领导世界卫生组织巴基斯坦代表处。我们这个办公室可能是世界卫生组织最大的办公室，我们呢有1500名职员，我们还有另外13500人通过三方合作第三方的合同的雇员，我们和将近有40万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的志愿者，我们的资源呢几乎分布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我们的重点工作是向巴基斯坦这个国家提供高质量的政策和策略上和技术上运作上的支持。现在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根除脊髓灰质炎，这是全球的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我们也希望提高母婴健康，加强全民卫生覆盖，控制传染病和非传染病。比方说2024年我们给700万儿童提供常规计划免疫，就12种疫苗预防12种疾病，也给540万人口的妇女提供破伤风疫苗接种，我们给4500万儿童接种了脊肺疫苗。2024年每一个寿目我们设定了 million 是百万，但实际上每组成百万的是100000个亿，每一个亿都代表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妇女和儿童在这个家庭就有非常他自己独特的故事，来对他家庭都非常重大的影响。我们 WHO 在一般的国家一般认为我们都是一个制定策略标准的一个组织，但是在巴基斯坦，同样在阿富汗，我们是一个非常 operational 的一个机构，
1: 在业务层面开展很多的工作。
0: 对对，
1: 是不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世卫组织在巴基斯坦的办公室规模是最大的？
0: 对，因为我们要解决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根除脊髓灰质炎。现在脊髓灰质炎只有在两个国家有，就是野猪的脊髓灰质炎，一个是在阿富汗，工作3年，我的主要工作重点是支持阿富汗根除脊髓灰质炎。在巴基斯坦，我们非常重要的工作是根除脊髓灰质炎。如果我们消灭了脊髓灰质炎，从此不会因为脊髓灰质炎引起儿童的瘫痪，这将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结果。就像几十年以前我全球根除天花一样，所以世界卫生组织以及我们的合作伙伴都希望在这近一两年，像根除的脊髓灰质炎最后一公里，尽快的迈过最后一公里，来消除脊髓灰质炎。
1: 这最后一公里到底意味着什么？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还有多少这样的病例呢？
0: 2024年，巴基斯坦有74例，阿富汗我记不太清楚，大概20几例。不过我们各个方面的专家都认为，现在处于历史的机遇期，我们有非常好的机会，通过我们加强我们的干预措施来根除这种疾病。2周前，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在巴基斯坦组织的40万志愿者对4500万50岁以下的儿童进行了全覆盖的接种。2004年，我们同样对4500万儿童接种了，我们接种了大概2亿8800万剂量的脊髓灰质炎，根除脊髓灰质炎的最后一公里，当然充满了挑战，但也是充满了希望。我们有信心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实现一个无脊髓的时代。
1: 巴基斯坦它只有74例病例了，在我们看来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为什么还不能说消除了脊髓灰质炎呢？
0: 我们的目标是根除这种病毒，不是控制。如果控制的话，我们已经达到控制水平，根除的话要求非常严。 Zero， 像我们消除天花一样，从此人类将忘记这种疾病，这是功在千秋的大事。
1: 刚才您提到一个词，就是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现在引起小儿患脊髓灰质炎的这种病毒是一种野毒株。野毒株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脊髓灰质炎病毒本身，不是因为其他原因产生的减毒的一些病毒。
1: 那么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存在这种减弱了的那种病毒吗？
0: 在其他地方存在这种病毒，比方说2013年到14年在老挝，我们最后根除了，当时我在老挝领导这方面工作。2017年到2018年巴比亚新几内亚也出现了减毒株，最后也被根除了。
1: 减毒株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0: 这个比较专业，比较复杂，是因为长期的原因，人的免疫力的低下，引起疫苗在人体之间再度的传播，在传播过程之中，这个疫苗株的病毒进行了转换，最后有些株可能引起小儿的麻痹，但是这种我们都有非常好的办法来消除。但是如果我们消除了原始的病毒株的话，危险性就非常小了。
1: 最近一轮的疫苗接种运动当中，是动员了40万的志愿者进行疫苗接种，然后呢有4500万的儿童得到了接种，是不是说到这个数字就已经是100%全覆盖了？
0: 不是，也有漏的，像所有的公共卫生的措施一样，但是我们希望这种漏的情况尽量的少。
1: 您是从什么时候去到阿富汗的？那里的这个医疗卫生状况是什么样的？
0: 我是2021年3月到阿富汗的。你知道，过去40多年的阿富汗受到各种战乱的影响，慢性贫困、恐怖主义、自然灾害的影响，以及后来 COVID-19 大流行的影响，这个国家一直处于非常复杂的人道主义应急状态。所以在我工作的3年时间，就是2021年到23年，每年我们估计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的人口占这个整个人口的1/3。你想一想，阿富汗大概有4000万人，大概有2500万到2600万每年都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尤其是2021年8月份塔利班掌权了，很多国家和国家的使馆甚至于国际机构和非政府武装都离开了阿富汗。当时联合国也决定离开阿富汗。作为世界代表，我是留在阿富汗和当地阿富汗人民在一起，还是离开，当时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因为官方的决定是你可以离开，但是作为世界代表，我最后决定继续留在阿富汗，来帮助特别需要支持的 拉法民众，叫做 Stay and Deliver。 我现在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决定，也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因为只有我们待在这儿，我们才能向世界通报当地的卫生状况，需要什么帮助。因为当时情况特殊，世界卫生组织实际上起到正常国家卫生部的作用，我们向世界通告当地的情况，需要哪些帮助，一些机构和国际组织第一时间都向 WHO 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在当时起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所以我非常骄傲，我当时做出这个决定。实际上 WHO 不仅仅待在这儿，实际上我们起到领导和协调各个机构一起帮助阿富汗民众。 WHO 以及我们的将近70家卫生伙伴，在这几年内大概对3000万人口提供了卫生服务。我们一起对疾病的爆发流行、自然灾害，像地震啊、水灾啊，能做出及时的反应，避免了造成进一步的人道主义灾难。
1: 那么当时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世卫组织在阿富汗的团队有多少人呢？
0: 我们当时的国际支援有将近30人。我最后做出决定，有5个最高层的人带着，包括我和我管应急的、管机车飞制员的、管运行的，就是 operation， 一个管安全的，就5个人待在阿富汗，技术成长，提供领导作用，继续 day and deliver。
1: 那么世卫组织总部对您的这个决定是持一个什么态度？他们非常的支持吗？他们担不担心你们的安危呢？
0: 当然担心我们的安危。我记得那时候我给我们的总干事一天都打几个电话，了解当时的情况，尤其是安全情况。因为塔利班来了之后，我们的安全是他们第一担忧的。但是我最后通知他们我的决定，他们也支持我的决定。
1: 那么那个时候您的家人都在哪儿呢？他们担不担心您呢？
0: 当然担心。我记得我妻子给我打电话，你在哪儿呢？因为他们看的那个国际新闻，像 BBC、CNN 的英国广播公司的电影，看的发生了什么，是我们的生命遇到了不确定性。每个人家人都是担心，这是可以理解的。
1: 那个时候啊，我记得是特别的混乱哈，很多阿富汗人都往外逃，国际的非政府组织啊什么的，他们都在往后撤哈。您毅然的决定了留在了阿富汗，那么塔利班当时是怎么跟你们开始接洽，然后开展工作的吗？他们是否排斥你们的工作呢？还是一种非常接纳的一种状态？
0: 实际上是我们先和他们接洽。实际上塔利班进城以前，我们已经给他们有一些接洽，因为我们是一个人道主义组织。甚至在2021年，就是我到来之前，到来的时候，那时候塔利班已经控制阿富汗大概50%左右的国土，但是我们需要在他控制的地区进行脊髓灰质炎的防治，还有很多类型传染病的防治，包括新冠疫情的预防，所以我们必须到他控制的地区去开展工作。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给他们是有一些联系的，主要是给他那个管卫生这个口的人是有联系的。所以当塔利班进城之后，联合国也运用这种联系吧，是联合国系统第一次给塔利班的机构联系，是通过卫生口，通过我们这个口开始联系的。
1: 从你们开始跟他们联系，然后到后来塔利班掌权，在这个过程当中，这种合作是不是很顺畅呢？
0: 我不能说是很顺畅，因为我们作为人道主义机构，我们有我们的原则，所以有时候他们有时候把他的需求强加给我们，当然我们不会接受他的不符合人道主义原则的要求。当然这种合作有时候是非常艰难的，如果你给每一个联合国当地的工作人员在那个时期 大家都觉得是很非常艰苦的。
1: 他会提出一些不符合人道主义原则的要求，比如说什么样的要求？
0: 他希望控制你去哪个地方，该去哪个地方提供服务。但是我们的原则是我们根据我们自己的评估，觉得哪个地方需要支持。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吧，当然还有很多其他。
1: 塔利班实际上呢，对阿富汗的妇女是采取了一种隔离性的一种制度，他们的女性的权利被剥夺得非常的严重。那么这对于开展卫生工作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我留在阿富汗的时候，一个是要向国际社会通告当时的情况，我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看看对女性从事医疗工作的人有什么影响。我记得那时候21年9月份，我和我的团队对2000多家卫生设施进行了调查，我们发现对女性医生和护士甚至助产士他们参加工作的影响不是太大，大概95%以上的女性医务工作还继续工作。这是2021年9月份。实际上后来我们也做了几次的调查，我们发现女性的医务工作者保持继续参加工作的比例都不少于93%。
1: 因为塔利班他不允许女性接受高等教育，那么接下来的女性的医务工作者的这个团队的建设就会成问题啊。
0: 对，这个问题当时已经存在了。我曾经向塔利班不同级别的人都阐述了这些问题。我告诉他，你希望你的母亲、你的妻子、你的女儿去看女性的医生、女性的护士、女性的助产士，停止培训10年以后，我们到哪儿去找这些女性的医生、女性的护士、女性的助产士呢？WHO当时我是这样，我相信现在他们都继续倡导让女孩子继续上学。
1: 在去年的联合国排名的人类发展指数上面，阿富汗在全球的191个国家当中，它的排名是第182位，然后它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概只有370美元左右，那么这个贫穷的状况是非常严重的。那么这折射在它的医疗状况里面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0: 当然你可以想象，当他的国民总产值这么低，他在卫生的投入肯定是有困难的，还需要我们的国际合作伙伴来支持，确保大部分的阿富汗的民众不至于因为不能获得卫生方面的服务而引起灾难性的后果。所以我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场合总是在呼吁我们的国际社会要给我们阿富汗民众以支持，提供基础的卫生服务。
1: 民众面临的医疗卫生挑战里面，您觉得最大的几个部分是什么？比如说是哪些疾病是最具挑战性的？
0: 还是常见的疾病需要初级卫生保健能够提供服务的，比方说妇女儿童疾病，一些常见的传染病，当然现在慢慢的慢性病也逐渐的多起来，所以这些疾病大概80%左右在初级卫生保健单位可以满足他们的服务，所以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对他初级卫生保健的支持。
1: 这些初级卫生保健方面的需求，您觉得现在还有什么样的大概的比例是没有得到满足的呢？
0: 2023年底，我知道大概有1000万人口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支持。
1: 我们知道阿富汗呢是长期以来种植鸦片，虽然塔利班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要控制鸦片的生产，那么还有很多老百姓他们也是吸食鸦片的。那么这个问题在严重程度上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吸食鸦片是很重要的问题。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数据，大概10%的人口吸食鸦片， 4000万人，大概有400万人吸食鸦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1: 塔利班现在有没有什么样的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0: 最近的情况我是不太清楚，但是我在的时候我知道塔利班宣布他们要禁止种植鸦片。
1: 您到阿富汗以后哈，没有多久新冠疫情就开始了。在发达国家或者是其他的国家，我们看到刚开始的时候哈，面对新冠疫情都是常常处于一种手足无措的状态。那么在阿富汗这样的一个国家，新冠疫情对它的影响又是什么样的呢？
0: 阿富汗和其他国家一样，卫生系统严重的超负荷运转，贫困人口受新冠疫情影响更大，前线的卫生工作者受了非常大的压力。当时由于实施一些比较严格的检疫啊、隔离措施啊，民众的精神和心理因素也受到非常大的影响。这对于尤其是心理因素，这对于这个国家近40年的灾难，可能是比任何国家更严重。
1: 我们在媒体上看到各种各样的对于阿富汗的形势的报道哈，您作为在那里工作和生活过3年多的一位联合国的官员，您觉得媒体上的报道跟您看到的阿富汗有什么样的出入的地方吗？
0: 正如你说，我在阿富汗工作3年，36个月，大概6个月时间和 Republic 就是共和国的政府一块工作，2年半时间，大概3个月的时间和后边的塔利班当局一块工作。阿富汗总共有34个省，在3年时间里边，我访问了一半以上的省，从北走到南，从东走到西，而且大部分是乘车去的。所以与他的政府当局、与他的部落领袖、社区领袖，还有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妇女儿童，都有非常深刻的工作交往。我必须说，阿富汗人民是非常的温和，也非常诚恳，有惊人的适应性。我看到阿富汗的父母为他们孩子和他们的家庭而且辛勤的劳动，我也看到非常丰富的各种文化和习俗，每个地方都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也看到非常美食当然我也看到一望无际的沙漠，也有非常漂亮的大山，所以这是我对阿富汗整个的印象。
1: 您长期被世卫组织派到一些不发达的国家去工作哈，但是您的夫人是在英国的一个实验室做分子生物学家，那么你们长期都是这样两地分居吗？是不是很辛苦呢？
0: 实际上我们就是过去在中国的时候，我有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现场，可能他已经习惯了我这种工作，不过我总是尽量隔着1-2个月时间回家看看，但是每天我们都有通讯打电话，现在这个通讯手段比以前好多了，所以我们每天通一次话，一次、两次、三次，有时候更长时间，还好。
1: 我想这种每天的这种通话是一种非常强的一种家庭和亲情的支持哈。
0: 我们有规定，我和我妻子、我儿子、我闺女每个星期六就找一定的时间具体视频说一说，开开玩笑说一说，还蛮好的。
1: 像您在世界卫生组织还有我们其他的很多同事在一些专属机构工作哈，你们开展的这些工作是跟受益的群众是密切相关的哈，会实实在在的感受到联合国发挥的这个作用。
0: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你能看到你工作的效果，尤其是在非常有挑战性的地方，在人道主义灾难发生的时候，由于你可以看到很多人的生活突然有所改变，他有第二次机会，所以是非常rewarding 的工作，我喜欢我的工作。
1: 以上是世界卫生组织驻巴基斯坦代表骆大鹏接受联合国新闻的采访，感谢收听这一期的前方视野，我是黄丽玲，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的深厚底蕴，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等领域的奥妙思辨。准备好了吗？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分数301，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我自己所写的一部书，刚刚由远流出版公司出版。这本书书名叫做《思考中国：不一样的中国通史》。在这个之前，从2020年到2022年，我曾经出版过一套叫做《不一样的中国史》，其中一共包括了13册。《不一样的中国史》呢，是从新石器时代的晚期一路为大家介绍中国史，一直到辛亥革命。因为这13册长达150万字，所以呢，有了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样的一本新的书。这本新的书在相当意义上，也就是将13册的内容予以浓缩，但是呢，这写法就跟原来的13册有很大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在副标题当中所说的“不一样的中国通史”。所以前言里先跟大家解释什么叫做通史。通史有一份精神，以及一种内在的价值。这是一部讲述中国通史的书，所以呢，开始之前要对通史这个名词跟概念稍微做说明。通史这个词在中文里面很平常，不过呢，如果换到西方文明的脉络当中，就没有那么理所当然了。在中国传统里，通史有它的特殊来历，所以就取得了明确的意义，还有明确的知识地位。通史最主要就是来自于太史公司马迁，还有他所编撰的《史记》。司马迁在《史记》里面有一篇自序，解释这本著作的来源。太史公自序文章两个重点，第一个呢是铺陈他们自己司马家的渊源。司马家从周初一直到汉代，都是负责掌管历史的，一代又一代累积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见解，继承世代典史的这样一份家业。司马迁就要将近千年传留下来的知识整理出来，把它当作是自身不得逃避的使命。而太史公自序还有第二项重点，就是陈述了这部书和儒家信念之间的密切关系。司马迁的史学使命感传自于他的父亲司马谈，不过司马谈在思想立场上很明显是倾向于道家，然而儿子司马迁却以儒家孔子作为他最为尊崇也是他仿效的对象。儒家最重视什么？最重视礼，那是礼貌的那个礼。礼是人与人之间正确的对应行为，人与人交往互动自然会有规范，不同的文明不同的社会都必定有。然而孔子从这样的行为规范当中却建立起了他独特的理论，这是孔子的野心，也是孔子最大的成就。在孔子之前，周代封建制度就已经有了一套甚至有很多套繁复的规范，大家都要遵守，用这种方式来建构来保障社会秩序。但孔子他特别的主张是要叩问，要探索礼之本。 也就是不只是要遵守固定的礼节，还应该要了解礼节为什么如此规定的背后的道理。孔子的信念后来形成了儒家普遍的哲学态度，那就是礼背后有礼，前面这个礼讲的是礼节礼貌的礼，后面这个礼那是道理的理。所以人活在世界上，在人际之间过日子，你不能够只是学表面的行为层次的礼节，而你要理解深层的普遍的礼节背后的道理。从孔子到孟子这方面的关怀一脉相承，孟子的论理一般都被描述为性善论，这意思是孔子相信每一个人在本性上在骨子里都是好人吗？如果是那样的话，这样的信念这样的主张不就太天真了吗？孟子的性善其实是有更深刻的用意，指向要解释人间社会为什么出现了礼节礼仪，而这种人与人之间相处的规范又为什么能够带来让大家都安心都舒服的秩序。孟子就将解释的根源放在人的本性上。孟子最精彩的论点之一是推演葬礼的起源。周代封建礼制当中，葬礼非常的重要，仪礼礼记记载了许多关于葬礼的规定讨论，而孟子却用一种推倒繁琐细节的气魄描述了想象当中的原始场景。在没有葬礼之前，有人的父母死了，尸体就丢在沟边，他经过的时候目睹尸体上开始腐烂，长出了虫，或者是被动物啃食了，看到那样的画面，他很自然额头上冒出汗来，没有人教他，更没有人规定他，他一动念就赶回家拿了工具，积极地在土里挖出了一个坑洞，将尸体埋了进去，他才有办法安心。这就是葬礼的起源，源自于人要求自己安心，所以这就是完全来自于人的本性。人有这种自然的要求，礼就是来自于人的本性，礼仪礼节带给人秩序安定，礼仪礼节是好的，是善的，那么人的本性因为这样，所以推论可以了解那也是好的善的，这是孟子性善论真正的依据。如果人性是恶的，是反秩序的，那怎么会有礼仪礼节的这种秩序呢？换句话说，性善论就主张伦理社会秩序来自于人的天性，因此才是确切不可动摇的。那这和历史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真的不应该忽略司马迁他有这样的一个清楚的儒家本位，要如何显示并且证明孔子孟子对于礼和礼，前面是礼仪礼节，后面是道理的礼，他们关于这两者之间的解释是正确的。最坚实也最彻底的一种方法是去整理历史，从曾经出现过的人跟事当中找出律则，那就是人性在社会事物上的影响跟表现。司马迁说的通古今之变，关键在通字，指的是囊括人类行为的所有现象，从里面找到的普遍原则，构成了谁都没有办法推翻的那一份非常坚实的真理。一般从哲学的角度讨论孟子的性善论，经常出现简单的质疑推理，来找一找你所知道确切存在过的一个坏人，最坏的人，然后问如果人性本善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从他身上找不到一点善，不是所有人都有善良的本性，于是孟子的道理就这样被推翻了。在某个意义上，司马迁更认真更全面应对这个推论。如果真的要了解什么是人的本性通则，那应该到哪里去找呢？就应该到历史上，把古往今来所有人做过的事情都集合在一起，从里面整理归纳。这样的整理归纳就必须在人类全部经验的层次上才能够达成目的。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史记的读法》，这就是解读史记的专书。我一开始的时候就提醒读者，很多人在史记里读到了好看的故事，但一来史记不只有好看的故事，二来如果你光是挑出好看的故事看，事实上这是错失了司马迁他不惜以生死代价写这本书的用意。我们要尊重司马迁的主观意图，他的野心是统合所知道的人类经验，找出其中的古今之变通则。 如果和西方古希腊的视觉历程相比，我们或许更能够体会这份野心的非凡意义，表现在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他所写的诗学当中。古希腊人的价值信念就认定诗比历史要来的重要，甚至呢，诗和历史两者的地位完全不对等，不能相提并论。因为诗 poetica 诗学，诗探处永恒跟普遍，提炼人的行为跟情感，将琐碎平庸偶然都给筛洗掉，萃取出内在的纯粹。诗的美来自于那份纯粹，诗的意义也就在于呈现超越特定时空性的真相。对于古希腊人来说，历史相对就只是材料，保留了个别的事件，必须要经由哲学或者是诗予以加工淬炼，才能够形成真理真相。要历史，历史不可或缺，因为哲学与诗、真理与真相是没有办法凭空去得到的。但在知识的层级上，历史却明显的低于哲学和诗。但是在中国，司马迁凸显并强调了通，让中国的史学精神就和古希腊的观念大不相同。这个通，通史的通，就是普遍的原则，而这个原则是扎扎实实来自于具体的过去经验，是在尽量搜罗所有的已知经验，整理消化之后才有可能得到的。要找的是普遍的原则，所以如果在人类的经验当中发现了不符合的例证，该怎么做呢？我们就必须持续的修正原本的原则，直到形成真正的通。司马迁他所写的史记开始于五帝本纪，那是司马迁他能够追溯最古远的历史，等于是有记录能够知道的人类经验的开端。那史记又结尾在哪里呢？在时间上，事实上一直往下推，推到司马迁自己的时代。司马迁当然知道人类经验会有未来，那是他无从得知了，他就推到自己所能够知道最晚近的时代。这就意味着史记司马迁所写的在时间的范围彻上彻下，这是尽可能完整的涵盖，唯有如此才能够从中间得到通，才贯彻，才实践了通史的意义。司马迁这种求通的历史态度仍然给予我们在学习历史知识的时候很大的刺激和启发。当然如果依照那样的通的标准，以全人类经验作为范围，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就不会只是中国通史，而是必须是只能是世界通史或者是人类通史了。这是通史的根本的精神。当然更进一步的，我们要思考，我们要探索，首先人类通史或世界通史是怎么一回事，再下来那在这样的一种新的时代新的概念底下，中国通史还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还有中国通史应该表现什么，中国通史应该在现在的状况底下去探索什么，去表现什么。这就是我所出版的思考中国不一样的中国通史，在开头的时候介绍讨论通史要提出来的思考问题。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分组三点一，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远流出版的新书，作者就是我自己杨照。我所写的这本书书名叫做《思考中国：不一样的中国通史》，关键在于中国通史。的确，这是一本中国通史的书，不过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环境底下，需要再跟大家讨论解释什么叫做通史。在休息之前就提到了所谓的人类通史，讲到了人类通史，可能就会有人想到一部国际畅销书，那是以色列的历史学家哈拉瑞他所写的 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 人类大历史。那部书的主体是 Homo Sapien， 也就是现代智人，为这个人种的变化发展写了一部上下200万年的历史。这其实是最符合中国古代司马迁所提出来的通史的精神，最足以代表通史精神在现代实践的一部著作。我们也可以借由比对司马迁的史记和哈拉瑞的人类大历史，来进一步掌握通史的追求和通史的意义。哈拉瑞他所写的人类大历史，以 Homo sapiens 这个人种作为对象，这就牵涉到物种的观念，也牵涉到了演化的过程。46亿年前地球形成，大约在39亿年前出现了最早的生命现象，经过了漫长的演化，地球上有了越来越多的物种。目前科学实证发现登陆的大约有160万种，不过推断物种总体的数量可能到达1000万种左右。而不论几十亿年间地球上究竟有过多少物种，有一项惊人的事实再明确不过，那就是这中间有一个分布最广的物种，几乎完全不受任何环境条件限制，到哪里都能够活得下去，到哪里都有。这个物种就是 Homo sapiens， 我们现代智人。其他物种都有适合生存的环境，亚热带台湾的蚂蚁被搬到寒带挪威就存活不了，却只有大约200万年前从原来的非洲环境当中出走的这个物种 Homo sapiens 就成了唯一的例外。现代智人布满了整个地球，人类凭什么可以摆脱环境的限制，甚至人类还将整个地球都改变了呢？英国演化生物学家Richard Dawkins 他就提出了非常具有说服力的洞见，那是因为人类在演化的过程当中得到了最特殊的能力，那是什么呢？那就是学习。透过学习，人类可以不断的自我改造，依照 Dawkins 的看法，甚至人类也就因此走到了自然演化的终点。意思是原本自然生物演化的方式已经远远追赶不上人类藉由学习所产生的适应环境能力，人类现在甚至都取得了彻底改造环境的能力，也就不可能在环境条件压力下以缓慢的速度，例如说未来20-30万年后，我们的手变成了不同的形状，多了或少了手指指节什么的，在那样的演化因为发生的非常缓慢，在发生之前人类早就藉由制造出来的工具已经可以更有效应付环境所带来的挑战跟考验。从这样的物种特性出发，我们也就不意外的在哈拉瑞他所写的人类大历史这本书里看到一个清楚的主题，那就是人的多样性。 Homo sapiens 现代智人能够学习，能够模仿其他动物，找到了适应不同环境的策略，也就意味着分散到不同环境的人就发展出不同的特性。于是从整理这个物种的历史来看，得到的不再是人的共通性，那得到什么？得到的是人类分歧意志可能。这看起来好像和司马迁借由通史要来寻求普遍原则的用心是相反的，不过事实上却提醒我们看到，通史因为是透过整理实际的人类经验，这就完全不同于抽象的推论。只要搜罗整理的人类经验够广够多，最终总是会凸显出多元多样的性质。司马迁整理人类经验是为了要得知人的共同性，而他在史记里
给了我们什么样的答案呢？例如说，放在列传当中，第一篇伯益书记列传；放在释迦当中，第一篇乌太伯释迦。而这两篇就有着微妙的共通性，他们都具备人伦秩序当中司马迁认为的最高贵性质，什么呢？让。伯益要将王位让给他的弟弟叔齐，吴太伯要把王位让给他的弟弟季历，更重要的是让给季历的儿子，就是后来的周文王。他们所面对的都是极高的权力，可以有安稳地位享受的生活，不只是不必费吹灰之力去追求，而且还理所当然就是到了自己的头上身上。他们都是具备合法身份的嫡长子，在制度当中就保障了他们的继承权。然而他们都拒绝了，因为他们有更高的信念跟考量。伯益知道弟弟叔齐比自己更适合当孤竹国的国君，太伯知道他的父亲心里面更属意由他的弟弟来继位，他们还为了要放弃自己原有的权利，就等于自我流放，离国远去。而在伯益的故事当中，又再多增加了一段，他让的对象弟弟叔齐跟他同样选择了让，无论如何都不愿当国君，宁可陪哥哥一起离去，两个人最终饿死在首阳山。更广泛的一点看，他们都是重视自我内在是非原则，远远超过于重视现实考量的人。所以伯益叔齐就没办法认同周王起兵伐纣以暴易暴的做法，尽管历史上早有共识定论推崇武王解民倒悬的战争是正义的，但司马迁写历史却借着记录伯益叔齐的故事，彰显了另外一种很不一样的评断态度。如果换一个方向延伸，我们另外看到的是什么？是人的高度自尊，即使对方是父亲，即使牵涉到的是自己未来一生的地位和财富，像泰伯这样的人，他的自尊心使得他没有办法在察觉父亲是认定弟弟比他更适合当国君的情况下，还去行使自己嫡长子的身份特权。他知道如果自主选择，父亲是会选弟弟而不会选自己，所以他就要成全父亲的这份意愿。这种人在我们的现实环境里，至少就绝对不会卷入像 Me Too 这种性骚扰的风波当中，因为他们会立即敏锐地察知别人不情愿，甚至别人厌恶，他的自尊也就立刻会让他避开可能产生的骚扰。君子的操守有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内在的高度自尊，而司马迁的通史所要记录的也就是人性的宽广多样光谱，从最高贵的那段开始，一直到最卑下的最黑暗的，都能够在史记里找到。这样的通并不是以中国或者是华夏为范围，无宁是要整理呈现司马迁他所知道的人类全部经验，各种思想感情动机行为光谱的全部，构成了人类历史，这才是我们应该要认识的人类完整面貌。理解中国通史一层重要的意义，也就是从人类多样性当中来的。这片区域曾经有过的历史非常的独特，因为出现了具备有高度连续性的特殊文明，这文明早从一开始就建立了华夏和蛮夷区分的自觉，这份存在持续超过3000年的自觉，构成了强烈的集体认同、集体意识，决定并且泛现了这个区域的人们他生活变化的可能性。从比较文明的角度来看，几乎找不到任何其他的文明有如此长远而且强烈的社会规范性，所以我们就不得不好奇地来探问，为什么会出现中国这样独特的文明？ Homo sapiens 现代智人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得到了学习能力，才能够适应不同的环境，散布到地球各个地方，相应不同地理条件而产生了几千个甚至几万个规模大大小小、历史长长短短的文明。如果以对于文明内部成员的形塑强度还有延续性标准来衡量，中国文明必定名列前茅。学习得到了中国文化的种种内容，最大的特色在于这样的内容
对于人类的影响很深很牢靠，不容易摆脱，不容易轻易褪色。我们今天处于传统中国文化的强弩之末状态，大部分的人已经很少感知中国文化的作用。然而如果我们身处在一个有着明式桌椅家具、床上挂着书法作品的空间里，我们不会觉得陌生，因为我们的身体跟感官就会很自然地配合适应那样的一个空间，就表示在我们的身体里确实存在着某一种中国文化的基因，那基因仍然在我们的身体上作用着，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只不过今天的状况是，有人意识到这件事的时候视之为负担，有人则视之为值得珍惜的资产。而不管你采取的是哪一种态度，我认为而且我主张我们都应该承认这样的事实，并且弄清楚，哎，怎么会有这么强悍这么长期的中华文化约束力，这种中华文化的强大约束力是怎么来的，又如何不断地发挥作用。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当然只能够从历史上去探究。也要跟大家特别提到，那就是我在这个之前写过一套十三册的不一样的中国史，篇幅比较大，所以就可以在特定的时代当中另外展开横向多角度的描述跟讨论。而这次讲述撰写这一部不一样的中国通史，因为是通史，所以就更聚焦在纵向的变化上，也就是呈现中国历史当中不同时代前后彼此的因果连结。而建立这项因果链的问题意识，同时也对历史的内容进行检核选取的主要标准，那就是在时间的长流里如何有了，那就是在时间的长流当中如何有了这个文明最核心的约束凝聚力，还有为什么会有着更惊人的持续性。另外之前在2020年到2022年出版的十三册本那一套不一样的中国史，是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一路讲述到辛亥革命，和司马迁的通史概念来比较，显然就缺漏了从民国建立，那是1912年，到现今，那是有了100多年的时间。那套书停在辛亥革命的理由，那是因为民国史很难跨越的予以描述。不过这次呢，相对篇幅比较短小，对史料探究到史料陈述的要求就降低了很多，所以和不一样的中国史不一，所以和不一样的中国史不同，这次在不一样的中国通史，那就是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将历史关照一直推进到现今，所以是一部真正的不折不扣通史，在这里展现出中国文明非常重要的强烈延续性特质。这本书书名叫做《思考中国不一样的中国通史》。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礼拜一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城市的进化记录着时光流转，消失的场景转化为记忆收藏。台北每天都有新风貌，印象台北，和您一起回味台北印象。

0: Hello， 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明山，欢迎在星期天的下午收听印象台北的节目，我们一块来回味台北印象。今天又来到了一个月一次的台北大风吹的单元，首先欢迎我们的主讲老师郑胜吉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我们这个大风吹的单元是进入倒数的这个阶段了。今天是十月份，
1: 是
0: 那十一、十二月，台北市十二个行政区就讲完了，
1: 就一轮了。
0: 对，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讲的是内湖区，这个也蛮有趣的。我们在台北市绕来绕去，
1: 是
0: 内湖区就放在比较后面。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刚刚跟主持人在聊天，还说到像我是住在松山，在传统上来说，我们家在松山。那当然，如果以现在来说，就是信义区，就觉得好像内湖也没有很远嘛，哈、哦，松山在过去过个基隆河就是内湖。
0: 内湖。
1: 可是对于内湖，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不是住内湖的，会不会跟我有一样的感觉？觉得它是台北市，可是好像有那么一点点陌生，可是好像也没有太陌生。
0: 对。哦，我就有这种感觉，一个是内湖，
1: 是
0: 一个是天母，你都知道它是台北市的区域，也不是说很陌生或者很难到达。可是你就觉得那个地方好像自成一区。
1: 对，我们也对它好像也没有很熟，可是在不同的时间点，好像三不五时的又会跟它有一点发生一点关系啊、不管工作或是读书或是一些出去玩或是什么事情，就会又跟它又沾上边，好像就若即若离的。没有很熟，可是好像也不是太陌生。毕竟它还是台北市的一部分。那我们上次在讲南港的时候，我曾经提过一个观念，为什么有些区域或是讲文山区的时候，为什么有一点这样子的感觉？如果你真的去追溯它历史的根源，就会发觉诶，原来它在民国五十七年以前不是台北市。
0: 对，内湖也不是。
1: 对，内湖以前也不是、就是靠着山边的这一大片，北投、士林、内湖、南港、木栅、景美，就现在的文山区、这一串在最外围山包覆着台北市中心的边的这上面这些区域，在民国五十七年以前都不是台北市，所以好像有点距离，从这样子来看它好像也是应该的。
0: 是，所以五十七年之后呢，通通都划进了台北市的范围。那所以从此他们的发展就会开始就会不太一样，
1: 跟台北市有所牵连的。而且除了行政区划上的调整之外，在以前其实它还有一些地理上的条件的原因，就是如果你把这些刚刚讲的这几个说以前是算台北县的，如果你摊开地图仔细去看，那老地图去看，就发觉哦，原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周围跟我们台北市盆地中心，它都跟我们隔着一条河，比如说内湖跟南边的、比如说中山区这边、或是松山这一边，隔着一个基隆河，士林也是，就是顺着这个基隆河过去，北边就是北投、士林、内湖，所以就隔着一条河，那人的活动就常常会被这些自然环境给限制住，比如碰到山，那你不想爬山啊，所以山的另外一面跟我没关系。碰到河，那以前没有桥啊，过去要坐渡船，要自己划船过去，好吧，那就不要过去。所以那边的村庄跟我也没关系。
0: 哦，或者像这种山跟河是一个最天然的界限。
1: 对，没错。
0: 对，
1: 所以它会影响到人的迁徙也好，工作、居住环境。
0: 这是行政区的划分也常常
1: 对。以前的村庄大部分都是顺着这些天然界限去划的。
0: 对。
1: 所以如果你看早期的那个村庄界限，甚至我们现在的行政区有一些都还是哦，你会发觉那个界限为什么都画得像歪七扭八的，不是画直线，不是比较简单吗？因为就是以前还没有那么多人，没有去画什么里啊、什么马路之前，有一条溪，所以就用溪来划分，溪的东边叫什么村，西边叫什么村，那所以一直这样子沿用下来，就会顺着那个边去划。就像我们今天谈的内湖，内湖跟松山或南港之间的界限就是基隆河，所以以前的界限就是划在河中间，所以你坐船过了一半之后就是另一区了。我从松山这边坐船去内湖，过了河的中线就是内湖。那现在都有桥，现在不坐船，所以那个河岸上的几座桥也是啊，你去那个桥中间就会有那个界限，
0: 对，
1: 城北桥什么那些桥一样，对，那以前就是河嘛，就是。

0: 用何当界限？你这样子去看他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哦，我跟他有一点点距离，好像也是理所当然的，有那么一点历史上的渊源。
1: 是，那讲内湖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先从他的那个湖字开始讲起？内湖当然是有湖啦，我们现在知道有地湖有大湖，
0: 是大湖后援，
1: 但是这两个湖还也不至于把这个整个内湖区就、
0: 也不是真的什么很大的湖。对，所以如果我们去查资料，就会发觉一些研究者哈、一些前辈他们去整理了解，发觉哎，以前的用湖这个字不一定就是有很多水的地方才会去用这个字。
1: 对，
0: 有时候它可能很简单，它根本没有水，它只是一个山凹，有一个很大的凹地、用台语说几个窟啦，就用湖这样子去形容它的地方，可它不一定就是一个装满了水的像日月潭这样子的大湖的东西，那反而有很多小凹地，什么像我们信义区那边就是称它叫皮塘，什么皮什么皮什么皮，我们就没有用什么池啊什么潭啊湖啊来命名的东西，
1: 那规模还是有差啦。
0: 对，还是有差别，那都是因为旁边有山，然后有溪流，然后山的形式产生山凹，不管它是有装水没装水，就会有那种山凹的山谷地的那种地方出现，
1: 就会被称为湖。
0: 对，
1: 因为我想到像阿里山的奋起湖
0: 、
1: 对，它也不是因为有一潭湖在那里，
0: 对，
1: 它就是因为山凹的关系，
0: 对，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凹地，跟旁边不太一样，
1: 对，旁边有山，
0: 是
1: 对，
0: 所以在山边就比较容易出现这样子的状况。
1: 因为老师带来的那个地图啊、我们这样看下去，其实内湖区北边有一大块其实都是山地。
0: 对，都是山，就是连着那个士林啊往北投这整个山系。
1: 对啊，它其实那个一大块都是绿色的山地，其实真的那个居住的聚落大概是比较靠
0: 南边，
1: 比较靠河边，
0: 对，靠河边这一带。所以
1: 然后看下去的话，又会发现它好像有这样一圈一区，
0: 一小区一小区这样子，
1: 对，
0: 被那个山脉的那个支系延伸下来的那个小山丘小丘陵地，去把它隔成一小块一小块、
1: 对对 对,
0: 对，也许看起来就真的就是好像一个凹洞，那个凹洞如果装满水真的就变一个大湖了、
1: 对对对
0: 只是还没有变成那样也确实啊，内湖也有几个湖、到现在都还有水域、有水的地方，那最有名的当然就是那个大湖公园，当然是比较多人知道的、
1: 对，
0: 从小就很多什么出去郊游骑摩托车或是干嘛，反正就是会到那附近去晃一晃，去看那个很漂亮的拱桥。
1: 对，那个拱桥好奇特。
0: 是
1: 老师有研究吗？就是那个，
0: 其实倒是没有特别研究，只是说它
1: 那个
0: 很对，就做得挺优美的，很漂亮。然后有一些爱拍照的朋友，曾经不辞辛劳的在不同的天气底下，或早或晚，在那边拍了很多很漂亮的照片，
1: 还要有倒影。
0: 对，所以那个大湖公园那个拱桥倒是真的还蛮有名的，那个湖还包括那个桥。大概在很多
1: 那个桥不好走，它很陡，
0: 对，走起来不是太好走，
1: 对，
0: 在这远远的看比较好看
1: 所以你看那个桥的照片，有很多的照片
0: 是
1: 桥上不会有人
0: 大家都不想走，好累哦远远的看就好了欣赏，
1: 它是视觉系的桥
0: 对啊，不过在那附近也像这种比较好的地方啊，从很早就有人在开垦，有早期的住民进来，甚至一直到战后就变成比较好的社区的形态，那一带就发展的比较早，而且发展的比较好，然后你就会发觉在内湖有一些靠河边地方，或是我们应该这样子说啦、就是南港某一个时间点之前它是跟内湖一起的，甚至中心是在内湖，然后后来才独立切出来所谓的南港镇，那所以在那个河的两岸的周围，其实早期都有一些我们之前讲南港提过砖窑厂啊什么这一些制造业的比较多，是在那个河湾的地带，主持人刚刚讲的那个山脚下比较平坦的大马路的那附近，可能就是比较好的那个农业开垦，比较老家族聚集，比较热闹，商业活动多一点的，好像什么内湖路啊那一带比较多人住的那个地方。

0: 因为内湖早期就是以农业为主的一个地区。
1: 对，
0: 那我查到的资料说内湖路一段是这里最早的一条陆路，
1: 是
0: 就像老师说的嘛，它以前一带都是靠船
1: 啊，对，因为出路比较方便一点。
0: 对，那内湖路一段是在明治40年，在1907年的时候，日本人修的第一条马路，
1: 比较正式、比较好的一条路，所以就发觉它是沿着那个山脚下那一带，就是比较平原了、然后因为有山，然后就有一些天然的溪流，所以它就有水的灌溉，所以就农业发展可能早期开始会比较好，
0: 很多农田。
1: 对对对，然后就是早期的一些开垦的家族。然后甚至到后来他们在这边盖了一些庙、就在这个山边的附近，或者说小半山腰的地方，比如像金龙寺这些，它不是真的很深山里面。
0: 所以不要看内湖区好像大部分都是山、山很多，这里的人口是台北市第二多的
1: 区、对，第二多，
0: 这
1: 比那个大安区少一点。
0: 对，哇，没想到这里有
1: 密度很高，所以你就想看这边的密度。那可能有一部分我觉得也是因为后来就是我们常常提到内湖或是松山这边都会提到那个基隆河的截
0: 湾
1: 取直，产生了很多那个河湾地带以前可能比较不好做大型开发的，不管是开发住宅区、办公区，可能比较不好开发的，因为截湾取直之后，那些小的以前被河道切开一小块一小块的，可以全部连起来了，变成一个很大的地方，我们就可以做重新的规划，不管是住宅的使用或是办公，或是后来我们讲的那个内湖科学园区，其实有一些都围绕在这个周边的附近，所以截湾取直对这个附近造成了土地利用上的一些状况造成了蛮大的影响。那当然如果就负面来看，
0: 对，负面吗？
1: 人太多了，老是塞车。这个我想在这边上班出入的朋友应该都很有感，上下班时间上下班时间就会比较辛苦一点，因为后面的这一段哇发展得很快，要像我们新区一样，就突然有一段时间突飞猛进啊、就人突然变好多，然后房子变好多，
0: 但是那个道路网
1: 因为人多了然后聚集在那里，你那个道路除了外围，比如说我刚才讲截湾取直之后的河岸边你可以开新的马路，可是旧社区中间附近的因为路还是那么大，比如内湖路它就是还是那样啊，那你能怎么办？其实不管说首长换谁，我想有一些这样子的条件限制，你要去改变它真的还蛮难的。
0: 因为内湖的大众运输系统就像捷运也是比较晚才过去的，
1: 那个木栅线
0: 你看它就只有一个木栅线，
1: 对，他也没有别的什么可以去
0: 可以疏解。
1: 对，
0: 对，你如果有个两条路线的话，大家还可以
1: 分散掉，可能就好一点。
0: 对，所以我在网络上看，就有人形容内湖是一个从水牛变滑鼠的过程，因为这里很多以前是田嘛，是水牛，
1: 对，啊，现在就变那个
0: 科
1: 技产业，
0: 对，科技产业就是滑鼠这样。
1: 所以说它跳得很快，跳得很快。
0: 这个我们还是要讲一下内湖，还是有比较古老的，可以见证它的开发史的。
1: 是。
0: 我们现在来拜一下庙。
1: 有人的地方就有信仰嘛。那这个地方因为以前来的族群有几个不同的面向，就不同的族群，泉州人、漳州人、有客家人，然后当然更别说汉人来之前的那个原住民啊，平埔族的同胞在这里。都有一些不同时期的人群聚集在这里，所以当然宗教信仰就会跟着人而产生，它是特别是移民社会啦，就在精神上有个依靠，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所以你看如果有漳州人比较多的地方，就会出现拜开漳圣王的庙，在内湖就是碧山岩那个庙，然后像在士林就是芝山岩的会济宫，他也是拜那个开漳圣王。
0: 所以两个开漳圣王庙谁比较早？
1: 谁比较早？这我倒没有刻意去查。那可是这个东西齁，有时候去查也不一定百分之百有一个标准答案出现了。因为早期的移民过来，或是说我们很多的习惯了，都不会去白纸黑字去写下什么东西。除非你那时候有很认真的比如说留了什么石碑啊，做一些记录，不然有时候你很难去很百分之百的确定哪一间庙的创建它是哪一个年代，可能有一些传说，比如200年、300年， 可是两百年、三百年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状态？
0: 因为我
1: 你也不一定知道。
0: 我想到是因为有一些像这些庙，它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庙而已。
1: 对，可能就像我们知道的那种很小的土地公庙。我知道有一些庙更有意思哈，但这个这样子讲没有什么恶意啦，就是说后来很多庙他们也经营上会竞争，然后就会去想办法去把自己创建的年代往上推，就看谁比较老。然后说我们有时候有些朋友就开玩笑说，哦，有些庙齁，就是从那个拿一个香火袋来就算了，可能没有庙，可能连神像都没有，只有一个香火袋上面有写了一个什么观世音菩萨或是妈祖的名字，他为了要证明自己很老，所以从那个香火袋出现就开始算了。可是那时候还没有庙啊，所以有些人可能不会承认说他是那个年代开始，因为你还没有庙，
0: 而且甚至那个时间点可能是，
1: 对，你只是一个说法，你也没办法证明什么。
0: 对对对，
1: 你也
0: 没办法证明，他没有什么文件可以证明。
1: 然后我还看过有一间庙，是因为他有办一个那个展览，他有展一个类似木头做的，好像我们去看到那个绕境在放神明的那个一个好像一个神教这样子造型的东西。
0: 嗯，
1: 他们最早开始的庙是那个木头的，它是有屋顶，就是盖成一个很像小房子的造型，里面摆一个妈祖。就他们那时候刚开始，因为盖庙齁，常跟一些朋友讲，盖庙有一个很现实的因素，就是说你有没有那么多人，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那么多钱。人多是因为聚集大家的力量，所以你有办法去盖一间庙，去支撑一间庙它的需要的活动，特别是经济能量，很多东西都花钱了，点香要钱，绕境要钱，拜拜要钱。那你有人没有钱，那也成不了一个大庙。那所以你有人有信徒，然后大家又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比如说种田，大家日子过得不错，捐钱多一点，我们就可以盖一个漂亮一点的庙给神明住。所以说你要盖一间庙是需要有这样子的客观条件，所以刚开始移民过来人还少，或是还没赚到什么钱，然后可能盖什么很漂亮的庙，
0: 是，
1: 所以就因陋就简
0: 单
1: 的，一个很简单几块石头搭一间庙，或是一个木头刻一个小房子，就弄个神明，我们就开始拜拜了。
0: 对，
1: 那你说你要从哪一天开始算你叫做创庙？有的人从香火袋开始算，有的人从那个木头的开始算，有的人是真的要盖一间像样的庙才
0: 开始算，
1: 他才认为那才是庙。所以每个人认定的标准不一样，所以有时候很难说一定谁比谁早。其实这有时候有一点自由新政的感觉啦，因为大家都没证据嘛。我常说，除非好，你那个年代庙盖了，你有刻一个石碑做纪念，然后上面刚好有写年代，那就可以证明，至少不管那时候庙大还是庙小，真有这么回事，那这块石头上面有年代，那可以证明。
0: 对，
1: 就算你房子拆掉改建了，可是这块旧石头它就是在。像我之前另外一班有上课，我就拍了一个庙的那个旧香炉破掉了，破损了，可是他们把那个香炉留下来，因为上面有写年代，道光什么什么年。那你就知道说至少可以证明，不管他们自己讲说往前推还可以，比如说推50年，可是这个香炉就可以证明，你看那么大一个香炉，就表示那个庙到他那个年代的时候已经有相当规模，那所以往前推说他是30年前开始有的，可能也合理。所以你要去真的比说谁比谁早，我觉得有时候还蛮难的。就开发的角度上来说，大家祖先都坐船来，那其实有时候他们可能一群人来，然后四散分开去不同地方开垦，可是他们来的年代可能差不多，也许差个两三年三五年，不一定真的差很久。可是盖庙就我刚刚讲的，需要有一定的信徒，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就算大家都同一年来到这里，然后你去内湖，我去士林，你去哪里，等到有钱凑100万可以盖一间庙，可能我赚的钱比你快，所以我比你早2年先盖庙，也有可能。只要没有证据，我们都很难100%去说这个，可是至少知道说他们都是同一群人，漳州人，然后来了在不同地方，然后这里面最主要的重要人物其实都不是这两个，是那个板桥林家富可敌国的有钱人，他也是漳州人，所以其实在北部到后来变成漳州人的领袖级的人物，其实是以板桥林家为主。所以像士林漳州人的潘家，很有名的潘家，他们跟他们也是好朋友，所以他们都有彼此的一个关系啊。谁早谁晚不一定那么要真的那么计较。
0: 是，我的问题比较世俗一点。
1: 没有，别这么说。其实对某些时候，当然做研究上来说，我们去探究每一个事情的真实性，其实是有它的必要的。只是说有时候难就难在，老祖先们他们 没有想那么多，他们也不一定留下什么证据啊，有时候可能用纸写了，那纸烂掉了，你也没得找。在没有十足证据，我的意思是说，在没有十足证据的底下，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祖先都有这么一回事，那也就可以了。

0: 我在看资料也是，哎，内湖他也列出了很多的那个家族
1: 啊，是
0: 开垦的
1: 家族，
0: 这个也是我觉得我们后来在讲像南港啊、松山，
1: 嗯嗯，
0: 这些比较靠山边的区域的时候，好像资料上面都比较会显现的。就你如果讲市区里头那些区域，好像看不到这种资料。
1: 应该是说市区里面哈，当然也不是说没有，而是说
0: 已经改朝换代，
1: 对，然后
0: 比较不明显，
1: 人比较多，因为住的人多嘛，比如大稻埕、城中区就很多人，不管是清代的，然后日治时代到战后，
0: 在地的、外地的，
1: 对的，很多人来来去去住在那个地方，到底谁是真的在地人，那谁在这边住多久？好像有时候比较不会那么突出那么明显，那在比较周围或是其他不同的地方，可能生活比较单纯，比如说刚主持人提到这边早期比较多是农业，
0: 嗯，
1: 哦，发展的地方，所以很有钱的然后老的比较早来开垦的家族不会很多，也许比如说十个姓氏，
0: 嗯嗯，
1: 那你就很容易记住这十个嘛。
0: 嗯，
1: 但是大稻埕可能有100个，那你还记得这么多人，搞不太清楚，所以你只记得几个 啊什么李春生、陈天来，就最上面那个头金字塔顶尖的那几个人，其他你就不一定会知道。
0: 嗯，
1: 啊，可是在这种地方，可能就是都会讲到说啊，过去那一庄就是那个姓陈的，
0: 嗯，
1: 啊，东边这一庄的是姓郭的，或是哪一庄是有个姓什么的，
0: 对对 对， 對，
1: 哦，然后那边那庄啊，是那个林安泰的，哎，欸，这种东西就很容易被凸显出来，
0: 嗯，
1: 因为量不多嘛，
0: 對
1: 啊，所以那种很突出的家族就很容易被记住，
0: 嗯，
1: 我想这个是大概在东区这些人口早期没那么多，然后开垦的一些老家族可能很容易被注意到，
0: 嗯嗯，
1: 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量不多，然后他们又很突出，然后所以街坊邻居就都知道，
0: 哦，
1: 有这个老的大家族。
0: 比较内湖就有一个古宅，
1: 啊，嗯，对对，最有名的那个，
0: 它也是被指定古迹。
1: 对，它是现在是古迹，根据资料上面写的啦，当年就是它也是有点破落，然后后来那个郭元益食品的郭董事长就注意到，
0: 哦，姓郭。
1: 对对对，注意到这个房子，
0: 嗯，
1: 然后他们民间，因为它是那个红砖造的房子，所以在民间有人称它叫内湖红楼，
0: 哦，
1: 在全台湾到处都有红楼哈，啊，然后是那个红砖造的房子，他注意到这个，然后就投入了资金还有一些心血去整理这个房子，
0: 嗯，
1: 然后后来被列为古迹，那他们在使用上，就里面还有供奉那个郭子仪，姓郭的这个姓氏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上的名人啊，哦，
0: 嗯，
1: 那这个郭子仪的故事不只是在历史上的一种流传，其实像我很喜欢的传统建筑，就是庙或者什么这些，我们就发现那个装饰故事里面偶尔会提到郭家，而且不在少数，尤其是像那个民间使用的，比如宗祠啊之类的，单纯宗教上的庙或许还少一点，
0: 嗯，
1: 因为他们毕竟是宗教空间，会以宗教故事来做表现，或是宗教节义比较多。
0: 嗯，
1: 而如果是宗祠住家，就是跟人比较有关的装饰故事里面，欸，郭子仪先生的故事倒还蛮常出现的，所以这个郭家也是蛮厉害的，哦，
0: 所以不一定只有在郭家的宗祠，
1: 应该说如果他只是当作一个装饰故事来看他的话，嗯嗯，因为郭子仪先生他的丰功伟业，然后还有他生平有很多传奇性的故事，那在多数人会比较提到他们家族的故事，就是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战将，然后东征西讨，代表国家去打仗什么，然后丰功伟业，然后之后呢他们家人丁旺盛，哦，中国人很喜欢的子孙满堂，他们家人很多，哦，一般我们说的七子八婿，然后他们家的男丁就是儿子还有女婿，然后包括郭子仪自己都在朝为官，很优秀的一个家族等等，这些就是对中国人传统上在讲一个家族的特质来说都是很正面的，所以他是一直被人家很称颂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所以我们把它当作一种装饰题材，做在建筑物上面，或者特别做在宗祠或者住家里面，代表的一种有点像是一种期许，就希望我们家族
0: 也可以像
1: 对像郭子仪先生他们的家族一样那么优秀，然后子孙满堂，然后大家都过得很和乐。像我那天在上另外一堂课，就跟同学提到郭子仪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会特别被人家关注，就是中国人讲的五福，五福临门的五福，
0: 嗯，
1: 其实里面有一个很重要是最后一个善终， 就说你这一辈子丰功伟业什么都很好，可是最后有没有一个很漂亮的结束？
0: 嗯，
1: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0: 是。
1: 那郭子仪先生就是都很棒，连最后那个结束都真的是很漂亮，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善终，到最后的结局
0: 也是完美的 ending。
1: 哎，完美的 ending。嗯、所以说。郭子仪先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0: 代表
1: 一个家族，所以就被很多人称颂、哦、甚至还变成装饰画里面的一个主题，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跟郭先生他们的家族一样这么棒、嗯、所以他们这个红楼弄好里面也供奉这个郭子仪，等于就是有一个概念，就是郭子仪的纪念堂或是纪念馆，然后也像是他们国家的一个聚会场所、嗯嗯嗯，这样子的概念在，
0: 是，这也算是在内湖区比较重要的一个，
1: 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资产的古迹，
0: 文化资产，
1: 对对，本身房子就很有可看性、嗯、然后他们把它整理照顾得很好，那、嗯、又加上郭子仪先生的加持、
0: 嗯、
1: 就让这个房子变得更棒，有比较多的所谓的文化内涵。
0: 好的，节目一到这呢，请大家来欣赏一段音乐哦，在北馆的八音里有一段乐曲就叫做郭子仪拜寿。音乐过后，我们再继续请郑胜吉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内湖区的故事。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在星期天的下午所播出的《印象台北》，我是明山，和您一块来回味台北印象。今天是我们一个月一次的台北大风吹，我们为大家介绍台北市的12个行政区哦。那这个月吹到的是内湖区，有请我们的主讲人郑胜吉老师。老师啊，内湖区还有哪些比较重要的古迹呢？
1: 刚刚提到说他们这边老的东西，其实还有一个后来被列为文化资产，就是日本时代的一个，他们以前的名称叫做庄艺所，就是以前内湖在那个时代、哦、日本时期的1920年代之后，他们有一个名字叫做内湖庄的那个庄艺所，有点像是我们后来讲的什么圣公所或是乡公所，对对对，这样子的一个行政中心的建筑物，后来也被整修保留下来，现在也是内湖很重要的一个文化资产，就是庄艺所它有一个那个会议室、嗯、而不是全部啦，有一些因为之前的发展过程当中已经损毁什么的，所以留下了一个会议室。那还有一个可能喜欢爬山的人比较知道，在山边有一个很特别的区域，不是一栋房子、哦、是一个区域的一个文化资产、嗯、叫做采石场、
0: 哦、采石场，
1: 对，金面山的采石场、哦嗯、很有名，因为在山边嘛，可能喜欢爬山的朋友哎，可能都去过那个地方。
0: 哦，所以那采石场是什么时候的？
1: 那个是清代，至少清代就有的一个采石场，那它有一个很特别被人家注意到的关联性，就是它在清代我们竹台北城，当年竹城的时候用的蛮大一部分的石头，或是换个方式讲，有两个比较主要的石头的来源，嗯，一个是在士林北投这边的七里岸石，嗯，那另外一种就是内湖金面山这边的另外一种石头，哦，就这两种是构成我们当时的台北城所用的那个石头两个最主要的来源，嗯，然后内湖的这个它一部分的那个采石的遗迹，就是那个采石场的遗迹有留存下来，因为它是山里面去挖石头嘛，不像一个盖一个房子、嗯、一个房子在马路边，你开马路的时候可能把它拆了，那个采石场是挖石头，就在那个山上、哦、就算你没有再继续挖石头，它了不起就长一些草啊什么的，让它有一点好像被淹没的感觉，可是你不会去把它弄不见，
0: 是是，
1: 所以它就一直留在那里，然后后来研究历史或是去了解，所以后来又把它稍微整理的比较好一点，然后把它列为文化资产，大家有兴趣哈、啊，去看看采石场，顺便去山上走一走，嗯，蛮不错的
0: 啊。是因为内湖这边有很多的山，这里也是其实很多人假日休闲的一个区域。
1: 对，记得我第一次来这边的山上，就是读书的那个年代，我们社团聚会就跑到山上来，哦、就是来烤肉。内湖这边有那个什么露营区嘛，然后以前就是烤肉，以前还不太流行现在的那种露营啦、啊、嗯、哦、以前的露营真的是要自己订帐篷自己去溪里面挑水，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很多露营都是开着很不错的露营车，载着满车的东西，
0: 装备昂贵，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去露营、嗯、跟我们年轻那个年代的那个露营完全是两码子事。我印象中记得是这样子的，好像很早开始内湖的山区就很多人来进行类似这样子的活动、嗯、除了来走步道登山之外，可能来郊游、露营、烤肉这些市民活动。
0: 那这个大概都是属于比较旧的内湖。
1: 是、
0: 哦、对，那我们来讲它现在变滑鼠
1: 就是那个科学园区，
0: 科学园区，内湖科学园区。当初怎么会想到在这边盖一个科学园区？
1: 其实整个土地的利用或是区域发展、嗯、有时候可能就是要花一点点心思去关照一下，像他们在研究地理或是做地图研究方面的人，我记得在不知道几年之前就从他们口中就听到一个说法啦，就是用地图来说故事，有很多过去的事情我们可能曾经经历过，比如像我刚才讲啊，以前会来内湖怎样怎样怎样，可是你就很难真的去掌握整个内湖的发展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或者说有些什么过程，嗯，它会走到今天这样子。那地图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工具，比如说刚刚提到的那个内湖科学园区这一带的土地利用，那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基隆河的截弯取直，对、嗯、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让这些地理环境产生了一个新的变化，原来有好几个河湾在这个地方，所以整大片的土地就被这些河湾造成了一个切割， 嗯，然后每个弯的地方就这边一块那边一块小小的，然后隔着一条河，像我们刚才讲的、嗯、河就形成天然的界限。
0: 嗯，
1: 你在河这边你就不想过到河那边去，因为你要搭一座桥你才可以过去，好吧，那那边我就先不管它。所以土地的利用上就会有一些限制，不管是主观的还是客观上的。
0: 嗯，
1: 那等到这一些限制条件被处理掉了、哦、这好几个河湾不见了，
0: 嗯，
1: 变成一个比较直的河道的状态，原来被切割比较零散的土地就连在一起了，变成一个很大的地方。那在公部门的主导下就可以开始做一些新的都市土地的利用的规划，然后就会产生新的使用的状态。所以像讲这些的时候，可能很多年轻朋友就真的是无感，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那我们以前可能也没那么注意去看这个，可是至少我们以前在那个周围活动过，会知道说，对啊，以前那个河是这样弯弯的，相对于内湖路那一头已经开始发展起来，你就发觉河湾这附近好像相对落后、哦、不管房子的建设，或是我记得我比较年轻的时候，附近还有人在河边种菜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就跟后面那边已经开始在盖高楼大厦的那个感觉
0: 好像
1: 就对，就比较不搭一点。那等到这些土地利用状况的改变，就是河湾那些被整好了，诶，一大片新生地出来了，公路开出来了，然后中间围的这个地开始盖办公大楼，然后变科学园区，哇，就突然跳起来，以前那个还在种菜的突然变成好像内湖最贵的地方的
0: 就整个改头换面。
1: 对对对，就真的是主持人说的那个本来是牛车然后变滑鼠了。对，那河湾的地方，像我们从地图或是一些老资料曾经发觉说，诶，比如说河湾这附近，我们之前提南港的时候提到说这边有一些砖窑厂，
0: 嗯，
1: 那其实松山这边也有，那隔了一个河岸的内湖其他的旁边也有，可以在河的两岸，
0: 对、
1: 哦、在内湖南港松山都有这些砖窑厂，
0: 嗯，
1: 所以它也有一段这样子的过去、哦、只是在后来这十多年，因为河边的整治，桥旧的一些桥，像小时候还看过的吊桥现在都变水泥桥了、
0: 嗯嗯嗯、
1: 然后可是可以走车子、
0: 哦、
1: 交通比较方便了，然后河岸边整理过了，砖窑厂没了，然后河湾就是截弯取直的产生新生地，重新规划开了比较好走的马路，
0: 嗯，
1: 等等，然后整个区域就完全改头换面。
0: 当这些土地被重新整理之后呢、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有人进来，
1: 嗯，
0: 哦，所以我们看到像中市
1: 啊，是
0: 中市就是很早
1: 嗯，
0: 就搬到内湖去了。
1: 对，搬到内湖来。
0: 那个在当年我记得也是，大家也想说，
1: 对，觉得蛮奇特的，你搬去那边干嘛？就当年觉得好像内湖还很落后。
0: 对对对对，因为那时候那时候的内湖还真的是人烟比较荒凉一点，
1: 坐车也不方便。
0: 对，所以他虽然很早就搬到那边去的一个公司啦。
1: 对，所以很多东西就慢慢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了，就是说内湖在大家心里面的印象就开始有很明显的改变。

0: 我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搬迁，应该就是国防医学院跟三军总医院，
1: 对，军医院，
0: 他们等于是从城南搬到城北，
1: 而且是搬到山脚下去，
0: 对，他们也是从那个繁华的这个城南地区嘛，哈、这个公馆啊，汀州路啊这边，连学校连医院
1: 是。
0: 在这边是还有一个三总，还有一个汀州院区，
1: 是，
0: 但是国防学院它就整个迁到了内湖区，
1: 对，
0: 那当然整个校舍啊或是医院
1: 啊，
0: 它都是重新规划，
1: 对，可以弄得比较好了，
0: 对，
1: 新的规划可以弄得比较好，
0: 对，那我印象里就是会做这么大一个搬迁，其实还有一个考量是医疗的分散
1: 啊，区域平衡。
0: 在内湖那时候没有什么
1: 啊，比较没有大型的或者比较好的医院。
0: 对，就他们如果有生病或是急诊，
1: 或是比较特殊的需要的时候，
0: 对，他要变成要往那个城区里头。
1: 对，要往城区里头跑，至少可能要跑到长庚啊，什么那个中山北路。
0: 对，
1: 那要跑到那里面去。
0: 对，要从民权东路至少这边过来，还
1: 对，或要不然就跑去石牌去荣总。
0: 对，就对他们来说也是很
1: 远，对，有点距离，对，有点距离。
0: 对，后来三军总医院就放到那边去，然后对于那个地区的医疗的服务照顾
1: 啊、是会
0: 比
1: 较
0: 完整，
1: 而且土地的那个范围什么的都比较好控制，不像你在市区你要。很大的用地，你要改建大楼可能都有相当的难度，到这边来新的一个地方，然后地方又大，
0: 对、
1: 然后也不会跟大家有什么太大的冲突，可能取得土地的代价也会比较低一点，你可以有比较多的经费去好好做那个医院的建设方面的事情。
0: 对内湖来说，就是三总跟国防医学院的迁入、也是对地方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1: 对，在医疗这方面有很大的帮助。
0: 在内湖其实让我还有一个记忆的印象的啦，这边有个垃圾山嘛，我们最早台北市不要的东西
1: 对，都堆到那边去
0: 都堆到内湖去，也可见啦，就是当时那个内湖真的是很
1: 偏
0: 偏，
1: 对，很偏偏，
0: 对，
1: 然后因为它的另外一边是汐止嘛，然后另外一边是南港，好像都是那种都市的边陲，
0: 对、所以我们的这个垃圾啊什么就送到
1: 内湖 去，
0: 对不对，
1: 然后让那个地方背负了很久的不好的
0: 名声 对，
1: 对，然后尤其以前我记得以前处理的状况不是很好，
0: 因为早期只是掩埋，
1: 对，所以经过那边你就闻到很重的味道，
0: 叫做垃圾山，
1: 对，
0: 是用掩埋方式，但因为垃圾没有那么容易分解掉，
1: 真的分解掉， 对，所以它就会产生一些味道，
0: 对，
1: 所以以前只要经过那附近，
0: 空气也不好，
1: 说赶快摩托车骑快一点，因为味道都不太好，一直到后来技术上开始有一些进步，
0: 后来新建焚化炉，
1: 对，然后去处理了一些事，然后有一些特别重新把它处理过。然后变成开始去做植栽什么的，变成一个小山，变成是一个绿色的，
0: 对，它现在等于是富裕了、
1: 对，
0: 就是当年的垃圾山现在变成一个生态园区、
1: 对，变成一个小山，然后还有游泳池，
0: 哦，你说那个焚化炉的，
1: 对，相关的这些周边的设施，所以变成一个从一个负面的然后转型变成一个比较正面的形象，然后还可以给地方上有一些帮助，
0: 对，
1: 这样子的一个地方，所以，对了，垃圾山这个名字，对，可能老一辈的很多人来说很有印象。
0: 现在看到的是好山好水，
1: 对，另外一个不同的面向啊、如果很久没经过内湖的朋友，有路过的话，可以绕去看看过去的那个垃圾山，现在变成什么样子的一个很好的样貌。
0: 是，
1: 不会再让内湖人觉得颜面上不太好。
0: 对，那在内湖刚刚老师也讲到说他一底下隔着基隆河就是南港啊、松山啊、
1: 松山 对这个地方，
0: 对，所以在这上面也有一些桥梁，对不对，
1: 对，这个比较早期，因为在桥不多的时候的以前的年代，我们刚才讲说为什么碰到自然的界限你就不过去，就是如果那个溪那个河稍微大一点你就要划船，所以以前有人靠这个为生嘛，就是
0: 摆渡人，
1: 对，你就要坐那个船过去， 不然你就要自己有船可以划船过去。那后来开始有了桥，
0: 嗯，
1: 就是改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一直还有印象，就以前这边有一个吊桥，就在内湖跟南港这个中间有一个吊桥，但后来都拆掉，改建成那个钢筋混凝土的桥梁，就变成从以前单纯只是走人，那现在有一些地方它也可以走车，
0: 嗯，
1: 然后会比较方便。那当然不止这个啦，如果开车的朋友可能就知道，这个附近因为在河边嘛，做一些交通设施比较不会影响太多街区里面的状况，所以这边还有一个环东大道
0: 哦，
1: 等等这些设施。那在
0: 好像是以前那个麦帅
1: 对对对
0: 公路的
1: 整个这些改变，所以说有一些快速等于外围的快速道路就沿着河边啊堤防边这样子走。那以前在这个地方，那在农业时代或者说比较早期这些公路运输还没有那么发达的年代，河运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运输的方式。
0: 嗯，
1: 所以为什么很多大型的工厂或是砖窑厂什么的，他们都会在河边，其实有一部分就是因为交通运输。那当然后来的发展就有铁路，
0: 嗯，
1: 所以后来很多工厂，我们之前也提过，不管南港啊哪里，就很多工厂都在
0: 铁路的
1: 沿
0: 线。
1: 那内湖的对面，在那个河湾旁边的对面是那个松山，
0: 嗯，
1: 然后这边就是松山妈祖庙，
0: 嗯，
1: 然后以前旁边有个松山码头，所以以前它的交通运输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重要，所以为什么松山妈祖庙周围会发展成一个很重要的热闹的街区，
0: 嗯，
1: 就是因为有这些条件的关系。那内湖跟它隔着一条河，
0: 对，
1: 那还是我刚才讲那句话啦，多数人就懒得过得去，所以虽然一河之隔，你就会发觉对面的内湖那边好像就相对比较弱一点，哦
0: 嗯，
1: 除了也有一些砖窑厂，有一些所谓的早期的工业相关的一些设施之外，
0: 嗯，
1: 其他好像就没有什么太热闹的地方，嗯，然后慢慢整个区域开始改变堤防，然后道路，然后包括我们刚才讲的有快速道路高架桥等等这些改变，让整个区域包括后来的捷湾曲直，哦，让它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它跟松山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妈祖庙这件事情，嗯，提到南港内湖靠河边的一部分，其实以前也都是会过来拜妈祖，都是属于我们讲的所谓的信仰圈，这些信徒跟神明之间关系的一部分。
0: 嗯，
1: 所以后来在这个地方啊，当然我没有特别去追说为什么市政府要在这边弄一座桥，可是我就觉得也蛮好的，把那个
0: 彩虹桥，
1: 把内湖跟松山在妈祖庙这个地方就连接起来，嗯，然后弄了一个造型很特殊，然后刷上漂亮颜色，就命名叫做彩虹桥，很可爱的一座桥。
0: 而且这个桥是人走的耶，
1: 对，它只有人
0: 走，
1: 那个车不能走。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很有趣的就是，它为了让更多朋友能够多去利用它，
0: 嗯，
1: 我不晓得大家有多少人去走过哈，上桥除了可以走楼梯上去之外，还有电梯可以坐。
0: 哦，
1: 就是有些长辈，
0: 比如说
1: 长辈，或者说
0: 友善设施，
1: 对对对对，或者说你可能不是单纯走路，嗯，比如你要骑个脚踏车的，
0: 嗯，哦，
1: 你可以推那个从那个斜坡道，
0: 嗯，
1: 或是楼梯的旁边上去。如果有一些比如说长辈，或是说你体力比较弱的啊，
0: 嗯，
1: 你就可以利用那个电梯上到那个桥面，然后过去到内湖，所以你可以在那个桥上面很轻松的、很自在的游走。然后，从内湖走过去松山，或是从松山走过来内湖，去看看这条基隆河在这个地方，而且它所在的这个位置哈，有一点点特别，就是它在那个妈祖庙后面不远的地方。然后它如果再往西边走，就是往下游那个方向走一点点，刚好就是基隆河在这边有一个蛮大的弯道的地方。
0: 嗯哼，
1: 那以前溪口这个松山的旧名，据说就是从原住民。平埔族的原住民的称呼这个地方的话语就转变过来的，
0: 嗯，
1: 哦，那他所指的意思就是河湾，河的这个弯道的地方，河湾之处，
0: 嗯，
1: 就叫这个名字，就后来我们讲的溪口。所以其实你从这个桥上面这样子走往上游看，你可以看到基隆河，然后那边也还有一些桥，只是很可惜啊，那个吊桥没了，不然如果是旧的吊桥还在的话，应该那个风景会更有意思。可是如果你往下游看，刚好旁边有一个整理过的新的那个松山的码头， 然后再往下一点点过弯，就是那个河湾那个弯道的那个地方。所以其实那个地方我觉得还、
0: 所以那个地方观景还不错了。
1: 我是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啦、特别是如果你不常去的人有机会去，不管你从内湖这边来还是从松山这一头过来，都可以上桥看看。尤其是当然从松山这边是会我感觉上了可能多数人会比较愿意选择，因为比较方便，你就坐那个，
0: 是因为逛了那个夜市，
1: 对，你就坐捷运嘛，坐到那个松山火车站这边出来，然后就到南河街逛夜市，然后逛一逛，你可以买个东西边走边吃，然后就走到河边，然后就上到桥上、走过去内湖，
0: 对，
1: 然后这过程当中就看看两岸的河边的景色，那个基隆河上游、在河的两岸的上游下游不同地方的那个河岸景观，然后看看妈祖庙，然后看看内湖这边新的这个花鼠区，还有周边可能还有一些旧公寓，整个环境在这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改变了这个状况。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彩虹桥这个位置点其实蛮适合可以去认识一下过去的比较早的，可能50年、100年前的时空里面，在这个河湾地带的松山跟内湖两个地方他们发展的一些状况，我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啦。而且如果不要太热的话，你不要中午跑去哈，傍晚一点3、4点、4、5点去逛逛
0: 啊、
1: 然后去夜市晃晃，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个选择。甚至晚上，因为它还有做一些灯光什么的，所以其实你下班要过来也 OK， 下班过来就先去夜市吃个东西，然后再来逛逛吹吹风。然后看看再回家，也我觉得也不错。
0: 因为像我朋友的规划就是先在夜市吃一坨，
1: 是，
0: 然后去桥上走一走，
1: 哈哈，
0: 回来以后再吃一坨。
1: 对啊，所以我说其实也蛮好的，其实蛮好的。而且在台北市里面你要去走在一个河岸，然后跨河去走这个桥，去感受这样子的东西，
0: 没什么机会。
1: 对，你没什么机会，因为大部分你看淡水河，
0: 都是给车走的，
1: 淡水河的地方都很大，对，都给车走的。
0: 对，
1: 那真的有的小的太小，比如说景美那边有的河道的地方很窄，比如说景美桥那边看起来就没那个 feel， 那感觉不对。它里面有一些沙洲长了很多草，看起来那个感觉又不太一样。而且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就是这个彩虹桥纯粹是让行人走的。顶多你就是只能牵脚踏车上去，顶多大概就是这样而已。它没有摩托车，没有汽车，所以你在上面活动其实还蛮舒服的。然后如果有一点风透过在河面上这样子吹过来，尤其傍晚的时候去，其实我觉得应该还蛮理想的。

0: 其实内湖这边还有一个桥也很特别，它是两层的，是那个环东大桥，它分上下两层嘛，上面是进入市区的车辆，下层是离开市区的车辆。
1: 对，那个地方，不过那个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就不像彩虹桥是人可以走的，就只能
0: 那个就是远远看说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好特别，因为是台北或者台湾很少数的双层的桥，嗯，
1: 对对对对对啊，因为它也刚好经过这个河岸附近，
0: 嗯，
1: 因为它有一段就是在河边高架有经过这附近，就，
0: 嗯，
1: 说你去彩虹桥那边其实也可以看到一部分，就主持人讲那个两层的这个桥，哦，其实在那边也可以看到一些，所以我才说这个地方其实蛮好的，就是穿越在那个松山内湖啊，两岸之间的这个地方，其实是还蛮理想的。
0: 是，
1: 尤其是黄昏的时候，主持人说的啊，下班先去吃一点那个，不要让肚子饿到，然后再去走，走回来，哎，有一点又饿了，然后再去吃一碗，然后吃饱了，然后可以打包一些东西，然后再回家。对啊，其实我想以前早年我们的祖先很多生活就是这样子啊。
0: 嗯哼，哦，嗯，
1: 你怎么知道不是？他搞不好就是真的就到河边逛逛，吹吹风，散散步，哦，牵着老婆，牵着女朋友，就在那边逛街。
0: 嗯，
1: 其实也挺好的，尤其在如果天气适合的那个状态底下，
0: 嗯，
1: 那现在有一个桥在那边，你可以上桥，嗯，你可以下桥，然后过到内湖那边，你也可以沿着旁边走一段，
0: 嗯，
1: 哦，如果你不怕走会累的话，比如说你从彩虹桥，像我走过，就是故意去看那个河岸景观，
0: 嗯，
1: 比如你从松山，哦，假如我们刚才讲的坐捷运来比较方便的话，你就过来从妈祖庙那边就老河街，哦，吃点东西过来，然后上彩虹桥走到内湖，
0: 嗯，
1: 然后下桥顺着河岸走往上游走，就走到那个城美桥，
0: 嗯，
1: 那附近就以前的旧桥拆掉新盖的，
0: 嗯，
1: 它有一两座桥在那边，你可以选一个你觉得比较合适的，然后再上桥，
0: 哦，
1: 然后再走过来松山那边，然后再下桥到河岸，然后再走回来到那个彩虹桥那边，
0: 哦，
1: 就可以这样子绕
0: 一
1: 小圈，哎，对对，绕一小圈，其实还挺棒的。
0: 这样有大概多远？
1: 其实如果慢慢走半个钟头吧，三四十分钟，就是说你当作散步，你不要急，
0: 哦，
1: 当作散步这样子慢慢逛。
0: 我还以为，哦，
1: 慢慢逛，其实没有很远。
0: 我以为走一圈要什么两三个小时。
1: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你站在彩虹桥，远远就可以看到另外一座桥在那边。
0: 哦，
1: 所以就两个桥之间的直线距离，走路的话应该大概十分钟，十来分钟。
0: 嗯嗯嗯。
1: 所以你这样一圈下来，慢慢走，顶多也差不多半个钟头，三四十分钟，但是不要急，你就慢慢逛，你可以走在内湖那边看看那边的状况，哎，然后在那边的河岸看这一边的松山河边，
0: 对，
1: 然后绕过来之后走松山这一边，然后再看看内湖那边，
0: 嗯，
1: 你可以去认识一下那个河岸两边那个松山跟内湖的那个状态，其实我觉得是蛮好的啦，就是说不要嫌走路累的话，有些人是很懒，我知道有些人是很懒的走路哈，
0: 嗯，
1: 动不动就喜欢坐车，所以最近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那个曾经有一些新闻在探讨说，哎，好像台湾人在路上看到比较多人胖胖的哦，
0: 嗯，
1: 就是因为都懒得走路，动不动就要骑摩托车、骑脚踏车、开车啊，
0: 哦，
1: 去巷口买东西也要骑个摩托车出去。就不走路，
0: 嗯，
1: 啊，其实像我觉得在彩虹桥、内湖、松山这个河岸走一走，其实蛮好的，
0: 嗯嗯，
1: 其实蛮好的，
0: 嗯。
1: 所以像我们在松山那个社区大学也有那个河岸边的巡守队啊，或是服务队，其实有时候也办那种活动，带，嗯，大家去河岸走一走，看看河岸啊，
0: 哦，
1: 看看有没有水鸟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嗯，
0: 好吧，为了身材着想，走回来就不要再去吃一包了，直接回家好了。
1: 可以啦，那个挑一点，不要能量太强。
0: 好的，今天呢，非常谢谢郑胜吉老师啊，带我们认识了内湖区啊，这个从水牛变成滑鼠这样的一个区域。好，谢谢老师。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今天的印象台北就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也祝福您平安健康。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5.9 频道和 AM 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歌曲。

0: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您所收听的是每一个礼拜六下午的四点到五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来到了十月份哦，
1: 所以要连讲三个四的，
0: 一定要啊！开什么玩笑？刚才我们传哥还讲说光辉十月有没有？我真的好久没有听到这个词了呢。
1: 哎呀，这当然，这个光辉十月一定要这样子去啊，赞美一下，
0: 赞美一下，对不对？
1: 放好几次连假。
0: 哦，原来你所谓的光辉十月指的是这个啊！不过呢，说真话哦，下个礼拜一就来到了中秋节了，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啊！
1: 哎呀，就想到吃月饼了。
0: 哎，那你有没有什么礼物要送给大家？
1: 什么礼物？
0: 哎，什么礼物？
1: 情歌敬亲人，
0: 敬不这样子嘛？这样
1: 传情歌的情歌。
0: 不不不，我帮大家谋一个福利好了，你就唱一句《月亮代表我的心》，就代表说送给大家的礼物，你觉得怎么样？
1: 哎呀，这个有什么难的呢？
0: 好嘞，
1: 啊、对，
0: 你该不会唱吧？
1: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0: ？OK， 这样就好了。
1: 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哦，这样可以，这样可以，这样可以，对吧？
1: 啊，总要唱到主题嘛。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这个送给大家的礼物了哈，中秋节嘛。
1: 小礼物，小礼物，
0: 小礼物。对对对对对。不过呢，希望呢，这个未来的专辑能够收录这一首歌啊。
1: 哎，这个太多人唱过了。
0: 我真的，你来个摇滚版嘛？月亮代表我的心，
1: 这样就会太怎么讲呢？因为那个。本来这是抒情歌，你知道吗？要用很抒情的感觉。但如果说秦浩哥觉得说这种抒情方式要用一种很怎么讲呢？用那种激烈的方式，
0: 激烈的方式，对呀，
1: 觉得倒是可以尝试一下。
0: 哦，大家可以听听看啊。OK， 好，那么也在这边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呢，这个中秋节愉快了。
1: 嗯，中秋节快乐，
0: 中秋节快乐哈。
1: 月圆人团圆。
0: 是啊，月饼少吃一点啊，这个月饼是这个热量过高啊啊。
1: 柚子可以多吃一点。
0: 哎，柚子多吃一点。
1: 替台湾的这个啊。
0: 农产业啊，
1: 农产业啊，
0: 嗯，
1: 那个加把劲，
0: 没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吧。
1: 哎，今天音乐主题是呢，跟鼻息有关的歌曲，
0: 呼吸啊，
1: 呼吸。
0: 哦，
1: 最近都是在介绍，都是跟这个五官啊有关系的。
0: 嗯嗯嗯嗯嗯嗯。
1: 上之前是介绍是这个听。
0: 用耳朵听的，
1: 哎、听的、嗯。那这一次呢，啊，就连续会有三周。
0: 嗯，
1: 我们介绍是跟，就是跟鼻子有关系。
0: 跟鼻子有关系的。
1: 哎、对，那鼻子就要那呼吸嘛。
0: 哦，是是是。
1: 那秦浩哥，我不知道你是用鼻子呼吸还是用嘴巴呼吸。
0: 基本上呢，看心情啊。
1: 大家听到没有？
0: 你这样子问我，我要怎么回答？当然就是看鼻子呼吸啊，难不成你是靠嘴巴呼吸啊？
1: 因为我有时候会有那种鼻塞。

0: 因为我有过敏性鼻炎。
1: 哎，这个台湾
0: 在冷气房的话，容易就鼻塞。
1: 哎，你鼻塞的话，你唱歌会不会有影响啊？
0: 那当然会啊。
1: 还是会嘛，对不对？
0: 对，所以有时候就是要唱歌之前，一定要那个鼻子都要通得很干净，这样。
1: 哇，这是伤脑筋哎。
0: 否则你那个气息的转换，因为你唱歌用嘴巴嘛。
1: 嗯，
0: 那你这个有时候嘴同时嘴巴又要呼吸又要唱歌，有时候当然就是说你在换气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你用嘴巴去就是说呼吸的话，
1: 嗯哼，
0: 这也是刚好啦。
1: 哦。
0: 可是就是说当你鼻子。就说如果说不是那么顺畅的时候，有时候会影响到你那种唱歌的那种情绪，就是感觉不是很顺畅。
1: 哎，所以呢，其实我也觉得，这应该也可以说是海岛国家哈、很多人的通病，因为潮
0: 湿
1: 嘛比较严重一点，所以自然
0: 都
1: 容易
0: 上呼吸道的这种
1: 问题，对不对？
0: 问题
1: 对呀，就那伤脑筋，你看看，歌手也会碰到这种问题啊，伤脑筋的哦、好，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
0: 好，第一首为大家介绍的是 Albert Hammond 的这个。

0: 哦，这首歌曲啊，凭良心说，这个转折蛮大的。前面啊，慢慢慢慢，然后到了越后面的时候，哇，那个转折突然之间变得非常的不一样的这个歌曲的内容
1: 了。对啊，当然就是一般的歌都是用这种起承转合啊，它前面可能就是一种铺陈，对不对？然后可能是一种比较低沉的感觉，低音，然后慢慢再进入到这个副歌的
0: 高潮嘛。哈，来帮我请传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一首歌。
1: 好，这个 Albert Hammond 啊，这个是在70年代啊。
0: 嗯。
1: 当然他在80年代也写了蛮多的歌，他自己本身是歌手，老师也是词曲创作者，
0: 哦，
1: 是一位英国直布罗陀人。
0: 英国的直布罗陀，
1: 嗯
0: ，OK，
1: 就是在那个地中海那边有
0: 那
1: 个直布罗陀海峡，
0: 那个，对，
1: 以前是英国的属地嘛，
0: 嗯，
1: 所以他等于是说是这个在这个地方出生的，
0: 哦。哦，英国的一位朋友，一位词曲作家，而且听说他跟很多人合作过，什么 Celine Dion 啊， Whitney Houston 啊，
1: 没错、哦。然后其实我最喜欢他的一首歌叫做《南加州从不下雨》，我们有，哎，应该有介绍过。
0: 我们介绍过这一首歌，
1: 对，
0: 那首歌
1: Never Rains in Southern California，
0: 对呀，啊，但是这首歌竟然是一个英国人写的，还有，
1: 因为他们那时候到了就从英国，因为我们在节目都经常讲啊，加州尤其洛杉矶是娱乐全世界的娱乐重镇，不管是音乐或电影啊，就这种属于一种比较流行化的这样子的这种，啊，娱乐产业都是集中在洛杉矶，所以很多都是啊，从全世界各地啊，我们之前有讲过，有像美国的有一些可能中西部的啊，他们这些住在中西部的一些音乐人才，他们为了要去啊发展他们音乐事业，同样都跑到这个洛杉矶去。
0: 哦，
1: 不光是这个这里的人，几乎全世界的这个想要在这个这些地方啊，就在他的这个
0: 你要闯出个名号，你一定要去加州，
1: 加州，而且要去洛杉矶
0: 啊。
1: 所以他们就是那个时候去洛杉矶，住在洛杉矶的时候，然后写了这些歌。
0: 哦，原来如此。
1: 南加州从不下雨，就是洛杉矶嘛，它就属于南加州的这个一个地区嘛。
0: 是。不过呢，这一首歌曲呢，跟南加州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1: 有，当然有关系。
0: 哦，
1: 有。这个，他们这个首歌呢，虽然就是说，它其实表面看起来、听起来，这个歌像是一首情歌，就是
0: 对，
1: 就形容说他对所喜欢的那个人，就像是他所需要呼吸的空气一样，
0: okay，
1: 啊，对，如果没有空气，对不对？就我们怎么活啊？
0: 是，
1: 其实这首歌我们在之前也有介绍过，就是在那个 Air 哎的那个主题。
0: 是、
1: 啊，那就在这里面等于是说啊，他就是他所爱的那个，就像他所需要的每天需要的呼吸的空气一样。
0: 哦，
1: 对，但是呢，
0: 了解了。
1: 因为洛杉矶它的这个在那个时候就是天气呢，它属于一种比较有雾霾的，
0: 嗯，
1: 所以他又用这首歌去有点影射，
0: 嗯哼，
1: 那个洛杉矶的那种天气，
0: 空气不好，
1: 就是，对，就是有点像是说，不止这个对，就是他所爱的人就像他所需要的空气一样，
0: uh-huh，
1: 他所居住的环境，uh-huh， 那种空气给他的感觉就是有一种你知道
0: 有压力的啊，哦，
1: 就其实就是啊，有点相关性在那边。
0: 意思就是说你们加州的这个空气不好啦，
1: 哎，有点这个意思
0: 就是，但是他是拐个弯来说这件事儿，
1: 对，他就用这样一个情歌去隐喻
0: 一下，嗯，OK 啊，哦。不过这首歌真的也，表面看似一首情歌，但实际上的讲的就是南加州的天气。哦，
1: 其实他们在有时候在这些西洋歌曲的这些啊词曲创作者，有时候他们在写歌的时候，
0: 嗯，
1: 他有时候不光只是一个字面上的意思，同时他们有时候都会有一种啊另外的这种背后的隐藏的这个意境在里面
0: 的，哎，所以呢，有
1: 不管是讽刺或者是去影射
0: 、哦，
1: 有时候就是说一首歌，他们就写出来是，啊，我写出来是你怎么解读是你的事情，
0: 嗯，哎，对，没错，那你要怎么去看的话呢，就是完全看你这个如何去诠释它了，哈，不过接下来这首歌曲不用诠释，哇，这个可以说是神曲啊，
1: Police Every Breath You Take。

0: 我相信啊，这个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对这首歌曲应该不陌生。
1: 当然肯定不陌生，这世界名曲。
0: 世界名曲，你们以前在练团的时候，应该会把这首歌拿来当范本吧？
1: 也有练过了。
0: 也有练过嘛？
1: 这个是80年代的歌曲嘛？
0: 对，没错没错。
1: 而且又是这个警察合唱团啊、这个乐团等于在那个时候来讲。他们当然在70年代的末期就出道了，
0: 是
1: 啊，然后一直走到80年代，后来 Sting 个人单飞，这个团基本上才算解散。
0: 我跟你说真话哈，我第一次买 Police 的专辑的时候哈，并不是因为歌哎。因为他那个封面，那三个男生很帅，有没有？因为他们就是戴墨镜啊，哇，又酷，很酷的样子。我想说，哦，这张专辑应该有料哦。买回去听之后，发现到，哇，真的不一样啊。的确，
1: 显然也是很容易被这个啊封面所吸引的。
0: 谁那时候对不对？买专辑的时候要先看封面啊，男的帅，女的美，一定要才要买。
1: 对，当然那个年代，比如实体的时代，不管是黑胶。或者是这个
0: CD
1: 啊，卡带啊 CD 对，那个封面一定是第一啊，怎么讲呢？第一感受。
0: 对，没错、啊，对。
1: 所以这个封面通常要尤其我们那时候我出道的时候也就是。封面是很重要，
0: 中封面很重要啊，对不对？
1: 拍得很有感觉，
0: 很有感觉，对不对？不过说到了这一首歌，大家可以哦，你如果说有兴趣的话，你去这个网站去搜寻啊，它版本好多。
1: 就是后来很多人就是重新就是以他这首歌的这个，比如说他的那个副歌，I'll catch you to see you belong to me 啊，这个就去应另外去衍生。啊，比如说另外去衍生一段新的这个主歌，把它做成 remix，
0: 你
1: 很多的版本。
0: 你这样讲到就想到吹牛老爹，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I will be miss you。
1: 对 ，I'll be missing you。
0: I will miss you 这首歌嘛，
1: 对
0: 不对？你刚才在听歌的时候，你还跟我讲说还有另外一个搞笑的版本了。
1: 这叫做这个 every car you chase。你追的每一辆车，
0: 这该不会是恶搞 Police 吧？
1: 也不是恶搞，就是说有点搞笑的一种意思，这样。你追的每一辆车啊，怎么样这样啊，有好几个版本。然后你刚刚也曾经跟我分享一个，就是 Dolly Parton 唱的版本。
0: 对对对对对对，这样在现在背景音乐所听到的这一个版本呢，就是 Sting 跟 Dolly Parton 的这个版本了。
1: 对，
0: 哦，这个也是变成了一个男女合唱，所以基本上，我还听过有轻音乐的版本的，然后变成 jazz 的版本了。这一首歌可以变成这么多的变化，我真的觉得也是蛮厉害的。
1: 哦，这个有时候像类似这样子的歌，像我们所知道很多人像包括 Beatles 啊，什么 Yesterday， 对不对？或者是一些，你知道，就是很
0: 拔辣的歌，
1: 很拔辣的歌。
0: 嗯哼，
1: 每次一看那个资料，我都起码说，哎呦，这个全世界有大概有几十种语言翻译版啊，或者是超过大概上千个歌手翻唱过。
0: 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怎么讲，这个厉害的地方哎。
1: 对啊，对啊，所以就是说他可以创作出这样的作品，然后都受到所有人认可，然后去翻唱，
0: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1: 可是呢，你要知道，这个根据我所了解啊，就是看的这个网络上面。Sting 自己讲这首歌，其实他是讲的是他自己亲身的这个第一段婚姻的事情。
0: 哦，这样子啊。
1: 嗯，对，
0: 这个我以为是一个标准情歌哎。
1: 他也是一个情歌啊，可是就是说这个情歌带来、这个当中带来一点嫉妒，然后带来一点这种就是掌控欲。就是 every breath you can， 就是 take， 就是你的所有的气，
0: 每一次
1: 的呼吸，这个都等于就是说被你带走了，
0: 完全
1: 掌控的感觉
0: 啊，
1: 其实是他甚至定讲他这是一首蛮邪恶的歌，想不到的啊，就是他牵涉到就是说他离开了之后，分手之后，可是另外一方有点心不甘情不愿，然后时时还是在监视着，掌控着你的所有的一举一动。的意思，
0: 好可怕的一首歌。这原本是一首觉得不错的歌，被讲成就变成这样的一种感觉。
1: 我们当时会从这个歌的这个听着感觉啊，觉得这首歌是很欢愉。
0: 对，没错没错。
1: 可能你很迷人，所以让我觉得我所有的这个 心神甚至我的呼吸都被你掌握住。
0: 嗯哼嗯哼，我宁愿被你俘虏啊。
1: 对对对、哦、好像是一种心甘情愿。
0: 心甘情愿的。
1: 完全投入，但事实上不是，其实它是一个反面的意思。
0: OK, 不过说到了锦昌合唱团，他们应该也是在70年代的一个团吧。
1: 70年代末期。
0: 末期
1: 我记得是大概我第一次听到他们歌有首歌叫 Roxanne。
0: 啊、哦、,Roxanne。
1: 对 ,Roxanne、嗯、是他们第一首。这个第一张专辑啊，而且上排行榜、嗯、那时候我记得我还在念书的时候、
0: 哦、
1: 哎，一个英国团、嗯、哎，就觉得这个团很特别，然后歌也很好听。
0: 英国团呢 ？OK 哈、哦，好了，那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
1: 好，为大家介绍的是 Nirvana Smells Like Teen Spirit。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一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早传
0: 共同主持的
1: 秦哥，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刚才呢我们进行到的是我们的第二阶段啊、哦、那刚才呢、嗯、这个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
1: 嗯，
0: 哇哦，
1: 嗯，又让我们秦浩哥要硬起来的一首歌。
0: 哦，刚才在听这歌的时候我直接去上厕所。
1: 不至于吧，对不对？
0: 不，真的不至于吗？
1: 不至于了、哦、我觉得比起那种之前那种、哦、这个我觉得算是怎么讲呢，当然也有一点那个意思，
0: 嗯哼，
1: 但是我觉得它比较怎么说呢，没有那么直接
0: 直接、
1: 哦、对对
0: okay, 对，但是呢、嗯、也是这个哎，放在第这个第一间的最后一首歌刚好去上厕所的时间这样、哦、
1: 那你下次要早点讲啊，不然大家都不好意思去上厕所，好像非得要把这首歌听完。对不对？那现在可能在收音机旁边讲，对吧，你要早讲
0: 早说嘛，
1: 我们也是跟着你去上厕所。
0: 好，来我们介绍一下这一首歌。
1: 好，这个 Nirvana 是在90年代初期啊，
0: 嗯，
1: 可以说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乐团啊，
0: uh-huh.
1: 尤其是啊，他们的曲风叫做Seattle Sound，
0: 什么意思啊？
1: 西雅图的声音，也就是说属于这个城市，叫美国不是一个西雅图吗？
0: 对，
1: 对不对？西雅图市。
0: 对。
1: 然后这个像这样类型的音乐叫做油渍音乐 ，grunge、
0: 哦、
1: 啊，就是它就是也是属于摇滚的一种。
0: 嗯哼。
1: 可是就是声音会听起来就是不像我们之前所听到70年代那种摇滚的那种吉他的音色，它这个音色又变得不一样，稍微有点粗糙。
0: 嗯哼，
1: 那它其实有点像是我们之前讲的这种车库摇滚的类型，
0: 哦，
1: 啊，但是再做的稍微精致一点
0: ，OK，
1: 哎，
0: 有点像油渍油油的，
1: 就是说它听起来就是不是那么干净的，
0: 不是那么干净的感觉，
1: 不像是我们以前听70年代比较Eagles 啊、哦，他们那种吉他，嗯、虽然说、哎、你感觉说那个吉他就是很有力量，
0: 很舒服的，
1: 可是稍微就是没有那么怎么讲呢？没有那么刺。
0: 哦，这个 Nirvana 这一个乐团，
1: Nirvana
0: 跳脱乐团，
1: 超脱
0: 乐团、啊
1: 嗯，对对对。
0: 哦，这个我说真话哈，我们对这方面没有那么熟悉哦。说真话，比较没有那么了解这个些乐团。这是一个美国团吗？
1: 美国团。
0: 哦，难怪。
1: 而且他是出生西雅图那一带，
0: 哦、
1: 所以在那个90年代那个时候，西雅图有蛮多这样子的类型的，就这样风格的乐团啊，出道，成为90年代一段时间就成为一支非常重要的音乐的这个流派
0: 啊。我想起来了，他们那一张这一张专辑是不是
1: 一个
0: 小朋友
1: 浮在水上啊？
0: 对，还有露一个小鸡鸡的那个，
1: 哎，对啊，
0: 对不对哈、
1: 啊？
0: 很可爱，蓝色的嘛，
1: 蓝色的，
0: 对不对？还好我没买
1: 啊，因为又是受到封面的影响，
0: 对，受到封面的影响，小朋友怎么可能会买？我还以为是一个什么，儿童专辑呀、啊，有没有那种可爱的儿童专辑啊？就不是了、哦，
1: 就不是，而且是、哦、这个是非常非常一个特别的一个乐团。当然，这个乐团的主唱呢，在后来也是因为有一些这个精神上面的一些问题的困扰，然后就自我了断了。
0: 哦
1: 这样
0: 哦，真的、
1: 啊、对啊，我们下方要写自杀不能解决、
0: 嗯、不能解决问题哈，对，
1: 珍惜生命，
0: 对，珍惜生命啊、嗯哦、没事就听传情歌好不好，带给你人生的方向，
1: 嗯，对，然后当然就是他也是一位这个被公认为就不世出的一位奇才了，就是非常有才华、嗯、非常有天分的一个歌手跟词曲创作者、
0: 嗯、是可能压力也过大了、嗯、因为大家都你都受到瞩目了嘛，好、哦、所以那个各方的精神的压力应该对他来讲也是一种折磨，
1: 这个是一个、哦、然后当然就是说你要能够做出就是说在他们就是说的认知里面就一般所谓这种、嗯、摇滚乐圈认知里面像能够做出这种不世出的这种作品的这些人呢、
0: 嗯、哼
1: 通常都是你知道就是怎么讲呢，他们的思维啊还有这个行为啊其实跟一般人都不太一样，所以他才可以你知道天才嘛、
0: 哦、
1: 天才跟疯子是一线之隔啊，对不对，所以他有时候很容易有那种极端的行为，
0: 极端的一个行为嘛，
1: 对，
0: 的确也是、啊、
1: 但是这首歌你要知道其实是一首很有趣的歌，
0: 怎么说呢，
1: 他这个 smells like teen spirit 啊，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但你也可以讲说闻起来像是啊，这个好像是
0: 温泉的味道。
1: The teen spirit 就是年轻人的精神。
0: 哦，他用这样子来做
1: 翻译、啊。对对对，
0: 哦、
1: 没有，我就是我们直译了。
0: 啊、哦、
1: 就 smells like teen spirit， 有点、
0: 嗯、
1: 有点就是 teen 是就是属于那种年轻人。
0: 年轻人，对对对。
1: 对，闻起来像这个年轻人的精神。
0: 嗯哼。
1: 但其实它是一个芳香剂的品牌。的名字，
0: 前面讲得很好，突然那个芳香剂三个字冒出来的时候，我当场傻眼了啊！
1: 这个芳香剂还是说得好听的，其实叫除臭剂。当然，他其实这个名字是这个主唱为什么把这个名字啊变成他的，就是后来写成一首歌，就是因为他的一个朋友，一个女生，然后也是一个乐团的主唱，
0: 嗯，
1: 然后就经常闻到这个 Nirvana 那个主唱男生身上有这个芳香剂的味道。
0: 哦，这样子。
1: 然后这个芳香剂呢是这个 Nirvana 这个主唱 Kurt Cobain 啊、
0: 嗯哼，
1: 他的女朋友经常擦的。
0: 哦哦哦哦哦哦哦，了了了了。
1: 所以其实就是另外一个乐团的主唱每次闻到这 Kurt Cobain 身上有这样味道的时候，他就觉得很好笑，
0: 哦、
1: 因为他知道那是他跟他女朋友在一起，
0: 在一起，
1: 他女朋友经常擦的一个芳香剂的味道，但因为经常跟他女朋友在一起，或身上就
0: 自然而然嘛，对，
1: 就会有这个味道
0: 了。对对 对, 对。
1: 那他就故意，有时候有一次就故意在他们的这个经常出没的地方的一个墙壁上就写了这个 Kurt smells like teen spirit， 意思就是说这个主唱他用的是他的身上有这个芳香剂，
0: 芳香剂的味道。
1: 这个 Kurt Cobain 看到的时候，他觉得哎呦。这个好像可以变成一种，就是你知道，有种年轻人流，属于年轻人的这种之间的一种流行的那种 slogan
0: 啊哈啊哈，
1: 对，比如说就像我们要做自己、啊，
0: 做自己呀、
1: 啊，
0: 嗯哼，
1: 那他就觉得说啊，这个很有意义，但其实他其实是一个被另外一个人捉弄的
0: 啊，
1: 写的一个东西，但是他就认真看待，觉得说哇，这个。蛮有这种好像可以在年轻人之间就形成一种风潮的这样的一句话，
0: 不过
1: 写了这首歌，
0: 这首歌的确在90年代的时候也蔚为一个风潮了，凭良心说、
1: 啊、影响了很多人，
0: 影响很多人呢、啊，哈、哦
1: 嗯，
0: 对不对？因为喜欢这样曲风的人，喜欢这样子的歌曲内容的人，在当时的年轻人其实说真话的确是引起了很，
1: 而且主要就是说这个歌后来就是说之所以流行，那个时候正好是90年代，就在有一代年轻人叫做 X 世代的年轻人、
0: 哦、X 世代，
1: 他们对于说现实的不满以及冷漠，或者是那种、
0: 嗯、
1: 你知道，就像现在我们讲说，有些年轻人就是干脆躺平了，
0: 对、嗯。
1: 其实那个就是在那个年代的年轻人的一种灰色的这种心情的一个投射。
0: 哦、OK，、那也可以说这首歌也代表了那个时代 X 世代的一个代表的歌曲。
1: 没错、
0: 哦、，OK。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听什么呢？
1: 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 Creed，One Last Breath。

0: 又是一个非常摇滚曲风的一首歌。
1: 是的，但是他这个摇滚又跟刚那个 Nirvana
0: 油渍
1: 一样
0: 啊。
1: 对，这种叫做 post grunge， 就是后油渍摇滚，就是又新一代的，你知道？你知道这个在西洋乐团，尤其是这个乐团，他们的这种就是说啊、不同世代都会有一个新的世代的这个名称出来。
0: 哦，这样子。
1: 当更新的世代的，比如说啊，你以前叫摇滚的，
0: 对，
1: 叫另类摇滚的，
0: 是。
1: 再新的叫独立摇滚。
0: 独立摇滚，对。
1: 哎、就是不同世代，我觉得这个也是啊，蛮值得我们这个啊。这个属于这个
0: 玩团的人
1: 他们
0: 的
1: 一个啊参考，就是在不同世代，比如说你上一个世代有一个什么样子的乐团或什么样一个歌手，你下一个乐团新的乐团出来，你就必须要有一点一个想法，说我一定要跟他不一样。我当然是欣赏他，我也崇拜他，
0: 是，
1: 但是我要超越他，我要再创新一个，要创造出一个新的曲风出来。
0: 哦，
1: 他们的在国外的乐团，他们基本上的想法都是这样子。
0: 那
1: 这个是我自己亲身跟，
0: 嗯哼，
1: 我有曾经录过一张英文专辑。
0: 对，
1: 啊，那当然那个英文专辑也都是翻唱别人的歌。
0: 对，
1: 可是你知道那些乐手，我合作的那些澳洲乐手，他们都跟我讲，哎，你别看我们就是说，你做的这些歌都是翻唱，都是别人的老歌，对不对？可是我们做的话，我们会绝对会做出另外一版新的不一样的，
0: 对，感觉
1: 让你觉得就是说，哎，这个我们不是只是照抄，比如原来原唱是谁，然后我们就整个照抄，他要凸显的是他的创新能力。
0: 哦，也就是说呢，同样的一首歌曲，在不同的世代当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感觉就不一样。
1: 当然，
0: 对对，
1: 他会觉得说，哦，当然那个谁啊，之前啊谁的歌啊不错，
0: 怎么样，
1: 他那个版本不错。
0: California。
1: 哎，对，但是我们做的版本希望会更比他更好。
0: 哦，了解了解，
1: 都会有这种。怎么讲呢？
0: 这个企图心嘛，
1: 企图心，然后去挑战。
0: 嗯，但是我要问一下传哥，你刚才讲那个油渍摇滚，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叫做后油渍摇滚。
1: 对。
0: 有什么不一样啊？
1: 你可以听得出来，就是他的吉他的音色啊。
0: 哦，听吉他的音色。
1: 对不对？比如说，你刚我们听到那个 Nirvana， 他的 grunge 就是油渍摇滚，他的音色就感觉比较粗糙一点。
0: 嗯，
1: 可是你在听这个，可是你听了这个 Creed， 他的那个吉他的音色就没有那么粗糙。
0: 哦 ，OK。
1: 就比也是属于同样的，就是我们讲叫失真感啊，用了那个效果器。
0: 嗯。
1: 可是他的这种失真感就没有像这个 Nirvana 那么的，我们讲说更失真的很厉害。
0: 哦、OK。所以你看啊，这个以前早期的时候，像是 disco 结束完了以后，摇滚曲风有没有？摇滚曲风不同的室内就有不同的变化，不同的感觉，不同的这个怎么讲，演奏的方法给大家不同的这种听觉的感受。
1: 当然的，因为这个是我们之前也在节目里面讲过，因为乐团跟乐团之间，他们都有甚至有竞争的这种意识在里面。
0: 对对，
1: 我要跟你的不一样，然后甚至我要比你更好，所以各自都在搞，就是说找自己属于自己，就觉得说，哎，独树一格的这样的一个特色。
0: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乐团吧。
1: Creed 是一个美国乐团。
0: 哦，美国团。
1: 一个美国团。
0: 美国团。
1: 90年代中期的时候出道的。
0: OK， 那也是一个男生的一个乐团，摇滚乐团嘛，对不
1: 对？
0: 对，
1: 都是男生。
0: 哎，这一个团我们比较少在节目当中帮大家来做过介绍哈。
1: 其实有机会啦，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怕这个歌呢，对于秦昊哥来讲听起来容易会硬，
0: 全头会硬起来。但是基本上呢，我现在已经合作4年了嘛。
1: 嗯，已经习惯了。
0: 被虐待习惯了。不来一点这种哦，还感觉到全身不舒服。
1: 嗯，就一定要让你习惯，就有时候要被虐一下。
0: 哎，对、啊、我有红晕晕嘛。
1: 你有什么？
0: 韩音啊，那三个字不要消音啊，不能讲啊，
1: 不能讲。
0: 等等等，韩音面啊，这样啊。
1: 我以为是说被虐待狂。
0: 对。来，这首歌在讲什么
1: ？One last breath， 就是他最后一口气。
0: 多么凄惨呐！
1: 对，
0: 连呼吸到最后一口气了，您瞧瞧。
1: 就这个其实讲的意思，歌词讲的意境就是说，当面对这个 困难的时候，或是啊自己面临到一些很绝望的时候，那种情绪很低潮的时候，真的要撑住那最后一口气，才能够这个突破啊，然后重新面对自己的这个生活。
0: 哎，其实这首歌这样听起来，其实它是一种励志的感觉。
1: 当然是励志啊，
0: 励志的一首歌曲。
1: 当然是励志啊，不管你面对什么样子的困难啊，那你要坚持最后一口气。
0: 对对对，很重要，
1: 让自己这个能够啊重新开始去
0: 开始运作哈。其实大家可能也有时候也会对这种摇滚乐团呢，有了一些负面的一些想法，比如说这些摇滚乐团就只会跟女人啦、毒品啦、什么 Weibo 啊，歌词当中可能有一些是淫秽的嘛。这个当然有，但是它绝对不是摇滚精神。很多的摇滚歌曲其实它是持着正面态度的。
1: 当然当然，就是说你这样音乐，你听了之后，你会让你有兴奋感。
0: 嗯嗯，
1: 我们当然不能说这个兴奋感就会啊，它突然就让你兴奋之后你就奋发图强了，然后就去考试考得很好。
0: 很好，不是，
1: 至少它让你听的时候，哦，不管你
0: 精神可以提振，
1: 讲成什么，讲些什么，但是你至少听了音乐会让你觉得，哦，会清醒，
0: 是，
1: 让陈浩哥听到这些音乐会硬。
0: 好。不只会清醒，我告诉你，整个脑袋都通了，然后鼻子也不塞了，立刻就直接，
1: 对
0: 不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功能就在这里，对，就让你有种力量的感觉，
0: 有力量的一种感觉了。OK， 那接下来这首歌是不是也会让我感觉到有力量呢？
1: 嗯，稍微就不太一样。
0: 哦，这样子哈，好多了哈，来介绍一下。
1: Jason Derulo，Breathing。

0: 完全不一样的曲风，第一、舞曲，
1: 舞曲，舞曲，
0: 嗯哼，
1: 这个是2011年的作品。
0: 哦，那这样，十年前，十多年前了。
1: 十多年前了，其实也蛮久的。
0: 也蛮久的。
1: 但是就是你可以听得出来，它的音色啊，就是属于2000年之后。
0: 对对对，很有2000年之后的感觉。
1: 对，
0: 没错，
1: 就是很现代感。
0: 对，没错。那这个也是现在年轻人喜欢的一种音乐的曲风嘛，
1: 哈。Jason Derulo 是一位美国的男歌手，黑人男歌手。
0: 是是是。哦，黑人男歌手，那他黑人男歌手一般来讲，我们会把他比较界定，好比说，这个 R&B 啊，或者是说 rap 啊，
1: 对对对，他属于比较 R&B 的
0: ，R&B 的
1: 旋律，有点舞曲的感觉，
0: 是是是、，OK， 好听的这一首歌曲 ，OK，、而且这首歌呢，跟我们刚才所听到的前面那种摇滚的曲风是完全不一样。这个传哥安排歌曲，我就很喜欢，就是那种变化度很高，对不对？
1: 当然，当然，我们当然希望就是说这个节目。
0: 哎，我在赞美你。
1: 谢谢，谢谢。我当然在针对您所的说来做个说明嘛。
0: OK，
1: 我们当然希望节目的这种，听起来是有很丰富的嘛。
0: OK， 好了，来，我们把握时间，快没时间，来帮我介绍一下这首歌。
1: Breathing， 其实这首歌呢，其实虽然说它是用舞曲的感觉，可是事实上它是有一点悲伤的一首歌。
0: 哦，这样。
1: 它其实讲的是，就是说他这首歌里面讲的是他失去一段恋情，还有他失去一个好朋友，
0: 哦，
1: 那种感觉，
0: 哦，
1: 就好像那种感觉，好像就是那个呼吸好像就
0: 受阻了，
1: 受到一种就是说失去了他这个这段恋情跟他的朋友，就好像他没有办法呼吸是一个象征意义，
0: 这种象征的含义在里头了哈。好，我们来把握时间介绍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好不
1: 好？最后一首歌为大家介绍是 Kelly Clarkson 的这个 Catch My Breath，
0: 这个应该也可以说是2000年以后的作品嘛？
1: 对，是2012的。
0: 2012的
1: 对一首作品。
0: OK， 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Kelly Clarkson 他是美国偶像啊，第一届的美国偶像的冠军啊，所以他就是那个时候出道的。
0: 哦，从那个时候就出道，这样算算也2012的话，那算算也
1: 是在记得是要零几年的时候吧。08还是09的
0: ？OK OK 从一个偶像的这个怎么讲选拔当中
1: 比赛，它是那个歌唱比赛嘛，美国偶像大家都知道 ，American Idol。
0: 对，这个从能够里面这个脱颖而出的，真的也是相当不容易，具有实力的哈。
1: 是的。
0: 那么这首歌在讲什么呢？
1: 好 ，Catch My Breath， 就是说当一个人他面对就是生活当中的很多的这种问题的时候挫折啊，有时候你就是也许你就需要自我去调试，然后甚至就是说要去发挥你自己的毅力还有自己的那种去奋斗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需要就是说去喘口气 catch my breath 就是说要自己要喘口气，
0: 对，
1: 也许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需要喘口气，随着这些接踵而来的所有的这些问题那可能就中间你需要喘口气，
0: 应该要稍微休息一下，让自己能够面对对不对
1: 这些问题
0: 对，没错，这喘口气的时候呢，就听传情歌就对了。OK 好，不能再聊了。今天的节目呢，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感谢朋友收听，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早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2: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1: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Radio.
2: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在地理位置上，纽约是海角，像长岛尽头的蒙托克，一边是浩瀚的大西洋海浪，一边是平静的长岛湾。在建筑上，纽约也是海角，像悬浮在空中的观景台，是西半球最高的空中楼阁，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在人文精神上，纽约更是世界的海角天涯，充满多种族多文化的人文精神和气质。如果你来到了纽约，时光的流逝永远抹不去纽约留在你心里的故事。如果你从来没有来过纽约，只要你是一个思想和行为上特立独行的人，你就会发现纽约早已在你的脑中，在你的前路等着你。纽约时光角汇聚着纽约作家们的作品和人生。

的读，静静的听。本栏目由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协助播出。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今天梅津继续向朋友们介绍纽约桃花的作品赏析。纽约桃花他最近出版了一本诗集，诗的名字叫《纽约秋风与明月》。

0: 北美作家胡桃，他的笔名叫纽约桃花，他祖籍上海，出生在北京。他的作品、诗歌、非虚构传记以及小说等作品散见于传记文学、香港文学、侨报、世界日报、新洲日报、国际日报等中文媒体。他的作品还收录于中美两国出版的诗歌和散文书籍，生活还不错。纽约流光诗影，法拉盛诗歌节作品集，99种他乡，三重奏，以及2020疫情散文随笔等。他出版过非虚构传记《上海浮生若梦》，中短篇小说《上海以北》《北京以南》，以及电影笔记《镜花水月怀旧事》。其中《上海浮生若梦》获得了台湾2017年华文著述佳作奖，电影笔记《镜花水月怀旧事》获得台湾2018年华文著述佳作奖，2020年获得海外华文著述奖新闻写作评论评论类首奖。胡桃现在为北美中文作家协会、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海外华文作家笔会以及纽约中文女作家协会的终身会员。
1: 我的名字叫邵念胡，笔名纽约桃花。我从2010年开始呢，就用纽约桃花这个笔名，在北美的中文网上写小说、散文、诗歌，还有随笔。观看就是浏览率呢超过几百万。其实在纽约桃花之前呢，我就用笔名尼雅写过20万的长篇小说，叫爱如桃花，曾经在搜狐、新浪和百度小说频道都进行过连载。现在在百度百科中还可以查到爱如桃花这个小说的词条和内容。我出生在北京，所以我是北京人，但是我父母出生在上海，所以我家祖籍是南方人。叫纽约桃花这个名字呢，也有一点南方的这种梦回南方的这种感觉。因为王家卫有一部电影叫《东邪西毒》，里边曾经有一句话叫做家乡的桃花红了，要回去看桃花。我之所以叫纽约桃花呢，是因为纽约没有桃花。桃花让我想起桃花源那种非常乌托邦的意境，也让我想起老家南方那种感觉。所以桃花对我来说有一种梦境的美，有一种家乡的情怀，所以叫纽约桃花。我在美国呢工作了很多年，都几乎没有写什么，为自己写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在美国所有的公司工作都是专门写文案的，写过很多的中英文的文案，包括投资报告啊、due diligence 啊，这些所有的调查报告这些东西。我真正的开始为我自己写作是大概从2000几年开始，那个时候我就用不同的笔名在新浪啊、搜狐啊这上面呢，就是写一些小说，但是都被很多的文学网站也转载。那后来2010年以后呢，我就开始在北美建立了博客网站，基本上发表的东西都在博客网站上。

直到呢，差不多2018年的时候，我出版了长篇传记文学《上海浮生若梦》，后来再版的时候改成《浮生上海》。这一部传记文学呢，其实就奠定了我在北美华人文学圈的一个，不能说地位吧，就是一个 mark。因为什么呢？大家一说纽约桃花，就会想到这一本书，这也是我希望大家做的。这本书描写了我家族，我母亲和我姥姥他们在上海北平曾经过往经历，曾经上海那个江苏浙江文艺出版社呢想出版这本书，但是后来因为政治内容敏感呢就放弃了，我们签了合约又解了约。所以其实很多出版社跟我约稿，希望我写纽约的这些故事或者这些所有的风花雪月的这种故事吧。但是我都不想去写这种没有意境的这些文章，所以可能有一天我会坐下来好好写一写我在纽约30多年的经历。但是现在呢，我写的基本上是小说、传记文学、非虚构文章，还有诗歌，都是一般发表在海外的报纸、杂志上。我现在发表的比较多的地方是台湾传记文学，定期会写一些我家族或者历史上的往事，历史人物发给他们，因为对历史的探究，对过去的探究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件事。我写这样的文章也是安抚我和我家人这种对历史的一种回顾。毕竟在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故事是最吸引人的。

八月底的黑麦镇还是盛夏，不远处的曼哈顿已经入秋。一份看不见却听得见的萧瑟，让住在上东城的你为了来看我，坐上北上的火车，沿着长岛湾划了一个弧形，好像某一段无可适从的人生。在空无一人的车站，我等你，等待着岁月的一个回眸。盛夏的月亮挂在天际，鸟看着缓缓飘过的秋风。那一年的季节如此的诡异，将回忆碾压成隐约的痕迹，在往事的篮子里盛满凋谢的野菊。

0: 时候安静下来，回味流金岁月的馈赠，追寻光阴的足迹。
1: 我们来到梦想的纽约，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人和事，此刻让我们一起聆听窗外的风声、雨声，还有那些过往的故事。
0: 欢迎收听纽约时光角。
2: 本栏目由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协助播出。
3: 我知道你的传记文学涉及到你家族的故事，而真的人生是什么样子呢？完全一样或是完全不一样呢？
4: 我写传记文学呢，当然是源于开始呢了解到我家族的故事，因为我到了美国之后，大概10年前我才了解到我的家族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这就给了我很大的这种震惊、启发和触动，让我就觉得呢，如果我连我自己家族的历史都不了解，那我就没法再去写任何风花雪月的这些东西，所以呢，我觉得以我们这个年龄越往人生的深处走的时候，越觉得了解到你自己何去何从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了解我家族的历史，了解到就是我父母家族和父母父辈的父母他们的故事，对我来了解我自己的人生走到今天这一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撰写我家族的故事看似是为我家族的人就是这个立传，其实不是的，是因为我对他们所生活的这个历史，因为他们的人生的不同遭遇，使得我对他们背景大背景的历史非常感兴趣，是什么造就了他们的人生，是什么促使他们有做了他们当时的选择，如果他们当时做了不同的选择，生命又会是如何，所以我觉得我写家族的故事的这些文学更多的是涉及他们背后的历史，而这些历史的节点所给我们的启发，以及我们假设在这些历史的节点上做了不同的选择之后又会是什么，所以因为我对人进行选择是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议题，就像人的灵魂精神到人的这个内在的选择走出不同的人生，这一点也给我很大的启发。真正的人生是什么？真正的人生就是在这种大历史的缝隙之中，小人物的点点滴滴，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今天的生活，再过100年来说，都会是让100年以后的人可能充满了好奇，尤其这些我们活着的这些人，想象我们100年之后的子子孙孙，他们肯定是对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现在的想法和情感都充满了好奇，因为随着时光的流逝，人生一过，下一个人生是不会再重复的，没有一个世界是重样的，也没有一样的，就是一个人的人生是重样的，所以我觉得传记文学也许我们回不到当时这个人的场景，但是通过当时人写的只言片语和他当时的喜欢爱好，甚至从旁边人亲友对他们了解的口述上来说，都可以追寻到一些这个蛛丝马迹，能够还原他们当时的生活一些思想，尤其呢对那些就是我觉得为什么我开始写作也是想为未来的我和未来的家庭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就像我爷爷，他1945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教育硕士，取得硕士之后回到那个上海以后，就写了一本传记，叫做《战后西游记》，写了他在美国、英国生活的他所见所闻这些故事。我的这个爷爷呢，其实在我大概他1972年去世，那个时候我差不多不到10岁的时候，所以我跟他根本就没有交集，小的时候只见了他几次。但是我重新翻阅他1948年写的这本书的时候，我忽然觉得他的文字和他当时的情感，他对生活的理解，一下就拉近了我和他之间的距离，让我明白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和想法。那很遗憾的是呢，我父亲早逝，就没有留下这样的文字的记述，所以我只能有一些对他有一些点片面的这些非常片面的印象。所以我觉得传记文学文字都非常的重要，不管是对未来的人们来说，还是对你家族的孩子来说，留下任何的记录都有点像时光胶囊，在翻开的时候马上当时的情景就跃然而出，所以我觉得 真正的人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活着的每一天，而这些活着的每一天能够有如实的记录下来，尤其跟我们生活的历史结合在一起，就非常有趣了。
3: 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是《往事经年流水梦》，作者胡桃。我们今天选读的是这本书的中间的一个故事，住霞飞路的上海老姑。有一段夏天的时光，我暂居在上海的翠湖公寓高层，紧靠着淮海路上的新天地。我喜欢在黄昏时分，在阳台上眺望着远处被高楼大厦包围着的一片错落起伏的屋脊，这片屋脊的顶都是橘红色，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如此亮丽。我当时并不知道，我母亲的大姑就住在那片屋脊下。我妈的大姑谢玉斌生前一直住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上的来德坊。当初霞飞路上有三个坊，霞飞坊、来德坊、分进坊，他们都被统称为钱家当。1949年后，三个坊被合一改名为淮海坊，霞飞路也被改名为淮海中路。后来人一直以为现在的淮海坊就是霞飞坊，但他们却不知道，淮海坊其实是由三条布局同样的坊组成的。当初这三条坊的投资人是天主教会的地产商普爱堂，普爱堂从业主钱文琪手中租了土地，在民国13年，也就是1924年，投资建造最早的新式里弄建筑，位于淮海中路927弄的是霞飞坊，在1924年建造。建筑了三层砖木结构，共199栋。899弄是来德坊，建于1934年，四层砖木结构，共51栋。925弄为分进坊，五层砖木结构，15栋，都是建于1934年。这三个坊都采用清水红砖面建成，形成了霞飞路上的一个最时髦的红顶小洋楼建筑区，也成为上海外国人以及中国富人住的地段。二三十年代的霞飞路是上海法租界最时髦讲究的马路，取自法名江霞飞的名字。这条大马路平日显得十分幽静，沿着马路两边种植了许多法国梧桐树，夏天时街道两边的法国梧桐绿树成荫地覆盖了整条街道的两侧，感觉上仿佛穿越到了法国的某条大街。当初的霞飞路有点像曼哈顿的第五大道，法国巴黎的香榭里大道，是上海的生活时尚标本。沿着街道两边坐落着来自欧洲的各色时装店、咖啡店、面包店，还有教堂、电影院、法国俱乐部等等。坐落在当年的霞飞路上，淮海坊总体布局规整，总弄和支弄式样的规格统一，在建筑式样上仿了法国式的住宅，摆脱了石窟门的模式。所有的洋楼采用大面积整齐的双波顶屋面，屋面上统一的小烟囱、清水红砖墙以及清一色的钢窗，形成建筑群整体的特色，颇为壮观。坊内里弄宽阔，取消了石窟门，改用铸铁大门，行列式住宅均为单开间式，坐南朝北， 每单元住宅前有独立小庭院。俗话说呀，一条霞飞坊，半部民国史。比邻时尚高雅的霞飞路，霞飞坊却闹中取静，一片祥和宁静的高雅气氛，因此出租率极高。民国时期，淮海坊吸引了上海众多的名流前来居住，从商贾巨富、军政要人到文化艺术界名流，如兰可桢、徐悲鸿、蝴蝶、徐广平、巴金等，都曾在霞飞坊周边的三条坊区住过，为淮海坊的历史典故增添了一抹神秘的色彩。那个时代，谢玉斌能够住到来德坊，完全是因为他的先生欧鸿翔在上海银行做乡里，有些地位和钱财。欧鸿翔在来德坊买了一栋三层楼的洋房，自家住在三层，其他两层出租用来养房。我妈说，他们的洋楼每层楼都有两间房间，再加上一间有洗脸盆、澡盆和抽水马桶的大洗澡间，这在当时的上海算是顶级配置了。至今我妈还记着当初第一次去大姑家看到的情景，洋房楼里崭新的木质地板以及楼梯都被漆成红色，非常漂亮惹眼。我妈的父亲谢希元是谢玉斌的弟弟，在海关做缉私员，1932年因公殉职。当时海关在万国殡仪馆为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葬礼，留下了一本纪念册。他父亲去世时，我妈刚刚4岁，靠着海关的抚恤金以及他爷爷谢老爷的资助，年幼的他跟着奶奶和在海关做统计员的母亲，住在位于重庆北路新建的公寓洋楼玛丽斯新村。虽然玛丽斯新村也是西式公寓，但楼里地面都是光亮的水泥铺成的，没有像大姑家这样的木质地板。我妈是她奶奶唯一的孙女，从小就受到奶奶的疼爱。在玛丽斯新村的成长过程中，奶奶一直是她的庇护伞，给她失去父亲的孤寂童年带来了很多温暖和安慰。然而我妈在海关统计处工作的母亲是个时代的摩登女郎，不喜欢裹着小脚的奶奶，成天跟她拉着个脸，因此奶奶也不喜欢自己的媳妇儿，把对死去的儿子的全部爱都放到了我妈一个人身上。我妈上初中2年级的时候，谢老爷去世了，谢家请来家族几个德高望重的亲戚为谢家分家产，他们把爷爷的一半家产分给奶奶，另外一半家产分给已生3个孩子的姨太太。分家产的时候，谢家人不顾礼节，彼此用福建话你争我吵，就差大打出手了。作为奶奶大女儿的谢玉斌，为了帮他母亲争财产，跟亲戚们拿出了泼妇般的凶悍。我妈是孙女辈，没什么发言权，何况她和她母亲一句福建话都不懂，也无法为自己争取什么，自然没分到任何东西。谢玉斌为母亲争财产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打的是自己的小算盘。分家后，他便唆使他母亲搬离玛丽斯新村的高级公寓房到他家去住，这样奶奶的财产就不会落入外人之手。谢玉斌在他的3楼楼顶上敢建了一个顶棚给他妈住， 好说歹说，把奶奶说动了搬家的念头。有一天，等我妈的母亲去海关上班，我母亲到学校上学时，谢玉斌便带人来将奶奶偷偷搬走，还带走了大部分的生活用具，把厨房都洗劫一空，连筷子碗盆都不留，剩下的几乎是一座空屋。这突如其来的搬家事件，让我妈在情感上受到了很大的伤害。第一次看到世态炎凉的残酷，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出，从小就跟她住在一起，疼爱她的奶奶，为什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就偷偷摸摸地溜走了。我妈记着那天放学回家后，看到一屋子狼藉的情景，以及她母亲愤怒地破口大骂。也许奶奶就是无法忍受她母亲的蛮横，而一直想离开却不敢说的吧。从此谢玉斌在她和母亲的眼里形象变成了一个恶毒的坏女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挑拨离间，骗走自己的母亲。奶奶离开得如此突然而无情，在我妈心中刻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而这伤痕的制造人就是她的大姑谢玉斌。奶奶搬走以后，我妈和她母亲自然而然地与奶奶断绝了往来，没有了奶奶的日子一下子变得冰冷起来。我妈回想着奶奶多年对她的关爱，忍不住偷偷地黯然落泪。几个月以后，奶奶派佣人给我妈送来了一只她亲自做的漂亮绣花鞋，并几次打电话来说她给我妈做了她爱吃的点心，叫我妈去吃。我妈也很想奶奶，便背着母亲偷偷地去大姑家看她。时间久了，大姑住的霞飞路成了我妈熟悉的时尚据点。高中时，她喜欢霞飞路上高级时装店橱窗里的进口美商，常常以此为参照物，动手为自己缝制衣服。那时，百乐门也接近霞飞路，我妈有时候会跟她在大姑家认识的一位年轻帅气的表哥一起去百乐门跳舞。尽管往昔的时光如流水逝去，那绿树成荫的霞飞路以及两边的法国梧桐却在我妈心中留下了难忘的涟漪。想起来时还荡漾着一圈圈美丽的波纹。1946年，我妈从清新女中毕业，想接着考大学，但她母亲却想让她嫁人，拒绝付钱供她上大学。走投无路之下，我妈想到奶奶在爷爷死后分到的财产，便去找奶奶想办法，看看奶奶是不是可以帮她一下。没想到奶奶竟唉声叹气地说：“唉，你哪里知道，我搬来以后，你大姑就把我手上的所有首饰、股票和钱都拿走了，说是存到银行里保险。现在我手上什么钱都没有，就跟你大姑的两条狗住在这夏天奇热、冬天奇冷的顶棚里。”奶奶懊悔地说道。我妈知道，如果奶奶知道，早知今日，她绝对不会撇下孙女儿不管，偷摸地搬离玛丽斯新村的。1949年，上海解放后，我妈离开上海北上，去北京，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奶奶。不久，听说奶奶去世了，据说是因为传染上和她同住的两条老狗身上的癞疮。1950年，我妈突然收到谢玉斌托人送来的一枚祖传的翡翠戒指， 说是奶奶生前嘱咐她给我母亲的。我妈感到十分惊讶，大姑这个连碗筷都舍不得留给我妈的人，怎么舍得将这么贵重的翡翠戒指给她呢？原来大姑信了基督教，成为基督徒，彻底改变了她以往的为人。解放后，上海开展了三反五反的运动，也许是因为曾经在上海银行任乡里，大姑的丈夫欧洪祥被政府抓了起来。谢玉斌心急如焚，便向上帝祷告说，如果你能帮着把我先生放出来，我就终身信靠你。不久，欧洪祥果真被放出来了，让谢玉斌感激不尽，马上信了主。六七十年代中，各种政治运动如同变幻的皮影戏交替上映，基督教被禁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间，谢玉斌却偷偷地坚持在家里开家庭教会，和教友们一起读圣经、做祷告。随着谢玉斌对圣经的了解，他对上帝的信仰也就越加坚定。耶稣基督彻底改变了谢玉斌，让我妈简直不敢相信。谢玉斌的独生女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安徽农村插队，她与一名男知青结婚后，就落户在乡下，不到五十岁，便因为癌症过世了。女儿的死去虽然让谢玉斌悲伤，但因为信主，他坚信是上帝决定将他女儿早早接去天堂，女儿能安息主怀是他此生的荣耀。我妈回上海看他时，他还说有一天他会到上帝那儿与女儿相见，因此他对死亡不仅没有恐惧，还有一种坚定不移向死而生的勇气。自从大姑信主之后，她就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从原来的那个斤斤计较，为了家产可以欺骗虐待母亲的人，变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所以她会把奶奶留下来的那个翡翠戒指托人带到北京交给我妈。这在以前呢，那个贪图小利的他是绝对做不到的。我妈每次回上海都会去看望大姑，她一直住在淮海中路的淮海坊里。随着时光的流转，霞飞坊也慢慢变老，沿着淮海路盖起的许多高楼大厦像钢铁森林一样，把那片老弄堂房遮盖的都快看不见了。原来的宁静祥和的高级住宅区变成了烟火气十足的上海老巷，砖红斑驳的墙面，屋顶废弃的烟囱，错综飘扬的万国旗。夕阳西下的时候，太阳就像挂在烟囱上，从弄堂口望去可以看到夕阳落日时分的余晖，将那一片红砖建成的小楼房涂抹成了世外桃源的温暖色调。岁月将当初给我妈留下的深刻印象的红色木质楼梯也消退得陈旧斑驳，红色早已不复存在，脚踏上去的是破烂不堪的感觉。有谁想到几十年前的鞋底下曾经是崭新鲜艳的红，犹如母亲的青春像花一样绽放的岁月也曾在这楼梯上奔跑而过。每次看到我妈，大姑就会把珍藏多年的老相册拿出来给她看。发黄的相册里，来自上海旧时光的亲人们依旧像过去一样年轻漂亮。我妈 看到他小时候的照片，看到疼爱他的奶奶、年轻的大姑和姑父。大姑看到我妈喜欢老相册里的老照片，便让我妈把那一本相册拿走。她说，你把这相册拿去吧，反正我死了以后，他们年轻人是不会对这种老照片感兴趣的。但是我妈觉得这老两口这么大的年纪，一生的往事和青春时光就定格在这一本相册上了，实在不好意思拿走。我妈便把其中的有她的部分的照片拿到照相馆翻拍，花了几千人民币，算是了却了心愿。我妈最后几次去上海看大姑时，她给我妈看她自己给她的丈夫欧鸿翔缝制的两件寿衣，是白布的长袍，上面缝着红布做成的十字架，在光线昏暗的老式公寓里显得如此鲜艳醒目。大姑说，她已经准备好穿着这样的寿衣喜乐地去见上帝。说这话的时候，她的脸上洋溢着祥和的微笑。谢玉斌和欧鸿翔两个人都活到近百岁，耄耋之年的欧先生上海话已经忘记很多，只能用英文交谈，但大姑一辈子做家庭妇女，不懂英文，自然搞不懂欧先生说的是什么。因此我妈每次去看他们的时候，欧先生总是开心地跟她用英文对话，仿佛又回到了她的年轻时代，回到了老上海的往昔。很难想象得出，在上海淮海路老区的一栋年久失修而破烂不堪的弄堂房里，居然住着一位会讲一口漂亮的老式英文的老头。老两口百年之后，两个人在淮海坊的住房给了女儿收养的妓女。当初他们的女儿在安徽农村时一直没有孩子，便过继了一个女孩为干女儿。这个干女儿继承了淮海路的楼房之后，便把它卖掉了，搬到上海一个更时尚的现代地段。我妈后来见了干女儿一面，想把那本老相册要过来。毕竟那本老相册对于我母亲来说更具有意义，因为它承载了上海几代人的记忆，记载了她在上海从小长大的点滴镜头。尤其大姑的过世，让我妈觉得他们之间几十年的维系，除了记忆之外，也只有这本相册了。但是干女儿却说，那本相册已经找不到了。我妈听了，禁不住内心感伤。以往回上海时，她都会去霞飞坊看大姑。多少次走在热闹喧嚣的淮海路上，我妈总是会想到当年她来大姑这里看奶奶的往事。人生如梭，几十年沧海瞬间掠过，留下的却是回不去的往昔片段。那些当时不经意的各种生活点滴，想起来的时候却温暖着心底被岁月碾压出的孤寂和冰冷。如今大姑如同她的时代早已灰飞烟灭，我妈也到了大姑当时的年龄，对她来说，上海已经成为了一个遥远的记忆。自从最后一个亲人大姑离世后，就再也回不去了。当初我站在翠湖公寓的阳台上，眺望到的淮海坊是我并不了解的一片老房区，竟不知道命运的屋檐下，那里曾终身住着我母亲的大姑。年轻时曾灰恶地活在霞飞路上，最终肉体死在淮海坊里。然而 那个夏天无数次的黄昏中的眺望都成为我生命中难忘的记忆，如同血缘的传承，在冥冥之中给予下一代重新认识他们灵魂的机会，从而让老姑灵性的生命得以延续。
0: 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

了吧 FM 87.6 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龙啸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啸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为您播放的是长篇单口相声《君臣斗智》，殷文硕先生表演。下半段我们请您听一个新段子，叫做《生活选择题》，为您表演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青年相声才俊金飞、陈曦，把人气非常旺的一对优秀演员。这是第七届钟鼓楼相声会的录音。
2: 谢谢大伙儿啊，很高兴年底跟大伙儿共同联欢。
3: 好啊，
2: 你看我们生活当中啊，面临着很多的选择，
3: 那可不是，
2: 是不是？
3: 哎，
2: 这个希望大家有一个好的心态。
3: 嗯，
2: 问您个问题吧，
3: 您谈谈，
2: 像您这种相声演员，你们家都过年吗？嗯，
3: 不过，
2: 是啊，
3: 嗯，
2: 那你们家三十晚上都干嘛呢？
3: 过六一。
2: 你们家三十晚上哄孩子玩是吗？
3: 不光三十晚上
2: 啊。
3: 现在也哄孩子玩了吗？
2: 瞧这人多讨厌。
3: 谁讨厌呢？
2: 跟您聊会儿天怎么说话呢？
3: 废话，谁们家不过年呢？
2: 过年，
3: 过年。
2: 那过年的时候选择回家吗？
3: 大伙儿异口同声都选择回家。
2: 你这话说的不准确。
3: 哦，不准确。
2: 很多人回不了家呀。
3: 谁回不了家？
2: 你看我总结了有这么几种。
3: 您谈谈。
2: 有一种啊是不能回家的。
3: 哦，不能的，
2: 不能回家的，不敢回家的，还有不想回家的，
3: 嚯、哦，三种的，
2: 三种。
3: 那您先说说这头一样，不能回家的，
2: 跟大伙儿具体聊聊。
3: 好啊，
2: 很简单，你说这不能回家的吧？
3: 哦，
2: 那现在这种情况呢，很少见了。
3: 是是，
2: 过去来说比较严重。
3: 哦，常见。
2: 哎，就过去来说，一到年底，一年一度啊，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迁徙活动当中，
3: 嗯，
2: 没有抢到火车票的，
3: 就被人类所淘汰了。
2: 淘汰了干嘛呀？
3: 说没买着票，
2: 没买着车票，
3: 是是
2: 啊。这现在呢，网上抢票呢，软件的比较方便。
3: 哦，
2: 过去咱就得上火车站排队买去，
3: 那是
2: 不好买票，所以说不能回家。
3: 哎，
2: 就拿你来说吧，
3: 怎么样？
2: 今年北京过年，
3: 啊，对，北京
2: 就地过年，咱们享受政策，
3: 是
2: 是不是？那过两年咱就说了，你爱人提出来了，
3: 哦，
2: 说不想在北京过年了，
3: 正常，
2: 这么多年没回娘家了，
3: 哦，
2: 想回娘家过年去，
3: 你瞧，
2: 正常不正常？
3: 正常。
2: 哎，你们两口子呢？就得回西伯利亚，是不是？
3: 哎，
2: 到了西伯利亚，一下飞机，
3: 你先等会儿，
2: 哎、弄俩溜冰鞋，
3: 可以了，可以了，别慌，
2: 一起向未来。
3: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媳妇要参加冬奥去，这是，好家伙，
2: 哎呀，
3: 啊，嗯，西伯利亚
2: 啊，
3: 干嘛我娶企鹅呀？是怎么着？
2: 你去，这人没文化，
3: 嗯、
2: 啊，企鹅在南极，
3: 在
2: 西伯利亚在北极，你琢磨琢磨，北极有什么？
3: 北极有海象。
2: 哦，他娶了一海象。
3: 哎，对了，
2: 一出门，
3: 哎呀。我就不能，你行
2: 了，
3: 哎呀，可以了，可以了。
2: 北京海洋馆工作，知道吗？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2: 不找证，喝一张影，五十。
3: 可以了，可以了
2: 啊！
3: 我就不能娶个人吗？
2: 你娶什么不重要，我就说这个票不好买。
3: 好买，西伯利亚的票特别好买，谁过年也不上那儿去。
2: 就说这意思吧。
3: 什么意思？
2: 不好抢这个票的不能回家。
3: 哦，
2: 还有一种不能回家的是什么呢？
3: 您谈谈
2: 工作原因。
3: 哦，这个是。
2: 你看。过年了，咱就说大年三十吧。
3: 是是，
2: 家家户户都团圆。
3: 对
2: 啊，大伙儿都放假回家陪家人去了。
3: 是，
2: 那好多工作岗位不能回家。
3: 您举个例子，
2: 很辛苦啊。
3: 哦，
2: 咱就说警察同志，
3: 哎，那是，
2: 人家得上班，
3: 值班，
2: 该值班值班，该盯着盯着。
3: 对，
2: 保护大家，保护大家。
3: 哎，
2: 咱就环卫工人，
3: 哦，
2: 也不能放假。
3: 那是啊，
2: 过去来说，有的放炮的，
3: 哎，
2: 燃放烟花爆竹的，
3: 嗯，
2: 你放完了，人家环卫工人得给你打扫。
3: 你瞧，
2: 多辛苦啊。
3: 是，
2: 还有一种医院的大夫。
3: 哎，
2: 是不是
3: 白衣天使？
2: 没听说过三十晚上医院关门的，
3: 那不能。
2: 有个病有事还得上医院找人，人家不能回家过年，家很辛苦。
3: 你瞧，
2: 咱就说这大夫吧，
3: 哎，
2: 冲着他，冲他大夫放不了假就。
3: 大夫冲我放不了假，
2: 年年三十上医院，哎，
3: 谁呀？
2: 这是他们过年的习俗，知道吗？
3: 有这习俗？
2: 三十晚上不上医院，这年过不去。
3: 没听说过，
2: 怎么了？
3: 我干嘛上医院？
2: 折腾啊！
3: 谁折腾？
2: 他就是那爱好放炮的，知道吗？
3: 你别老说我
2: 啊！
3: 不光我在座的，包括这个咱们镜头前的这朋友，都喜欢放，
2: 我是喜欢放。大伙儿呢，燃放的注意，知道吗？
3: 哦、
2: 人家在指定的烟花爆竹燃放点燃放，哎，买指定的烟花爆竹，那没有危险呢。他不是，
3: 我怎么着？
2: 折腾，
3: 嗯、
2: 啊，好刺激这个人。人大伙儿瞧这模样，来，摄像师给一特写，
3: 去，
2: 长得就刺激。
3: 谁刺激？
2: 玩了个炮仗也刺激。
3: 我怎么刺激了？
2: 好放二踢脚，
3: 二踢脚我
2: 哎放二踢脚，一排一排的放，一放嘚儿踏踏领踏领领踏，得得得得得嘚儿踏嘚儿踏。
3: 行了行了行了，二踢脚那都是竹子做的是吗？
2: 竹子做干嘛？
3: 是放的二踢脚，是放的快板，这是
2: 这是声啊，动静啊，放的多呀、啊哦。大伙儿放，大伙儿放那儿的伊利，放完他不接，他为了追求刺激啊，他把这鸟给剪了。
3: 嗯，
2: 那本来那胖子鸟挺长的，挺安全的，那没劲，不刺激。
3: 哎呦，
2: 拿着剪子把这鸟嘎吱绞短了，往那儿一立，知道吗？过去拿个放大镜。
3: 你先等会儿，你现在我看不见，弄那么短。
2: 我放大镜啊，
3: 放大镜啊，
2: 放大镜过去找这鸟。
3: 哎呦，
2: 点根烟往这一打，啪。就炸了！
3: 哎呦，
2: 你这一炸，你猜怎么着？
3: 怎么着？
2: 没躲开。
3: 废话，那玩意儿躲得开吗？
2: 没躲开，一点，嘡就炸了。
3: 哎呦，
2: 就炸了。
3: 嗯，
2: 哎，把腿给崩了。
3: 把腿崩了。
2: 当然了，崩的也不是很严重。
3: 哦，不严重。
2: 哎，就是把腿呀、啊、炸树上去了。
3: 对，炸树上去了还不严重？
2: 啊、这么说不是显得可乐吗？
3: 哎，你可乐，我腿受了吗？
2: 是不是？这是上回自己还没反应过来呢。
3: 嗯。
2: 哎，哎。飞上去什么东西？
3: 你先等会儿，
2: 我怎么站不住了？
3: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2: 我怎么站不住了？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2: 啊，
3: 我反应忒迟钝，腿没不知道。
2: 你媳妇过来了，哎，老公在那儿呢，在那儿呢，在那儿呢。
3: 这海象就别捣乱了
2: 啊！上医院吧。
3: 哦，
2: 到了医院，大夫一眼就给你认出来了。
3: 大夫还认识我？
2: 说明你多么有知名度啊！
3: 那有什么用？我腿没了。
2: 大夫一好呵，这不是相声演员陈曦吗？
3: 哦，认识我，
2: 这是个好演员呐。
3: 哦，
2: 知道放假过，我们不能过年，我们不能放假。得在这值班，是不是上这慰问来了？是不是慰问来了？快快演吧，快演一个！
3: 别鼓掌，大夫别鼓掌了，我演不了。
2: 哎呦，你瞧这事，这事闹的，哎，我忽略了。
3: 哎，
2: 你是一个捧哏演员，
3: 对，
2: 哎、捧哏演员一个人演不了。
3: 我演
2: 金飞呢，叫金飞去吧。
3: 我演得了，我能说单口，
2: 可以说单口吧？
3: 哎，
2: 那开始你的表演吧。
3: 哎呦，
2: 来来说一水浒，
3: 大夫，
2: 回聊斋都
3: 别说了，别说了，
2: 嗯。
3: 我腿没了，您看看我这腿没了。
2: 哎呦嚯，还有这么个小问题呢？
3: 对，那是小问题吗？
2: 腿没了
3: 啊，
2: 这事闹的，这是赖我吗？
3: 嗯，
2: 赖我看得见吗？
3: 是，看
2: 你穿着大褂挡着呢，我能看见你腿没了吗？你这边道
3: 的，我多敬业呀、
2: 嗯！
3: 我放炮还穿着大褂去的，
2: 这意思，找去吧，找去吧。
3: 哎呦，
2: 派俩护士到你们家门口，在哪儿放的炮？在这儿放的炮。一会儿过来还叫，哎呀，大夫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3: 行了行了，别让这海象添乱了。
2: 把这腿拿下来以后给你安上，知道吗？嗯、好了，没大夫成吗？
3: 啊，不行，
2: 是不是？
3: 没大夫，大夫没我过不了年。
2: 嘿，所以说没的大夫不能放假。
3: 嗯，
2: 这是不能回家的。
3: 这是不能的。
2: 还有一种呢，不敢回家的。
3: 不敢回家的。
2: 啊、举个例子来说吧。
3: 嗯，
2: 你就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是吧？
3: 哎、
2: 我这样的年轻人。
3: 你别、
2: 嗯、
3: 别这么说。
2: 嗯，
3: 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
2: 啊、哦，对对对对，你看，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
3: 非得把我隔出去，
2: 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有时候呢，过年一回家，他会面临很多问题。
3: 嗯，
2: 一进家门，赶上亲戚朋友们全来了，七大姑八大姨蜂拥而上，呼啦给你一围
3: 啊，
2: 各种的问题全来了。
3: 是，
2: 问你一月挣多少钱？
3: 嗯，
2: 工作怎么样？有没有升职的机会？
3: 嗯，
2: 谈恋爱了没有？谈恋爱什么时候结婚？结婚什么时候要孩子？有了孩子什么时候要二胎？这问题全来了。
4: 哟，
2: 嗯，
4: 金飞回来了。
2: 怎么了这是？
4: 哟、
2: 啊，
4: 一年多不见，不认识你三姨了。
2: 我、哦、三姨啊，三姨你要怎么着？
4: 怎么样、
2: 啊啊？
4: 在北京混得不错吧？
2: 挺好的，挺好的。
4: 哎，我听你妈说了、
2: 嗯，
4: 现在一个月工资挣10000多了。
2: 差不多，差不多。
4: 多少是多，那就不少了。
2: 哎，
4: 在北京买房了吗？
2: 没
4: 买呢吧？北京房贵着呢。
2: 贵点。
4: 你听我的话
2: 啊，
4: 跟三姨买房去吧。
2: 是是是。
4: 跟三姨上西伯利亚买房去。
2: 哎，
4: 嘿嘿，西伯利亚的房倍儿便宜，两室两厅，还带四个冰窖，里边还有海象。哈哈哈哈。哎，我说，听你妈说你在北京谈女朋友，
2: 谈了，
4: 不错啊，别老跟人打架啊，这赶紧结婚，是不是要孩子？现在人国家政策多好啊，现在都放开三胎了，三胎都放开了，你现在连投胎都没有呢，你没有投胎，你想想，你马上就该投胎了，你知道吧？啊，我跟你说，趁着你妈现在身体好啊，赶紧能给你带出来，不像三姨，三姨身体就不好，三姨不光身体不好。而且眼神还差，
2: 不光眼神差，
4: 还
2: 嗯，而且精神还有问题。
4: 谁精神有问题？
2: 哪来那么多问题呀、啊？你这人真是的，
4: 我这不学您三姨的吗？
2: 你哪是学呀？
4: 那是
2: 你就是。所以说一回家呢很烦，
4: 是
2: 面临着很多问题，不敢回家。
4: 家里亲戚问，
2: 哎，还有一种原因呢，不想回家的，
4: 还有不想的，
2: 不是说不愿意回家。陪家人一块过年去，
4: 那是
2: 有很多的年轻人平时工作很忙
4: 哦，
2: 平时呢也舍不得休息，
4: 你瞧
2: 也没有假期，
4: 对对
2: 啊，好不容易过年放假了呢，
4: 嗯，
2: 想出去旅游旅游，放松放松，
4: 散散心，
2: 休息休息，
4: 可以。
2: 就拿你们家来说吧，
4: 嗯，
2: 好比说你爱人提出来了，
4: 提出来，
2: 我今年过年呢，不想回西伯利亚了，
4: 这海象事儿真多呀。
5: 西伯利亚太冷了。
4: 行了行了行了，
5: 我南方，南方过年去。
4: 南方去哪儿？
5: 三亚吧。
4: 三亚暖和。
2: 你们两口子买张机票，
4: 嗯，
2: 奔了三亚了。
4: 是。
2: 现在很多朋友，尤其北方的朋友，一到冬天都上三亚。
4: 对对对。
2: 空气也好，
4: 哎，
2: 环境也好，
4: 嗯，
2: 气候也好，
4: 那是，
2: 是不是？到了三亚，你们两口子到三亚一下飞机玩呗，
4: 玩。
2: 三亚多好啊，
4: 嗯，
2: 阳光，
4: 嗯，
2: 海浪，沙滩，
4: 对，
2: 仙人掌，
4: 还有一位老船长。
2: 哎，对对对对，就这歌，那你姥姥的澎湖湾吧？
4: 对，你姥姥澎湖湾
2: 什么的？
4: 外婆，
2: 外婆就是姥姥，就这歌，高兴啊！
4: 是是是，
2: 他这人也就喜欢大海，
4: 哎，
2: 尤其在海边。啊，喜欢扒沙子，在海边扒沙，
4: 扒沙子，
2: 哎，一点点扒着沙子往海里游啊！
4: 是，我要是扒沙子，我媳妇肯定是海象的，这得配套啊！这
2: 行啊，游泳、潜水，
4: 哎
2: 呀，最喜欢潜水。
4: 对，那倒是，
2: 对不对？
4: 哎，有设备，
2: 有专业的设备，哭嚓下海里头去。
4: 哎呀，我哭嚓蹦里去
2: 啊！
4: 那懂的一声，
2: 懂的一声进去了，
4: 哎，
2: 懂的一声出来一胖，是吧？
4: 哎、好家伙，
2: 到海里头去了，
4: 嗯，
2: 到海里一下去。几十米上百米，
4: 对对 对, 对，
2: 高兴游啊，背着氧气游啊，
4: 哎，
2: 游泳啊，在水里的高兴啊，
4: 嗯、
2: 一高兴在水中引吭高歌，放声歌唱。
4: 你先都别唱了，啊、那不呛死我吗？啊，那唱得了歌吗？那是味儿吗？一唱了，那什么玩意儿？这是我在里头，
2: 不是那高兴吗？
4: 唱不了歌，
2: 高兴唱不了歌。
4: 对呀、啊，
2: 高兴在水里干什么呢？
4: 哎，
2: 好了，放炮吧！
4: 哎呵，
2: 带着二踢脚呢。套出眼
4: 里了，你等会儿，我怎么那么爱放炮啊？再说那在水里点得着的那玩意儿，
2: 那高兴在水里你干什么呢？
4: 拍拍照，自拍，发个朋友圈，
2: 这好。
4: 哎，
2: 现在都有那水下相机，
4: 对呀、啊，
2: 拍这个大海的这个里边那个清澈见底的海水，
4: 对，
2: 栩栩如生的珊瑚，
4: 哎，
2: 活灵活现的这个海鱼，
4: 哎，就热带鱼，
2: 多好啊！
4: 嗯，
2: 拿出这个。相机来、
4: 哎、
2: 来一张跟鲨鱼的自拍，
4: 哎哎呀，
2: 发一朋友圈，
4: 对，
2: 多好，
4: 哎，发出去就是一项，还发个朋友圈，
2: 这怎么说话？
4: 有跟鲨鱼自拍的吗？
2: 显着刺激，炫耀，谁跟鲨鱼自拍？
4: 没听说过、
2: 啊，
4: 刺激没那么刺激的，
2: 凶猛了一点。
4: 废话，太危险了，
2: 换一个温柔的吧。
4: 哎，
2: 来一张跟鳄鱼的自拍。
4: 哎呀，
2: 哎，把嘴张开，
4: 哎呀，
2: 嘴张，
4: 可以了，我张多大也张不过他那个呀？
2: 怎么呀？
4: 鳄鱼，你再给他齁死。海里边有鳄鱼吗？那鳄鱼跟我一样的，里边也得这样了。
2: 海里头没有鳄鱼。
4: 对呀、啊，
2: 那你说你来一张跟谁的自拍？
4: 就是我跟小乌龟的一张自拍。
2: 哎，来一张你跟小乌龟的自拍。
4: 哎，
2: 怎么那么别扭呢？这我照了好多相片吧。
4: 哎，
2: 发一朋友圈。
4: 嗯，
2: 今年过年没有回家。
4: 嗯，
2: 但是我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春节，
4: 还挺高兴，
2: 多好啊。
4: 嗯，
2: 也是一种生活。
4: 对对。
2: 但是我跟大伙说，尤其年轻人
4: 啊、
2: 这个很理解呀，过年放假想出去玩玩这个心情。
4: 对。
2: 但是建议大伙呢，
4: 嗯，
2: 尽量还是带着父母一块去，
4: 一家子去。
2: 哎，一家子去，在外面团圆团圆。
4: 嗯。
2: 为什么呢？有的时候在外地工作呢，父母一年也没见着你了。
4: 对对。
2: 很想念你。
4: 哎。
2: 是不是嘴上不说，心里惦记着？
4: 是。
2: 你别没事打一电话或者发一微信，说爸妈，我今天不回家过年了啊，你就走了，跟着朋友啊，跟着这爱人呢，就玩去旅游去了。
4: 嗯。
2: 所以作为父母来说，心里是很难过的。
4: 对对。
2: 千般的不舍，万般的难过。
4: 哎。
2: 要不这么着得了？
4: 怎么着？
2: 咱俩表演表演。
4: 怎么表演呢？
2: 把呀。儿子给爸爸发微信说不回家过年了，
4: 嗯，
2: 然后作为父亲呢，心里头哎呦那种难过那种不舍，但是呢又理解儿子理解孩子呢，让他出去旅游这个心情表演表演好不好？
4: 那行啊，
2: 你
4: 给我
2: 发
4: 微信。对，俩鸡贼你瞧见了没有？
2: 你瞧你这，我出的主意，当然我来这主要角色了。
4: 我年龄大嘛，
2: 你年龄大也不成，这里头没有占便宜的事儿，
4: 没有占便宜，
2: 没有占便宜，说谁谁爸，没有这意思，
4: 没有没有没有，
2: 就是表演这种心情。
4: 对对对对对，
2: 好，
4: 咱来吧，
2: 我这么，你给我打一电话，
4: 我给你打电话，
2: 给我打一电话，
4: 咱节省时间打视频电话。
2: 好好
4: 好，
2: 来
4: 来
2: 来，
4: 我来了啊，
2: 哎，
4: 就是表现这个父亲难过这镜头。
2: 哎，打一语音电话，
4: 语音电话，
2: 你给我打电话，就是儿子给爸爸打电话，
4: 对，
2: 你给我打电话就完。
4: 咱不是没占便宜，
2: 不是没有占便宜，让观众明白这个人物关系。
4: 好好好。
2: 是不是？
4: 明白了，明白了。
2: 哎，
4: 来吧。
2: 剧中的我是你的父亲，
4: 哎，
2: 私底下没有这层关系。
4: 对，
2: 好
4: 我有关系，我是得乐意呀、啊。
2: 是不是？打电话就完了。
4: 哎，对，来吧啊。
2: 嗯、
4: 哎，等了等，等了等，等了等，等了等，等了等，等了等，等了等，等了等等，等了。
2: 然后你这嘴上二踢脚崩了，是怎么着？
4: 像话吗？
2: 等等等等等等等什么呀？等
4: 我拿嘴点炮去。
2: 干嘛呀？
4: 这不是
3: 音电话吗？那声啊，铃声啊，
2: 微信的铃声，
3: 对对呀、
2: 啊，太难听了，你的嘴蹬的，
3: 你接呀、啊，你这玩意儿，
2: 就这动着这手机都得摔了，就得
3: 接啊，怎么蹬怎么蹬怎么蹬蹬，
2: 哎呦，
3: 蹬怎么蹬怎么
2: 蹬，哎呦，太高兴，我儿子给我来电话了，
3: 蹬怎么
2: 儿子，哈哈，是我儿子给我来电话了吗？
3: 蹬，你快接，
2: 哦哦哦，接，哎哎
3: 哎
2: 哎
3: 爸，
2: 哎哎哎，怎么呀？
3: 答应多痛快呀，
2: 哎，说不是说是，你说信号不好，挂了吧，
3: 我哎。挂了，像话
2: 网不好，这两天咱这 WiFi 没信号，家里头。
3: 我说
2: 啊，
3: 你这就叫占便宜，
2: 不是？
3: 咱好好打行不行？
2: 好好打，
3: 好好打，
2: 好好打，好
3: 不许没信号
2: 啊！有信号行，把 WiFi 连上。等会儿，
3: 把 WiFi 连上。
2: 密码是晨曦大傻子的全拼。好来，连上了。
3: 这是什么密码
2: 了？来吧，
3: 先看看你这手机还有电没有？
2: 有电，有电。
3: 你别逗了，
2: 不来了。
3: 哎，来啊，
2: 到你了。
3: 哎，好嘞。
2: 嗯，
3: 等了等，等了等，等了等等。
2: 哎，
3: 等了等，等了等。
2: 我儿子又给我来电话了。
3: 哎，对，
2: 这回有信号了。哎哎
3: 哎，爸，
2: 哎儿子，怎么着？
3: 哎，这么回事。
2: 你说，
3: 我说过年我就不回家了
2: 啊，
3: 不回家过年了。
2: 哎呦，
3: 哎，
2: 又不回来了。
3: 哎，是，
2: 哦，
3: 哎，最近
2: 行，没事，忙吧。
3: 哎，挺忙的。
2: 行，忙点好。
3: 哎，
2: 年轻人就是忙着以事业为主，
3: 是
2: 是
3: 是。
2: 你天天在家待着，年轻人那不像话，知道吗？
3: 对对，
2: 忙点高兴，好事。哎呀，不回来吧，我没事儿，知道吗？我们就你妈挺想你的，你说来还准备一堆好吃的呢。这事儿得了，没关系，你别往心里去。那什么，过了年呢，等没什么事的时候，我跟你妈上北京看你去，不成了吗？
3: 不是，爸，我得跟您说 我过年不回去。
2: 是，
3: 你跟我妈别难过，但是得高兴，
2: 高兴，
3: 一定得高兴。过年啊，
2: 惦记我们俩好着呢。
3: 哎哎，
2: 我跟你妈就自己都高兴
3: 啊，
2: 没事就出去找乐去呗。
3: 对，
2: 是不是？你妈老天天出去跳广场舞去。
3: 哎，是啊，
2: 啊，锻炼身体啊，好事，我支持她
3: 啊。
2: 我这两天也没闲着，
3: 您干嘛？
2: 这不过节了吗？我没事老出去放。炮去，高兴
3: 了！放炮！
2: 哎，咱爷俩都好放炮啊！
3: 放炮，那有危险呢！
2: 没事没事，我不是自己去啊！
3: 啊，
2: 我跟咱邻居陈曦他爸爸一块去啊！
3: 哎啊，
2: 跟咱一块去啊！
3: 是啊，
2: 哎，而且在前两天我们哥俩淘换一个二踢脚，不错
3: 哦，
2: 哎，也不是很大，
3: 多大？
2: 直径26米这么一个二踢脚。
3: 爸，那不是二踢脚，那是导弹呢！那玩意炸了以后能殃及到我呀？
2: 不是2.6厘米，
3: 那也不小了。
2: 小二踢脚没我不点
3: 哦，你不点，
2: 陈曦他爸爸点。
3: 好，
2: 回回都是他点。
3: 是啊，
2: 那天太可乐了
3: 啊！
2: 他爸爸一点那二踢脚，你猜怎么着？
3: 怎么着？
2: 把他爸爸腿崩树上去了。
3: 哎、别说了。
1: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上。

0: 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1: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0: 前面您听到的是金飞晨曦表演的相声生活选择题，下面再让您听一个小段钓鱼，王世臣、王长友二位先生合说。
3: 这个小网哎，你小什么你得有点像，哎，你小这个地方语言，你得跟那个地方人说话，
2: 哎，得常了，
3: 你得常练，你不下那个功夫不行。
2: 当然
3: 小比我说天津话呀，小得像，
2: 哎，因为在天津待的时间长一些，
3: 我那会儿一直就在天津演出，
2: 哎，
3: 我在天津南市住家，
2: 就是
3: 在我从那里住了一个街坊，姓张，我们这个张大哥姓外长，
2: 是
3: 有时候他就找我聊天，他瞅我们这说相声很容易，
2: 哎，
3: 后来他打算要说相声，我正在家吃饭，他叫我，别忘了他，那个我跟你们掺和掺和行吗？
2: 掺和，
3: 我什么叫掺和掺和？
2: 就是
3: 嘛，就是对付，对付，怎么对付？啊，说相声，我说这可不是容易事儿，这也是一门艺术，这可不简单。
2: 哎，这小
3: 嘛不简单，别来这个啊！说相声有嘛呢？会说话就能说相声，有嘴不就能说相声吗？这有嘛呢？好嘛，你这不太讹人了吗？我多少得开了，我们这张大哥后来我一想啊，他看什么都容易，看什么都简单，
2: 看简单。
3: 在我们土儿的西屋的住着哥俩，每天到墙河去钓鱼去，他看这也容易，
2: 那也是地。
3: 我们这个张大嫂问他，哎，二的爸爸，这是指孩子叫的，
2: 哎，孩子小名，
3: 哎，二的爸爸，你看西屋大哥每天钓鱼去，
2: 嗯，
3: 钓回鱼的哪儿是多鲜呢、啊、你那意思我们张大哥你能不能钓？
2: 哎，
3: 张大哥接过来了，我告诉你说二的妈妈，接钓鱼没有啊，我是不钓，我要是钓喝那鱼满嘴我，你信吗？什么事就满嘴他呀，这么半年我给你叫鱼钱，你请好脑鱼吃，你先给我烙个汤饼。
2: 哦，烙汤饼，
3: 烙汤饼他拿着，你好见不得吃
2: 啊、哦，吃点心。
3: 哎，第二天还真不坏，
2: 嗯，
3: 买了块鱼具，
2: 哦，
3: 藏在羊面口袋，揣着汤饼到墙头，这玩意儿钓鱼可不能着急，
2: 就是
3: 等人钓鱼坐牛车，
2: 这全是慢事，
3: 着急不行。
2: 哎，
3: 鱼竿放下去，鱼钱鱼钩鱼漂，
2: 哎，
3: 你这放下去。看着锅啊，看着包啊，
2: 嗯，
3: 肯定热一度，
2: 哎，
3: 正
2: 合适。
3: 我们是张大哥的脾气不行，
2: 嗯，
3: 那意思下了鱼时鱼就得上来，也难说他这河里的鱼又全都归他呀。早晨八点去，到下午六点了，一条没钓回来，
2: 没钓回来。
3: 到家他外人问他，哎，那个爸爸怎么样啊？那怎么样？别提了，去完了呢。我到那儿好，那波过去了，
2: 那波过去了。
3: 后来我一扫听呢，说明儿个还来一波呢。
2: 我这鱼全有一波
3: 了。明儿个你请好脑鱼吃，啊，你给我烙俩汤饼。
2: 俩了，
3: 给他烙俩汤饼。第二天又去了，早晨八点钟去，下午六点多钟回来了，一条没钓回来。他外人又问他呀，哎。还有办法，再来个怎么样？哎，你还别说，我到那会儿啊，正赶上接波来，我刚要钓呢，来了几个嗨子，下几洗澡呢，把鱼给吓跑了。后来我一扫听呢，说明儿个还来一大波呢。
2: 我明天还来一大波。
3: 这可咱明儿个你请好，我给你叫回来。
2: 哎，
3: 正说着呢，从我这二姥姥过来了，劝他。咱大哥，你在这院别说这大话，去钓鱼呀、啊。

0: 像你这脾气不行，非得粘性，你这暴脾气，你钓不来鱼，你说大话让人接风笑话，他不爱听。二姥姥，你这什么话？嗯，小瞧人呐，怎么钓不来呢？我钓不来鱼啊，告诉你说，我钓不来鱼，反脚不在这住。二大妈吗？撒苍蝇？
1: 火！
0: 他外人说了一句话，把我给逗乐了。
1: 外人说什么？
0: 哎呀，二大妈，你个正根儿啊！别看这鱼你没钓来呀，你这个饭可见长呢。撒苍蝇了啊！
1: 你三天又去，背个顶，扛鱼竿，家里养点口袋，到那儿去了。早晨六点钟去，下午八点多了，一条没钓回来。
0: 黑山我没说回去啊，我跟家说大话了，图案也知道吧？才有主意，溜溜达达上鱼市了。鱼市不有卖鱼的吗？
1: 哎，
0: 大槽子盆里头，几锅拐子，欢不愣跳，全扛上鱼竿进去。卖鱼的还纳闷呢，心里说这位怎么回事？怎么扛鱼竿上我这钓鱼来了？
1: 他这学嘛。哎，怎么了？
0: 能卖啊，两毛五一斤。
1: 两毛五一斤呐、啊、
0: 你给我上一块钱的行吗？上一块钱就买一块钱就买一块钱。行啊，那怎么行？两毛五一斤，一块钱四斤，给您行，给我上块钱，人就给他腰四斤，分量挺足，称高高的。他们这人贫，哎，对吗？够分量吗？那怎么不够啊？你看这四斤高高的，嘛高高的，饶又饶了你，到了洋面口袋里去，扛着洋面口袋，加着鱼竿往家溜达。刚一进大门，就这嗓子嚷的：“
2: 二十八毛，被大盆拿出来，
0: 干嘛这么嚷呢？为让院里全听见，我叫回鱼来了。他这爱人不知道哪事儿，大盆搁当院倒好了水，他把鱼倒了，欢不愣笑。”从院城过来了，二姥姥也来了。哎呦，他真钓回鱼来了，那可真不简单。不对呀，
1: 怎么
0: 他忘了这茬了？买的那鱼跟钓的这鱼不一样。
1: 那怎么
0: 回？买来这鱼啊，它都是一边大，钓来那鱼呢，什么鱼都有，大小不均。老太太越琢磨越不对茬。哎呦，这鱼怎么这么奇迹，全一边大呀？哎呀，这是什么手艺这是？哎，大哥，不对吧？你这鱼不是钓的吧？别是买的吧？
1: 可不爱听了。
0: 二姥姥，你这什么话？越了跟你说半天，我可没挡你。钓不来嘛，干活不行；钓来嘛，说我是买的。你这不是拿我当啥吗？他爱人怕得急。哎，二姥姥，你得别说了。他不是埋的，是钓的。二大爸，你找嘛鸡呢？你看你钓鱼可真的不少呢，有二斤多。妈呀，二斤多，四斤还高高的呢。不信你问去，哎，他说说。
3: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王世臣、王长友表演的相声小段钓鱼。今天的空中笑，您听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元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尚元和您明天再见。
4: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5: 大家好，我是严峰，是一名大学教师，也是一个孤独症孩子的父亲。孤独症又叫自闭症， 这是一种广泛性发育障碍，它的核心症状是社会交往障碍。孤独症的孩子就像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你怎么呼唤他都不答应，你让他做什么他都不配合。这种疾病的形成原因非常复杂，但主要源于遗传基因。孤独症的发病率相当高，大概是1%左右。有统计发现，中国的孤独症患者已经超过了1000万。孤独症是一种终身的疾病，目前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治愈的方法，对患者和家属的生活会带来极大的困难。困难到了什么程度？我永远也忘不了孩子去小学的第一天早晨，他们的女校长在门口迎接新生，孩子走上前去盯着校长的脸看了半天，然后说了一句：你长得好难看哦。我那一瞬间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但他就是这样的，他的嘴和他的心之间是一条笔直的管子，没有弯曲和褶皱。后来就在上海中山医院确诊了，但是我不信这就是命，我要改变它，却不知那才是开启了一条苦海的道路。作为一个教师，我相信后天的力量，相信文化教养的作用，但孩子给我上了一课，让我看到了先天的威力。我自认是一个心态很好的人，可以微笑着面对一切困难，但是在用尽全力矫正他的问题的过程中，我经常处于无助和崩溃的状态。最痛苦的是，我常常看着孩子，不知道他的世界是怎样的。我最渴望的是和他建立连通的管道，于是我开始追踪他的兴趣所在。他在不同的年龄啊，就喜欢过很多不同的东西，但是都是一扎进去就忘了其他的一切。平时要把他从他的世界里叫出来吃饭都很难。2-3岁的时候啊，他特别喜欢看天体的图片和模型，像各种星云、恒星啊、行星这些。后来他又沉迷海洋生物，然后是远古动物，对所有恐龙的名字和习性如数家珍。再往后他又喜欢上了古代历史，又特别喜欢历史地图，我就给他买了各种历史地图集，他整个小学期间就在研究这些。整个地球的山山水水都在他的心中。有一次他翻一个房龙的那个作品啊，叫那个房龙地理，就是爸爸里面那个地图标错了，幼发拉底河不是在那个地方。我一查书里，还真的是搞错了。外界对孤独症有一种刻板印象，就以为他们的感情啊是冷漠的，缺乏共情。其实他们有很强烈的感情，但他共情的对象跟一般人太不一样，都是一些非常遥远的东西。他读幼儿园的时候，听到巴西亚马逊森林里有一棵树被砍掉了，瞬间就泪流满面。2011年，他读2年级，那时候网上炒作2012年世界末日的话题，当然大多数人就当那个是个玩笑，可他是当真的，把相关的玛雅传说就找了个遍，天天和我讨论人类就要灭绝了吗？ 每次说着说着就大哭起来。我真是又着急又好笑又感动，他是真的关心人类的生死存亡，胜过关心他自己。很多年后，我想起他从小到大的这些关心和爱好，突然灵光一闪，这些碎片好像拼成了一幅完整的图画。这不就是宇宙和生命的发展史吗？从遥远的星辰到文明的产生和发展，连顺序都丝丝入扣。当时我的头发都要竖起来了。我有时候真会用敬畏的眼光看着他，我们家是不是住着一个穿越过来的人，身上凝固了整个地球乃至宇宙的历史。我是一个游戏爱好者和研究者，相信游戏可以对人有积极的影响。一般家长害怕孩子玩游戏，我是反过来拼命鼓励他玩游戏。可是他只对某些游戏有兴趣，玩法也跟人家不一样。他还有孤独症孩子常有的那种感觉统合失调，运动协调性、小肌肉的敏捷度都有问题。我是公认的游戏大王，可是我好像教不会他。他喜欢《刺客信条：启示录》，这是一个冒险打斗游戏，需要手眼的高度协调，他玩不来。但他特别喜欢里面的中世纪建筑。有一天他对我说，爸爸你玩给我看吧，我就在你边上看君士坦丁堡的落日。我们父子俩一下子穿越到古代中世纪，在基督教跟伊斯兰教争夺的战略要点，他看着我爬到那个索菲亚大教堂的尖顶，我们一起俯瞰着整个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壮阔美景，看古代伊斯坦布尔的落日，目瞪口呆，心醉神迷。那一瞬间我感觉和他之间没有障碍了，我们是在一个时空当中。2014年，因为工作原因，我们带着孩子去了澳洲。我们让孩子进了当地普通公立学校的特殊班，这是澳洲有这样的一个融合教育的模式，叫那个 support class。 孩子在国内读书的时候，我最怕电话铃声，电话一响心就砰砰跳。如果是学校打来的，基本上都是告状的，那就上课不听老师讲，不听作，不写作业，发脾气，影响课堂秩序，然后我就得放下手头的一切事情，赶到学校去救火。可澳洲的老师每次都夸孩子，说他很好，很聪明，很可爱，然后还对我说，你不用担心，没问题，把孩子放心交给我们，你就回去安心喝咖啡吧。我在那里也遇到一些澳洲的父母，说起自己的孤独症孩子毫不遮掩，非常坦然，他们觉得这个事情很平常。回国以后我有了很大的改变，我会很自然地说起我的儿子有孤独症，心里不再有羞耻感了。从前我们是遮遮掩掩的，连身边的亲友都不太讲，怕给孩子贴标签，怕别人歧视。现在我越来越知道了，人生而不同，必有差异，也需要差异，人和人没有高下。孤独症的基因其实是生物多样性的体现，多样性是进化的基石。大自然就是要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不然就没有今天的我们。在一个随波逐流的时代，总要有一些人在基因层面坚守着看似刻板的自我。在一个看人说话的社会，总要有人基于本能还在说让人不舒服的真话。就算到了世界末日，地球上只有一个孤独症患者，他也不会崩溃，因为他不怕孤独， 他还会在那里研究天文、古生物、历史地理。他是在为我们守卫人类的多样性。他们是在为我们守卫人类的多样性，可是他们也需要我们的守卫。作为孤独症孩子的家长，一直最担心的是孩子未来怎么办。他们很多人都缺乏生活的自理能力，更不用说工作了。孤独症是一种终身的疾病，需要终身的支持。这种支持光靠患者的家属是远远不够的。幸运的是，我们后来进入了著名指挥曹鹏老师和上海城市交响乐团团长曹小夏老师组织的天使之音沙龙。在那里，孤独症的孩子们学习演奏音乐，组成乐队，学做咖啡，上文化课、舞蹈课、绘画课。他们经常把画拿去义卖，参加音乐和舞蹈的公益演出。孩子们在艺术中成长，在社会活动中发光发热。我们不再是去追赶主流，而是和不同的人有平等的交流。我第一次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看他在台上和其他孤独症同学一起舒展自在的在跳那个舞蹈教育中曲，完了他还挥手向台下致意，我感觉就像在梦中看到了另一个平行时空中的他，看到了人生无穷的可能性。在天使之音沙龙，我真实地感觉到艺术的力量的强大。曹鹏老师说，孤独症的孩子平时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是通过音乐他们就听见了别人的声音。这种说法特别让我感动，因为他们在乐队中啊，就是会用不同的乐器声部去相互配合，我吹一个哆，你吹一个咪，需要恰到好处的接上，大家一起奏出一段好听的音乐，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一种自然的连接也是一种积极的社交。这种社交不需要通过语言啊，也不是通过强迫，好听的音乐本身就是最好的奖励。在音乐里面他们感到安全放松，脾气也变好了。这是主动的倾听、看见和配合。以前我总想改变它，但非常困难。现在我更会去理解、接受和欣赏他的个性，他的与众不同和他的倔强。很多他的情绪是有背后的原因的，并非无理取闹，他其实是在捍卫他的自我、他的世界、他的边界。家长对孩子的强迫并不能解决问题，甚至适得其反。当你学习理解和接受孩子的情绪，不再把他和其他的孩子相比较，不再寻求对他的绝对控制，尤其是当你学习用他的眼睛看世界，大人和孩子都会更心平气和，生活会更有建设性。渐渐我就开始觉得，有一个孤独症儿子，这事儿并不等于悲剧，他其实教给我很多东西，让我看见了更大的世界，更多的可能性。原以为主流的世界很大，非主流的世界很小，但谁比谁更狭隘，其实真的很难讲。感谢孩子把我从刻板的思维定式里解救出来，我对自己也有了新的认识。孤独症就像一个渐变的光谱， 孤独症和孤独症既相似又不同，孤独症患者和普通人也没有绝对的界限。后来我想想自己也有一些社交障碍啊，小时候就根本不知道怎么去跟人打招呼，害怕人群，也有各种奇怪的癖好，对某些事情有非常强的兴趣，比如我喜欢做飞机模型，做天文望远镜，做化学实验。我父亲叫金丰年，他是一位乐评家，他跟我儿子就更像了，痴迷音乐和读书，真的可以忘了吃饭和睡觉，而且非常不爱社交，老朋友来到家里他都可以埋头看书不理人家。通过孩子，我看见了我们这个家族的连续性的光谱，我们都关心遥远的事物，都酷爱学习，都执着于真相，都有自己的最爱。我小时候看过一篇小说叫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通，他讲一个海鸥叫乔纳森跟其他的海鸥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他整天琢磨的是怎么飞得更快，飞得更高，但是他的同伴都在研究怎么找东西吃，就很鄙视乔纳森。这只小海鸥也不喜欢吃饭，总是忘了吃饭，只喜欢飞，他就越来越瘦，也越来越孤独。书里面他有一句话，吃是为了活着，而不是活着只为了吃。小时候读这本书当然是看不懂，但还是莫名的被深深吸引。现在想起来，这本书可能在我的生命当中也是一个预兆，我将来注定要遇到这样一个海鸥，他就是我儿子。我又从孩子身上看见这只海鸥，也是我自己。我也从小喜欢飞，现在的我再也不会强迫他去走和别人一样的道路，我只想和他一起飞，飞到海底，飞到远古，飞到宇宙的尽头。当然，我也希望他别忘了吃饭。谢谢大家。
6: 好，欢迎您收听美国生活与法律。在这里呢，我们来到了天成律师事务所。今天呢，我们见到了陈伟涛律师。陈律师你好。
7: 哎，你好，美金，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讨论一下什么样的内容呢？
7: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信托。
6: 关于信托哈。
7: 对。
6: 其实现在就是关于信托的讲座呀，在社区里挺多的，大家好，就是都是抱着那个好像懂，好像不懂，好像听完了也没有太听懂，就这样一个那个一个心情哈去。但是信托有一个概念就是树立了，是跟大家都息息相关的哈。
7: 对，
6: 嗯，
7: 信托是这个一个比较复杂的法律概念，
6: 嗯，
7: 好像离我们比较远，但是这个信托呢，的作用跟我们大家息息相关。
6: 嗯，
7: 如何与我们相关呢？我们可以从一个简单的情景测试来开始。
6: 好，嗯，
7: 然后这个情景测试很简单，就是。假设说你在人行道上就是被一个行人被这个行人撞倒了，你受伤了，
6: 嗯，
7: 然后这个行人呢他单身，
6: 嗯，
7: 没有房产，没有存款，没有工作和收入，
6: 嗯，
7: 那你很倒霉受伤了，责任人也很清楚，那你觉得要不要对他提起诉讼？
6: 嗯，好像多半我就觉得会我认倒霉吧，因为没有那个力气跟他起诉呀，要好长时间，然后他又什么也没有，你能把他怎么样呢？所以我肯定选择自认倒霉算了。
7: 啊，您这个直觉其实跟大多数人
6: 应该是一样的吧？
7: 对，大多人一样。
6: 嗯。
7: 然后跟这个专业律师他们的评估意见也是一样的。
6: 嗯。
7: 为什么呢？因为你打官司是要你索赔，你是要这个花时间花精力的。
6: 嗯。
7: 你花了时间花了精力，最后拿下了一个判决，你又没法执行，
6: 嗯、
7: 因为对方没有可执行财产。
6: 对方什么都没有。
7: 对，没有可执行财产。
6: 嗯。
7: 所以那你就自认倒霉。
6: 嗯。
7: 对，但是我们。略微改一下这个情景测试。
6: 嗯。
7: 假设呢，就是你被他、
6: 嗯、
7: 撞倒受伤了。
6: 嗯。
7: 这个行人他有房产有存款。
6: 嗯。
7: 这个时候你觉得你会不会要提起诉讼来索赔？
6: 就是有房产，那我可能试一试吧，反正就是死马当作活马医，就抱着试一试的这个态度。可能我就要起诉一下。
7: 对，这是正确的，因为你看到了什么呀？因为你看到了这个行人，他有房产，
6: 嗯，
7: 他有存款，
6: 嗯，他可能就是最后判赢了的话，就是他赔还是赔得起的，他
7: 对
6: 有赔的东西，
7: 对
6: 吧？对，
7: 所以你起诉的话是有收益的，任何这个诉讼它都是一个，风险收益的考量，都是要有成本的。
6: 嗯，对。
7: 对，然后。从这两个情景测试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有房产有存款的人，
6: 嗯，
7: 他们就更容易
6: 被告，
7: 对，容易被告，
6: 莫名其妙的就会被成为就是有人告他，他就得把他的财产拿出来赔。
7: 对，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这个光脚的，这个
6: 不怕穿皮鞋的，穿皮鞋的怕光脚的。
7: 对，穿鞋的怕光脚的，因为他反正一无所有。
6: 他什么都没有。
7: 对，但是，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就是富人，
6: 嗯，
7: 也就是说有财产的人，他们是反而相对一个这个处于弱势的一个群体。对，因为他们容易遭遇法律诉讼，在相同的条件下，你看这个穷人没人去告他，但是这个富人。那他就要上法庭成为被告了，对。
6: 如果他在成这个被告之前，他的所有的东西都做了信托，那就另当别论了，是不是这样？
7: 对，这从这个情景我们就涉及到一个财产保护信托这个问题。
6: 嗯。
7: 信托有很多种类，财产保护信托是其中的一种。
6: 嗯。
7: 这个通过财产保护信托呢，这个富人也可以把他的财产放到这个信托里面。
6: 嗯。
7: 然后就与自己隔离开了。
6: 嗯。
7: 然后当诉讼发生到自己身上的时候，这个判决执行不到这个信托里面的财产。对。
6: 嗯。我明白了，就是说对他的财产呢有了一个保护壳，他全部都是放在信托的这个保护的箱子里面。所以虽然他被诉讼了，他也有房产，但是他是做了信托的，所以这个赔起来的话就是另当别论，是吗？
7: 基本上就执行不到他这个房产了。
6: 哦，就是
7: 相当于
6: 保护起来。
7: 对，所以这个那有的有的人就觉得了，那信托这有什么窍门？为什么放在信托里面？这个明明是你的财产，放在信托里面就起到保护作用了，就可以隔离这个诉讼风险了。为什么可以这样呢？那想讲清楚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要先从这个信托是什么。
6: 对对，我们很多人都问很多遍，就是到底什么是信托？我常常听人说这两个字也都认识，但是就是说的时候就说不清楚了，究竟什么是信托呢？
7: 对，我们可以看这个字面意思。信托就是两个字，一个信，一个托。信就是
6: 相信、
7: 信任、信用。托就是托付、委托、托管。但是信托呢，它不仅是单单的个人之间的这个信任。它是一种有法律保障的信任。这个法律保障就是美国比较完善的一个信托法。然后这个信托里面呢，就是
6: 什么人可以做信托呢？还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呢？信托的内容是什么呢？
7: 信托。信托基本上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这里面信托里面它涉及这个三个人。然后它 第一个人就是 grantor， 就是设立人，就是信托的设立人。然后第二个人呢，就是托管人，就是受托人，就是你委托给他来管理这个财产。然后第三个主体在这个信托里面就是
6: 受益人。
7: 对，然后这三个里面就简单的说，就可以说是一个是给钱的，一个是这个管钱的，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受益的，然后这三个人呢，有时候角色可以重合，也就是说你做设立了信托，你可以委托自己的亲友管理，这个也可以委托自己来管理，在这个法律上，这个受益人呢，可以是自己亲属，也可以是自己是受益人，
6: 也可以是自己，
7: 对，
6: 也可以是自己，就是我指定了谁，没有血缘关系，但我愿意给他，也可以是这个。
7: 对，假设是你很信任的朋友，你信任他，你就可以交给他，去做受托人。当然，如果财产金额数额比较大，财产种类比较复杂，需要这个比较专业的这个投资管理。那你可能要请专业一点的这个信托公司，来作为这个受托人来管理，然后这三个，这个信托设置于这个设立人、受托人、这个受益人，我们可以这个，每一个单独来讲一下，这个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还有各自的概念，
6: 你刚才说的这个受托人可以就是他自己，就是比如说我办了信托，我自己就托付给我自己管理，也可以是一个公司，就是专业的信托公司来管理，
7: 对，
6: 也可以是我指定的一个人，我比较相信我的一个朋友，让他来管理，都可以是吗？
7: 对，
6: 然后这个我一旦信托了我的什么房产，我的什么东西，这还可不可以变呢？还是说随时在我头脑清醒的时候是可以变的吗？
7: 这个受托人是否可以变更，就是依不同的情况而论。对，有的是可撤销信托，有的是不可撤销信托，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讨论。还有一个就是这种不同的受托人，他们有各自有优缺点。你委托给自己的亲友呢，这个他没有额外的费用，他代你打理。你委托给专门的信托公司，他们就有一个这个按这个百分比啊，或者是按这个投资收益率啊，他们要有一个收费。所以大部分家庭信托呢，就是委托给亲友来持有这个财产，因为他不需要太专业的这个投资管理。
6: 对，受托人是可以一个两个吗？是可以多个吗？
7: 受托人
6: 你委托给一个亲戚，然后好像还是有点忐忑吧。那如果就说在两个叔叔或者两个姑妈的情况下，就说我委托给你们俩，是不是更好一点呢？是可以委托多个人吗？
7: 对，可以委托多个人，因为你想想，委托给一个人，有时候你虽然信任他，但是人性啊，有时候不可靠。但是你委托两个人了，当然有一个互相的
6: 监督和
7: 监督作用，
6: 督促
7: 对对对，你可以委托多个人，
6: 这样。然后就是谈到受益人了，受托人完了以后是受益人，受益人大家都能理解，就是得到好处的。
7: 对，受益人就是从这个信托里面得到收益的这个人。然后受益人呢，基本上就是想指定谁，基本上就是设立人的意思。设立人他指定谁是受益人，那谁就是受益人。一般都是指定自己的配偶啊、子女啊，或者是孙子孙女，这些亲属。
6: 子女孙。然后你刚才说了一个受益人是，就是我现在是给我子女了，怎么怎么样，但也可能就是有改变。那有改变的时候是有什么条件改变吗？你刚才说了这个可撤销和不可撤销信托是什么意思呢？
7: 对， 这个可撤销信托和不可撤销信托，就是主要是基于你办理信托的这个目的，
6: 嗯、
7: 你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6: 嗯，
7: 比如说我们开头讲到了这个，
6: 嗯，
7: 我想这个规避法律诉讼风险，
6: 嗯，
7: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成立这个不可撤销信托，
6: 嗯，
7: 因为你成立了不可撤销信托嘞、
6: 嗯，
7: 这个时候这个信托属于一个独立的存在，
6: 嗯。
7: 它是一个独立的法律实体，就相当于一个独立的公司一样。
6: 嗯。
7: 嗯。
6: 嗯。
7: 然后，它属于信托的财产，就跟你设立人没有关系了。
6: 嗯嗯。
7: 这样呢，你设立人受到法律诉讼的时候，那信托的你
6: 不会碰到他。
7: 对，就得到了，就这样就起到了这个保护作用。
6: 嗯
7: 嗯。
6: 那可撤销的是什么呢？就是还是我的。
7: 对，
6: 我的还是我的。
7: 对，可撤销信托。
6: 然后，所以告我的时候，连这个一块告进去。
7: 对，因为
6: 该赔就赔了。
7: 对，因为你可撤销信托，相当于，那你对这个财产还有控制权、
6: 嗯。
7: 你对这个财产有控制权，就相当于还是你的财产。
6: 嗯。
7: 所以你成为被告了，那你就你这个财产在可撤销信托里的财产就可以被执行。
6: 嗯。那你说到这个信托了，大家也有这个概念了，可是是。多少钱起才可以办信托呢？还是说是个人他就办信托了呢？
7: 对，这个信托金额就像信托，
6: 嗯，
7: 就跟公司一样、
6: 嗯，
7: 公司有大有小，公司有世界五百强公司，
6: 嗯、
7: 也有我们街头巷尾的这个小餐饮公司，
6: 嗯，
7: 信托也一样，
6: 嗯、
7: 这个大富豪。你像这个李嘉诚，他们有家族信托。
6: 嗯。
7: 我们一般百姓也有自己的信托。我们一般的就是家庭信托了，放的财产主要就是一两套房子啊。
6: 嗯。
7: 几十万存款呢、啊。
6: 嗯。陈律师，就是我想问一下，什么样的人可以建立信托，或者是怎么样来建立信托呢？
7: 首先信托对这个设立人的身份没有要求，不管是你是绿卡是公民。还是其他没有身份，这个没有要求。
6: 嗯。
7: 然后对这个你的资产数额也是没有要求的，你大到大富豪，
6: 嗯，
7: 大家族，他们可以办信托。
6: 嗯、
7: 一般我们老百姓放一两套房子，放一些存款进去、
6: 嗯、
7: 也是可以的。
6: 小百姓这种所谓的房子。其实纽约的房子挺贵的，如果一套房子也是，就比如说是价值百万，本来买的时候可能很便宜，但是纽约的房价涨得比较高嘛，所以他就在他过了几十年，
7: 嗯，
6: 办信托的时候，可能这房子比较值钱了，有可能
7: 对
6: 吧？
7: 对，这房子
6: 也因为是比较值钱了，才要办理信托，才不要被就是被前面我们所说的那种意外的事情给。就是莫名其妙的就变成破产了那样哈。
7: 对，
6: 嗯，
7: 正因为这个房产这个保值升值很快，
6: 嗯，
7: 成为一个家庭持有财产的一个重要形式，
6: 嗯，
7: 也是大家很多有了闲钱以后投资的一个很重要的渠道，
6: 嗯，
7: 所以
6: 股票呢？股票算不算呢？股票不是你说投资了的话？
7: 嗯、对，股票投资的话，只要是有价值的财产。它都是可以放到信托的，
6: 嗯，
7: 因为股票也是可以转入，嗯，
6: 股票也是可以转入的哈，
7: 对，
6: 嗯，所以就是我自己体会你说的这个信托，就是把一些值钱的东西放在一个比较安全性比较大的一个盒子里，
7: 对，它就是一个保险箱，
6: 由我管理，或者是由别人帮我专业人士帮我一起管理，这样子哈。
7: 对，像你这种，你可以如果数量不是很大，管理不是很复杂，
6: 嗯、
7: 一般让自己的亲友、
6: 嗯、
7: 让自己的儿女管理就可以。
6: 嗯，
7: 如果是特别庞大、资产比较复杂、需要持续投资管理的，那可能需要请信托公司，来帮助你管理。
6: 嗯
7: 嗯。
6: 那么建立这个信托的时候，就说，比如说我建立这个房屋或财产的这个信托，
7: 嗯、
6: 我是要让。别人知道吗？就比如说我是两个人的财产，那我们两个都要来办，
7: 嗯、
6: 然后受托人什么的要告诉他呢？还是说不用，我就是自己办了？
7: 嗯，要想让这个信托文件生效，
6: 嗯
7: 嗯，必须这个委托人和受托人
6: 嗯
7: 都得参与、
6: 嗯，
7: 委托人 和受托人都要签字。
6: 嗯。
7: 哎，然后这个受托人他相当于签字以后，他相当于承担这个管理这个信托财产的责任了。
6: 嗯。
7: 所以这个受托人他的告知是必不可少的。
6: 嗯。那么受益人可以不来哈、
7: 啊。对，受益人可以不来。
6: 他甚至可以不知道。
7: 嗯，对，甚至这个受益人还没有出生，比如说，
6: 给将来的孩子，
7: 对，将来的孩子或者是孙子，
6: 嗯，
7: 如果你只是限定了给孙子，给我所有的孙子，但是以后他才出生了，目前还没有出生，那他也是受益人。
6: 嗯，这样的，受益人可以不在，嗯，这个好像挺那个什么，就是这属于将来有一天对于孙子们来说，天上会掉下一块馅饼，
7: 是这样，
6: 是吧？
7: 是这样。而且这个馅饼呢，假设现在现有的受益人就是已经已经可以确定的受益人，他们如果想变更某些这个信托条款的话，未来受益人甚至是未成年的受益人，甚至是未来的受益人，都需要在这个文件上的同意才可以。
6: 就是这些所有受益人都得同意哈。
7: 对对，所以如果有未出生的受益人的情况下，你想变更这个收益分配，这个是有一定难度的。
6: 那是建立的这种信托有没有是种类的分别？就比如说是。我不知道是有什么种类呢？
7: 对，这个信托是有挺多种类，就是一个重要的分类，按它的这个可撤销性来说，它可以分为可撤销信托和不可撤销信托。对，从这个名字上来看，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可撤销信托就是设立人设立以后是可以修改、可以撤销、可以还在他掌控之中。但是如果设立了不可撤销信托，他就要放弃一定的控制权。这是
6: 那这两个好处是哪一个呢？
7: 它两个各有优缺点。这个主要是看你设立信托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设立信托的目的是财产保护，是为了隔离这个诉讼风险，那就要设立成不可撤销信托。这样这个信托财产呢，与你隔离开来，这样才能达到这个隔离风险的目的。如果你这个设立信托的目的只是为了传承给下一代，为了避免这个法庭的这个遗嘱认证这些繁琐的程序，那你通过可撤销信托直接就可以实现这个目的。
6: 这样的哈。可撤销不可撤销，就是用处不一样就不一样，就是看你在初衷建立信托的初衷是什么，所以你可以这样选择哈。那我选择了以后，本来我选择的是不可撤销，可是我又想改了，可不可以呢？又要改，还是说这个不可撤销有没有年限呢？
7: 不可撤销，从这个名字来看，它就
6: 是
7: 说不可更改了，但是它也不是绝对的，它在一定你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也是可以更改或者是终止的，这个要看具体的情况了。
6: 所以好像就是社区里面也有很多的关于信托的讲座，大部分人去了以后基本上就是安静不下来，然后没有听懂，很多都是没有听懂哈，最后说，对对对，好像要办一个信托，但是究竟怎么办法，信托究竟是什么，还是自己也讲不清楚，最后就不管了。
7: 对，是这样。信托它是一个有点抽象的一个法律概念，它不是活生生的一个东西，你可以摸得见看得着。它信托它很是一个虚拟的法律实体，不过我们可以为了让大家更清楚更明了这个信托是什么概念，我们可以
6: 举个例子
7: 或者跟公司这种形式来比较一下，他们有什么相同点不同点。那我们就通过信托了，信托是一个比较虚的一个法律概念，为了让大家更清楚的了解信托这个概念， 我们把它跟公司做一个比较。
6: 嗯，
7: 哎，
6: 哦，公司里面就说肯定有老板啊，有这个，或者是几个人成立的公司，就是一堆人是股东，然后有一个这个总经理或者执行人。那信托里面是什么样呢？
7: 对，公司这个概念大家都比较熟悉，
6: 嗯，
7: 因为大家做了点什么生意呢？
6: 这个形式久了，
7: 对，存在的形式久，大家的接触的也多，可能自己参与的也有很多听众参与这个成立运营公司。
6: 嗯，
7: 你像公司它有这个创始股东，它有一个创始股东是这个最初的这个设立人，这个总经理他负责日常的管理，然后所有股东呢都一般都有分红权，对应的呢这个信托它也有这样一个三个主体。你像这个信托它有一个设立人，就相当于公司里面的这个创始股东。那信托设立以后谁来管理呢？那就是受托人。对，这个受托人就相当于这个公司里面的这个
6: 总经理。
7: 信托设立以后呢，他那个财产的收益分配的话要分配给受益人。这个受益人就相当于公司里面的那些分红股东，他们可以拿到分红。所以这个信托有这样三个主体，设立人、受托人、受益人。同样就好比公司它有这样三个主体，创始股东、总经理啊，分红股东。
6: 这样大家对照着听一下，好像就是基本能够明白啊，是这样一种形式。其实它也是一个就是好像比较抽象的这样一个概念，但是建立起来了以后也是就是各负各的责任，对吧？
7: 对，你像信托
6: 但我这么理解，就是公司要负责去赚钱的，对吧？
7: 对。
6: 信托就是把你钱拿来 hold 着，是吗？
7: 对， hold 着是管钱的。
6: 管钱的。
7: 对，你说这个很对。你像公司它，你是做生意的时候，你想赚钱了，你用公司的这种形式去做生意，去经营一个项目。然后信托呢，它就是一个财富规划的工具。你这边积累了一定财富，怎么来管理呢？通过信托这种形式来规划、来管理你已经实现的财富。
6: 应该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就是最后就是受益人这个信托放在这里，你刚才说就是年限是一直这么放着，直到有一天要用了，受益人才就是打开这个盒子才知道。还是说一直就是受益人也有观望，就是也有权知道现在怎么样了，情况怎么样了。还有呢，就是说房价涨那么多，这个放在这个信托里面，它除了保护以外，它就是它现在的价值会随着这个增长而增长吗？
7: 像信托里面这个受益人，他受益的形式呢，根据你这个信托文件条款不同，有所不同。信托的条款就是主要看你想让受益人如何受益。假设说我们把这个房产放入了信托，那受益人你可以规定让他就是每月呢，就是平常他可以让这个信托里面的这个产生的租金收入每月分给他，但是你不能把这个房子卖掉。这是我们这个上一辈积累的这个实业财富，不能轻易卖掉。你只能享有这个租金，用租金来支持你这个生活呀，医疗啊，或者是教育费用。那我就可以规定这个条款，你只能那个享受这个租金的收入。如果是你到了一定年龄，假设你30、40了，你想卖掉这个房产搬到其他地方，如果这个信托就是这个条款规定，就是你达到一定年龄了，你有这个财富掌控这个理财能力了，那我们就可以说在这个信托条款里面可以有具体的规定，它什么时间有这个处置权，就是可以把这个房子直接卖掉，就是里面的本金相当于它有权利处置。所以这个受益人的受益形式，它可以是现在收益，通过它这个信托的产生的收益，也可以是一次性的， 根据他的时间规定，一次性的把里面的信托财产，
6: 嗯，
7: 都进行处置。关键在于设立人他当初
6: 当时怎么设的，
7: 对对，
6: 就怎么执行。
7: 对 对, 对。
6: 那在受益人未成年的时候，就比如说他在读大学的时候，他拿到一些租金，
7: 嗯，
6: 哎，他可以有一个就是用处哈，有一个那个什么。等到他后来就30岁了，他就不愿意领这个每个月这么点钱，这么点钱，他就想说，干脆做一笔处理，我要去别的州什么，那这个信托是不是就结束了呢？还是说他有权利可以这样做了，然后他就说我现在要把房子卖了，
7: 嗯，
6: 卖了不就信托也没了吗？
7: 对，信托里面是这样，他信托，
6: 嗯，
7: 如果是这个信托里面只有房产这一项财产，
6: 嗯，
7: 那这个房子卖了，可能信托就成一个空壳了，那这个信托就相当于终止了。
6: 嗯，
7: 但是如果这个信托除了有房产，
6: 嗯，
7: 还有其他存款，还有股票，
6: 嗯
7: 嗯,
6: 嗯，
7: 那这个受托人可以就是替受益人把这个房子卖了，
6: 嗯，
7: 但是这剩余的财产还可以继续，
6: 还继续在信托里面。
7: 对，如果信托里面没有其他财产了，那就相当于终止了。
6: 嗯，
7: 嗯，
6: 对，看来信托是挺好的，可是就是，真的是很多人不是很了解，然后也不知道就说怎么样建立信托以后能够规避很多对自己就是扑上来的这些危险啊，或者是诉讼的风险啊怎么样的。嗯，就是心境好像大家有这个概念了，除了生活呀，买房呀，然后集资啊什么，慢慢这些新词慢慢套出来，然后信托开始，现在大家谈论的也越来越多了。嗯，
7: 对，嗯，你像我们华人来到美国，可能是最早期阶段，根本就没有什么财产，
6: 嗯，
7: 都是两手空空来到这里，这个实现自己的美国梦。
6: 嗯，
7: 在最初的那些年里，跟他们没有什么财产，也不需要去考虑这个财产规划这个问题。
6: 嗯，
7: 但是到现在这个年代了，我们老一代移民，
6: 嗯，
7: 他们年龄也到了这个中老年，
6: 嗯，
7: 然后他们积累了一定的财富，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信托就成了一个必不可少的概念。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信托的概念为什么越来越流行，大家讨论的也越来越多。
6: 嗯，对，
7: 嗯，
6: 反正不管怎么样呢，都好过就是被现在骗子也很多哈，被骗子骗了去。前两天不是报纸上有一个新闻说，就是好像是捡到了黄金条，然后某一个知名人士被骗去了10万，就发现金条是假的。嗯，
7: 对，
6: 就是一直发生
7: 这
6: 种，这哎呀，好那个，就是好聪明的人，结果这么一时就这么糊涂，所以作为各种财产来说，没有一个保险的东西哈。嗯，
7: 对对，所以你要一定要委托这个合适的这个受托人，他们有一定的这个风险和辨识能力，
6: 嗯，
7: 能够识别这个像你说的这样的骗局。
6: 嗯，对。好的，今天啊，非常感谢陈律师，我们时间又差不多了，谢谢陈律师。
7: 好的，谢谢您，谢谢听众朋友们。
6: 好，再见。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4: 为了报答大家这么多年一直来支持我们
5: 啊，
4: 所以说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相声演员的生活。
5: 对对，
4: 相声演员不容易，
5: 生活
4: 生活。
6: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7: 是的
6: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去吧你。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

0: 光谈哪天结婚，谈了四个星期了。
1: 我问你们俩认识多长时间了？
0: 那有五个星期了。
1: 好嘛，从认识一个星期你们就谈结婚呢？
0: 你不知道啊？
1: 啊，
0: 因为我们一年才见两次面啊。
1: 哎，你这对象在哪儿工作啊？
0: 没工作，
1: 闲着呢，
0: 忙得厉害。
1: 哦，在农村？
0: 在城里。
1: 哦，家庭妇女啊？
0: 不在家。
1: 我越听越糊涂。
0: 不糊涂
1: 啊，
0: 我心里明白。
1: 是你心里明白，你得说出来啊。
0: 他在妇产科学习呢。
1: 哪儿？
0: 医科大学妇产科。
1: 哦哦，人家是个大学生啊。
0: 对呀。
1: 啊你们俩人怎么认识的呢？
0: 我们俩是亲戚，也是同学。
1: 哦，那甭问了，你也在医科大学妇产科。
0: 啊
1: 啊，
0: 我在北大医院内科。
1: 哦，你在那儿学习。
0: 我在那儿打过针。
1: 打过针干嘛呀？那你们俩人怎么会是同学呢？
0: 我们俩小学中学是同学。
1: 哦，
0: 从小就在一块
1: 儿。哦，
0: 称得起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1: 啊，
0: 中学毕业以后我参加了工作，他考进了医科大学。因为他住校啊，一年才放两次假，所以我们一年才见两回面。
1: 呵，您瞧这弯绕多远。
0: 他真是学习专心，思想进步。
1: 嗯，
0: 从中学起就是三好学生。
1: 是啊。
0: 哎，
1: 那你应该虚心的向人家学习呀。
0: 哎
1: 啊，
0: 就是一样。
1: 嗯，
0: 不体贴人。
1: 怎么回事啊？
0: 我们俩感情虽然是很好啊，
1: 啊，
0: 他就是不同意跟我结婚。
1: 哦，这个结婚的事情你得慢慢的谈嘛。
0: 谈过了，上次我提出来要求在国庆节结婚。
1: 嗯，
0: 征求他的意见。
1: 哦，他怎么说的呢？
0: 他说没意见。
1: 嗯，
0: 日子由你挑吧。
1: 你听听，人家说话就是痛快。
0: 嗯，
1: 日子由你挑了。
0: 是啊，年头可归他定呢。
1: 年头
0: 啊，
1: 这年头怎么回事啊？
0: 按他的意思嘛，要等1973年国庆节才能结婚的。
1: 啊，那再等几年也对啊。
0: 什么？等到1973年
1: 啊？
0: 那我就老头了。
1: 怎么会是老头呢？
0: 嗯，
1: 你今年多大岁数？
0: 20岁啊。
1: 还是的，要等到1973年呢？
0: 那就30了。
1: 小伙子，30岁正当年了，怎么会就老了呢？
0: 哎，就算不老
1: 啊，
0: 您可是个明白人。
1: 嗯，
0: 一年就是365天。
1: 哎，
0: 10年谁有这份修养等着呀？
1: 那不对，这话说回来了，你30岁啊你不晚，你20岁还年轻呢，30岁再结婚呢一点都不算晚。
0: 你不要再说下去了。
1: 你这对象多大了？
0: 他18。
1: 你看看，你刚刚工作，他正在学习。
0: 嗯，
1: 大好的青春应该在事业上多下一番功夫。30岁上下结婚没错，一点不晚。
0: 咱们不要再谈了。
1: 怎么呢？
0: 这道理我懂。
1: 懂就好办呢。
0: 我跟你也说不到一块儿。
1: 怎么？
0: 你赶紧成家立业了，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给别人想想啊。
1: 我这正是为你着想啊。
0: 我跟你说也没用，
1: 你要不听我的拉倒，你再听听别人的意见。常言说得好，兼听则明啊。
0: 啊，这不是吗？前几天正赶上他放假。
1: 嗯，
0: 我又跟他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
1: 商量好了吧？
0: 差点没吹了。
1: 哎，怎么会差点没吹了？
0: 他虽然很年轻，
1: 嗯，
0: 想不到那么固执，他的理由经我一一驳倒，仍然坚持他的意见。
1: 哦，
0: 我说关于我们俩的事你又想过了吗？
1: 他怎么说的？
0: 他说目前我们学校在学习方面非常紧张，稍一放松就跟不上，我真没有时间想这些事情。
1: 嗯，
0: 我说那什么
1: 啊，
0: 咱们一样。
1: 哦，哎，你也没想。
0: 没想啊。
1: 哎，
0: 就是净惦记着。
1: 还是想啊？那你还是想了呀。
0: 我想说服他。
1: 哦，怎么说呢？
0: 我说小郭。
1: 小郭？
0: 我那对象姓郭。
1: 你瞧这巧劲儿的啊。
0: 小郭。
1: 哎，我还爱理你。我
0: 你想一想，
1: 嗯，
0: 如果我们俩能生活在一起，在学习上能互相帮助，工作上互相鼓励，精神上能互相安慰，建立一个美好的小家庭，你说那时我们的生活将是多么幸福，多么美满，多么愉快呀。你说你的意见，哎，你说

0: 呀？
1: 我呀、啊，我说什么呀？我说，我征求他的意见呢。
0: 可你直目瞪眼冲我来了呢。
1: 你这对象人家怎么表示的？
2: 他这样，
1: 嗯，
2: 现在我越来越感到我们的知识太少了，按我们的年龄，从医学角度上来说，也并不是发育成熟了。假如过早的结婚，对我们没有好处。
1: 对，人家是医务工作者，这方面有研究吗？
2: 他有研究啊。
1: 哎，
2: 我有根据。
1: 你有什么根据啊？
2: 我们俩都不小了
1: 啊。
2: 按年龄来说，
1: 啊，
2: 我的根据吗？哎，在战国时期。
1: 嚯，这还够远的，这还。
2: 越王勾践曾实行男二十女十七就要结婚、否则男女双方家长要受处罚。唐代曾规定男二十女十五岁。宋明清各代规定的结婚年龄都是男十六女十四岁。
1: 净这个。
2: 最后发展到近代平系小女婿，那不才十一岁吗？
1: 你怎么净想这些的呀？你这完全是封建老一套的说法。
2: 经过我这么一说呀，
1: 他就同意了，
2: 也翻开历史了。
1: 哦，他是怎么说的呢？
2: 在古代医学著作《素问》里说的明白。
1: 嗯，
2: 男子二十，血气始盛，肌肉方长。
1: 嗯，
2: 三十岁，五脏大定，肌肉坚固。女子二十一岁，肾气平均，故真牙长疾。二十八岁，筋骨强，身体盛壮。
1: 嗯，
2: 你看，古人也是提倡男三十，女二十八结婚比较适当。
1: 得，跟你说的那正相反呢、啊。
2: 我说，
1: 嘿。你跟他说呀，
2: 反正不论怎么说，我看还是结婚的好。
1: 好嘛，你没词儿了。
2: 当时他把脸一绷，
1: 哦，
2: 我们谈点别的好不好？如果你光谈这些，那我就回去了。你说他这一招够多损？
1: 嗯，我看一点也不损。你听他的吧，没错，将来他才是你真正的好伴侣呢。
2: 将来呀，
1: 啊，
2: 现在他可不答应跟我结婚呢。
1: 现在啊。现在你应该把全部的精力放在工作上和学习上。如果你整天要老想这个，你那个工作能搞得好吗？长期发展下去，你的对象要发现你的思想是这样，呵呵，那恐怕就不是让你等1973年的问题了。
2: 怎么呢？
1: 你想啊，结婚嘛，必须得思想一致，志趣相投，人家完全为了工作，为了学习，可你呢？老为了结婚，长久发展下去，你们俩人能走一条道吗？
2: 好了好了，你不要再谈下去了。
1: 同志，你好好想想吧。
2: 我想什么呀？我脑子全乱了。
1: 哦，
2: 不光为这个呀，谈了几次没成，他回学校又给我来了一封信。
1: 哎，他信上是怎么说的？
2: 你也不是外人
1: 啊，
2: 我念念你听听。
1: 好，咱们听听您的信。还带着信呢。
3: 我看您这封信以后，
1: 嗯，
3: 我心里真要说不出来的。
1: 你念信就念完，你乐什么呀你？
2: 啊，乐有这模样的吗？
1: 我说没乐好看呢。
2: 我心里难过
1: 啊，您往下念吧，
2: 抬头就甭念了。
1: 是。
2: 关于我们俩结婚的事情，
1: 嗯，
2: 已经谈了好几次，
1: 哦，
2: 意见也不一致，我想从信里再跟你谈一谈。
1: 下边是怎么写的呢？
2: 我们俩感情一向是很好的，
1: 嗯，
2: 几年以来你一直关心我的进步，鼓励我学习，我感激你。本来我们可以在一起生活，
1: 嗯，
2: 正如你说的是幸福和愉快。
1: 哦，
2: 不过我们还是太年轻了。
1: 嗯，
2: 俗话说得好，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青年正是一个人生命历程中最宝贵的时期，我们应该珍惜这个时期，集中精力学习和工作，在各方面打下基础，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1: 嘿，句句说得在理上。
2: 他在给我上课呢。
1: 那怎么叫上课呀？
2: 假如过早的结婚，对国家对自己都是没有好处的。我希望你再考虑一下我的意见。
1: 嗯，
2: 如果要坚持你的想法，那是不对的。不，我相信你不会那样做的。也希望你不要因为一些生活上的问题，
1: 嗯，
2: 而影响我们双方的工作和学习。好了，等你的回信，不多写了，祝你愉快。您听，我能愉快得了吗？
1: 那你怎么样啊？
2: 看完这封信以后啊，我是坐不定立不安，饭不想吃觉不想睡啊。
1: 呵，
2: 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觉，来回的折腾。
1: 是啊，
2: 从十点钟躺下折腾来折腾去，好容易才算是
1: 忍着了，
2: 天亮了。
1: 一宿没睡啊，
2: 第二天迷迷糊糊就过去了。
1: 瞧瞧，
2: 晚上还是睡不着觉啊，躺在炕上来回折饼。我这儿正折腾着呢，我妈进来了。
1: 老太太知道了
2: 啊，孩子怎么了？不舒服了？着凉了吧？找大夫瞧瞧啊。我说妈没事，您甭管我，我再折腾会儿。
1: 再折腾会儿？
2: 孩子，你心里的事儿啊妈全知道了。你想一想，你在学校的时候多会儿都是欢蹦乱跳的。自从学校出来参加了工作，哪一样也没落在别人后头啊。妈看你得红旗呀、奖状啊，别提心里多高兴喽。可是这俩月你可变样了。上班竟迟到，人家跟你说话你竟打岔，听说前些天在生产上还出了个小事故。你想一想，这对国家对自己不都是损失吗？
1: 老太太说的话都对。
2: 妈没那么回事，您睡去吧，别瞒我。今天厂子里张书记来了，跟我说了半天话呢，他让我开导开导你，别为一档子事儿往牛犄角里钻。
1: 领导同志关心嘛。
2: 男大当婚也是个老话了。妈也想早抱个孙子，可有一节呀，早结婚也是没有好处的。想当初你爸爸娶我那年才15，我16。倒快。
1: 怎么
2: 转年就养着你哥哥？
1: 你还有哥哥呢？
2: 有啊，我们哥七个呢，我最小。
1: 我怎么没见过他们呀？
2: 不是说你没见过
1: 啊，
2: 就连他们哥六个谁也没见过谁。
1: 为什么呢？
2: 还没过满月呢就与世长辞了。
1: 全没了。
2: 孩子，都怪那时候你爸爸跟我岁数小，身子骨不好。后来这不总算是把你给对付活了吗？
1: 老太太也真不容易啊。
2: 你趁着年轻，记性好，学点什么干点什么，等30岁上下再结婚呢，一点也不晚。好孩子，妈这个全是为你好啊。
1: 老太太说完了，你认为怎么样呢？
2: 我妈走了以后，我就演开电影了。
1: 演电影
2: 啊？这里边演开电影了？
1: 脑子里想事儿了。
2: 嚯，一篇一篇的
1: 啊！
2: 当初上学的时候，我跟我对象是怎么好的？后来为结婚，一次一次怎么谈的？
1: 对，
2: 厂子里张书记怎么跟我说的？我妈又怎么劝的我？
1: 对，你应该冷静的想一想，然后勇敢的向你对象承认你过去想错了。
2: 什么？我向他承认错误？
1: 那怕什么呢？
2: 常言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谁没有个自尊心呢？我是大丈夫，愣舌不恩。当时我抄起笔来，刷刷刷，马上给他写了一封回信。
1: 你怎么写的？
2: 你的来信收到，经我再三考虑，仍然坚持我的意见，结婚日期一定你得听我的。
1: 听你的？
2: 年头我可依着他了呢。
1: 还一样。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1963年的演出实况录音，郝爱民、郭全宝和说的相声《婚期》。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5: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4: 下面我们请您听李金斗、陈永泉二位先生合说的宠物热。
7: 您知道吗？现在社会上啊出现了宠物热。
8: 对，养动物的人越来越多了。
7: 可不是吗？您养活个什么呀？
8: 我这养活一狗熊
7: 啊。
8: 我养活它干什么呀？
7: 看起来您不如我。
8: 那么你养活什么了？
7: 我养了一只鹦鹉。
8: 嘿，这个鹦鹉要养好了能学人说话呀。
7: 学人说话就不算什么了，咱们养活这只鹦鹉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8: 是啊，
7: 那天唐杰忠到我家去了。一进门我得给鹦鹉介绍一下啊。
8: 可以。
7: 鹦大哥。
8: 鹦大哥，
7: 介绍一下，这位是相声演员唐杰忠。
8: 鹦鹉说什么？
7: 知道，春节晚会里常见。
8: 说说鹦哥。
7: 唐杰忠高兴啊。
8: 那是啊，
7: 冲着那鹦鹉一抬右手。
8: 鹦鹉说什么？
7: 唐大师你好啊。这时候他又一抬左手，
8: 他又说什么呢？
7: 咕嘚白，欢迎你再来。
8: 哇，这都神了。
7: 长街中啊，乐的嘴儿都合不上了。
8: 那还有
7: 一会儿抬右手，一会儿抬左手。那只鹦鹉呢？一会儿是唐大叔您好，一会儿是咕嘟白欢迎您再来。时间这么一长，这鹦鹉有点烦了。
8: 那还不烦？
7: 这时候长街中两只手一起抬，那鹦鹉不乐意了。
8: 他说什么呀？
7: 唐胖子，你要把我折腾死了啊！
8: 这唐街中能高兴吗？
7: 我一赌气，把这只鹦鹉给卖了。
8: 卖了，
7: 卖了，买了一条狼狗。
8: 哎啊，市里可不许养狗。
7: 我知道，
8: 知道你还养。
7: 这狗太可爱了。
8: 哪点可爱啊？
7: 那天我拉着它，刚一进胡同口，正赶上街坊四邻在外边乘凉。哦，我们这条狗主动上前打招呼。
8: 怎么打的招呼啊？
7: 让，让，让，让，让，让，让，让。
8: 这狗叫还带鼓点呢。
7: 哎，他这么一叫唤，您再看小孩不哭了，大人不喊了，一个个蔫溜蔫溜全回自个儿院了。
8: 嗯，那是怕狗咬着。
7: 什么呀，街道主任张奶奶还替我宣传呢。
8: 怎么说的？
7: 老乡们，把门关上点，李金斗进村了。
8: 好，瞧让你们给人家吓的。
7: 就在这个时候，派出所的同志开着一辆车，连狗带我一块给套走了。
8: 连你也套走了？
7: 把我给带走了。
8: 应该好好教育教育。
7: 教育完了之后还罚了我50块钱。
8: 哎，瞧你以后还养不养狗了？
7: 以后还养不养了？这辈子再也不养狗了。
8: 这就对了，
7: 我养猴。
8: 哎，嗯，怎么又养猴了？
7: 这猴好玩啊。
8: 还好玩呢。
7: 嘿，你看呢，自从这位猴叔叔到我们家以后啊。
8: 哎，嗯，你得管他叫猴叔叔。
7: 你怎么了？人是猴变的，你叫声叔叔他显得谦虚啊。
8: 没听说过。
7: 猴叔叔到我们家没有一年的时间，您再看，个儿比以前长高了，体重比以前增加了，浑身上下那个毛啊是油亮油亮。尤其是屁股上那两块红，我给他养的是红中透紫，紫中透红，烁烁放光，从远处这么一看就跟俩灯泡一样。
8: 是啊，你这怎么养的呀？
7: 什么好吃什么，什么好喝什么，到了晚上哪个电视好，先请猴叔叔坐这看。
8: 这猴还瞧电视？
7: 当然了，自己主演的片子他看上没够啊。
8: 哪是他主演的呀？
7: 动物世界。
8: 对，自己瞧自己。
7: 最喜欢那个片头了。
8: 哪镜头啊？
7: 有一个猴由这棵树上啊，就飞那棵树上去了。
8: 啊，
7: 看完了之后，这位猴在我们屋里就学开喽。
8: 那怎么学呀？
7: 从大柜上往管灯上窜啊，揉啪，
8: 怎么了？
7: 屋里全黑啦。
8: 没法不黑呀。
7: 哎呀，那个好玩啊。太好玩了。
8: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7: 好玩好玩。
8: 哎，行行行，你爱人就不管了？
7: 原先管，现在你让他管他都不管了。
8: 哦，习以为常了。
7: 哪儿啊？离婚了。
8: 离婚了
7: 啊？
8: 为什么离婚呢？
7: 因为这个猴叔。
8: 哦，因为他。
7: 可不是嘛，这个猴看我爱人用那个发胶啊往头上这么一喷，挺好玩的。我爱人上班以后呢，他把一桶发胶都喷在自个儿身上了。
8: 是啊，
7: 等干了这么一看，整个一大刺猬。
8: 好，全支棱起来了。
7: 我爱人回来之后说了他两句，这猴不乐意了。
8: 哦，
7: 跑到院里把我爱人自行车的气迷芯给拔了。
8: 嘿嘿，这猴多可恨。
7: 我爱人哭的是又叫我名字呀。金导，你快看看，自从你把这猴弄到咱家以后，家不像个家，人不像个人。再看着你自己，一天到晚就跟丢了魂似的，你什么都干不下去了。原先你多好啊，每天晚上坐着电视机前总要学那个英语讲座。现在呢，现在你老玩猴，猴玩的你生活当中都有好多反常的现象。
8: 都哪儿反常了？
7: 原先我下班回来你总是笑脸相迎把我的书包接过去，现在呢，我下班回来你穿过来冲我呲一呲一呲牙，翻一个跟头扭头你就跑啊你。
8: 这叫什么毛病啊？
7: 那天你坐那看电视，脸让蚊子叮了一下，我发现你不会拐了。
8: 那你怎么着呢？
7: 你只干这个。
8: 好，这是招毛呢。
7: 这两天又添新毛病了。
8: 还有什么呀？
7: 爱吃零食了。爱吃零食没关系，我给你买呀，我给你买那么多零食，你就是不吃啊。
8: 那你怎么着才吃呢？
7: 谁吃剩下东西往地下这么一脆，你窜过去就放嘴里头。
8: 受猴传染了。
9: 最使我不理解的就是我们这孩子一天比一天大了，我说给孩子送托儿所，你跟我说什么？
6: 哎，用不着送，有的侯爷爷看着，你还不放心吗？
8: 是啊，
9: 你说我能放心吗？你看着给咱们孩子看的，脸上紫一道的红一道子的，
8: 让猴给抓的。
9: 那天我休息，往洗衣机里放了一桶水，想洗洗衣服，一转脸的功夫，这个猴把咱们孩子扔在洗衣机里了
8: 啊！
9: 一摁电门，连水带孩子一块儿转呐。哦
8: 这么多危险呢、啊、
9: 归来我眼快呀、啊、一关电门把这孩子给捞出来，捞出以后这孩子打了700多个喷嚏，
8: 嗨，这是感冒了。
9: 既然这样，你跟猴过吧，我们娘俩走了。
8: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9: 一把就把他拽住。亲爱的，你可千万别动，都是我不好，又养这个又养那个，这叫什么？这叫玩物丧志。
8: 对，
9: 从此以后什么动物我都不养了。
8: 好，那这猴怎么办？
9: 送进动物园。
8: 好极了，
9: 来到动物园门口，刚要过马路，坏了。
8: 怎么
9: 这猴蹭一下了，窜电线杆子上去、
8: 哦、
9: 上来之后这么一撅屁股，可了不得了。
8: 怎么了？
9: 马路上所有的车全停了。
8: 为什么呢？
9: 拿那猴屁股当红灯了。
8: 是啊。
4: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李金斗、陈永泉二位合作的相声《宠物热》。上半时段的空中叫您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1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1: 广播了吧，
12: 是到
11: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尚远。下半时段呢，我们请您换换口味，听听年轻人的段子。这段是李明宇、孔志杰表演的《生财自有道》。
2: 特别感谢各位衣食父母们捧场。
3: 哎，
2: 相声演员不容易，
3: 是
2: 挣的是卖白菜的钱，操的是卖白粉的心。
3: 嗯，嗨，
2: 今天给大家安排了很多精彩的节目
3: 啊，
2: 后面有人刘颖哥哥、浩南哥哥，
3: 哦，
2: 还有李伟健老师、武斌老师，
3: 都是大腕。
2: 为了报答大家这么多年一直来支持我们
3: 啊，
2: 所以说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相声演员的生活。
3: 对对，
2: 相声演员不容易，
3: 生活
2: 特别不容易。
3: 怎么呢？
2: 生活很贫瘠。相声演员你们都知道哈，我们也不用装，
3: 嗯，
2: 生活的条件不是太好。
3: 是吗？
2: 好在呢有了我带着明乐会这个团队呢，我们追求我们的艺术品质和生活品质。
3: 哦，
2: 哎，你看明乐会啊，
3: 啊，
2: 我认为是一个讲品质的团体。
3: 怎么体现呢？
2: 哎，你看我们先锋相声嘛，
3: 嗯，
2: 是吧，我们得对演员全方位的包装，从生活细节开始。
3: 您说说，
2: 您都过生日吧？
3: 对呀、啊，
2: 过生日买蛋糕吧？
3: 当然了，
2: 买蛋糕上面写上贺词，
3: 啊，
2: 写上名字，
3: 对，
2: 然后就吃。
3: 对呀、啊，
2: 明乐会演员不这样。
3: 明乐会演员怎么办呢？
2: 这样的生活是没有品质的生活。
3: 哦，您说说明乐会怎么办？
2: 我们订蛋糕，
3: 嗯，
2: 上面的祝福的词儿和名字，
3: 哦，
2: 必须要用繁体字，
3: 这样显得有品味。
2: 这样奶油给的多。
3: 哎。什么心眼儿？这是，
2: 这是我们有品质生活的一部分。
3: 哦，还有吗？
2: 还有啊，
3: 您说说，
2: 相声演员在舞台上除了长衫之外，你看就是穿西装的。
3: 对，
2: 是不是？我们能露出来的部分，除了脸之外，就只剩下手了。
3: 哦，
2: 我们跟主持人啊、歌手不一样。
3: 哦，
2: 人家可以露个肩膀啊，露个后背啊，露个，对吧？
3: 嗯，说对对对对对，
2: 我们只能脸和手。所以除了脸之外，我对手的品质要求也很高。
3: 手怎么办呀？
2: 我明乐会的演员定期啊，
3: 嗯，
2: 都要去做指甲、做美甲。
3: 男生做美甲？
2: 哎，做美甲这样有品质啊，
3: 讲究。
2: 全北京做最好的美甲的地儿，你们知道在哪儿吗？
3: 在哪儿啊？
2: 海底捞。
3: 海底？在哪儿？
2: 海底捞。
3: 为什么是海底捞？
2: 哎，必须是每周日去啊。
3: 嗯，
2: 每周日去等位子多。要不平时去一让你就进去了，做不了指甲，带着演员礼拜日去做好了指甲、哎呀，太晚了，不吃了，走吧，回家下面条去。
3: 嗨，就被蹭在指甲去了是吗？
2: 品质
3: 哦，
2: 品质生活
3: 有讲究。
2: 哎，你看我们这明乐会
3: 啊，
2: 主打的是先锋相声。
3: 对，
2: 先锋相声是继承式基础，创新是关键。
3: 哎，
2: 我们要提倡的是新说学逗唱。
3: 不一样，
2: 新万象归春。
3: 嗯，
2: 老先生留下很多东西啊。
3: 对，
2: 比如像什么评戏活有学评戏，
3: 哦，
2: 梆子活有学梆子，
3: 嗯，
2: 评书活有学评书。
3: 对，
2: 我们现在也得这样，什么活学过来变成相声，万象归春，
3: 吸取百家之长。
2: 哎，别的表演体系我们也要学呀、
3: 啊。是啊，
2: 比如像什么叫斯坦尼，
3: 哎，
2: 什么叫布莱希特，
3: 嗯，
2: 什么叫梅兰芳。明乐会的相声是讲究品质的相声，
3: 我跟他们不一样。
2: 哎，还有啊，字号也很关键。
3: 字号，
2: 明乐会的字号也很讲究，
3: 这是金字招牌。
2: 哎，你看这明
3: 啊，
2: 是清明节的明。
3: 哎，
2: 乐是快乐的乐。
3: 啊，
2: 会呢就大家集会在一起。
3: 什么意思？
2: 意思就是你们要求我啊，
3: 啊，
2: 每到清明节带着菊花来看你们来。
3: 嗯，你外头去，外头看去，外头看去。清明节你干嘛来了？
2: 意思
3: 你来呀、
2: 啊？对，字号，我就说这字号啊很关键，
3: 哦，
2: 也很重要，
3: 哦，
2: 是不是？一个好字号
3: 啊，
2: 能让一个企业飞黄腾达。字号取不好，当天就能垮。
3: 哎，这话太绝对。我觉得 啊，一个企业的好坏和字号没什么关系，
2: 叫什么都行，
3: 叫什么都行。
2: 举个例子，
3: 你说说，
2: 比如您开一个针灸馆，
3: 叫什么呀？
2: 叫容嬷嬷针灸。
3: 哎呦，哎，
2: 呵，
3: 你别乐了，你，
2: 嗯，
3: 这也太狠了吧，这也。
2: 比如
3: 啊，
2: 您卖按摩椅，
3: 叫什么呀？
2: 老虎凳按摩椅。
3: 哎呦，
2: 再比如
3: 啊，
2: 您开饭馆，
3: 叫什么呀？
2: 迪妞妞私房菜。
3: 呵，哎呀，呵，
2: 你吧唧嘴干嘛呀你？
3: 谁吧唧嘴了？
2: 我听见，我听见你吧唧嘴了。
3: 没听说过。
2: 鼻妞妞，四方菜。
3: 没，去。
2: 所以说
3: 哪抹的这是？
2: 我这字号很关键。
3: 哦，您还有点研究啊？
2: 那当然了。
3: 哦，
2: 咱世家出身的。
3: 什么？
2: 家里前辈就干这行的。
3: 哦，您家里有干这？
2: 就研究做买卖的。
3: 您介绍介绍您这世家。
2: 哎，要说世家呀，
3: 啊，
2: 要从我岳父那儿论起。
3: 你看看，
2: 我岳父啊，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
3: 我头一回听说，
2: 哦，
3: 这世家嘛，打岳父那儿论。你们家太乱了吧？
2: 我就这么论的，你管呢？
3: 我就这么论。
2: 我岳父啊，
3: 嗯，
2: 2010年
3: 怎么样？
2: 加入的沃尔沃公司。
3: 哦，
2: 哎呦，过了没几天，您瞧着沃尔沃发展呢，
3: 就让吉利给收购了吧。哎，什么意思？
2: 战略性撤退。
3: 哦，战略性撤退。
2: 战略性撤退。
3: 有道理。
2: 你看我岳母，
3: 嗯，
2: 2011年
3: 啊
2: 加入的土豆网。
3: 哦，
2: 哎呦，过了没几天，瞧着土豆网发展的，
3: 让优酷给吞并了吧。
2: 战略性撤退。
3: 这怎么意思？
2: 战略性撤退，
3: 这也是战略性。
2: 哎，
3: 哦，
2: 还有我另一个岳母
3: 啊，
2: 我另一个岳母也是一个特别响当当的人。
3: 你等会儿吧，你几个岳母啊？
2: 不知道，不知道。我岳父他们家的户口本这么厚，
3: 妥。
2: 第一页是我岳父，
3: 下边呢
2: 全岳母。
3: 哎呀，啊，
2: 走在街上
3: 啊
2: 遇上个漂亮姑娘
3: 啊，
2: 我不敢搭讪。
3: 为什么呀？
2: 不定哪个是岳母，你知道吗？
3: 嗨，这个太冤了，这个啊。
2: 另一个岳母
3: 怎么样吧？
2: 人家啊，
3: 嗯，
2: 上半年
3: 啊，
2: 人家去的三亚。
3: 哦，
2: 海天盛宴他搞的。
3: 什么
2: 海天盛宴呢？
3: 海天盛宴
2: 啊，
3: 还好意思说呢？
2: 怎么了？
3: 让人家给曝光了，知道吗？哎呦，你怎么意思？
2: 战略性曝光啊。战略不曝光，你能知道这事儿吗？
3: 这也战略性。
2: 哎，不曝光，哎，我知道，像你们这孔志杰这个人，
3: 我
2: 太了解你了
3: 啊！
2: 天天拿他那加微的官方微博骂，哎呀，太奢侈了，
3: 这不好，
2: 太腐败了，
3: 什么人呢？
2: 然后注册一小号，
3: 啊，
2: 求全图下载吗？
3: 没听说过，
2: 就是这样的人。
3: 不是，你们这些老前辈策划都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那是他们
3: 啊，
2: 我不一样啊。
3: 您怎么着？
2: 我比他们都强。
3: 哦，
2: 哎，我帮哪个企业，哪个企业火。
3: 哦，您逆袭了。
2: 对呀，
3: 啊，那我得跟你商量商量，啊，研究研究这个企业，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2: 我认为啊，
3: 嗯，
2: 企业最重要的是服务。哎，
3: 有道理。
2: 服务好，你的客户自然就多了。
3: 对对对对对，
2: 是不是？服务很重要。嗯，
3: 是是是。哎，你觉得哪个企业服务不好？
2: 我觉得，
3: 嗯，
2: 航空公司现在服务太差了，尤其空姐儿，你没见过？哎呦，没见过现在空姐儿吧？这怎么都那样啊？哎呦喂，接受不了！我从心态上我落差
3: 了。你坐过飞机吗？你见过空姐吗？你，人家空姐服务不好，人空姐长得都，人家的空姐，我跟你说，真的，啊，不是都这么漂亮？
2: 行，看看我们俩谁没见过空姐儿，是不是？至于这么激动吗你？
3: 不是，我就说人家空姐说话，啊，那个声音细声细语的。Ladies and 男士们，大家 good study day day up， 真是，就人家说话细声细语，统一服装，统一培训。
2: 明白您那意思了
3: 啊，
2: 什么都统一，
3: 对，
2: 证明好，对不 对,
3: 对？
2: 错了，
3: 哎。
2: 错了，
3: 为什么？
2: 统一啊，
3: 嗯，
2: 个儿高一边统一，
3: 对，
2: 身材一边统一，
3: 对，
2: 服务质量一边统一，
3: 对，
2: 八颗牙齿的笑容都特别统一，
3: 对，
2: 个性在哪里？
3: 个，
2: 他们10000个人站在一起，所有的服务都是演出来、装出来、排练出来、培训出来的呀。
3: 哦，不真实。
2: 对呀，你得发自肺腑的、发自内心的对客户那么好才行啊。再说了，
3: 嗯，
2: 人家能坐飞机的人是一般人吗？
3: 都是有钱人，
2: 是不是？你得像帝王般的享受。
3: 什么意思？
2: 伺候皇上怎么样，伺候他就怎么样。
3: 哦，宫廷范儿。
2: 宫廷范儿啊，
3: 这行吗？
2: 高贵啊，这样显着
3: 能来吗？这个
2: 不信咱试试。现在我来空姐，
3: 啊，
2: 您来我这买票来。
3: 买票来，啊，
2: 来开始，
3: 我看看这什么感觉。
2: 廖先生您好，欢迎光临我们航空公司。
3: 哎，你看看啊，我问问你们这经济舱多少钱啊？
2: 经济舱啊，
3: 啊，
2: 1200。
3: 啊，请个安，你看看啊，你们那商务舱多少钱啊？
2: 商务舱啊，
3: 啊，
2: 2500。
3: 哎呦呵，你看看，你们那头等舱多少钱啊？
2: 不好意思，头等舱
3: 啊，
2: 1000000了。
3: 好家伙！哎呦，
2: 这服务
3: 啊，
2: 这服务，您一张票不卖个1-2亿的，本都回不来。
3: 是这哈。1-2亿
2: 呀、啊！
3: 你是卖飞机票啊？你是卖飞机啊？
2: 就说这意思。
3: 这个我跟你说 啊，这个宫廷范儿啊，不接地气。
2: 那应该呢？
3: 不够亲民呀、啊。
2: 哦。
3: 你应该让空姐热情一点，
2: 热情一点，
3: 开朗一点，
2: 开朗一点，
3: 这多好啊！
2: 明白您的意思
3: 啊？
2: 热情和开朗嘛，
3: 好不好？
2: 刚才的词儿再来一遍，
3: 再来一遍。
2: 哎，耀爷。您可有日子没坐我们航空公司的航班了，不没良心的也不想人家。
3: 我是那个最近我不是出差少吗？
2: 嗯，
3: 你们那个经济舱多少钱啊？
2: 呀，老客给您1000。
3: 那个商务舱多少钱啊？
2: 你坏，商务舱2500。
3: 哎呦，那个头等舱多少钱啊？
2: 死鬼，头等舱5000。
3: 这么贵呢？
2: 哎呀，那是我们头等舱服务好，保证爷舒服。
3: 哎呀。这是空姐吗？
2: 怎么样，旧社会的东西都回来了？
3: 没听说过，
2: 不能要这样的东西。
3: 您要这么一说
2: 啊，
3: 我觉得还是人家现在空姐的服务态度就很好。
2: 哦，现在的空姐服务态度
3: 又亲切
2: 啊，
3: 又有距离感。做生意嘛，就得有一定的距离感，不能跟朋友聊天一样，那生意做不成。
2: 您等会儿吧，
3: 朋友，
2: 不能说绝对了。
3: 怎么了？
2: 有一种生意
3: 啊，
2: 必须跟朋友聊天一样，建立朋友的关系才能赚钱。
3: 有这生意吗？
2: 有啊。
3: 什么生意？
2: 卖保险。
3: 推销保险。
2: 哎，推销保险必须以朋友的身份出现才好办。
3: 这卖得出去吗？
2: 不信咱试试啊。
3: 来一回。
2: 先生
3: 啊，
2: 买保险呢？
3: 买保险。
2: 你买什么险？
3: 我想看看意外险。
2: 哦，意外险。
3: 嗯，
2: 这险可不贵。
3: 没多少钱。
2: 但是呢，您买完了我们也不希望您用得上。
3: 那是。
2: 咱有备无患呢。
3: 谁也不希望出事儿。
2: 受益人写谁啊？
3: 写我媳妇儿。
2: 写嫂子
3: 啊！
2: 哎呦喂，大哥，您可太有责任心了，像您这样的男人太少见了。现在
3: 你看看，真会说话的呀！
2: 不是会说话
3: 啊，
2: 实话实说嘛。
3: 哦，
2: 我们天天干这行，见的人可多了。
3: 哦，
2: 您这样的人太少了，
3: 是吗？
2: 不是说假的啊！
3: 啊，
2: 这是您结婚了
3: 啊？
2: 您要没结婚，
3: 怎么样？
2: 想把我女朋友介绍给您？
3: 妥。您卖这保险下多大本儿来了呀？
2: 哎，今天咱俩聊得这么好，
3: 啊、
2: 这合同
3: 签了，
2: 您瞧瞧。这样的生意就做成了、
3: 哦、就做成了。
2: 哎，
3: 还真是啊。哎，不对
2: 啊，
3: 有一个问题，你这个朋友啊不够交心。
2: 你什么意思？
3: 你看你光捡好听的说
2: 啊，
3: 你得把潜在的风险你得告诉我呀。
2: 哦，我明白了
3: 啊，
2: 知无不言，
3: 言无不尽。
2: 哦，有什么存在的风险都得告诉人家，
3: 你得给我说明白了。
2: 这生意怕是做不成啊。
3: 不可能，
2: 咱试试，
3: 再来一回。
2: 先生，买保险啊。
3: 买保险。
2: 哎呦，您买什么险？
3: 我想看看意外险。
2: 哟
3: 啊，
2: 才多大就想好怎么死了？
3: 不是，这一般人用不上。
2: 您哪是一般人呢？
3: 买了我也不需要用。
2: 那您买它干嘛呀？甭废话了
3: 啊，
2: 受益人写谁？
3: 写我媳妇。
2: 写嫂子
3: 啊，好，
2: 太好了、嗯、从此时此刻开始
3: 啊，
2: 我要是嫂子
3: 怎么样，
2: 我就判他死。
3: 嗯，
2: 死了钱就归我了呀。
3: 这什么媳妇儿？这是
2: 实话实说呀、
3: 啊、
2: 我得把潜在的风险都告诉您，我不能骗一个要死的人呐。
3: 我这就要死了是吗？
2: 那是啊。
3: 我不写媳妇儿了。
2: 写谁？
3: 写我妈。
2: 写老太太
3: 啊。
2: 老太太今年高寿了？
3: 73了。
2: 大哥，你可得抓紧啊。
3: 干嘛呀、
2: 啊、咱得尽快让老太太拿到这笔钱。
3: 哥，哎呦，这话我不写我妈了。
2: 写谁？
3: 我写我儿子总行了吧？
2: 写少爷。
3: 哎，
2: 太好了、
3: 啊、
2: 最后再问一句话
3: 啊。什么？
2: 确定这是你亲儿子吗？用不用先验验 DNA？ 说实话啊，您含辛茹苦一辈子存了这点钱，最后连这点赔偿金假如给了儿子，要不是亲儿子，人一倒手就给亲爹送去了。
3: 你才不是亲儿子呢，你才不是亲爹呢，您让各位给拼命理。我告诉你，当初认识我媳妇不到3月，我媳妇就给我生儿子了，你知道吗？我那儿子能不是亲生的吗？有你这么说话的吗？像话不像话，你们啊？
2: 行了，罢了罢了啊！既然先生您这么说啊，我们全场人都信了，这肯定是您亲儿子，
3: 多新鲜！
2: 咱俩聊得这么好啊，这合同，
3: 呸！签什么签呀？我那都不是亲儿子了，像话吗？李明宇啊，李明宇，我告诉你，没有你这样的，知道吗？有你这么做生意的吗？还世家？你还世家？
2: 我就世家，
3: 你还世家？
2: 我就世家，
3: 你世家还不是我任天堂呢，你知道吗？
2: 玩游戏，
3: 我跟你说 啊，要真说做生意啊，咱俩人在现场做，你未必做得过我。
2: 哦、现场做生意，
3: 来啊！
2: 我还真不服你，
3: 来
2: 在座的也许有企业家，我做不过你们，还做不过你？
3: 我们说相声最能说，你知道吗？
2: 哎呦，最能说，我就不信你们相声界做生意人我认识多了，
3: 认识多了。
2: 比如姜昆老师
3: 啊，
2: 姜昆老师也做生意，带人写剧本
3: 啊，
2: 哎呀，每1000万字4分钱，嗯、就这还要买劳斯莱斯开，
3: 那买得起吗？那玩意儿
2: 还有冯巩，
3: 冯巩老师，
2: 哎呦，人家开了个快递公司
3: 啊，
2: 从北京到西藏，甭管送什么，7毛钱。
3: 哎呀呵，
2: 就这还天天嚷着要上市，
3: 这我跟他们不一样
2: 啊，
3: 我得挣大钱，
2: 挣大钱，
3: 哎，我卖鸡蛋。
2: 这是挣大钱的活吗？
3: 这你就不懂了，亲民呀，谁家里都离不开鸡蛋呀。
2: 明白了，薄利多销，
3: 对，
2: 买的人多，
3: 你说
2: 是不是？
3: 你说你卖什么吧？
2: 你要是卖鸡蛋的话，那我就卖煤炭。
3: 卖煤炭？
2: 哎，卖煤炭，你看这天儿突然暖和了，煤炭不值钱了，我把煤炭收回来，到了冬天供暖之前，我把它卖出去，
3: 挣这差价。
2: 没错啊，
3: 你卖不过我，
2: 不信咱吆喝吆喝，
3: 吆喝吆喝，
2: 你先来。
3: 来啊，鸡蛋
2: 卖煤喽。
3: 鸡蛋
2: 卖没喽，
3: 鸡蛋
2: 卖没喽。
3: 你别喊了，别喊了。
1: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李明宇、孔志杰表演的相声《生财自有道》。再请您听一个小段，王二姐私夫侯宝林、刘宝瑞表演。
4: 这回啊，我说一段笑话。这个大笑话啊，有长篇的。你像什么官场斗啊，什么张广泰回家呀，周淘气顾准王狐狸，老虎拜把兄弟呀，哎，这个呀都是接着能说几段。另外呢还有单段的，这个单段的呀，什么柳官上任呐、啊，财迷老爷呀，文庙啊，
5: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0: 咚的二龙的咚咚咚咚咚，
1: 这边是谁
0: 请来的？这个
1: 不蹦蹦蹦蹦，不蹦蹦蹦，还带着鼓呢。
0: 咚的二龙的咚咚咚咚咚，
1: 哎，您别弹弦子呀。
2: 八月里的秋风啊，阵阵凉。
1: 不弹，唱上了的。
2: 一长的那个薄露啊，眼霜儿那么一长，
1: 嘿，乐亭大鼓
0: 有意思。
2: 蹦蹦蹦蹦蹦
1: 啊，
0: 不蹦蹦蹦，小眼霜儿单打竹根儿的草啊，
1: 哦，
2: 挂大点儿甩死就在小麦叶上啊。
1: 蹦蹦蹦蹦，还没准备呢。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蹦蹦蹦蹦
0: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2: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1: 蹦蹦蹦蹦蹦
2: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1: 蹦蹦蹦蹦
2: 蹦蹦蹦蹦蹦蹦蹦
1: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0: 蹦蹦
1: 蹦蹦蹦蹦蹦蹦鼓给鼓破了，这就甭打了。
2: 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讲不了了，
0: 蹦
1: 蹦
0: 翻个儿了，
1: 蹦
0: 蹦蹦脑
1: 子来鼓给翻个儿了，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有余粮，
1: 是这个词儿。
2: 膝下无儿啊，所生两个女呀、啊。
1: 对，
2: 长大成人呐、啊，都是佩服的豺狼啊
1: 啊！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张廷秀，
1: 张廷秀对，
0: 什么蹦蹦，
1: 得又破了，这回没用了，
2: 嘚噔嘚，
1: 没用了，
2: 嘚，
1: 那你还想得了？哎，扔了吧，哎，
0: 蹦，
1: 还带着一个呢，
0: 蹦蹦，
1: 好嘛，又打脖子上带着一个来，
2: 大姐姐掌印。是个官娘，
1: 官娘。
2: 二哥哥也到南京去赶考啊。
1: 怎么样？
2: 一去六年，他老没还乡，
1: 没回来。
0: 蹦蹦
2: 蹦
1: 蹦
2: 蹦
1: 蹦
2: 蹦
1: 蹦蹦蹦
2: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二哥哥去了一天，我在墙上画一道，
1: 留个记号。
2: 两天不来，倒不成了说。
1: 那就画俩了。
2: 二哥哥一去六年整，
1: 怎么样？
2: 横三竖四挂满了墙，
1: 好六年了。
2: 若不是二老爹娘管奴管得我们紧呐、啊，
1: 怎么样？
2: 两道文画在了。大街上啊，
1: 哎，满街画道去，
0: 蹦蹦蹦，蹦蹦蹦，
1: 哎，
0: 当啷当一个啷当的啷当当，
1: 这玩意儿累的很不累的了，你这一人穷忙可
2: 是。王二姐儿，
1: 王二姐
2: 泪汪汪，
1: 哭了，
2: 思想我的二哥哥。老没还乡，
1: 那要啥办法呢？
2: 不老不当，嘿，想二哥想的我。一天吃了八斤饼啊。
3: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4: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3: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4: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6: 早安，听众朋友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今天是西元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中国农历的丙午年马年，今天是7月初5。首先我们来关心天气。纽约市目前是下着小雨，今天呢会一直持续到大概在中午的时候过后，可能会有雷阵雨出现啊。待会儿我们来看看今天全天的天候如何。纽约市目前是阵雨，气温最目前的气温大约在华氏71度左右。然后会转多云时晴，今天气温最高会到达86度左右，最低74度，目前在寒风效应底下呢，大约在71度左右，这是纽约市平均的低温，那目前的气温在71度。明天星期二，多云时晴，87到71度，星期三，晴有云，89到74度，星期四呢，晴时多云有阵雨，可能会有间歇性的雷阵雨，85到71度。目前呢，纽约市是下着小雨，气温现在的温度大约在实际感觉71度，目前低温在73度，然后变成多云，一直到午后一两点左右，可能会有局部性的雷阵雨出现，这个几率呢会出现在1点到4点到5点，甚至于呢到今天的傍晚6、7点左右都是这样的起伏的变化，提醒大家，尤其是开车驾驶的朋友们特别注意行车安全。好，我们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路透社表示，在币安公司提供了用户的资讯，帮助俄罗斯来指控乌克兰的捐款者。伊波拉病毒的疫情目前已经造成了2300多人死亡在民主刚果，这也是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致命的记录了。路透社表示， AI 人工智慧的支出一律开始消退，大型投资者转向聚焦长期的赢家。全世界不断的爆发升学考试丑闻的抗议潮，主要的还是反映在 AI 人工智慧的数位化跟经济压力等等的问题。印尼的强烈地震已经造成了50多人死亡，上百人受伤，将近有13000多人无法返家，这是在上周末所发生的印尼强烈大地震。同时在日本的千叶县，历史性的暴雨之后，研究机构放射性物质疑似外泄，研判对环境目前暂时没有影响。俄罗斯边境遭到乌克兰的飞弹攻击，代理州长表示已经造成了人员的死伤。巴基斯坦第一座的资料中心启用，而中国企业来供应技术设备，引发了外界的疑虑。美国战争部长赫克塞斯即将访问泰国曼谷，泰国国防部表示要深化两国的军事关系。非常罕见的跟哈马斯会谈以后，美国的中东代表就是川普的女婿库什纳将会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国产的弹道飞弹研发有成就了，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表示，几个月之内乌克兰就可以袭击俄罗斯。为了回应川普跟北韩的友好关系，南韩的总统府青瓦台期盼要推动朝鲜半岛的和平。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7: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5: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8: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国际媒体今天爆料，伊朗玩两面手法，趁60天停火来练兵，边谈边备战，准备大对决。美国司法独立疑虑升高，司法部长布兰奇拒绝承诺要跟白宫切割。另外又传出川普的健康问题，他的臀部疑似惊见神秘的方块，网友表示可能是尿布。川普突然的大幅删减美韩的军事演习的规模，南韩积极回应，亚洲的盟友担忧的忧虑增加了。在意大利的离岛西西里岛的博物馆，今天的盗窃案件，四幅在文艺复兴的名画结果遭到了掠夺，价值在1亿欧元左右。又发现日军的残酷实验，精神病患被当白老鼠，遭到蚊虫叮咬然后感染，让他得疟疾。这是日军在二战期间进行许多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待会儿我们做进一步的了解。伊朗悬赏96万要猎杀美军，而女的英雄勇士奖奖金翻倍，同时表示美国已经被驱逐出波斯湾。美国跟伊朗的战争最新消息，林肯号航空母舰在海上撑了200天没有靠港，美军司令已经承认存在心理健康问题。川普的密室曝光，在库德族领袖穿梭美国跟伊朗之间，直通革命卫队的最高阶层。美国跟南韩的军事演习第一天突然大幅删减规模，川普说没必要，而且破坏友好跟北韩的关系。同时他也大赞和金正恩非常非常友好，点名南韩拒绝来对付伊朗。面对自杀式的无人机， 夺命只需要10秒钟，平民保命避险指南今天公布了。这是在乌克兰战场跟前线的城市，这种可以随意改变航道的无人机啊，令人担忧。乌克兰持续把俄罗斯大型的电商平台叫野莓列为打击目标。乌克兰国防部在昨天表示，最近一连串的无人机攻击已经使得这个电商平台野莓旗下10座最大的物流中心中的7座已经停止运作了。在亚洲的经济情况，日本摆脱了长达几十年的泡沫经济通货萎缩的阴影，企业获利、薪资跟资产价格同步的走高，政府期待经济正式走入成长跟物价上升的正常化循环，而日本的退休族成为最大的输家，摆脱通缩，但是却有人比以前更穷。随着人工智慧正在逐步改变现代战争的形态，美国战争部正急于要把自身转型为 AI 优先的战斗力量，而中国方面练兵反 AI 战，美国内忧外患恐怕就输在起跑点。200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前夕，雅典即将焕然一新，完全由白色大理石所建造 U 型的帕纳辛纳克的体育场正在进行一个多世纪以来第一次系统性的清洁的工作。南韩跟美国的军事演习秀出第一岛链的战力投射，未来任务范围预料要跨出朝鲜半岛。林肯号为什么在海上苦撑200天？伊朗炸基地重创了补给线，美国急于启动 B 计划。川普又传出了健康疑似有问题，握手握到双手会淤青吗？这是白宫方面的解释。美国心脏科的医生今天也提出了一些论点，认为川普的健康状况是值得关注，但是目前所传出的无法证实。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美国心脏科的名医抛出了七大疑点，川普看起来身体并不太好。电磁弹射才要改为蒸汽，而川普还想移动在建岛的福特级的航母，准备要大改造。美国撤走了亚洲的最后一艘航母，专家表示给北京大好良机，美国恐怕面临了维修债。在林肯号航空母舰部署海上超过9个月没有靠港，在传出舰上生活条件恶劣、官兵心理健康状况下滑的消息以后，即将要返回美国，由驻扎在日本的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来接替。美国跟伊朗的停火恐怕已经破局，17号到期没有进展。伊朗表示要美国接受战败的现实。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装了污水管竟然挖到了3.3亿的，相当于900万的欧元，比利时工人非常惊讶，要等待5年来决定到底归属是谁。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
7: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 Care.NYC 或

0: 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美国跟伊朗之间脆弱

0: 的停火协议，那么在今天到期，目前双方在最后一刻达成延长停火甚至结束两国战争的协议几乎是非常渺茫，不可能达到的。而停火届满期限以前，两国的局面目前仍然僵持，同时没有任何缓和的迹象。这是来自华府跟德黑兰的外电综合报道。根据路透社国际媒体所做的报道，他们都表示官员们目前究竟距离达成协议有多近或者是多远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伊朗是否愿意坐到谈判桌前并且同意达成协议。目前他们没有这么做，这是美国官员所表示。而伊朗的谈判代表也表示，两国在恢复一项临时协议的谈判上仍然陷入僵局。这项协议是美国川普总统六月在法国所签署，所谓的谅解备忘录。双方目前的主要争议包括了遭到冻结的伊朗金融资产处理方式，以及霍姆兹海峡船舶通行问题，其中也包括美国目前持续实施的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曾经在三任的美国总统任内，包括川普第一任期担任中东地区大使的杰佛瑞在今天表示，目前美伊双方都有持续维持停火跟封锁局面既得利益，因为双方都认为这种方式可能对自己有利，而且双方都认为其他的选项，例如军事升级或投降，更难以接受。对美国而言，是伊朗提出大幅度增加新要求；对伊朗而言，则是回到原本的谅解备忘录。川普在上个周末表示，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姆兹海峡为美国的领土。伊朗的副外交部长回应，德黑兰不会接受华府威胁或武力所展示的吓阻。不过针对川普这方惊人的言论，白宫官员表示那纯属玩笑话。华尔街日报引述了白宫官员说，川普从来没有跟幕僚开会讨论过这件事。而华尔街日报记者在今天发表文章说，川普总统并没有跟幕僚会面讨论战后将霍姆兹海峡宣布为美国领土这件事。而他今天在纽约的演说当中，他说是在开玩笑。川普当时是说，在我们击败伊朗之后，伊朗现在被打得非常惨，很快的我就会宣布霍姆兹海峡为美国领土。而伊朗军方强烈否认美国对霍姆兹海峡拥有任何控制权。伊朗的中央军事指挥部形容相关说法是毫无根据的谎言跟捏造。同时伊朗在上周六要求美国接受战败的事实，而川普则痛批德黑兰是非常邪恶的国家，并且要求美国民众做好因为战争持续而面临高油价的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说，这条海峡只有伊朗下令才能开放或关闭，因此只要你们不接受战败的现实，继续沉溺于幻想，伊朗就会继续的执行封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也说，伊朗还没有决定恢复跟美国的谈判。他说，美国必须满足伊朗在霍姆兹海峡问题上的条件，船运才会恢复。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有阵雨或有间歇性的雷阵雨，全天气温最高86度，最低74度。明天星期二87到72度，晴时多云。星期三晴有云89到74度。星期四晴时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85到72度。现在的时间7:40，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 美加争位。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加珍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加珍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在中东支援伊朗战争的美军航空母舰林肯号，在舰上官兵已经超过了200天没有休假靠港，传出在舰上生活条件恶化，官兵的心理下滑。美国媒体爆料，林肯号生活条件之所以恶化，是因为伊朗攻击重创作为重要补给中心的美国在巴林的海军基地， 而这个基地跟阿联酋另外一座港口是美军航母靠港的重要港口之一。但是在巴林的基地被毁，阿联酋港口同样的在伊朗的飞弹射程之内，使得航母无法靠港。纽约时报在14号曾经报道，2月底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爆发后不久，伊朗就向巴林的美军海军基地发射飞弹无人机，而航母林肯号的补给问题就出现了。而伊朗的攻击摧毁了基地大部分的补给的问题设施，几十年来美国海军在当地建立了重要的后勤补给枢纽也不复存在。而在成平时期，美军的海上部署任务一般就是为期6个月，不过林肯号从去年11月展开巡航以来，已经在海上航行9个月，期间没有停靠所谓的自由港，让官兵能够下船放风几天。根据惯例，在海军的规范，当军舰在海上连续航行超过45天，指挥官能为所有官兵可以申请所谓的啤酒节，而考量林肯号的任务时间，指挥官已经能为官兵申请5次的啤酒日。而到底林肯号为什么没有靠港？根据报道指出，部署在中东的美军的航母通常会靠港巴林的海军基地，而遭到伊朗的飞弹摧毁了在当地的基础设施，造成补给线中断，会影响到整个的作业。因此呢，在要靠港其他的美军海军基地，林肯号呢不敢靠港，怕有安全的顾虑。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来关心，美国总统川普在周末的时候表示，他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关系非常非常良好，因此没有必要制造敌对的状态，所以让美国跟南韩的联合军事演习第一天以后就要缩减规模，减少开支。
5: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川普在上个周末表示，他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关系非常非常良好，而因此他说没有必要制造敌对的气氛。在第一天南韩跟美国的联合军事演习完以后，他宣布要大规模的缩减这个演习的规模， 而根据媒体追踪，他在第一任期曾经就提出要终止跟南韩的军事演习。这是综合了美联社、路透社的报道。川普在美国东岸时间16号下午5点04分发文宣布，他已经指示战争部长赫格塞斯要大幅度的缩减美国跟南韩的军事演习的规模。川普说，基于我和北韩的金正恩非常良好的关系，我对很久以前美国同意参加跟南韩的联合军事演习感到不满。他说，这些演习不仅成本高昂，其中大部分费用都是由美国支付，跟以往一样，而且像一个只要川普仍然担任总统就不具威胁性以及尊重的国家，北韩发出完全不适当而充满敌意的讯息。川普表示，由于完全取消演习为时已晚，因为已经开始了第一天，因此他下令要缩减军事演习的规模。他在文章的末段提到了，他说，虽然稍微有一些无关，但是我最近问南韩总统是否愿意加入我们的伊朗伊斯兰国去核化的行动，他们说，南韩回应说不，谢谢。美国跟南韩的以代号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事演习在17号到27号要举行，而在昨天就已经登场。川普发文时机恰巧是军演登场的第一天。军事演习将有18000名的南韩士兵参加，目的是要强化对北韩威胁的备战能力。而演习的科目包含实弹射击演习以及测试联合精准打击跟机动能力，来还有渡河训练等等的项目。这是川普第二任期以来第一次公开抨击美韩军演存在的问题，以及下令要缩减军事演习规模。川普在第一任期曾经多次公开反对美韩军事演习，包括2018年6月他跟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美国跟北韩的高峰会议以后，川普就批评美韩军演浪费钱。他说，我们正在跟北韩进行谈判，所以没有必要在联合军事演习上花钱。这番言论过后，美韩军事演习暂停或缩减规模。而在南韩的新闻社评论，川普宣布缩减美韩军事演习规模可被视为对北韩摆出和解姿态，而白宫之前多次强调，川普愿意在不设任何前提下的情况要跟北韩对话。不过有鉴于平壤当局持续深化跟俄罗斯在经济、外交、军事方面的合作，以及强化跟北京的关系，目前并不清楚北韩是否愿意跟美国展开对话。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川普15号才在真实社群平台发表了一张2019年他跟金正恩在两韩边境板门店会晤的合影，重申了他跟金正恩相处融洽。而这则贴文进一步加剧了外界的揣测，川普有意重新唤起和金正恩的个人外交。今年6月他也在社群网络上发表了一张2018年跟金正恩首度会晤的照片。川普第一任期之内一共跟金正恩进行了3次的元首会谈，第一次2018年6月在新加坡，第二次是在2019年2月在越南河内，第三次也是在六个月之内第二次在南北韩交界的板门店会晤。北韩在上个星期曾经谴责韩美军事演习是侵略战争的预演，将引发区域动荡，威胁对美国跟南韩采取严厉措施。而平壤12号也向东海发射了弹道飞弹，不排除是抗议即将登场的美国跟南韩的联合军事演习。而北韩经常在美国跟南韩军演以前发表强硬措辞。专家指出，北韩经常以对手军演为借口强化测试武器活动，来扩充武器库，同时提升金正恩的支持率。 WGBB AM140 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
5: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我们来关心财经新闻。南韩媒体报道，台湾经济正在迎来双位数的快速成长，但是这波由人工智慧 AI 跟半导体需求所带来的荣景，似乎并没有使得大多数的台湾人的一般民众的家庭能够享受到这种利润，有所谓的雨露均沾。南韩媒体表示，台湾掉入了陷阱，平均所得最具误导性。科技巨擘 AI 不断的烧钱，前九大科技公司隐藏账单恐怕高达3兆美元。国际黄金价格重拾涨势以后，在今天现货黄金盘中最高已经触及到每英两4416.49美元，随后涨幅就收敛在4400美元在附近徘徊，恐怕在这个区域空间来多空交战。彭博资讯社能源专家表示，美洲石油产量快速的攀升正在改变全球能源的版图，而中东是不是供油已经没有那么重要，而美洲争当石油霸主增产潮至少会延续到2027年。华尔街的传奇投资家朱克米勒第二季重新的调整了科技股的布局，他旗下的家族一面大举增加亚马逊、台积电成为第二大持股，重新返回中国的概念股。由于中东局势持续的僵持，油价的变化，本周的美国股市留意五大变数。由于 AI 人工智慧催动了光通讯，目前在这个市场上需求大爆发。光通讯必备的原料就是磷化铟金属铟，而代号 IMP， 在这个基板跟磊晶片的严重供不应求的现象发生了。第四季运量还要再度的涨价，同时涨幅高达10%，创下历史上最大的涨幅。到时候可能有钱也未必买得到，都是因为 AI 目前爆红。全球的干散货市场第二季延续的回升走势，业者看好下半年的市场情况。而随着铁矿石、谷物跟金属铝土矿海运需求同步的增温，但是因为国际的局势，运送需求增加，船舶供应受限，全球散装的运价恐怕还会继续上涨。根据一项统计调查，在澳大利亚、澳洲的劳资仲裁机构 公平工作委员会宣布，食物跟杂货的外送员等等的零工的工作者最低时薪由 31.30 澳币，大约 22.18 美元要起跳，继续涨价，估计有25万名劳工会受惠。在联邦准备理事会表示暂时不会买进任何国库债券以后，华尔街的分析师正在调整他们对联准会未来每个月购买短期债券规模的预期，至少会暂停到十月份。另外我们来看看欧洲的财经。根据统计，德国退休金新制度预定明年元旦生效，这是19世纪铁血宰相俾斯麦时代以来数一数二大胆的改革行动，而预估未来十年总额在5000亿美元左右的退休金预算，这是德国退休金改革计划明年正式上路。香港富豪李嘉诚的家族传出2026年到现在为止已经完成了三笔英国的资产交易，套现大约1672亿港元，并且打算出售在澳洲的 EDL 的持股。目前在网上的股民表示，他说他李嘉诚的这项动作到底嗅到了什么样的气氛。债券不再是避风港，全球紧缩周期来了，而传统股的股债配置目前似乎不管用，投资人正在争论到底联准会是否会什么时候升级，升息有多少，同时他们也对全球进一步紧缩货币政策的预期担忧持续升高。国际油价继续上涨，美国消费者转弱，由于以色列再度攻击黎巴嫩停火协议在今天到期，美国可能对伊朗祭出新一轮的制裁，都是主要的因素，而国际油价在今天一开盘就小幅上涨。有三大优势的助攻，台积电的美国厂今年获利创下新高，上半年已经认知列获利超过去年全年的 94%。由于 AI 的开源大战 DeepSeek 要争开发者入口，中东战火冲击了供应，在福斯、丰田等等汽车大厂紧急的要换新配方机油。超越了脸书母公司 Meta， 谷歌阿里千问半年下载30亿次，全球排名第一，这是阿里千问首度登上了王座，下载的第一名。华尔街分析师表示，如果要华尔街大银行最近热门的投资标准答案就是美国，华尔街的大银行最近的新投资目标就是美国。由于蓄电量非常恐急，全球的在尤其是美国的资料中心激增跟全面的电气化点燃了用电的狂潮，让价格不断下跌的储能电池吸引力大大的增加，带动了新一波的建制潮。但是因为老旧的电网升级的速度太慢，恐怕美国储能电池计划面临了并网的大卡关。辉达传出要投资30亿美元来帮助 OpenAI 来设立运算中心。美国消费者的消费能力转弱，美国股市从历史上的高点要开始回落下跌，半导体后市聚焦月底的辉达财务报表。以上就是财经新闻 WGBB AM140 中国广播，我们继续关注今天来自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新闻。首先我们来关心的是来自北京的消息。香港媒体在今天报道，中国科学家开发 AI 模型可以提前预测忧郁症的风险。这是中国 科学家开发出一套人工智慧 AI 模型，透过分析青少年观看不同脸部表情的时候大脑反应，来判断未来罹患重度忧郁症的风险。阿里千问爆红，下载量称霸全球，突破了30亿次，超过了 Meta、 谷歌跟中国同业。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的遗体18号火化，天安门、港澳及驻外使节馆都要下半旗表达哀悼之意。由于不满日本首相摇摆靖国神社，中国祭出了军事演习，中国媒体大骂一个汉奸。中国企业首例和旺硅业从美国涉及新疆强迫劳动名单中被移除了。好，我们继续来关心来自香港的消息。到香港升学趋于低龄化，也就是年纪越来越轻，宿舍一位难求，民营的公寓、消防照顾等等有待改善。香港一直是大型展会的热门选址，其中香港的会展跟亚博两个旗舰场地今年上半年就举行了超过170项的活动，吸引了350万人次的参与。而第一个七月份3100万人访问香港机场城市多项启动。就在日本的自民党高层跟日本首相高市扫描内阁成员多人前往祭拜靖国神社的时候，中国的短影音博主李生在路上在15号发布自己几个月以前到靖国神社的影音视频。他说把侵略说成道貌岸然，撕开了靖国神社的历史骗局。中国幼教老师需求量减少，院校要加快转型，专攻在无人机和机器人的领域。好，我们继续来关心今天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WGBB AM1240 中国广播，台北的新闻媒体目前这几天不断的炒热了前总统陈水扁的女儿跟女婿离婚的消息。硅谷发明展，中国10岁的幼童电子鼻抱走了最佳发明奖。蔡英文跟赖清德执政10年首度表态，他说日本政要靖国神社参拜，中国外交部在台北的外交部表示我们表示尊重。二战期间日本降低高市扫描的追悼并没有反省，国民党立法委员表示外交部尊重这两个字是有辱了国格。台北今天的新闻评论表示，否定国会的赖清德所谓赖皮政府造就了总预算的内耗，而国务机要费的删减或者是冻结，在台北的总统府说拿预算当工具，在野党表示这是情绪勒索。赖清德政府的社会住宅政见跳票，在野党批评居住甩锅，而执政党担心影响到今年年底的选情。以上就是来自台北方面的新闻。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不仅电价费，而 AI 的巨破巨额支出驱使了万物齐涨，而学者表示在短期内会推高了通货膨胀。为了挽救加萨走廊停火的僵局，川普女婿库许纳先后会晤了以色列总理内塔雅胡跟哈马斯的新任领导人。 帮川普实现心愿吗？南韩回应美国大幅删减了联合军事演习的规模，期盼要促成北韩跟美国的对话。美国全国的储能电池并网面临了延迟的危机，遭到美国制裁。中国的恒力石化集团否认买伊朗非法原油。美国历史上最热的七月重伤了经济， GDP 减少 0.6 个百分点，企业生产力大降。暴力犯罪锐减，谋杀力创下20年来的新低，川普归功于他的强硬执法。川普政府收紧了 CPT， 也就是外籍学生在美国毕业以后的实习，而留学生的留学美国路越来越窄，律师只是三类人恐怕受到最大的冲击。美国媒体评论川普施政如果出包，美联社回顾卸任诿过甩锅是常态。川普签署备忘录，允许海外建造军舰，命令航舰要改回蒸汽弹射。由于 CPT 外国留学生的移民政策收紧，移民律师四大建议，留学生没有经过授权绝对不能开始工作。军方拘留非法移民的执法范围扩大到国家防御区以外。川普跟特斯拉集团的总裁马斯克从公开决裂到重修旧好，川普幕僚秘密牵线将近一年。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有超过 50% 的选民声称川普上台以后日子更加的难过。好，我们继续来关心美国国内的消息。《纽约时报》表示，美军想主宰 AI 霸权还得要过两关。非常一位粗心的妈妈把17个月大的男婴孩留在车内，结果热死，遭到二级谋杀罪起诉。而儿童团体批评这项做法是不人道的。爱达荷州禁止堕胎州法律，联邦法官裁定是违反美国宪法，爱达荷州长表示会继续上诉。有两架美国的航班机竟然用同一个呼号空中交汇，险些酿成巨灾，航管员紧急的解围。这是美国近年来不断的出现了在机场的航管问题。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机场一名飞行航管员在14号发现两架的美国航空 AA 班机竟然同时使用 American 2482号呼号，当时一架正要从芝加哥抵达，另外一架刚从凤凰城要起飞。由于两架飞机航线逐渐的交汇，航管员紧急迅速的采取行动，避免造成混淆，并且让两架飞机保持安全距离，避免一场重大的空中灾难，躲过一劫。继续关心今天来自纽约和社区的新闻。纽约皇后区布鲁克林区的移民社区ICE 移民执法局执法升温，引发了社区的恐慌。送长者蔬菜水果，纽约市老人局将举办超过60场的活动。皇后区长者重新开启免费接送就医。市议员庄文仪推出了两项提案，呼吁全部免费长者的房产税。以上就是来自纽约和社区的消息。继续我们来关心今天联合国广播处所提供的最新的新闻。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联合国追加了3050万美元来应急资金，应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目前已经传出超过2300人因为疫情而死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从2021年以来， 阿富汗已经有超过260万名的女童没有机会受到中等教育。联合国属下的国际原子能总署表示，在乌克兰境内的扎波罗热的核子发电站一个星期之内第三次失去全部户外的电源。今天是8月17号，我们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哪些重大的事件。

0: 西元1988年，当时的巴基斯坦总统穆罕默德·哈克搭乘专机在旁遮普省的巴哈瓦尔市布尔坠机死亡。西元1999年，在土耳其西北部的科贾艾利省的首府伊兹密特发生了 7.6 级的强烈地震，结果造成了超过17000人死亡。西元2009年，在俄罗斯西伯利亚的水电站发生了严重的事故，结果造成75人死亡跟大规模的停电。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同时在西元1945年，当时苏卡诺跟穆罕默德哈达同时宣布印度尼西亚从荷兰独立，而后跟荷兰帝国爆发了战争，就是在8月17号。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提供你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全世界不断的爆发升学考试的丑闻案件抗议潮，而反映了 AI 数位化跟经济压力等等的问题。伊波拉病毒在民主刚果已经超过2300人死亡，这是这个国家历史上最致命的记录。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全天气温最高87度，最低在74度左右。未来几天的天气预报，明天星期二87到72度晴时多云，星期三晴时多云89到74度，星期四晴时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85到72度。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谈的这个题目呢，是跟大肠有关系，我们的大肠安全。那么很多听众朋友呢，这个都知道，我们吃了东西以后呢，经过大肠，最后就到了我们身体的下半部，最后的尾端，也就是我们的肛门排泄。可是呢，很多人呢有这个大肠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在大肠方面会有了癌症。那么很多人在晚年的时候啊，或者是在年纪轻轻，因为你的大肠经过检查发现有癌症，往往有的时候呢发现的晚，而导致呢需要动大手术。所以很多朋友呢一听到这个大肠这个必须要做这个结肠镜检查的时候，都会很害怕哦，会不会出问题。其实呢，我会告诉大家呢，就是第一个，我们要懂得预防，不要让我们呢容易得到 cancer。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大肠镜的检查如果很普遍很容易，那么越早检查发现你的大肠有阻塞的问题，或者是经过肠镜发现呢有肿瘤，那么越早做手术呢越安全。所以我希望大家呢能够尽可能的呢，不要在这个生活的饮食上呢不要吃得太细致啊，要多吃有纤维质的东西，让你的排泄是正常的。因为大肠越吃的东西越精致，你反而在排泄上呢会造成很大的阻碍，而这个阻碍最终呢会使你呢在大肠方面得到了癌症啊。所以在这里呢，我就是提醒大家，我们要吃能够疏通你的大肠的一些食物，也就是富含纤维质，多吃纤维质的东西，能够确保你的肠道的清洁啊，让肠道非常的舒畅而不会阻塞。如果你有长期便秘的问题，就有可能会导致大肠呢会有 cancer 的状况发生，就会容易有癌症。那么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呢，怎么样让你在大肠方面呢保持消化的方便啊，消化能够很畅通。这就是呢让你呢多吃有纤维镜的东西，不要让息肉最终呢变成了癌瘤啊，这些呢都是一个基本的常识。最近呢有一篇文章就讲到，有一位先生啊已经是中年之后，近50岁，大肠镜检查呢就发现呢他这个大肠呢有了这个肿瘤，而且他说呢他居然不知道。那么如果听众朋友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呢经常发现呢自己容易便秘，而且呢便秘的时候你变成呢要去特别的吃一些泻药才能够让你在排泄上出现问题，而这个时候呢就表示你的大肠呢是出现了问题了。所以定期的大肠镜的检查，如果你发现自己的排泄经常呢有便秘啊不舒服啊，那么一定要去看医生。因为人吃了东西要排泄的比方你要可以尿尿啊要去大便啊，可是如果你居然有了肠阻塞的问题的话，那真的是要赶快去看医生。根据在台湾啊，在卫福部，就是卫生福利部，有一个国民健康署，他们统计目前在台湾大肠的癌症，肠癌是台湾的第二名，也就是在癌症排名上面呢是第二，就是得到肠癌最多，再其次最大的就是肝癌。以前台湾对于癌症在肝癌呢得病率是很大的，那么其次就是癌症。所以定期接受肠镜，这是成为 避免大肠癌得到的最重要的一个自我的防护。如果你能够妥善的治疗，大肠癌的存活率呢是有 90%， 不像肝癌啊，肝癌的存活率呢就会比较偏低。不过现在呢，大家都知道，那么台湾现在对于癌症的筛检呢是非常非常彻底的，从小到大都有这个癌症的筛检，所以人民感染癌症的比例呢也就相对的降低了。在台湾台癌医院的胃肠科医生啊，他是属于胃肠肝胆，他说我们需要呢严重的注意的对人体的体重管理，必要的大肠镜的检查、肝病的检查都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大肠镜的检查跟肝血液的验血，就能够知道你的肝脏是不是运作的很正常。而且呢，在饮食的阶段，他也希望大家多吃有营养的，要多吃蔬菜、有纤维的食物，让你的肠道维持它的顺畅啊，肠道不要常常阻塞。而且呢，要吃比较有渣质的食物，这样子可以保证你有纤维的摄取量，要控制的非常的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要多吃有纤维的东西，包括乳制品、有精的、有精胶的东西啊，还有 fiber 啊，就是有纤维性的东西，这些呢都可以帮助我们呢让我们的肠道挪动的会比较多，而且呢肠道排泄食物跟粪便呢也会比较顺畅。如果听众朋友你有长时间的慢性的这个肠道阻塞或者容易便秘，我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赶快去看医生。肠道被便秘所阻塞，或者你有慢性的肠道阻塞，对你的身体来说呢都容易造成所谓的癌症，也就是肠癌的发生。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要多吃糙米、吃燕麦、多吃有纤维质的蔬菜，最重要的也要多喝水，让你的身体呢是滋润性的。没有事的时候呢，多吃冬瓜、蔬菜汁，多吃水果，包括吃橘子、吃苹果等等。最重要就是纤维质的摄取，希望大家呢不要吃精致的食品，要多吃纤维质的食品。在烹调方面呢，尽量用水煮啊，水煮的或者是清蒸的，避免吃油炸性的东西太多，这也是主要对你的肝脏跟你的肠道都会有很好的影响。那么当然我们多吃有纤维质的东西，对你的肠道在粪便的组成呢也会造成呢在肠道上面的排泄物的排泄呢也会造成很重要的影响。那么再其次呢，会鼓励大家要多喝水啊，很多的人很怕喝水，尤其是很多人呢上班呢比方说他是在百货公司啦或者是一些地方他是站着的走来走去，他怕老是上厕所会影响到他对于在别人上的服务。那么在这里呢，我就要告诉大家，如果你有这样子的这个工作性质，就要提醒大家在3-4个小时之内要上一趟厕所，要喝足够的水，因为身体的水呢是帮助你的新陈代谢，也帮助你对营养的吸收。如果你不多喝水，不多吃具有纤维质的东西，那么你就会容易造成便秘，你也同时对肠道的排泄、对消化这一方面呢会造成重大的影响。总而言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一天下来，人家说嘛，美丽要你很碎哈，很碎就是很水的意思，就是很漂亮。那么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变成漂漂亮亮？那就是你要有良好的排泄。 排泄可以让你的身体充满了这个生机勃勃的感觉。

性上的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不怕你吃的多跟少，最怕的是你吃的东西不够纤维质，因为没有纤维质就会导致你身体上的排泄会产生问题，而一个身体里面你没有把不好的东西排泄出去，对于你整个身体的运作呢就会有重大的影响。所以我们今天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呢，就是大肠镜的检查很重要，每一年都要做。最重要的，因为大肠镜如果你提前检查，会越早知道你的大肠是不是健康的。很多人得到直肠癌，就知道直肠癌是最靠近肛门的那个部分，它一旦阻塞，排泄不正常，不但不能够让你吸收营养，而且呢会产生所谓的肠癌。所以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很多人不愿意吃这个粗糙的食物，怕纤维的东西，要吃精致的懒得去嚼的东西，结果呢会造成你在大肠方面的挪动不够。因为挪动的不够，也就是导致了最终呢你的身体呢在排泄上呢就会造成所谓的便秘。所以在这里呢会告诉大家，不要以为吃粗食是穷人才吃的，其实呢越是懂得吃粗食，你越能够吸收到你所需要的营养，越能够得到更多的纤维，也能够帮助你身体的排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健康方面的对大家的提醒啊。很多人都说，哎呀我要吃精致的啊，要嫩的要细的啊，最好能够自己牙齿都不要嚼，除非你的牙齿不好，除非你的牙掉了，你没有办法去吃比较粗的食物，不然的话建议大家每天多吃一点粗制的食物，最好有菜啊，有纤维，能够帮助你能够消化，也帮助你能够排泄。那么身体呢吃了不好的东西懂得排泄，那么营养吸收了，那么可以排泄，这个身体的健康，你的肠道的干净以及对营养的吸收呢就不会有重大的影响。记住，在你发现自己有便秘，而且呢经常有便秘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怕去看医生。人的便秘往往呢就是你的大肠癌的一个先起的症状。在这里呢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告诉很多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年纪大了，很多人牙口不好就不想吃嚼的东西，不要害怕吃嚼的东西，年纪到了你可能咬的东西咬不好，可是呢把果汁机把你所吃的这个蔬菜把它打碎了来吃，至少你要吃有纤维的东西，让你的排泄是正常的，不要有便秘的问题。那么一方面把东西打碎了你营养好吸收，二方面你的 fiber 你的纤维呢也还是有继续的吸收，那么在对你的生活上的这个营养也够了，然后纤维也够了，然后你肠道的排泄也是正常的，那么自然而然你就不会有大肠癌的发生。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概念呢跟听众朋友说了以后呢，让听众朋友知道啊，就是很多人说，哎呀我不愿意吃太粗糙的食物啊，我吃了以后啊牙口不好不想吃，没关系，粗糙的食物呢你可以把它打碎了，用果汁机打得烂一点吃到肚子里头，可是它还是纤维，对于你整体的排泄呢还是可以发挥它的作用。所以今天告诉大家，大肠镜前的低渣饮食呢是很重要的，确保你的肠道的净空，也让息肉呢无所遁形。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医药跟科技新知，鼓励大家多吃粗食，让你的肠道维持它的干净，也让肠道维持它的通畅。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就是很多朋友啊，吃药的时候呢，只想到药效是如何，可是没有想到中药西药其实药效里面都是化学物品。中药它其实有很多东西也是化学物品，只是中药是在这个植物里面没有经过提炼，西药呢是经过提炼之后把它跟其他的东西混合在一起。所以呢，我们要这个增加我们的营养，增加我们的免疫力，大家会说，哎呀，你吃这个吃那个。可是我要提醒大家，就是你在不了解这些药效的时候呢，你不了解这个成分是什么，可是可能你在吃的过程里面呢，中药跟西药呢，其实它里面都是所谓的化学物品。很多的西药里面的东西是从中药材里面所提炼出来的，所谓的中药材其实就是植物。很多我们所知道的一些植物里面的东西经过了把它萃取，最后放到药物里头。所以我们为了要增加身体的健康，我们在吃一些营养品的时候呢，大家也要去注意你所吃的东西的内容会不会有相互有产生化学性的作用。其实很多朋友说，哎呦，那个化学嘛，很多是化学的东西，化学药西药。可是中药呢是从食物药材里面出来的，是从农药农作物，不是农药，从农作物里面出来的。可是不要忘了，很多西药里面的元素其实是从植物，就是从植物出来的，中药是从植物里面所萃取的。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吃药的时候呢，要注意有没有相互有互相会有相关联的一些作用。也就是换句话说呢，你吃中药跟吃西药，有的时候这两种药可能会有冲突，因为中药的名字跟西药的名字不一样，西药的名字跟中药的名字不一样，可是呢，你又没去注意它的成分的内容是如何。所以会建议大家呢，在吃药的时候绝对要注意它的药的品质不说，还要注意它的成分啊。这个成分，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时候呢，西药里面的这个成分呢，其实是从这个农作物啊或等等其他东西里面去萃取出来，而很多我们吃中药的时候里面所产生的药效呢，就是我们现在西药里面所用的一些所谓的药物的成分。所以不管怎么样，在吃药的时候，你最好呢了解你所吃的东西呢彼此之间能不能够混搭。这一点可能很多老人家也会觉得很头痛啊，就说，哎呀，我年纪大了，我哪记得了这么多呢。不过事实上也是，所以当你要吃东西的时候就记得要问清楚，要想明白，不了解的东西不要随便放到自己的嘴巴里面。我们都晓得这个病从口入，有的时候营养的东西呢，如果你吃的不对，吃的太多，或者这个很多的东西彼此中间会相冲，所以很多的食物呢也不能够去混着吃，不要自己去随便的混搭。更重要的，有些人为了增加免疫力，结果呢中药吃西药也吃，结果混搭之后呢就产生了禁忌。比方说我最近看到这篇文章，就说人参跟降血压的药不要多吃。我们知道人有的时候有血压高，所以你要吃降血压的药，可是人参是补养的，补身的，他为什么说不宜同时服用呢？那中间就是有时候呢，你不要忘了， 很多的中药材，其实它里面有很多东西是被萃取出来可以当西药来使用。所以我们吃这个人参的时候，或吃一些中药材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它里面所含的东西是不是跟别的西药会有相冲克的地方，我们不晓得。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今天介绍这一篇文章，就是希望大家要知道，当你去进补的时候呢，不管怎么样，最好要搞清楚你吃的这个东西呢，跟中药跟西药是不是可以在同时间来用，它中间会不会有相冲克的地方。因为中药它用的是这个是农作物，不错，里面是有植物的东西，可是你不要忘了，它里面的东西其实就是跟化学有关的，而化学里面的这些所谓的化学其实就是从一些植物里面所提炼的，所以它的这个基本上的这个素材本身呢是一样的，只是说呢，一个是变成中药材好像是一个植物，一个呢是变成是可以变成粉末，变成药水，可以让我们去食用的。所以很多的时候中西药的混搭是要特别注意。那么怎么样，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把中药材拿来放在食物里面来吃，所以有的时候你把它跟食物又搅和在一起，那它们是不是可以相辅相成呢？还是说它们是基本上会有这个相冲克呢？今天要跟你谈的这个内容就是这几样，希望大家注意。第一个就是中草药有许多可以帮助放松，可以安神，比方说枣酸啊，或者是甘草啊，但是不可以跟安眠药同时使用。为什么呢？如果你用甘草酸枣仁做了一些东西来吃，然后接着你吃安眠药去睡觉啊，安抚你自己好好睡一觉，结果可能会导致过度的镇静或者是嗜睡。因为甘草枣酸仁里面它所含的这个植物的营养素可能跟安眠药这个东西是有共通的，就是变成一个加而不是减，所以这一点要很重要。那么另外呢就是当归，我们大家都知道当归炖鸡很好吃，它可以促进血液的循环，可是呢它也可能会跟我们要吃的抗凝血药，比方说阿司匹林啊，或者是法华林啊，而这个呢它会产生彼此之间的这个冲撞，它会产生交互作用，会增加出血的风险。所以如果你在吃阿司匹林，那么你很可能呢要注意不要再去吃什么当归啊，你在吃抗凝血的药又去吃当归，这不是互相的有冲突吗？另外就是在吃降血压药的时候呢，不要去喝人参茶。很多人说哎呦，我吞两口降血压的药，然后自己又拿一个人参的药的药袋儿啊，就去泡茶啊，泡这个药袋儿来喝。所以不要跟具有补品的东西呢来跟人参一起来混用。降血压的药千万你吃降血压的药的时候记住，所以医生都会提醒大家吃药的时候呢最好喝白开水，不要去吃一些其他的东西，这样子避免呢你又在吃降血压药又去吃人参同时的服用，反而会造成心脏跟头晕在这一方面的问题。还有呢在降低风险，我们要怎么样避免从药物跟补品这方面，因为大家有的时候说哎呀这是补品啊，多吃多吃，可是他不晓得其实补品有的时候也是一种药，因为补品里面可能也有它的一些化学成分，就像有些补品里面的东西可以把它炼出来，把它萃取出来，可能它成为了一种有效的药的东西成分在里面。比方说在你需要吃中药或西药的时候呢， 记住，最好呢不要同时吃。如果你又想吃中药来补，可是又想吃西药来提高，避免你的血压上升或者怎么样，在吃药的时候呢，最好要隔开，中药西药呢要分开来。如果你搞不清楚，要问清楚，吃中药的时候你要问清楚医生，你要不要忌嘴，什么东西不能吃。吃西药的时候也要问清楚，什么样的一些中药食品啊，或者是菜啊，什么东西不能吃，就是在这里。同时在你进补的时候呢，记住血压也好，血糖也好，你的肝肾功能也好，最重要的就是要避开，不要有交互的作用，因为交互呢就会产生不良反应，及时的产生一些不良后果的时候，有时候都来不及。所以在吃药的时候，你要就说你吃药有些东西不能吃啊，提醒你，就是说你在吃药的时候最重要，有些人啊吃药的时候呢拿茶喝，其实是最不对的啊。还有人吃药的时候呢啊用口酒就服用了，其实不对的，因为酒对于药物来说最容易产生相抗衡的作用，而且会造成不良的后果。另外呢，就是吃药的时候要记住时间，该你怎么吃，什么时候吃啊，吃多少是很重要的。吃药的时间最重要，就是会告诉你不要空肚子吃，因为有时候你吃的是消炎药啊怎么样，你是空肚子，那可能你正好有溃疡现象的话，对胃的反应呢是最糟糕的，因为药本身呢就会刺激。如果你正好有胃溃疡，然后你又拿茶来服药，那就更糟糕。所以记得吃药的时候一定要喝白开水。第二个，如果你有这个胃的不舒服的话，该吃什么药，不该吃什么药要注意。还有吃药的时候呢，最好是用白开水，不要跟别的东西混合一起吃。想吃什么东西，等一等，先把药吃完，过一会儿，等这个药在胃里头已经被融化了，你再去吃别的东西。最后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吃药要定期监测你的药物效果，去了解你所吃的这个药物是不是达到对你健康上的帮助。尤其是你如果有血压、血糖、肝肾功能这些问题，那么一定要注意吃药会不会给你带来相互的不良的作用，会有什么样的反应，都要注意。那么最重要的，他们常常说空腹不要吃药，那当然这个因为药容易伤胃，所以叫你不要饿着肚子去吃药。那么再其次呢，就是西药中药呢最好分开来吃，不要这一口吃了西药，下一口你去吞个中药，最好隔开一下，这样子的话呢让你的胃也不会受到很大的压力。总而言之呢，我们在吃药的时候希望大家要注意，就是这个药效的效果有没有出现，不要盲目的去吃，叫你吃你就吃，但是呢没有效果你还在吃，这可能是不但是浪费金钱，也浪费了药物。第二个就是吃了药以后一定要注意你的消化道的吸收跟你的排泄有没有问题，因为有些药物会伤胃伤肝啊，所以在这要特别告诉大家，药物的东西尽量避免吃，因为会伤肝，会伤到胃。如果你吃了有不舒服，要马上要去告诉医生。还有就是尽量不要吃药，除非万不得已，要不然的话尽量不要多吃药。有些人啊没事就吃药，好像有安全感啊，避免，所以就多吃一点，结果没有想到呢吃的太多了，反而影响到了你的胃的吸收，也影响到你的肝脏。在任何的时候药物使用呢，就记住不要是空腹使用，因为避免会伤到你的胃壁。第二个呢，就是药物呢不要乱吃，有些人叫他吃什么他就吃什么，一会吃中药一会吃西药，有的时候中西药混在一起吃，其实药物是有互相可以有抵触的，而中药它的这个有没有反复，是不是有抵触，你也搞不清楚。所以 中药的药材跟西药的药材最好不要摆在一起吃，我希望大家呢千万要注意，因为呢很多的西药其实是从中药材提炼的啊，它也是一种化学物品，所以呢中西药不要放在一起吃，这是我再三要叮咛大家注意的事情。谢谢收听我们今天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K-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0: 强震当中，在 7.7 的强震当中，这个妈妈呢突然肚子痛要生孩子了，因为精神紧张导致了她的子宫的收缩，结果呢孩子早产，而且呢是因为强震所有的电都中断了。而这个妈妈呢，这个印尼的孕妇呢，是靠着医生打着手电筒而把这个 baby 给接生下来。所以这个医生说，那个时候呢在医院里面不但停电啊，如果还好他没有需要用这个需要用电的东西，结果呢停电，医院又剧烈的摇晃，结果医生呢是靠着手电筒完成了接生，这个 baby 提早了2个月出生。在当地当天的地震呢是 7.7 的规模，是算很大很大的一个地震的，这个孩子是很有福气的。现在时刻上午时间在9:37，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和你安排好。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我们回到节目中来，刚才我为大家讲这个最近在雅加达有一个规模 7.7 的强震，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地震呢、而且在这个强震之下呢，房屋会摇晃，建筑物、桥梁都会随着这个地震的震动呢会中断。而这时候呢，在印尼有一个妇人呢，39岁，玛利亚要生孩子，可是呢怎么样都生不出来，好不容易把她放到了医院去啊，把她用车子带到了医院，结果没有想到医院呢因为地震而全面停电，哇，这样可惨了。可是呢没有办法，结果还好医院里面有手电筒，结果在手电筒的照射之下，这个孩子完成了接生，而且呢妈妈因为这个提前呢生出来早了2个月，所以 baby 呢还好，这个虽然停电，但是医院还有一些备用的电，就是人工开发的电，结果呢孩子不但顺利生下来，而且还得到这个及时的协助，让他在保温箱里面可以呼吸。这是在印尼的东努沙登，叫加拉省啊，东努沙登加拉省，在这个地方发生了 7.7 级的地震15号，而且呢还有余震，超过68个人当场死亡，200多人受伤。这也是他们说从2022年在西爪哇发生地震之后，是目前对在当地印尼东部最大的一次地震。这是今天我们看到在来自国际方面的消息，提供给听众朋友。不过这个孩子真是不容易，是顺产，而且呢很自然的生出来，没有让妈妈受苦，也不需要开刀。他们给他取了个名字啊，印度的名字，我可以告诉大家叫吉姆皮塔，吉姆 Jim，G-E-M， 那这个在印尼文叫 G-E-M， 吉姆 Pita，Pita 是 P-I-T-A， 金 Pita。 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地震生下来的宝贝。Jim 在金帕或者 Gempa 也可以， G-E-M-P-A 讲的就是印尼文的地震的意思，所以它叫做叫G-E-M-P-A， 它不是了，就是 G-E-M-P-I-T-A， 金皮塔。所以你看看这个孩子是不是有福报呢？

0: 这个爸爸妈妈太高兴了，所以今天这个新闻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这一次在印尼的东部发生了规模 7.7 的强震，包括了当地的房屋、建筑物、桥梁都被震毁了。39岁的这位幸运的妈妈玛利亚接受手术，在停电跟医院摇曳非常非常剧烈的摇晃之下，靠着手电筒为他开刀完成了接生，他提前了2个月。你说这个孩子是不是命大呢？印尼在东努沙登加拉省15号规模 7.7 的地震，而且还包括了有余震，目前已知有68人不幸死亡，有200人受伤。这是2022年在西爪哇省地震之后目前死亡人数最大最严重的一次。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中国广播网为听众朋友播出广告，如果您有工商方面需要我们为您服务，包括您开店啦，或者是需要找人啦，或者是要做什么样的宣传，我们都欢迎您打电话到电台来。我们是一个商业电台，也是以广告为主来维持电台的生存，而不是像有一些属于国家的电台。我想很多朋友，你从台湾来，从中国大陆来，都知道有政府的广播电台。在美国也有一个政府电台，就是美国公众电台，叫 PBS Public Broadcasting System， 但是所有在美国除了这个公众教育电台之外呢，没有其他的国营电台，所有的广播电台不管是 AM FM 都是属于私营的。我非常高兴在10多年前能够来到纽约，在这里定居，并且承袭了我在台湾，我曾经在19岁就踏入在台湾的广播界，后来是30多岁的时候，因为个人的家庭呢，爸爸妈妈移民过来，所以把我给接纳过来了，所以就变成在美国。我在想，既然在台湾，我也在景广电台工作了差不多有11年，那么我想想看，还是做广播吧。那时候只有一个粤语广播电台啊，广东话没有国语，所以呢，我就开始自己来经营这个电台。也希望听众朋友给我更多的批评指教跟鼓励。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间过得好快，现在是9:49:59，已经是9:50了。最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播一两首好听的西洋歌曲。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这一点时间，我们来听两首来自跟台北有关的歌曲。大家都知道台北一到冬天就下雨，我们来听听这首《台北雨》。

在听这个冬季的台北，我们顺便也告诉大家今天在纽约的天气，平均温度是在77度上下，今天是晴时多云，偶阵雨，会有雷雨。明天星期二是61度到79度，周三是晴朗天气，64到24度，到星期四不要忘了，又要下雨了，平均温度60到76度。

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冬季到台北去看雨。当然台湾到了冬天，台北那真的是阴雨绵绵，会让人得忧郁症的，所以冬季不要去，春夏的时候是最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在这结束，最后为您选了这一首《小城故事》，还记不记得林凤娇所演的这部电影？

这首歌《城市天堂》，我们的节目就在这结束了。其实我们大家都很幸运，纽约是全世界最著名的城市，纽约的这个天空也是很好看的。

现在时刻是9:59，各位听众，今天这个节目我是陈慧，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在空中陪伴你，也欢迎您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0: 现在时刻上午时间10:00，欢迎收听整点新闻。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几则在川普今天的一项重要消息。来自在今天华府的外电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今天扬言表示，如果阿曼对美国跟伊朗就赫穆兹海峡达成的协议而再从中作梗，他会对阿曼进行轰炸，他并且呼吁德黑兰赶快投降。法新社报道说，川普接受 FOX 新闻频道首席国际特派因斯特为他所做的访问时，他强调，如果阿曼从中作梗，我们会把他炸到体无完肤。川普指的是阿曼跟伊朗针对赫穆兹海峡控制权正在进行的相关会谈，华府也正在进行自己的相关谈判。而根据因斯特在社群媒体 X 平台发文的专访内容，川普还声称伊朗应该举白旗投降。这是今天伊朗在相关的新闻，而美国总统的反应呢是相当的不满意。我们再看一下华府的这一项外电报道，美国跟伊朗六月签署旨在终结战争的一个谅解备忘录，简称 MOU，并设定了60天谈判期，现在期限届满，双方的立场保持得并不很好，相距很远。伊朗官员则表示，在美方违反备忘录之后，60天的期限已经没有意义。相关报道在今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指出，美国总统川普跟伊朗总统斐泽斯基安6月17号签署的14点终战备忘录是由巴基斯坦主导斡旋，并获得其他在邻近国家的支持。而这份备忘录的目标是停止彼此的敌对行动，60天内为达成最终的协议而进行铺路，以结束各个战线的战争，也包括解决伊朗核计划等相关复杂问题。而60天的期限已在午夜已经满期了，但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具体的协议。美伊两国都指控对方违反了备忘录，而多件冲突升温事件也使得中东的冲突进一步恶化。这份备忘录是在历时3个多月的致命冲突之后而达成，波湾地区的贸易受到冲突而且严重的被干扰，包括了石油跟天然气的出口。在这份备忘录包括了重新开放赫穆兹海峡，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上的限制，也概述对伊朗核计划未来谈判的预期。但是双方很快因为赫穆兹海峡的问题再度爆发了争执，备忘录因而出现了裂痕，并且在6月底重启军事双方的攻击。川普在上个月8号表示，这个备忘录已经结束，他也明确地说，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华府当前策略的一环。然而伊朗的立场仍然非常的坚硬，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15号也对媒体表示说，目前没有决定是否恢复跟美国的谈判。而对于川普最近扬言在击败伊朗之后会宣布赫穆兹海峡是美国领土，阿拉奇回应说，赫穆兹海峡不是发一个推文就能够夺取的。在此同时，土耳其安纳杜鲁新闻社也报道指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贝卡伊在今天对媒体表示，在美国公然违反备忘录之后，60天的期限已经失去了意义。贝卡伊并且 严重指出伊朗跟阿曼就赫木兹海峡海上通行的问题进行谈判，目前仍在持续。美联社报道，贝卡伊没有进一步的详说，但先前流出的细节也让大家都显示看到，双方协议会让海峡重新开放，船只将由靠近伊朗的航道进行，而且并从靠近安曼的航道而离开。在过渡期间，船只通行不需要缴纳任何的费用或者任何的相关通行费。在此同时，我们看到来自东京东协在今天的一个有关财经方面的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于金管会的一个统计显示，要掌握新南向放眼东协的经济动脉，来自中央社的一项报道，来自台湾国营积极拓展在海外的业务，而统计显示，本国银行上半年海外分支机构包括了分行、子行获利在新台币 552.4 亿，创下历年的新高，年增 14.7%。 在目前在台湾有关的获利是五大地区当中，包括香港稳居海外的金鸡母，香港是第一位，而越南超过了日本，位居在第五。金管会也统计，受惠在放款的成长，利息手续费的净收益，在台湾的银行今年上半年海外的分支机构获利在 552.4 亿，创下了历年的新高，比去年同期在台湾的银行收入增加了 70.9 亿，14.7%。另外我们看一下在国际方面相关的重要消息。在今天，苹果同意修改 APP 的广告追踪规则，而德国也以此结束他对 APP 的多年调查。德国杜瑟德夫今天的外电报道，德国联邦卡特尔今天表示，苹果公司将修改规范 APP 开发商如何利用 iPhone 和 iPad 个人资料精准投放广告的规则，而当局也结束对苹果历时多年的调查。路透社报道，德国联邦卡特尔署在今天表示，苹果的 APP 追踪透明度架构让自家 APP 享有比第三开发商更有利的同意提示，可能是违反了竞争上的法规。目前苹果接获这项裁定，在四个月内落实相关的变更，也包括承诺有效期限在七年，将会由受托人负责监督。在此同时，第三方 APP 的同意弹出视窗必须要重新设计，并移除可能劝阻使用者同意的文字跟符号，而且在视觉跟语言上保持中立。这是来自德国联邦卡特尔在今天表示，苹果公司修改规范，也就是 APP 开发商如何利用 iPhone 跟 iPad 个人在资料上精准的投放广告规则，现在当局将结束对苹果历时多年的调查，这对苹果在有关它的有关不是财务，而是在它的规模方面跟它所设计的有关的软件方面会有很大的帮助。另外在今天呢，来自另外一则新闻，就是中国人形机器人这个龙头厂是叫宇树科技公司，他们在8月19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始上市，发行价每股人民币是在 150.80， 发行之后总市值，这个中国人形机器的龙头公司呢将达到609亿。中国媒体在跟华尔街相关把这个新闻放上去的时候，宇树科技的公开发行股票呢是在 4044.64 万股，占了在发行之后总股本的 10%， 而且募资呢是在人民币 60.99， 募资总金额将会高达 59.17 亿。宇树科技在10号启动了新股申购，近期公布新股申购的抽签结果，中签率呢，就是你会不会被抽到，只有 0.018%， 远低于日本上市的中国 DRAM 的大厂长兴科技 0.47%， 这也创了科创板历史的新低，成为科创板史上最难抽中的新股。可见呢，它的这个股票呢，宇树估计呢，科技本身呢是很受到欢迎，而且很多人都抢购。那么根据他们目前在上交所披露的科创板 IPO 招股说明显示，宇树科技营业收入在2023年人民币是 1.58 亿，2024年到 3.88 亿，2025年呢是攀升到 16.76 亿，两年之间营收规模成长10倍。所以随着在中国大陆下游通用机器人市场需求的快速增加，公司营业的业务呢势必也会受到大家的瞩目。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节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3: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儿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急速单冻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4: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好快呀，8月17号了都。那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最高气温84，最低69，现在的气温是72，空气品质30是好的，风力11级，体感气温72。不过今天是阴天啊，我们看看，我今天查了一下气象，要到晚上十点可能才会下雨，所以我就没带伞了。那么再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6分，道琼指数跌了 147.71 点，指数是在 53,584 点，70点，纳斯达指数涨了 18.70 点，指数是在 26,746.91 点，这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啊。你看看呐、啊，昨天中央公园好热闹啊，是台湾之夜，而且是在大雨中啊，大家都很嗨，嗨的唱歌、表演等等的。台湾艺人呢 ，JM88、Yellow 黄轩轮番登台，数千民众撑伞同欢。你看打的雨伞，我也要在这边一起来同乐啊。纽约中央公园夏季舞台16号举办第七届台湾之夜的专场，艺人呢孟东、黄轩以及纽约本地的音乐团队华布录音参演呢。虽然纽约当日晚间出现降雨的天气，但现场数千观众的热情没有被这个雨给打消了，还是非常的热情的。中央公园夏季舞台是纽约最负盛名的免费公共文化活动之一，场地呢是在中央公园内的拉姆塞游乐场。台湾之夜2016年创立的，哦，到现在已经满了10年。除了新冠疫情期间以外呢，每年都在中央公园登台一次，是夏季舞台中呢第一个以亚洲音乐为中心策展理念的一个节目，现在已经成为纽约的台湾人社群中最重要的文化活动之一。有人说啊，这是十年的音乐梦走向了世界啊，真的很多艺术的人或者不管是哪一方面的一些顶尖人才都觉得纽约是一个最好的舞台，是走向世界的最好的舞台。策展人严敏呢表示，最初呢他以实习生的身份首次和中央公园夏季舞台结缘，此后克服多种困难独立策展，十年来始终怀抱着帮助台湾音乐走向世界的一个心愿。台一州议员、州参议员刘纯义专程到场来支持，并为严敏颁发嘉奖状。演出在当晚6时开始，我们知道刘纯义是台湾来的，虽然他很小的时候来的。起初呢，观众多三五成群围坐在野餐垫上，或聚集聊天，或享受场外出售的台湾风味的饮食和酒水，同时呢等待乐手登场。随着降雨渐强和音乐热度的升高，人群逐渐站立起来并撑起雨伞，但场内观众数量并没有减少，人没有离开啊，反而越聚越多。移居艺人呢叫小巴的直呼亲切，随着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提升，台湾之夜已经逐渐变成最大的台湾人的派对。刚刚啊，从台湾移民到纽约的艺人小巴，他刚刚才移民来啊，表示
第一次参加这场大派对的感觉非常的奇妙，不仅因为他把很多在台湾广受欢迎的音乐人带到了身边，还遇到了各行各业的很多的熟人啊，大家不约而同从纽约各地聚集到这里，享受音乐和同乡相聚的亲热感。他说在纽约的生活很有挑战性，而看到满场的黑色头发便感到亲切和放松。和小巴同来的内容创作者呢，瑞萨表示，他去年初次来到台湾之夜的时候，感受和小巴相似，也是既奇妙又亲切。纽约成为台湾的最大派对的一个舞台，所以看到这边呢，你也会觉得挺有意思的哦。这个大家齐聚在一堂，那同时也显示了一件事情，也就是人啊，还是一个群居的动物，大家能够聚在一起，就说不用我只是觉得台湾之夜，我是从台湾来的，我觉得很有亲切感，而且可以看表演，自己也可以融入到这里面，那我就来了。一来就看到了都是自己的同胞，甚至有一些认识或好久没联络的朋友，你们不必特别去约，不必有什么负担，大家都来这边相遇了然后呢大家可以谈啊聊天啊，可能有共同的语言。那你看他说我看到全部都黑头发的，我就觉得很亲切啊。我记得我姐姐很早移民来的时候呢，他就讲他那个时候好像有 Chinatown 啊，有什么地方法拉盛还不是那么热闹，还不是那么多华人哦。那 Chinatown 是比较是华人聚集的地方，就是 Manhattan 的 Chinatown。他说他走在街上听到有一句讲台语的人，他都会感觉好亲切啊。在台湾的时候你没有什么感觉啊，来这边就会很亲切。然后他怀孕的时候就看到就想吃芭乐，台湾的芭乐是很有名的哦。那时候真的台湾的这种食物不是那么多，所以千辛万苦找到了芭乐就觉得好棒啊。那现在当然真的是你不管走到哪里都有黑头发的台湾人，即使现在这种状况，你看有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而且可以了解有共同的话语，那你还是会觉得非常的开心的一件事情。尤其在海外大家的这种情绪呢，你就可以看到。其实我是比较不喜欢去参加这些活动的人那我其实也看到很多美国的户外的一个演唱会啊等等的，有时候以前开车的时候从那边经过啊干什么，都会觉得大家都跟着唱啊跳啊。我不说不喜欢就是不好，其实是也是一种宣泄嘛，大家在一起就说跟这个台上的互动，你把你的情绪，你平常的一个高兴啊或是抱怨啊或是不满啊，在这个时候就可以毫无隐瞒的宣泄出来唱啊跳啊怎么样，也不管自己跳得好不好唱得好不好，就是这样子了所以人呢就是人真的是需要大家来有互动，大家能够偶尔相聚一下，我觉得这也是蛮重要的。有时候我一直讲说为什么美国的所谓的有精神问题的人这么多你可以看到 homeless 啊，或者是在地铁站你说他把他推下去，他有这个问题他不是很严重的精神病，但他有这种精神上的问题这么多。后来我在美国住了一阵子，尤其在长岛，我昨天还前天跟我老公聊天，我还在讲，我说我真的不喜欢住长岛的。他是美国人，他也不喜欢住长岛他说他以前有买，刚刚开始自己年轻毕业以后在工作赚点钱，他也在长岛有买房子年轻的时候他说结果呢他不喜欢，他就把它出租了，然后搬到这个地方来住搬到了这个皇后区这边来住。
所以他也不喜欢。我就说我刚刚搬到这边，哎呀，长岛八点钟以后就没人影了，哦，等等的，哦，看到我不见得晚上会一定要出去啊，但是你会觉得哦，很多人还在玩，或者你随时万一你想出去，还是很热闹，街上哦，还是有人走，你也不觉得孤单，所以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一直都感觉到，就是说，美国呢非常重视他的隐私，这有好处也有坏处了。就是说，你重视隐私，你比较不会被人家干扰。你比如说，你想要清静一会儿，那像住在以前中国大陆呢，啊，什么这个大家这个四合院有好多家一起住的啊，或者什么军内大院，我搞不懂大陆啊，好像也有这种，或者乡下的地方，大家跟着串门，根本就不打招呼的。房子好像也那时候也不怎么锁的，那它的好处就是说，大家情绪都很容易发泄啊。今天我喊一声啊，结果邻居都知道了。我孩子呢，我今天要出去办点事儿，我孩子就丢在院子里面，就跟邻居打个招呼啊，帮我招呼一下啊，就走了。你不要担心孩子没得吃，邻居有吃的，一定把孩子叫过来吃啊。那台湾也是有眷村啊，有什么地方，啊，那种感觉就没有隐私了。你如果非常重视隐私的，你会觉得不舒服啊。但是那个样子呢，就是有那种团聚的那种感觉呢，互动非常的亲密，很接近的那种感觉呢，其实也是一种宣泄或者疗伤，就是你情绪上的问题呢可以治愈啊，因为你可以在你不必去约心理医生啊，你在街上，你在这个胡同里面，或你在这个大院里面哦，就看到谁在那边，就蹲在那边跟他说说话干嘛，可能你就好了，心情就平复了等等的。我觉得这是人的一个本性，甚至很多的动物也是群居的哦，这是一个本性。所以我就觉得有好处有坏处最理想的呢就是闹中取静啊，我想要热闹的时候，我一出去就很热闹，我想要很安静，还要独处的时候，不喜欢人家来打扰我的时候，我就可以回到家关了门，就很清静了。我觉得我现在就是这种状态哦，我可以有这样子的环境了。所以你在家，你觉得太安静了我什么事都弄妥了。我就出去溜一下吧，走一走吧，一出去看到有人啊，有店啊，有干嘛的，就会觉得很亲切，你也很熟悉的街道啊等等的，你会感觉到蛮舒服的。然后就觉得哎呀，外面好像人挤人啊，吵了，我回家一关门很安静啊。所以我就觉得这种事情呢，大家呢要对自己啊，我看到这个台湾之夜啊以后就有感，我觉得真的有时候你如果太孤单的，不妨参加一些这些活动去宣泄一下你的情绪，说不定你在这边会碰到你的老朋友，也有可能在这边你会交到一些好朋友，是不是呢？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活动，对我来讲真的是蛮让人感到开心的一件事情。好的，我们来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接着我们来分享的是有关我们市长万达尼的，你看看他用中文哦说，你好，我的名字是万达尼，我不知道中文，可是我想试一下，看看我们的市长真的非常的有心哦。万达尼在大概41秒的短片中开门见山的就说，随后呢继续用中文来介绍，他说啊，纽约市政府将免费送出2000多张百老汇演出的门票，并且提醒的民众在本月17号前上网了解抽签方式，最后笑着以演出现场见来收尾，非常的接地气哦。我觉得他也很勇敢哦，很了不起哦。他们的评价是说这个说他讲的呢宣传他是送高中生百老汇的剧票，他讲的连声调和翘舌都有，发音标准，网友都惊艳了。我们真的应该请教一下他是怎么学得这么好呢？而且他这个全中文的宣传短片呢获得了百万的赞呢、啊、真的很了不起哦。那么影片是15号在市场官方以及 X 账号发布后迅速就走红了，截至16号截稿前呢，他的贴文已经超过了140万个赞，大约有37000多则留言， X 则至少有逾800则回复，不少懂中文的观众尤其注意到他的声调。有中文网友表示，虽然语句节奏略显生硬，但发音其实很好，他真的很努力把每个声调都说出来了。也有的评论说，市长这个中文真的可以呀、啊、有的则怀疑他使用了 AI 修音，竟然连声调和翘舌都有，真不敢相信。认为对一名并不会中文的市长而言，整段完成度已经相当的高了。这次宣传的是市府和剧场发展基金会推出的给青少年的票的计划，开放2026年秋季就读纽约市9-12年级的学生参加，大约共提供了约2100张免费的门票，涵盖了月市、乐市或是月市福生路、纽约高地、校园女生非洲姐妹淘、怪啊，还有等等的、哦、这第一道黑暗啊、捉鬼小精灵啊、两个陌生人啊等等的哦，你会看到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哦，这是用抽签的。那上午从这个17号上午10点截止，9月1号以电邮通知结果，中签者呢可获2张门票，我觉得这是

非常这个体贴的一个做法。因为你送一张的话，很多人去看这些东西都需要带个伴儿嘛，不一定是男女啊，这个有的时候我就是要一个伴儿去。公校学生的申请的时候必须提供 OSIS 学生编号，非公校学生呢则可使用学校的电邮的地址。假如你没有中签，所有登记学生仍然可以免费获得两个月的 TDF 会员资格，可购买通常仅20至40元的百老汇哦，这也是有优惠，就是鼓励你不管中不中，抽签抽得到抽不到，但是你都会有啊，你抽到了你可以去看，你抽不到还有别的在等着你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活动，我觉得挺好的。那说到这个语言呢，我们这边认识很多老外，他有时候也你也可以听到他可以讲一首非常一口非常好的中文。我记得一个老外他跟我讲，或者我接触到一些人在学中文的，他会说，其实我问过他，我说你觉得最难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他说其实最难的就是那个语调啊，你应该上扬，应该平或应该低啊，常常同一个字啊就不一样了啊，你用在什么地方那个语调就不一样。所以你看他特别说他的语调和翘舌都很标准啊。我觉得卷舌呢老外好像不难，因为英文很多卷舌他们卷得比我们还厉害啊。他们的卷舌的方式更不一样，但他要讲我们中文的卷舌呢不是那么难，卷舌不是那么难，但是他们要用在什么地方决定什么地方应该卷舌，那就比较困难。所以他如果能做到这几点呢，我觉得真的是很了不起的。同时呢，让我非常有感而发的就是一个市长这么忙，他可以在这么忙碌的时候这么有心，他面对的不是只有华裔啊，他面对的还有西语裔的，甚至还有来自各个不同地方的韩国的啊等等的啊，所以他要在这个时候能够做出这样子的一个短片，用中文，用纯粹的中文啊，是真的很不容易。然后让我们很感触的，很感慨的，就是说你来到了美国，虽然我们住的是在华人区，但是你也不应该不去学英文。市长这么忙，他面对这么多的主意，他都会抽出时间来讲一个这么好听的中文啊，这么让我们感觉到，你看我们听到了我们就非常的雀跃啊，非常的开心。那你想想看，你来到了别人的领土这边，虽然你已经是你的家了，但是你是不是对他一个尊重，同时最实惠的来讲，就是说你应该来到人家这边就可以学人家的习惯啊，讲人家的语言，这是对人家的尊重。那同时呢对你也很方便呐，对不对啊？你虽然住在华人区，但是很多地方还是需要英文的啊。你不要忘了，虽然是住在这个唐人街啊华人的区域里面，但是这边还是在美国呀，是不是呢？虽然政府呢一直尽量的能够讲你的语言，我觉得在重要的地方讲一些我们本地的语言，或者你会觉得比较安心，但是学英文那是一定要需要的。大家不要认为我来到了美国你应该尊重我，所以你就应该讲我的语言啊。我们会争取政府单位呢给的一些文件啊，干嘛有中文有英文有西班牙文啊等等的，我们的议员也在大力的一直致力于这些事情帮大家争取。我觉得这是对的，因为但是这不是说让你就可以不要去学英文了，而是叫人家这个全部来迁就你。我为什么说对的呢？因为这些东西很重要，可能很多文件啊干嘛非常的重要，怕万一因为这终究是你的第二语言，万一你看了哪个不清楚或者有问题。

0: 体的话，那会很糟糕的，那会误会了，就会耽搁很多事情的。所以我们争取有这样子的一个文字啊，是对的。啊，在这边我要说个题外话，有这些文字算是对的，但是我觉得之前的一些翻译呢，也让我有一点模糊，有一点搞不懂啊。蒙叉叉，我刚来这边说，他们说你考驾照哦，干嘛有的笔试的有中文哦，但是你看到那些笔试中文，你好像有点觉得奇怪，这什么意思啊？还不如看英文呢，是不是呢？后来他们讲，有的是翻译的水平啊，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常常是用这个广东人哦，广东人是最早的移民嘛，来到这边用广东话的那个方式翻过来的，所以你就看得反而一头雾水了。啊，我这个是题外话了，就是我刚来的时候的一些感受。但是呢，语言呢真的是一件很奇妙的东西。你听到了人家讲你的这个语言，你会觉得很舒服，很亲切，会拉近距离。所以呢，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学一点这个学英文呢，让人家感觉到我们可以融入他们，我们尊重他们，我们来到这边我们就尊重这边的一个体制啊，文化等等的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感受，让我感觉到看到市长这样，也非常感谢他他这么有心来做这件事情。哎呀，年轻真的是有很多的创意很多年长的懒的，或者是觉得无所谓了，老神在在等等的这个年轻的这些官员，真的如果他想要做一件事，你看没有做不到的。好的，纽约皇后区啊，布鲁伦移民的社区，爱死的执法升温了，西语裔啊，华裔啊，就成了目标。多名地方民选官员呢发声谴责，移民家庭忧虑增加了。这个是我们每次都会提醒大家，跟大家来报告的这件事情。继白宫边境事务主管霍曼数月前警告联邦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恐怕将增派探员进驻纽约市以后呢，多个移民权益团体最近呢指出，包括皇后区啦、布鲁伦啦等多个西语裔和华裔群聚的这个社区呢，已成为 ICE 执法行动的重点目标。纽约移民联盟他表示，过去两周内呢，曼哈顿的鹦鹉楼和华盛顿高地、史泰登岛的里奇蒙港和史泰伯顿以及布鲁伦的日落公园、戴克高地等等的这些班森赫啊等等的地方，都出现 ICE 执法行动明显升温的一个情况。移民权益组织呢逐鹿纽约之前呢也曾经报道，皇后区的 Amherst、 东 Amherst 大学点和 Kelowna 等的社区同样面临执法行动加剧的一个压力我们住在法拉盛或经常来法拉盛的人，你要注意在大学点面对辖区内执法升温，多位地方民选官员呢相继发声。7月28号有一名女子在鹦鹉德遭 ICE 探员以胡椒喷雾喷洒，市议员德拉罗莎呢随后在社群媒体发文谴责他说，没有仇恨，没有恐惧，移民在这里永远受到欢迎，我们必须持续的现身明确表态，要叫 ICE 必须离开纽约市。代表皇后区第34选区的州议员他也和移民倡议人士齐聚皇后区抗议执法行动升温，他强调纽约不会被恐吓至沉默，将捍卫邻里，保护移民家庭，争取让每个人不论移民身份都 能够安全、自由且有尊严的生活。我觉得他讲得非常的好，你要争取的就是被ICE这样子的一个逮捕，你会感觉到很没有尊严。除了你当然会，第一个是没有安全感，第二个很没有尊严，然后也是感觉到这是自由的国土吗？是不是呢？所以呢，在国土安全局发布公告以后呢，透露爱斯探员未来执勤时候将配备电击手套之后，纽约市公益维护人威廉姆斯呢，他月初则走访东南这个皇后区，协助民众了解临时保护身份以及移民执法相关的自身权益。自爱斯在纽约增加执法行动以后，部分商家反映顾客量随之减少了。逐鹿纽约也指出，由于执法人员行动时间呢从日间到傍晚，导致移民家庭对接送子女外出以及和政府机关接触顾虑明显的就增加了。你的顾虑这么讲得很文雅了哦，就是说你的顾虑增加了，其实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你感觉没安全感了，你感觉不自由了，你感觉没有尊严了，是不是呢？这是人生存哦，想要活得自在的这几个必备的条件啊，这也是让我们非常感慨的。我为什么在节目中呢一直的来报道这个，和大家分享这个资讯，就是希望大家出门小心一点，一定要守护好自己啊，或是自己的家人啊，这才尽量做到你能做到的一个程度啊，这样子才不会让你的生活或是你的心里会埋下一个阴影。我一直都觉得这样子的做法呢，会让很多人的会有心理上的障碍，真的会有心理上的阴影，我就不敢出门了，我一出门就紧张了，本来走到街上溜达溜达看看啊走走啊，会觉得是一件很轻松很愉快的事情，结果你变紧张了那真的会在心理上面留下很大很严重的一个障碍啊和阴影，这是为什么一直跟大家来分享的。好的，我们呢有专家学者说了，在短期内呢这个继续会推通膨会继续的推高，长期呢要透过提高企业效率降低商品价格，你一定要降低商品价格才有办法这个让通膨结束或者是缓解，我们不能说马上就能结束了。不仅仅是电价来涨， AI 的巨额支出呢驱使万物齐涨。美国企业在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领域的巨额支出，正以电费账单和各种方式来推高物价。我这边花多了，那钱就这么多嘛，我这边花多的我就要从别的地方拿出来。经济学者表示了，企业对 AI 大举投资，预计将在短期内继续推高通膨。从长远来看， AI 可以透过提高企业效率来降低价格，但在此之前呢，消费者恐怕必须承受物价上涨带来的阵痛。所以我就觉得呀，付出代价的好像永远都是小老百姓，对不对？你不可以从别的地方挪钱吗？你一定要从电费涨价物价涨价，因为物价涨价在美国来讲，这个通膨我相信不止美国了，世界各地都有这种现象，就是通膨都蛮严重了，世界各地都有这种现象，但是有的地方严重，有的地方是比较轻微的，所以你怎么样子把这个伤害降到最低，那才是对的。但是没有啊，你是雪上加霜啊，我要研究这个，所以你们小老百姓你们就 勒紧裤腰带吧，你们就应该多付钱哦。这一点呢，就让人家大家感觉到，真的是很无力感，就说很多很多人呢，就会觉得啊，一出门呐、啊，就是要花钱。我有一个朋友，他就讲，那我就不出门了，我就吃喝就行了，够了，我少出门吧，少出门，你要。这个担心一下你的精神状况，还是要跟朋友做一个沟通。但是呢，这个真正的不是一个根本的一个解决的办法啊。所以政府我们一直呼吁，就是政府真的要解决这个问题，不然的话，把什么事情这个压力全部推到了老百姓的身上，那是很不，我觉得是一件不智的事情。那我们小老百姓呢，现在呢，我跟我老公常常就开玩笑，我说你看啊、我要去买一个打折的东西了。现在大家都知道在超市，起先我不知道诶，就是在中美超市啊，还有很多超市啊等等的啊，我不是在做广告，下次不提了啊，不提名字，我跟他们有关系的。这些很多超市呢，在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都有打折的一些这个必要的一些食物。所以呢我以前不晓得为什么礼拜五去买东西的时候人就这么多呢。有一次我是下了节目，我就想买一点海鲜吃哦，我就跑到另外一个超市啊去了，就看到那边排的长长队，那是在有一段日子了啊，这排的长队，我就好奇了，我就去看他们在买什么呢？一看是买螃蟹还是什么的，说有大的减价哦。我说真的、啊，我很喜欢吃螃蟹嘛，我就赶快也跑去排队了，就跟前面的排队的一些女士也聊起来。我说你们怎么知道有减价？他说你不晓得啊，礼拜五啊，我们一大早啊，他每个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都有，但是这些东西真的便宜啊，又好吃，螃蟹啊又活蹦乱跳的啊，所以他说我们都会每个礼拜五一大早就跑到这边排队啊。因为怕排晚了你挑不到好的，或者就卖完了，因为它是以卖完为止嘛。我那时候才哦，原来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有减价，然后一看报纸，哇，他们都有做广告。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不会因为他们去减价，所以我就去特别买那些我不需要的东西，或者我不爱吃的东西。我会看到有我喜欢吃的东西，就像螃蟹啊，或者一些海鲜，或者一些我平常常常吃的青菜，哎，我一看有减价我也去买啊，我何乐而不为，对我来讲很近啊。啊，所以说我现在就讲说，现在物价上涨，可能我们是不是得这么精打细算呢？哪边有减价，那商店也现在好像要靠这些来做促销了，因为很多人去买一个减价的东西，那你就顺便去看别的东西，你需要的没减价的，那是不是真的是促销了啊？也是一个办法。所以我就在讲，现在在这个通货膨胀这么严重的时候啊，真的不管男女老少啊，大家都应该好好的研究一下啊，这个百货公司换季的时候是不是有减价的衣服去买买，还可以穿一阵子啊、哦？打的折是不是也打得够狠的哦？那对这个，我觉得零售店的商家说真的也是一个考验嘛。可能刚刚开始卖贵的，先把本钱赚回来，或者再赚一点，到要换季的时候。不过这是每年都有的，不是通膨的时候才有。但是通膨可能会促使他们做得更彻底，或者打折的更多哦。所以这个比较会过日子的人，不一定你是很缺钱的人，但是你比较会过日子的人就觉得我何必要浪费那个钱呢，反正这是我需要的，我就趁这个机会买咯。这个是我是觉得你看到了这些事情，除了很不开心觉得日子不好过之外呢，你想想看，这也是蛮有趣的、啊、是自己想一个办法，然后去凑个这个热闹，去好好规划一下，也是就是说 自得其乐吧，也就是自己做一个调试吧。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不要把自己的心情给搞坏了。虽然我们觉得不开心，我们觉得物价越来越高啊，但是我们就这样生活呀，是不是？我们就找一些可以让我们减轻开支或者开销的，而且还能让我们的生活水平维持在这个地方的啊，这才是高啊，是不是呢？好的，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我是南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ave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ave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以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健康服务。俗话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一双美丽精神的眼睛会让人魅力倍增。随着社会的发展，电子化办公的推进和电子产品的普及，人们的眼睛健康呢，正面临着空前的挑战。从用电脑办公，到上下班的路上玩手机游戏，再到下班之后看电视、上网打发闲暇时间，我们的眼睛呢，始终都在高度紧张的工作。眼胀、眼干、眼疲劳，甚至一些严重的眼病也会随之而出现。 那么当我们的眼睛出现一些疲劳的状况的时候呢，很多人会自然而然的按摩按摩眼睛周围，暂时的舒缓一下眼部的不适。可是您知道吗，按摩眼周、做眼睛保健操等等，其实都是传统的中医应对眼部疾病的一些手法。除此之外呢，在眼部疾病的治疗方面，中医中药还能够给现代人带来更多的帮助。那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为您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的主任医师、中西医结合眼科的主任谢立科教授，来和您说一说中医中药在眼部疾病防治方面的优势和特色。同时呢，谢教授还将要告诉我们一些眼部日常保健非常重要的一些事情。那开始我们的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儿，一起来认识一下谢立科教授。
11: 谢立科，男，1964年出生，中西医结合眼科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玻璃体视网膜病区主任，博士、博士后研究生导师，中国中医科学院及眼科医院轻中医、名中医，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医眼科学学科带头人。2012到2013年留学美国南加州大学。社会兼职，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世界中医药联合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医学教育发展中心眼科学术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中医学会眼科分会委员，北京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委员，北京科雄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客座教授，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专家，中华医学会、北京市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国家自然基金、北京市自然基金及多个省自然基金评审专家等职，北京市卫生局北京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市中医药文化建设与科学普及专家库首批专家等职，一直从事中医、中西医结合眼科临床、科研及教学工作，擅长眼科显微手术及中西结合治疗眼病，长期工作在医疗第一线，医术精湛，医德高尚，任劳任怨，深受患者及家属的好评。多年来主持各类课题11项，参与课题10余项，获科技进步奖7项，发明眼科专利4项。目前在研课题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课题多项，主编、副主编、编著著作10本，参编14本，在核心等专业杂志发表学术论文110余篇。2008年被中国中医药学会评为全国优秀中医健康信使，2010年中国中医药学会评为全国科普金话筒奖，2010年被评选为北京市石景山区10佳优秀人才。
10: 您好，谢大夫，非常高兴您来我们健康中国节目的直播间，欢迎您。
12: 好，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10: 特别高兴能把我们的邻居，我们单位国际广播电台旁边的眼科医院的资深专家请到这儿来。
12: 非常感谢这么好的机会。
10: 今天咱们来说这个眼睛啊，尤其是中西医结合对于眼科疾病的治疗。像我们在开始语当中提到的，说眼睛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很多人自然而然的说，哎呀，我按摩一下啊，捏一捏眼睛两个眉毛中间，或者按一按太阳穴。那其实这些其实不自觉的就是在做着这个中医对眼睛的这样的一个保健的动作，那是不是就属于中医范畴呢？
12: 没错。
10: 嗯，
12: 您刚才讲的，平常我们要是眼睛啊，或者全身其他的某个地方有不舒服的时候，我们会自己把它揉一揉啊，按一下。
10: 对，
12: 其实这就是中医的最古老的按摩。为什么按摩它能够治疗一些疾病？是因为几千年的中医的文化认为，就在人体整个人体啊，存在一些经络，最主要的就是杀的经络，那么这些经络把我们体表和我们的五脏六腑就联系在一块了，所以我们按摩一些局部的一些穴位就有利于治疗一些相关的疾病。
10: 对，那其实像您讲的这个按摩 尤其是在眼睛周围进行按摩，可以帮助我们舒缓眼睛的一些不舒适啊。那除此之外，我们日常生活中自己不自觉的在运用的一些方法，还有哪些是属于我们中医看病的一些范畴呢？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12: 你像平常吧，
10: 嗯，
12: 我们可能看东西疲劳的时候啊，
10: 嗯，
12: 你就把眼睛眯一会儿
10: 啊，闭会儿眼，
12: 闭会儿眼，或者你就自己看很远的地方，
10: 往远处看，
12: 对，往远处看看，
10: 嗯，
12: 那么你就自己感觉到好像眼睛胀啊，眼睛模糊啊，就会好多了，
10: 对，能舒服点。
12: 实际上，对，实际上这也是一种中医古老的中医的一种闭目养神的一种简单的方法，
10: 最基本的方法。其实我们不注意，它其实就在不自觉的在用着这些方法。
12: 对对对，它其实里面就含有，嗯，中医的一些治疗的方法在里边。
10: 嗯，这是最粗浅的。
12: 对，
10: 您再给我们说点专业的，比如说您所在的咱们中国的中国医学科学院眼科医院，在咱们眼部疾病，尤其是眼部保健方面，有哪些独到的招数？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2: 因为您谈到这个眼睛疾病的中医治疗啊，
10: 嗯，
12: 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医眼科学院到现在为止
10: 一大门学科，
12: 有是一很大的一门学科，有好几千年的历史了。
10: 对，是的。
12: 可能我们平常，
10: 嗯，
12: 就是我们谈到中国的文化的时候，可能我们平常就是就知道中国有四大发明，
10: 嗯，
12: 像火药啊、火药啊、指南针啊，
10: 嗯，
12: 印花术啊，
10: 对，
12: 造纸术啊。其实了，就是我认为，因为我是一个学中医啊、中西结合眼科工作者，嗯，我认为其实在中国的古代文化里边，你像中医这一块。像我们中医眼科学这一块啊，嗯，真的也应该算得上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发明。
10: 嗯，
12: 它里面的包括中药啊、中医啊，很多知识，嗯，一直在就是当人们，有人类开始，它就一直伴随我们人类到现在，不断的在防病治病方面积累了好多好多非常丰富的经验。
10: 是的，这是宝库国粹奇葩，咱们用很多词来去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可以说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留给后人的一个特别宝贵的财富。
12: 对，
10: 嗯，那让我们除了在现代飞速发展的医疗技术治疗疾病的有了这个依赖之外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宝贝啊，能为我们缓解很多很多的疾病，那能够帮助我们在健康的这条路上越走越远。那关于中医眼科能够给我们带来哪些好处，能够帮助我们在眼部疾病的治疗方面带来怎样的帮助，我们接下来在一个片花之后继续请谢立科教授为我们做进一步的解析。中医眼科学是中医临床学科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中医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利用眼部疾病的发生发展和体内脏腑经络的功能关系，研究眼的生理病理和眼病的临床表现，诊断辨证治疗与预防的专门学科。它的任务是防治眼病，维护人体视觉器官的健康。中医眼科是中国宝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在与疾病做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临床学科。中医眼科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哪些眼部疾患？在治疗和预防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资深临床专家谢立科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谢大夫啊，其实刚才您没说完，这咱们中医是这么好的一个东西，有哪些具体的方法您给我们透露一下，就是老百姓听了还都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些见得比较少的。
12: 你像因为眼睛啊，
10: 嗯，
12: 它是人体的一个局部的器官，毕竟这个器官吧，
10: 嗯，
12: 和我们其他的器官还不一样。
10: 嗯，
12: 例如像和我们的心脏啊、肝脏啊，
10: 嗯，
12: 不一样，因为它那些器官，要么在胸腔，要么在腹腔，那个眼睛
10: 露在外面，是，
12: 所以这种露在外面呢，它有它的特殊性。
10: 嗯，
12: 因此你像古代的好多中医，
10: 嗯，
12: 你像看到眼睛红、眼睛疼的话，他，嗯，可能就把一些清热解毒的一些药。像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像黄连啊，
10: 嗯，
12: 黄柏啊，这些清热解毒的一些药，把它磨成粉子， 把它磨成粉刺，然后顶在眼睛里边。
7: 哎，那个时候磨不了那么细啊。
12: 对，它以前有那个有点黏子，
7: 黏膜，对对，我见过药房里，
12: 就是、药房里面的黏子，
7: 对对对，
12: 他把这些药晒干。或者是培干以后，再用那个拧子来拧，拧了以后再通过一种筛子来筛一些小、小小的颗粒，他把它再加上一些像凡士林啊，或者甚至对凡士林那些油膏，或者甚至就是以水来调了以后滴在我们眼睛里面，他发现是治疗好多那些炎症性的疾病，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炎症性的疾病很有好处。
7: 哎，那个时候
12: 就是古代的
7: 真聪明啊，
12: 对，
7: 过去没有眼药，咱们又把药粉
12: 没错
7: 弄进去，
12: 就是古人在他这些经验的积累，我们讲也是和疾病的做斗争之中啊，在劳动的过程之中逐渐形成的一些智慧。现在其实这些好多东西啊，包括到我们今天还在原因，你像刚才讲的滴眼的方法，
7: 滴眼睛的
12: 对，
7: 咱们只不过眼药进步了嘛。
12: 还有一种办法，
7: 嗯，
12: 你像过去古人，他了解了一些药物的特性以后，我们有一句话叫做神农尝百草，
7: 神农尝百草，
12: 一日而愈其食毒。就是他在这些不断的生产和劳动的过程之中，他发现了有些植物，哎呦，可以治疗这种毛病，有一些植物可以治疗那种毛病，然后他就把它记录下来了，然后下次真正遇到这样的患者有不舒服的时候，他就把这种草药拿出来，然后就来治疗很多很多的不同的疾病。
7: 对，
12: 你像有一种办法，他可以把那个草药包在一块，然后外面已经布裹上，然后加热以后，它就会有一种药气儿，
7: 对，有那个药气出来，
12: 能够出来，然后它就把这种药气直接熏眼睛，那熏眼睛以后啊，你像它治疗一些眼皮的毛病啊，黑眼珠的毛病啊，白眼珠的毛病啊，挺好的。包括我们现在在病房里面，我们还采取这种方法，我们自己叫做冷热阴包，
7: 冷热
12: 阴包，
7: 烟还是药？
12: 阴包啊，阴包就是一种把它阴部裹上这些加热的中药以后，用它来整药气来熏眼睛，治疗好多眼外的疾病，挺好的。
7: 哎，这个也是一个外治的方法啊，就是把这个药放在里边，用布包好，然后再给它加热熏一下，让它这个热气出来。
12: 对对对。
7: 然后，哎，它那个药膏要挨到眼睛上吗？还是要有
12: 一
7: 定
12: 距离？
7: 有一定距离。
12: 对，一般常规就是隔2到3个厘米。
7: 啊，不能直接放到眼睛上，2-3厘米，哎，放到那个药气能熏到眼睛就行。
12: 对对。
7: 啊，那这样管用吗？
12: 挺管用的。
7: 嗯。
12: 特别是有些像做了手术以后啊，或者我们现在有一种毛病啊，发病率挺高的，叫做干眼症。
7: 干眼症，哎，
12: 对，
7: 这个
12: 干眼症，干眼症，
7: 很多人知道，
12: 对，很多人都有。你像看书看久了，或者看电视看久了，玩手机玩久了，可能我们感觉到眼睛干涩啊，不舒服啊，睁眼睛不开啊，畏光啊，流泪啊。现在我们就有这种中药，这种的这种冷热阴包来熏眼睛，好多人感到很舒服，很舒服。
7: 冷热阴包，
12: 它这，并且它这种冷热阴包啊，它除了有这种药物的作用之外，它还有一种热的。热敷的作用，
7: 热敷，
12: 对，
7: 那您刚才提到它是冷热啊这种的，那冷怎么体现呢？
12: 只是冷热阴包了
7: 啊，
12: 真正的它的真正的作用，它在于热，通过热，它的药性才可以挥发出来。同时有这种热的作用啊，就相当于我们平常做热敷。做热敷的作用能够使我们的眼部的气血循环的更好一些啊，所以就对好多的眼病有治疗作用。
7: 对，那的确是这样。你像我们有的时候会去用那种蒸汽的眼罩来做一下，哎，只不过就是技术发展了，这个弄得更精微。但是我们这个治疗作用强啊，里边有很多中草药。
12: 对，其实挺不错的。
7: 您说的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其实我刚才从您说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问题，我特别想请教您。您想，您讲到说做完手术，眼部手术之后，哎，用这种方法可能会让患者觉得这个患处非常的舒适，有助于让他这个伤口尽快的恢复。那我想请问您，像中医中药啊，它在整个现在西医治疗眼部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手术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我们能否就很早的就介入这个西医的手术治疗？那么介入时机是什么？怎么把握？就什么时候我用这个中医来辅助我进行这个手术治疗会效果好？
12: 你这个问题太好了。你像平常在我们医院里边，因为眼科啊，它可能不是单纯的像内科疾病一样，主要是药物治疗，但是我们眼科这一块， 手术治疗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
7: 嗯，
12: 其实手术了，我们谈到手术的时候啊，
7: 嗯，
12: 它并不是西医的专利，在很古老的中医，它就有手术了。我不知道您听众朋友们呢，或者是您平常听到过没有？
7: 嗯，
12: 就是我们在古老的中医，我们治疗白内障的一种方法，叫做针拨白内障手术。
7: 针拨
12: 白内障手术就是什么呢？就是过去的，在到唐代的时候，在唐朝的时候啊，唐朝是革命后应该是600多年到800多年的时候，
7: 嗯，
12: 那时候相隔现在1000多年历史了。当时我们那些老的中医眼科医生，发现有些老人到了老了以后，眼睛慢慢看不见了，
7: 对，
12: 结果再一看他的那个瞳孔区是白色的。
7: 嗯，
12: 正常的情况下，你看我们的瞳孔是
7: 黑的，
12: 乌黑发亮，是黑色的，但是老了以后就成白色的。所以好多那些那个当时的古代的中医眼科学家，他就认为，哎呀，可能是这种白色的东西把光线挡住了，
7: 就这层膜给挡住了，
12: 一层膜，对，于是当时就有一针像现在的那个针一样，
7: 嗯，
12: 插到眼睛里面，把这种膜把它拨开。这就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有效的叫做金针拨内障。
7: 金针，
12: 对，金针拨内障的手术。
7: 拨内障啊，
12: 在过去古代给好多好多老的人民带来了光明，是个非常好的非常好的方法。但是到今天也是你刚才讲的，我们好多科学技术的发展啊，进步啊，一些老的方法可能慢慢就淘汰了。
7: 嗯，
12: 但是现在好多的像现在的一些手术方法都是受过去一些老方法的指导，或者启示，
7: 在那个基础之上，
12: 在那个基础之上，再慢慢再发展到今天。
7: 哎，
12: 你像现在，那么到今天，所以说我们现在好多手术方法非常的先进，仪器设备也好，或者说我们医生的技术也好，都很好了。
7: 是，
12: 但是中医，刚才您提到我们中医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觉得了啊，就像我们平常我们都是从事与中西结合的，
7: 嗯，
12: 也做手术啊，也像一些中医的方法的治疗啊，
7: 嗯，
12: 我觉得如果是手术的患者，加上一些中医中药的微手术剂，所谓微手术剂就是手术的前后，加上一些中医的方法来进行治疗，那么对这个患者的康复，对他的视力的提高和疾病的及早的
7: 痊愈
12: 会带来很大的好处。
7: 对，
12: 具体来说哪些好处了啊？
7: 嗯，
12: 你像啊，很简单的，你像有些老人啊，要做手术了，
7: 嗯，
12: 非常非常的紧张，
7: 焦虑，
12: 对，
7: 害怕，
12: 焦虑，对，焦虑啊，害怕，
7: 又
12: 当成手术效果啊，甚至有些要做手术了，血压也增高了，血糖也增高了。那么这个时候，
7: 那我要给他吃降血压、降血糖的药呢？
12: 那
7: 会有副作用吗？
12: 那是一个方面，就是血压高了，吃降血压的药。血糖高了，吃降血糖的药。实际上，我们现在，你像好多老人一紧张，导致的血压增高。我们干什么呢？我们就通过医生，通过护士，给患者讲一些成根的病例啊，鼓励患者进行治疗疾病的信心啊，使他能够心态平和下来。那么好多的人，等他的这种心态平和下来以后啊，他的血压自然而然也正常了，
7: 不用吃药，
12: 需要吃药。
7: 哎，
12: 再还有一些，你像手术以后。我们通过一些中医中药来帮助进行消炎，控制局部的一些反应，特别是对一些睁眼睛不开啊，
7: 眼睛睁不开难受啊，
12: 对，难受这些不舒服，通过中药来调整非常的好。哎，您谈到这一点啊，真的，我们在上个星期，我有一个在外面的进修的一个医生，这个医生是个什么医生呢？他是一个西医，结果他在我们这里学习了一段时间以后，哎呦，他就发现我们在理论上好多中医中药的办法来治疗眼科疾病呢，效果非常的好。因为他就提到了一点，我们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医院里在干这个中医工作的话，可能我们自己对，可能我们都没有注意。这个西医他就觉得，哎，他说中医非常好，怎么非常好呢？他说你看好多人来看病的时候啊，我俩说医生，我全身没力气，
7: 哪都难受，
12: 没劲儿，哪都难受。结果有些患者，我们给他开了中药以后，下一个星期再来复查，哎呀呀，挺高兴的。他说我现在全身感觉到很舒服，很舒服，就是以前没有力气，现在有力气了。他说你像我们西医，现在就像全身没力气的，
7: 我查不出你哪有病，
12: 就查不出哪里有病，
7: 对对对，
12: 并且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治疗。
7: 是的，
12: 那么中药它确实全身调整以后，它真的是有效果。
7: 对，所以您说这个中医中药它这个作用绝对不可以忽视。
12: 你像做了手术以后，像有些人畏光的、流泪的，我们应口服一些驱风 清热解毒的针药
7: 啊、哦，
12: 或者是我们刚才讲的
7: 用
12: 针药，对啊，把它、
7: 哎、
12: 把它裹在一个布里面，把眼睛敷一敷，熏一
7: 熏，用药气熏一熏，
12: 好像感到挺舒服。
7: 啊、对、嗯，是这样的。嗯，其实呢，关于这个中医啊，我们还有要请教您的，就是您看现在啊，咱们看眼病。嗯，往您这个眼科诊室一坐，有各种的裂隙灯、眼压灯这那的设备啊。
12: 熟悉的。
7: 对，但是呢，古代可没有啊。
12: 对。
7: 就像这个，咱说白内障这层膜，我是能看见的。
12: 嗯。
7: 那其他很多的各种各样眼病，除了眼睛红啊、流泪，这都是外在的。更深的这些病，它靠什么来判断呢？
12: 对，没错。那、嗯、个，您这个问题也挺好的。其实我刚才不是讲，刚才讲了，
7: 嗯，
12: 就是古人啊。真的是挺聪明，
7: 特有智慧，
12: 智慧啊、特有智慧。
7: 是
12: 你像我们、嗯，你像我们以前的中医，
7: 嗯，
12: 它不像现在，它有很好的那些设备可以检查。
7: 嗯、
12: 我们以前没有设备检查，
7: 就靠眼睛和经验。
12: 那他的经验怎么来的呢？
7: 嗯，
12: 例如像有些人眼皮上面，
7: 嗯，
12: 眼皮上面啊，反复发炎
7: 啊，
12: 或者是产生溃疡，他就发现这种人往往以皮。脾的关系，
7: 脾不好，
12: 心肝脾胃，心肝脾胃肾的脾，
7: 嗯，
12: 他发现脾不好，或者要么就是脾虚啊，要么就是脾的实热啊，他经过这些治疗脾虚的药，或者是清理脾胃实热的药，或者是清火的药，他发现他的眼皮的这些红肿啊，这些痒啊，他就好了。
7: 啊、
12: 所以在过去的那个我们的那个中医眼科啊，
7: 嗯，
12: 有一种非常非常特殊的理论。它叫什么呢？叫做五轮学说。
7: 五轮学说。
12: 五轮
7: 啊，
12: 什么叫做五轮？它就是把眼睛，我们眼睛圆圆的，转得很灵活、
7: 嗯，
12: 就像我们当时的车轮一样。
7: 一个圆的、
12: 又圆的、
7: 轮形，
12: 对，又活动都很好。
7: 嗯，
12: 它把那个眼部啊，从外，
7: 嗯，
12: 到眼睛的里面，就是今天我们讲的眼底，分为了五个部分、
7: 啊。
12: 这五个部分呢，分别和心、肝、脾、肺、肾这五脏。相对应，绿怎么相对应？绿像眼皮，他就把它归结为和眼皮啊，就是眼睑啊，
7: 眼睑，
12: 对，他就会归结为和脾脏有关系。
7: 哦，
12: 像眼角，我们眼角有内眼角啊、外眼角啊，
7: 对对对，
12: 他就认为是与心有关系。确实有些我们，那是我们的心火，
7: 嗯，
12: 上炎，心火亢盛的时候。往往表现为什么？就两个眼角发红，
7: 发红啊，
12: 对
7: 呀、
12: 啊，发红、
7: 哦、这样。
12: 还有就是像白眼珠，
7: 嗯，
12: 白眼珠就是我们今天
7: 白眼人，
12: 对白眼人所讲的那个球筋膜啊，巩、
7: 嗯、
12: 膜、
7: 嗯嗯，
12: 像这个就与肺有关。
7: 啊，
12: 所以说在讲到这个的时候，我们有些听众朋友们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经历，
7: 嗯、
12: 就是当我们咳嗽的时候，假设有一段时间感冒了或者咳嗽啊、
7: 嗯，咳嗽，嗯，
12: 可能就会出现眼睛出血。
7: 哦、
12: 这个
7: 出血，
12: 对，他因此那个白眼珠出血了。
7: 哦，
12: 对，白眼珠出血，你说我们非咳嗽，为什么导致白眼珠出血、啊？
7: 对对对对对，
12: 这就是我们中医认为、
7: 嗯、眼睛和这个脏腑
12: 有关系。
7: 对
12: 对，
7: 那其实我们听您讲这个五轮学说特别有意思啊，所以这个中医的博大精深，远不是我们现代人简简单单的说看一下病就知道这么浅啊，它有很深厚的内容。
12: 对，
7: 那么关于中医眼科有哪些更深的内容，还有眼部保健怎么做，我们稍后继续请谢立科医生为各位做进一步的解析。
13: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14: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眼及眼睛，古称目、睛明、命门，是视万物、别黑白、神短长的重要器官，也是中医临床望诊查神的重要部位。双目炯炯，双眸黑亮，正是精充气足、神旺的象征。目光呆滞，珠转不润，则是精亏气弱、神衰的表现。眼能传神，平送秋波，用来形容恋人之间的深情传递。慈眉善目多用来描绘心地善良者的眼部形神，而贼眉鼠眼则多用来指代心怀鬼胎者的特殊眼貌。如何察言观色，查遍我们的眼部健康？如何通过眼睛来观察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功能？中医中药在眼部疾病的防治方面又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主任医师谢立科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的，朋友们，回到下半段的健康中国，我们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的谢立科教授，和各位一起交流中医中药防治眼部疾病以及现代人如何做好眼睛保健的这个话题。那么谢大夫，我们听了您上半段介绍的中医来看眼部疾病啊，那这个是非常有意思，包括您说的这个中医五轮学说，结束的时候我们还没太说完啊，上半段。对，那您看我们现在看我们自己的眼睛，最多其实毕竟是外行嘛，可能我也只能看见它红了没有啊，啊有没有肿啊，啊有没有破溃呀、啊，或者说其他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那其实现在有一些很严重的眼睛的疾病，比如说像青光眼啊，眼底黄斑变性啊，可能这些治疗起来非常的困难，我们可能更加无从发现。那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您跟我们说一说，有什么好的办法让大家及早的发现一些问题？
1: 那么现在的就和古代有很大的不同了。刚才我们谈到古代，因为它没有一些现代的检查仪器，
0: 纯靠眼睛的经验哈，
1: 所以古代的中医他就根据眼睛不同的发病的部位，来和不同的脏腑相联系，因此以这种方法来进行治疗。
0: 对，五轮。
1: 对，就是通过五轮的这种辩证的方法，这就是中医认识眼病的、治疗眼病的一种非常独特的一种理论体系。但是它今天可就不一样了。
0: 是。
1: 就是我们今天像，特别是像眼底的一些毛病，我们都能够有现代的一些仪器，像造影啊、眼底照相啊、OCT 啊，等等等等，电生理啊，好多办法都可以进行检查。检查清楚以后，再针对具体的情况进行治疗。
0: 可是我们说呢，人啊，他往往不到一定的时候，就真出现了一些特别的问题、特别显著的问题，我才到医院求助于医生。可能日常生活中这个问题他已经早已潜伏在我们体内，慢慢的发出了一些苗头了，有一些讯号了，但是我们意识不到。像这样的信号有没有哪些是特别需要我们关注的？尤其现代人看手机看什么的看得这么多，您给我们大家提个醒，怎么去来自我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1: 确实是的。我们平常在临床上，就发现好多人因为有些眼病，假设你像急性青光眼，或者急性闭角性青光眼，
0: 突然间就不行了，
1: 他又眼睛红、眼睛疼，甚至疼得很厉害，还有头疼，
0: 那我马上找大夫。
1: 对了，他一定会到医院来看病。但是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有一些的眼病，他在不知不觉之中，可能就看东西看不清楚了。哎，你还真的别讲，我就是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北京顺义的一个患者，一个女患者，当时她应该去年是50岁，她就是有一天早晨在洗脸的时候，可能偶尔把右眼遮盖住了，结果他说，哎，怎么搞的，我啥也看不见，结果他再把左眼遮住，右眼看得清楚，他把右眼再遮住的时候，左眼视力很差，看不见了，于是他就到了我们医院，刚好那天就挂了我的号啊，我在门诊就看了，结果那个患者我们一测眼压的时候，右眼就正常的18毫米汞柱，但是左眼他的眼压达到了48毫米汞柱，
0: 就眼压高，
1: 眼压很高，但是一般的人 他眼压高可能就
2: 眼
1: 睛疼啊，头疼啊，就胀。但是有很多很多的患者，他可能眼压高了，他没有感觉，他丝毫没有任何感觉。你看这个患者就是这样，结果他就是青光眼的晚期了。
2: 天哪，
1: 对，左眼青光眼的晚期。你像这种青光眼的晚期，往往他眼底的那个视神经已经萎缩了。已经萎缩得很厉害了，所以再经过治疗的话，他都不能恢复视力，不能复明了，
2: 就不能，
1: 所以挺可惜的。所以就我就在包括这刚才所讲的这个患者是青光眼也好，或者包括
2: 那他不洗脸还发现不了呢？
1: 哎，有时候可能呢，所以啊，他要是不洗脸，偶尔把这种好眼睛，
2: 这就没遮眼睛，
1: 没有遮盖好眼睛的话，他可能就发现不了。
2: 对对对。
1: 所以我就后来我就琢磨，怎么样能够使我的患者啊，他就平常能够自己一种保健性的。或者在不知不觉之间做个什么小动作，就能够发现自己的视觉异常。其实好多好多视觉异常，他在早期，他发现他可能自己感觉
2: 他没注意，但是有，
1: 对，他有，他可能自己没有，当时没有察觉，并且有好多的视力，他是逐渐下降的。
2: 对对对，
1: 他因为突然下降的，他可能知道这种逐渐下降的，
2: 慢慢来的，
1: 那么对
2: 不知道
1: 对人眼睛的危害啊，特别特别大，因此我就是
2: 还不容易发现，
1: 对，所以我就自己琢磨了一个口诀，我就想今天正好利用这个机会、
2: 啊，对，很好啊，
1: 就把这个口诀献给今天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
2: 对，告诉大家这个很重要，很重要、
1: 这个口诀是怎么了？
2: 很
1: 简单的啊，就是遮住左眼，右眼看。
2: 我现在遮一下，遮住左眼，右眼看。
1: 对，再遮住右眼，左眼看。
2: 啊，再遮住右眼，左眼看。
1: 对，
2: 简
1: 单动作很重要。
2: 简单动作很重要。
1: 对，
2: 视
1: 觉异常早知道。
2: 视觉异常的确是这样的。
1: 对对，
2: 大家好像平常都是俩眼睛一块用。
1: 对，平常都是两个眼睛一块看。
2: 特刻意的遮啊。
1: 所以，当我们一只眼睛，它的那个视力啊非常好的时候，它的视力也很好，视野。就是看着你的范围也很好的时候，他可能另外一只眼睛慢慢他的视力下降了，或者是他的视野缩小了，他发现不了。那么如果大家今天听到了这个节目，就把这种简单的动作，有时候啊你没事了，就把左眼遮起来，
2: 用
1: 右眼看一看，然后反过来把右眼
2: 遮住，另一只眼，
1: 对，把右眼遮住，让左眼看一看，你看看两只眼睛的那个视力是不是一样，
2: 然后看的范围
1: 有，对啊，看的范围啊有没有变化啊，或者是看是不是哪只眼睛啊比另外一只眼睛模糊一些啊，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双眼它的视力啊是平等的，差不太多，它不会一只眼睛好很多，一只眼睛差很多，如果一旦听众朋友们发现，哎，偶尔一听我的另外一只眼睛视力比另外另外一只差了一些了，那么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到医院找眼科医生好好的看一看，一定要看看医生，看是不是我们的眼睛
2: 出问题，
1: 特别是眼底啊出了什么问题啊，我们平常有一句话叫做有病早治，早治疗早预防，整点到后面再严重了，在这点比较好，
2: 对，是的，
1: 这就好比哈，我们平常我们家庭现在都养花，你像养花如果是早期我们没有浇水啊，没有施肥啊，那个花可能就
2: 有点蔫
1: 了，
2: 对，蔫了。
1: 如果这个时候蔫了，如果这个时候我们马上浇水，
2: 对，
1: 它这个叶子它可能就马上就
2: 能缓过来，
1: 转绿了。
2: 对对对。
1: 好，相反，如果我们这种发蔫的时间持续的比较长，这个叶子一旦枯了，
2: 救不回来了。
1: 你再怎么样的施肥也好，浇水也好，它也回不来了。所以我们的眼病，好多时候也就像这个一样。
2: 是的。
1: 你说早期。如果我们发现了马上治疗，可能他很快他就能够恢复了，
2: 是的，
1: 哎，
2: 所以您说的这个非常重要，我要给大家再重复一下啊。
1: 谢谢你。
2: 遮住左眼右眼看，遮住右眼左眼看，简单动作很重要，视觉异常早知道，
1: 对对对，
2: 虽然很简单的一个动作，
1: 但是非常重要，
2: 哎，非常关键，
1: 这真是我在临床上多年的临床经验总结出来的一个最简单又最实用 又能够给患者带来很大好处的一种办法。
2: 对，的确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在这儿也提示各位朋友，如果您日常生活中不妨啊，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啊，左眼看看，右眼看看，遮住一只，另一只看，再换过来。
1: 对，
2: 这样呢，可以及早的发现眼部的一些小问题啊。没问题当然好了，
1: 对对对，
2: 但是有问题咱们就及早发现，这是最最重要的。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这个习惯。
1: 嗯、
2: 那么关于眼部疾病还有中医眼科的诊疗方面的一些独到之处还有哪些，我们一会儿呢再继续请谢立科教授为各位做进一步的解析。中医眼科的萌芽时期远在上古，经历了中国历史上商、周、秦、汉诸代。这一时期，我们的祖先通过一段漫长而原始的一症一药对症治疗眼疾的年代之后，开始向着探索眼的解剖结构、生理病理乃至辨证论治的方向进步。比如最早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当中就有关于目、极目等记载，到了春秋时期，《诗经》和《书经》中又有目盲的记载，并且我们的古人根据症状不同分别采用了骨、蒙、叟、翳等词加以区分，对防治眼病的医药知识不断增加和积累，并且开始从实践上升为理论，载入医药书籍，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中医眼科对人眼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疾病的诊治方面的认识有着独到之处，把眼睛看作是以脏腑经络为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的一部分，因此中医眼科治疗疾病从来不是见血止血、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是治病求本、辨证施治。中医眼科在治疗眼部疾病方面有哪些独特的治疗手法呢？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资深专家谢立

0: 有哪些独特的治疗手法呢？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资深专家谢立科教授正在为您解析健康中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那谢教授，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去看啊，在网上如果去搜索中医治疗眼部疾病，可能很多的时候就会跳出来说这个中医治疗眼部的偏方秘籍，能特别快的帮你治疗一些很疑难的那样的一些奇特的病啊。那我们想问问您，就是像这样的信息非常非常的多，作为老百姓他可能不太有能力去分辨哪些是真正有用的，哪些可能就是错误的这样的一些方法，那您给我们来简单的说一说中医治疗眼部疾病它的一个基本的原则，让大家来去进行一些把握，有一些认识上的错误的误区，您帮我们指点一下。
1: 好，其实啊，中医对眼病的治疗，它其实它是很科学的，它并不是像有些像我们现在的一些街头小广告一样，
0: 一针灵，
1: 宣传它对一针灵啊，或者是很神乎啊，神乎其神啊，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现在的中医了，我们在临床上的治疗也是很讲科学的。像药物治疗啊，手术治疗啊，包括针灸啊，按摩啊，点眼啊，洗眼啊，
0: 点眼洗眼，
1: 很多这些方法都是我们在临床上总结出来的一些有效的办法。那么这些办法呢，都应该是针对不同的疾病，不同的阶段，不同的临床表现，来采取不同的方法。不是像有些，你像有些现在我们一些街头的小广告，可能某一种中药，它就只能够治疗什么眼睛红啊，又能够治疗白内障、青光眼，是因为说啥都能够治。其实这个是不科学的。那么我们在实际上，因为中医眼科，它也是中医学这个很庞大、很浩瀚的医学专科里面的一个分支，一个部分。因为我们谈到中医学治疗疾病的时候啊，我们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个就是辨证论治，
0: 辨证论治，
1: 对，一个就是整体观念，
0: 整体，
1: 对，
0: 哦、体
1: 你像今天辨证论治，那么按照今天的现代医学的那个治疗模式来讲的话，对了，这就是一种个性化的治疗。
0: 对，
1: 你像一种整体观念，实际上就是要注重局部和全身的一些辩证的关系，
0: 局部和全身协调起来，
1: 对协调这种关系。所以就是应该，实际上我们在进行疾病的治疗之后，我们应该就是实事求是，它确实治疗有效，我们就
0: 用这个方法
1: 保守治疗。确实有些东西没有效了，你就药物治疗不行了，你就应该采取手术的方法。例如像白内障，我们的中医啊把它称为老年性白内障，我们把它称为原液内障。那么这种原液内障呢，在早期我们就可以通过滴眼药水啊，或者是口服一些补肝肾益气血这些中药来进行治疗。那么真正到白内障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了，就是比较重了，那么现在都是主张手术治疗。
0: 古代拿那小针儿、
1: 刚才谈到的就是我们古代的古人，他也不是盲目的来药物治疗，他到了一定的时候，他也是用那个针，叫做金针拨胀术，
0: 金针拨胀术，
1: 对，就是那个针的治疗。
0: 那这些就是完全是要根据我们实际的这个
1: 情况，对，应该根据实际的情况，
0: 哎，专业科学系统的治疗，
1: 对
0: 。其实中医啊是一个博大的体系，它中间涵盖的内容非常非常之丰富。我们呢往往提到中医就是最简单的啊，扎个针呐、啊，拔个罐儿，
1: 其
0: 实远远不
1: 是。对，
0: 其
1: 实中医真的它里面的所含有的文化，极其的博大精深。
0: 对，
1: 所以甚至有好多人讲，学中医学了一辈子了，到了后面可能好几十年还学不会。这确实是它里面的一些理论的体系比较深奥。
0: 是的，所以我们要感谢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这样的这个宝物啊。
1: 对，真是宝物。
0: 对，让我们在西医之外还能有这样一个利器，维护我们的健康。
1: 像现在的好多老人，他就是他有些他对西药治疗啊，或者是手术啊，他害怕，好多人就在吃中药。
0: 对，
1: 或者是用中医针药，包括熏法啊、滴眼药水的方法啊、吃药的方法啊、针灸的方法，好多人经过治疗以后，
0: 他就是
1: 挺好的，对，他确实能够不，他就是一个舒服，另外一个他视力能够提高，好多疾病经过治疗以后啊，他好了，例如就像我们中医眼科，在哪一些疾病方面，它相对优势明显一些呢？
0: 这个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例如像一些病毒性感染，病毒性感染，像病毒性角膜炎啊，
1: 病毒性角膜炎，
0: 对
1: 啊。
0: 但现在因为好多西医抗病毒的方法可能
1: 直接你就吃药，
0: 不是什么很理想，但是我们一些中医中药来抗病毒、挺好的。
1: 那这个也是一边喝一些汤药，
0: 喝汤药，
1: 再去做一些外治的方法，
0: 对，这些熏眼睛啊，
1: 熏眼睛，
0: 或者是用那些中药的制剂来滴眼睛啊，这些方法来内外结合治疗。例如，还像有一种很常见的毛病，叫做虹膜炎，
1: 虹膜炎，
0: 或者是葡萄膜炎，这就是一种免疫性的疾病。像这种免疫性的疾病，我们用中医中药，用针灸的方法治疗，挺好的，它能够一定程度防止它复发。也能够使他的疾病缩短他的病程，那挺不错的。因为像还有一些毛病，像眼底出血，我们现在眼底出血很常见了、你像老年性黄斑变性啊，像糖尿病引起的眼底出血啊，像外伤啊，还有一些或者是血管阻塞引起的眼底出血，我们现在用那些中药或者是离子导入这些办法。
1: 离子导入
0: 就是我们有一种仪器，
1: 嗯，
0: 我们把一种中药煎好以后，或者是一些活血化瘀、通血管、通络的一些注射剂，
1: 活血通络，
0: 对，活血通络，了解了它的那个阴阳，阴阳离子的成分以后，我们又有一种仪器叫做离子导入仪，用这种离子导入仪把那个药直接通过眼外，把它渗透到眼睛里面。用来治疗一些像眼底出血啊这些疾病呢，效果挺好的。
1: 其实就是咱们古老的中医，如果借助了现代的这些先进的手段，能够让它如虎添翼啊，让它发挥更好的这个效果。
0: 对，
1: 那在这儿呢，我们要请教您或者给大家啊简单的讲一讲啊，就是说很多人认为中医治疗眼部疾病啊，那是因为说我没别的招了，没有别的办法了，西医根本没束手无策了，那你就试试中医吧，是有一种是这样的思想。
0: 所以啊，实际上你这个东西讲对了，实际上
1: 是这样吗？
0: 实际上现在好多中医治疗疾病，它确实有一些独特的疗效，但是有时候也可能是一种误解。例如就像您刚才所谈到一样，
1: 别人觉得司马南胡马医吧，
0: 对，那些首先有毛病了，我就去看西医，
1: 对，
0: 西医治疗不好，
1: 没什么好办法，
0: 就来找中医了。所以实际上就像这些办法，因为到了疾病的后期或者是晚期，你再来通过中医治疗，它的效果肯定就要打折扣。
1: 对，那有的人神仙都没办法。
0: 我们的中医治疗也是强调这一点，早期诊断，早期治疗，这个才是真正能够对疾病的治疗带来比较好的疗效的一种科学的方法。
1: 对，是的，所以我觉得中西医结合是特别好的，就两条腿走路。
0: 对，确实，
1: 我什么都用上。
0: 有中医的优势，
1: 对，
0: 西医有西医的强项，
1: 没错。
0: 现在所以我尊敬啊。我在国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因为在美国他没有中医，等我回来以后，我真的发现中国的患者非常的荣幸，
1: 幸福啊，
0: 为什么讲非常的荣幸？真的他有一招，他除了有西药、手术治疗以外，
1: 对，
0: 他还有一些中医中药的治疗办法。
1: 是
0: 你像现在我们医院就在你的隔壁哈，
1: 对，
0: 现在我们的患者很多啊，好多老年人，甚至有些从国外回来的，他就是来吃中药，
1: 对，是的，
0: 他经过吃中药以后，他全身舒服了，他眼睛看的也清楚了，他好多疾病经过治疗他好了，所以在中国的患者真的是比较荣幸，他有一种像几千年流传下来的这种古代的文明，能够服务于我们的患者，能够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这太好了。
1: 是的，那有的人会认为啊，说我这个治病啊，中医太慢了，这个慢呢，我就坚持不下来，我是不是就得中间就换别的方法了？等不起啊！而且中医能不能帮我根治呢？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他总是希望要么就快，要么就给我早点去根儿，这些那作为中医来说能不能达到这个，或者说我们是不是只有慢这一条路呢？
0: 其实也不是。
1: 嗯，
0: 例如像我们的突然的眼睛疼，
1: 急性的一些眼病，
0: 急性的眼病，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叫做
1: 合谷穴，
0: 这个叫内关穴，
1: 内关，
0: 我们扎一针它马上就止疼了。
1: 这样啊，
0: 也
1: 不是那么慢吗？
0: 不是所有的这种治疗慢性病也不是这样。刚才我们讲的眼睛睁不开，胃管流泪，眼睛不舒服，我们就用中药熬成汤药以后，把眼睛熏一熏，那么熏了一两次以后，患者眼睛就睁开了，挺舒服的。这也是针对急性病人，对急性的毛病的一种治疗方法。
1: 对，
0: 所以并不是真的中医就是慢当中， 这种治疗一些慢性的疾病呢，当然确确实实就是一些慢性的疾病是我们中医治疗的一种特色和优势。
1: 哎，我强项啊，
0: 是强项，
1: 越是慢病，
0: 对，
1: 慢慢调，
0: 对，慢慢慢病慢慢调，
1: 对。
0: 但是这些急性的毛病，实际上中医它也有办法，你像出血。出血的早期，我们现在按照西医的治疗也是像止血敏啊，也是止血。
1: 对，
0: 那我们在中医中药这一块，我们有好多非常非常好的中药，它能够达到止血的作用，非常好。
1: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中医啊，很多的老观念啊，大家觉得它真的像您说慢郎中，还真不见得，
0: 那不见得。
1: 对，有的时候它有奇效的。很快呢，我们今天的一个小时的健康中国又快到尾声了。那我们来，再来问一问谢立科教授啊，就是您从事中医眼科这么长的时间了，您在整个您的诊疗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是让您觉得印象特别深的、感触特别深的，就是关于中医防止眼病这一方面？
0: 你像我是到今天为止应该有30年了。
1: 30年了，
0: 对，30年的就是临床当医生了。那么我在这个当医生的过程之中，你这个话问的真的挺好的。
1: 太大了，范围太大了。
0: 不，挺好。其实我当时我考医学院校的时候，当时我想学西医，后来偶尔就是我家里的人帮我提了中医药大学，所以后来学中医了。当时我学中医啊，
1: 本来没想学中医，
0: 没想学中医。当时我接到中医的通知，我感到很后悔。实际上，经过30年的临床经验，我现在。越来越爱中医了。我认为中医真的好多，它会带来临床上一些西医的药物治疗啊、手术治疗啊，不及的一些方面，
1: 所做不到的，
0: 对，所做不到的，它一些特殊的一些方法可以给患者带来利益。所以我觉得我现在从事于这种中医中西结合的工作，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1: 其实呢，我们了解到谢立科教授呢，在来我们节目之前是刚刚完成了好几台这个复杂的显微眼科的手术啊，眼科的显微手术，可以说呢，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亦或是您现在一直在做中西医结合，
0: 对，
1: 它只要能给我们大家带来好处，
0: 没错，就是像我现在所从事的眼科这个职业啊，我就是采取中西结合的办法。例如像如果这个患者需要做手术的时候，咱们就做手术，
1: 做手术，对，
0: 需要药物治疗的时候，咱们就药物治疗，我们就是反正以患者的疗效。为我选择治疗的一些作为治疗手段选择的主要的依据。
1: 对，只要是为了患者好，能给他带来健康，
0: 对，
1: 不拘一格，不管什么方法。
0: 对对对。
1: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谢立科教授来到我们的健康中国，和大家交流了这么多有关眼保健还有中医中药治疗眼科疾病的一些相关知识。那因为我们离得近啊，以后那还请您经常来我们节目做客。
0: 太荣幸了，各位听众朋友们服务，我感到非常非常的高兴，谢谢您。
1: 好，也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中国，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现在时刻是在11:53，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12:00为您提供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0: 非常有节奏感的一首歌曲，是不是呢？现在是我们中午时间11:57，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准备好的整点12点整的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现在时刻是11:59，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在全天24小时为听众朋友提供中文广播节目，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呢在听过之后给我们更多的一些指教。我们最近也希望在节目上做一些调整，但是更希望听到听众朋友给我们意见。不管您是打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或者请您写信到我们的电台来，告诉我们您的一些想法跟意见。我们的地址是 133-11 Road 就是路 ROAD Flushing。我们是在法拉盛，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电话，给我们一些建议。718-661-3933 718-661-3933。现在时刻正午时间12点整，欢迎收听整点新闻。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现在是正午时间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的最重要的整点新闻12点整，来自华府今天的综合外电报道。针对美国总统川普下令缩减跟盟友南韩的军演规模，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籍首席议员利德在今天表示，川普此举的决定是荒谬而且草率。美韩军演在今天正式登场，川普昨天在自家社群媒体真实社群 Truth Social 他发文表示，他已经下令五角大厦缩减不适当而且具有敌意的美韩军演，因为他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保持良好关系。川普也发文说，南韩拒绝跟美国共同推动伊朗去核化。而对此 Jack Reed 今天在声明中表示，这是川普总统及其混乱政府做出的一项荒谬而草率的决定。他也对此而特别指出，当川普总统为了讨好独裁者而缩减在军事上的演习，或者因为南韩拒绝加入他发动的战争而惩罚该国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盟友和对手都会认为美国的承诺是可以讨价还价。 立德也表示，这项决定是金正恩的宣传胜利，同时也是对南韩的一项惩罚，原因无非是川普的自负。这是今天非常重要的一则相关消息。在川普砍了美韩军演的规模，而且寻求改善对北韩的关系，根据相关的新闻在今天也谈到了，美国总统川普指示了五角大厦缩减跟南韩的联合军演规模，理由是这些演习向北韩传达了敌对的讯息，而他认为北韩并没有对美国构成威胁。有专家认为，这或许是川普寻求跟北韩改善关系、创造外交契机的另外一环。而综合在今天《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外媒的报道也指出，川普表示，由于已经来不及取消今天展开持续到8月27号年度的已知自由护盾，这是一项 Freedom Shield 的军事演习，他已经指示战争部长赫格瑟斯大幅缩减有关演习的规模。美韩长期以来在朝鲜半岛及其周边会例行举行一些相关的联合军事演习，用以吓阻在平壤当局。而目前呢，华府智库史丁生研究中心的在今天特别讲到38度北纬这个专案的负责人 Jenny Tong 在今天表示了，川普可能正试图改善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关系。而 Tong 也通过电子邮件对路透社表示说，这个决策或许是更大外交策略的一环，目的是为了跟平壤创造更好的外交契机，而这也是川普从回任之后持续而追求的一项目标。而尽管这种临时性的动作不太可能让平壤留下太深刻的印象，而这也并不是川普第一次试图终止相关的演习。第一个总统任期期间，他也曾突然宣布军演具有挑衅性，而川普也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三度跟金正恩会面，包括2018年6月在新加坡举行了一项峰会。那一次在会谈结束后，川普也曾对媒体表示，他已决定取消对南韩的军演，并且也声称美方在节省可观的一项经费。不过近年来北韩并没有回应美国重启沟通管道的努力。今年6月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在峰会期间，南韩总统李在明曾经透露，川普表达过希望再次聚焦北韩的议题，但对于如何重启对话而感到困扰。不过这项决策也恐怕会进一步加剧在美韩之间关系的紧张。首先在南韩的首尔在贸易谈判中承诺向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但事后迟迟没有提出具体的计划，也引发部分川普政府官员的不满。而在此同时，缩减军演规模引发了南韩、日本等印太盟友的不安，也质疑川普任内美国在防卫承诺上的可靠度。美国在长期以来通过重申防卫南韩的坚定承诺而试图说服南韩不要自行发展核武，然而川普缩减了大规模军演的决定也恐怕会让这项政策的目标会增添了变数。目前韩国外国语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 Richard Manson 也指出，川普仅仅凭着跟金正恩的个人关系就缩减跟盟友的军事演习，他说他是荒谬而不负责任。美韩关系的另外一个变数则是在军费的分担，川普长期抱怨美国维持驻韩美军的经费太重，而认为南韩应该为驻扎当地的28500名的美军承担更多的费用。在他的第一任期曾经 指责南韩在军事防卫上是占美国的便宜，甚至要求首尔每年支付高达50亿美元。在2024年总统的选战期间，他又提出了南韩应该支付高达每年100亿美元。拜登政府随后与南韩曾经达成5年分摊协议，而首尔每一年为驻韩美军分摊是 1.52 兆的韩元，而大概是11亿美元的支出。五角大厦对于目前军事演习相关的询问没有立即的回应，而白宫同样也没有做相关的表态。这是目前我们看到了南韩跟川普之间有一些不同的一些看法，而这对于南韩跟美国之间的这个问题呢，也让大家看出了一些端倪。而今天在首尔的另外一则中央社的外电报道也谈到，南韩和美国军方今天启动了一个代号已知自由护盾 UFS 的例行联合军演，会持续到27号。韩联社在今天报道，今天的演习将参考近期战争形态分析而得出的战训经验等内容进行展开。韩军参演规模与往年相近，大约呢有 1.8 万人。演习期间计划开展14项营级以上规模的野外机动训练，比去年17项有所减少。而在本次韩美还将就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所需要的能力和制度进行部分的联合评估。从以往情况来看，北韩预估反应强烈，不排除会采取武力示威等相关的行动。而与此同时，美方在介绍这一次韩美之间演习的内容时，似乎也将其置于对华牵制及印太地区安全形势的框架下加以进一步的阐释，也引发外界关注，这是否反映出美国正在推动驻韩美军角色的转换。驻韩美军第八集团军14号也在介绍的时候表示过，这次的演习包括陆军预制4号屯除 APS-4 这个快速的调配和整备，主要也是证明韩美同盟在第一岛链内迅速投送战力并夺取关键的地形。不过现在驻韩美军公共事务主任唐纳10号在记者会上被问及这一次的演习是否包含地区威胁有关的内容时，他只表示了这一次的演习主要在因应朝鲜半岛所面临的安全威胁。这是在今天来自北韩可能在这一方面对于美国跟南韩之间合作的一个关系呢，也正在密切的关注。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外电报道，美国总统川普特使兼女婿库许纳今天跟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进行长达数小时的会谈。而就在几天前，纳坦雅胡拒绝获美国的支持，主要在推进加萨停火协议的15点的路线图上。美联社报道，美国正力促以色列同意这一项路线图，而女婿库许纳今天跟纳坦雅胡在会谈前，而昨天也在埃及跟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进行了2小时的领袖会谈。而此事可以说是事关重大，关系着加萨走廊将近200万巴勒斯坦人的性命，加萨的战后的重建也牵涉到加萨未来的控制权。哈马斯表示同意这项包含缴械的路线图，并呼吁斡旋者及美国成立的和平理事会强迫以色列签署。而依据这份路线图，以色列必须逐步从加萨撤军，但以色列方面要求哈马斯必须先彻底解除武装，然后以色列才会撤军。以色列的军队目前占据加萨 60%的土地，也就是60%以上的土地。纳坦雅胡乡在之前呢，也扬言会扩大有关的控制权。一位知情人士跟一位外交消息来源也匿名透露，前英国首相布莱尔、和平理事会加萨高级代表穆拉迪诺夫也参与了今天跟纳坦雅胡的闭门会谈。以色列方面到目前没有做任何的评论。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整点新闻，谢谢您的收听。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Go！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4: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首先带来一首夏天的歌曲，来自孙楠2012年专辑《旅途》当中的 My Summer Rain。

这真是一首很有氛围的翻唱啊，来自窦靖童和驻唱嘉宾 Mike 曾比特在歌手2026当中带来的半点心。是的，这就是曹蜢1990年的歌曲啊。窦靖童和 Mike 曾比特两个人的声线形成了一冷一热、一疏离一温热的互补，所以被歌迷称赞为绝顶搭档。这样的 City Pop 加上迷幻电子风格，也是对港乐做了更年轻化的处理。当下的香港的新生代的唱作人确实有一些全新的探索，比如说 Gareth T 呢，汤令山，他就是新生代当中极具代表性的 R&B 创作型的歌手，毕业于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2018年以独立歌手身份发表单曲，2021年签约华纳唱片。我们接下来来听 Gareth T 今年的单曲，叫做《玻璃》，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排。

功夫足球的插曲，中国新生代的女团 RAD 演唱的 Metal Flower。 那这首歌呢是张艺兴担任制作人，同时参与作曲，那么作词呢是 RAD 女团共同来完成的哈，延续了张艺兴的 M-Pop 融合风格的概念。说到 M-Pop 就是 Mix Mandarin Pop， 融合华语流行乐。张艺兴呢2018年提出的原创华语音乐体系，不是单一的曲风，是一套以中文和中华文化为根，兼容全球潮流编曲的工业化的创作方法论呢、也是他打造 RED 女团主推的创作路线。那这首歌呢契合了电影《功夫家女足》的内容。张艺兴呢在电影当中呢扮演了峨眉队教练徐峰，搭配夸张的肿脸特效妆，完全褪去了舞台上精致的偶像的感觉，为电影贡献了不少的笑点。好了，接下来听张艺兴的歌吧。去年的专辑标题曲《闹天宫》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派

华人歌曲周末派，大张伟2024年为电影《热辣滚烫》演唱的 OST《只为自己开的花》。2009年的花儿乐队成为历史，那么解散之后呢，大张伟经历了一段低潮期，后来参加了百变大咖秀的录制，从那以后走上了综艺咖的道路。其实现在有不少的歌手像大张伟一样综艺积攒人气，另外也在努力的写歌唱歌发歌，哈哈，薛之谦就是这里面最突出的存在啊，当年靠综艺翻身赚到钱，再反哺音乐板块。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薛之谦今年二月份的单曲《湖泊》。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主持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哎，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接下来是汪峰六年前的这首《灿烂的你》，我记得那英也将这首歌作为他在歌手2024当中的战歌之一。这是典型的汪峰式的励志摇滚，简单直接，唱的是面对生活困难的勇气。

那英在歌手2024当中翻唱尤长靖的一颗星的夜啊，我记得那个时候他顶着身体不适和此前排名垫底的压力带病完成这场演出，拿到当期的第三，当然他也是歌手2024的总冠军。说到尤长靖，今年他也登上了歌手2026，接下来是他和李泉带来的这首眼色。那这首歌呢，最初是李泉为梅艳芳量身打造的，很遗憾梅艳芳没有能够唱到。后来林宥嘉的团队向他邀歌的时候，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把这首歌让给林宥嘉来演唱，原曲收录在林宥嘉的首专《神秘嘉宾》当中。

林宥嘉2008年的演色，那之前呢是有长靖李泉在今年歌手2026当中的演色哈。同样一首歌在不同的环境当中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听觉体验，林宥嘉这种略带慵懒的迷幻少年感的声线呢是带着暧昧试探的味道，有长靖和李泉的这个 Live 更强调现场的感染力啊。接下来我们来听两张好了，那首先是来自新加坡的 Olivia On， 中文的名字叫做王丽婷，她在2011年的7月推出了一张叫做 Romance 的专辑哈，那个时候她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嗓音温柔治愈，能让浮躁的心找到停靠的港湾，我们来听她带来的这首情歌叫海枯石烂。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我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0: 2013年，小说《繁花》横空出世，将上海文学的执行主编金宇澄带到了读者的面前。这部沪语小说以绵密细腻的文字娓娓道来上海的市井风情、饮食男女，以万个好故事争先恐后冲向终点，明灭的光亮之间摇曳着上海的风情。这之后，金宇澄转而写了一段非虚构的历史，主角是他的父亲和母亲，他们曾经勇敢地投入历史之中，他们也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散文集《回望》讲的是金宇澄父母的故事，也是他们那个时代人们的故事。与《繁花》的写作不同，这一次作为书写者和儿子，金宇澄努力隐去了自己的声音，而是让历史本身显影和发声。这里是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我是主持人周薇，代表今天的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翻开金宇澄的《回望》。
1: 繁花之后，金宇澄书写父亲和母亲，他们经历过革命时代的血和牺牲，他们是热爱生活的年轻人。记忆与印象，普通或不普通的根须，那么鲜亮，也那么含糊而羸弱，在竟然发生的同时，迅速的脱落枯萎，随风消逝。本期轻阅读，翻开金宇澄散文集《回望》，在隐秘而跌宕的时光之变中，寻找那个时代的气息与细部，悸动与悲情。
0: 回望并不是一次有计划的写作，写作过程也十分缓慢。1990年代，金宇澄写过一篇关于父母亲的文章，但直到2013年，父亲去世，他以第一人称改动了原文，题为《一切已归于平静》，这也是《回望》的第一章。于是我们发现，作家金宇澄的父亲曾经是上海沦陷时期的中共情报人员，曾经坐过日本人的牢，也坐过汪精卫的牢，后来又坐了解放以后的牢。
1: 出事那年，因日共某组织在东京暴露，很快影响到了上海的情报系统。某个深夜，父亲与他堂兄、他的单线联系人几乎同时被捕，警车驶进北四川路桥兔，堂兄突破车门跳车，摔成重伤。他被押至宪兵司令部，由东京警视厅来人严刑审讯。他记住堂兄摔得血肉模糊的脸，始终坚称自己由金华来沪探亲，不明堂兄的近况。本部不认识其他人，无任何社会关系。金华是国民党地区，他讲了很多金华的细节，但不会说金华方言。所幸东京人员疏忽了这最重要的破绽。翌日，他被押往日军医院对峙，堂兄已是奄奄一息，只微微捏了他的手。两天后，堂兄在医院去世。随后的一年，他被囚禁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有天傍晚，听到一日本看守低声哼唱踱步经过他面前的铁栅，歌词为俄文，大致的意思是：哎呦呵，哎呦呵，齐心合力把欠拉，穿过茂密的白桦林，踏着世界的不平路，伏尔加可爱的母亲河，河水滔滔深又阔。静坐狱中，歌声出自一敌方士兵之口，联想到词句的全部含义，他深感惊异。断断续续的伏尔加传夫曲，熟悉的旋律送入他的耳鼓，正是日苏极为敏感时期。这个年轻的日本兵战前是干什么的？是学生。可是现实的隔阂在熟知的歌声中搅动， 产生难言的感受。次年，他被借至上海南市监狱，一年后借至杭州监狱。在这期间，他得患重症伤寒、败血症、肺病、关节炎，头发大把脱落。所幸监外几位好友的接济，多方搭救，一年后被狱卒背出门来保外就医。他得以重返上海人间，他的年轻和活力神奇地抵御了严重的疾病，恢复曾经的体魄和风貌。他依旧是情报系统必要的一环，而他的联系人在法国公园蒂蒂斯咖啡馆以及三官唐桥的棚户里等着他。
0: 2002年，金宇澄的父亲90岁，一家三代去往故乡苏州吴江的李里镇。金宇澄写道，我走进了本以为清晰其实相当陌生的地方，远看一个普通的青年人如何应对他的时代，历经鲜血与牺牲，接受错综复杂的境遇和历史宿命，面对选择从青年直到晚年。关于故乡和父母的回忆写成后，又添加了他父亲的大量书信、读书笔记，包括关于他特殊系统的资料，构成了回望的第二部分。笔记、书信如同历史留下的记号，通往一段既陌生又似曾相识的过往。金宇澄说，如果没有这些材料就不会写了。那些过去的信件，信里的一些画面，信中人物当时的心情，都特别打动他。
2: 过去说哈，就是非虚构就是报告文学嘛，到后来就变成叫非虚构啊。最好是等于说是根据一件事、一个事实、一个人的历史，这么来一步一步写下来。但是因为实际上是多多少少对一个人的了解什么是有缺失的，所以这个里边呢，尤其是写我父亲的这一块啊，他的材料多的话，我可能会这方面我是比较有信心啊。如果材料比较少的时候呢，甚至于就是十多年就也就没有一句话了，就是过去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理解的这个非虚构的这个样子。那么另外的就是有一些辅助性的一些引文呢，我觉得过去好像也没有人这么用过，我觉得很有趣。比如说某一些场景，我如果有一些这样的资料，我可以把它做得更形象化一些，或者更生动。所以在写这本书的时候，除了材料之外，我也会觉得好像我在写作的时候会觉得是我自己看书看得太少。如果有一些更多的一些材料的话呢，好像有一点像收集邮票一样啊，真的到了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我怎么看书看得那么少啊。
0: 被经济窘境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少年岁月里，父亲开始接受做青文艺书籍，钦佩进步作家。1936年除夕，育英中学欢庆元旦，谁也想不到他会在除夕会餐时登台发言说，国难当头，校方不该如此庆祝，而是应该把钱款如数捐给绥远前线将士才更合理。那个夜晚，校长勃然大怒，同学们都在用餐，他一个人静静地站在学校附近的河岸边。大时代变了，属于每一个人的命运也完全彻底突然改变了。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夕，父亲清贫的学生时代结束了，也是在这个阶段，他加入了中共秘密情报系统。
1: 父亲笔记：大革命时期建立的中共吴江支部，412后被打散，长期空白。沦陷后，国民党政治力量与乡村保甲制度仍秘密存在，始终有一条秘密交通线从吴江一站一站通往后方。其实县党部收到的反共密件较多，文字较长，即不易密写。 如中统建立农村通讯网的密令，长至数亿，都是肖新正手抄，装入一个纪念册的洋装封面内，由我带去上海。60余年前的特殊口述历史，中共谍报团李德生讯问记录书后，程兆奇。上海的情报传往中央主要通过交通员亲传，而情报则用密写方法写在右翼出版物上，中央指示则用密写法写在衣物上传回。密写法大致有三种，一是米汤，显影是用一种叫奠酒的材料，二是用五辈子研碎书写，用黑矾显影，三是国外特殊墨水，用普通墨水涂后可自然显出。一般情报仍用密写法写于商品的包装纸等物上，有交通员每月一次写往香港，再转延安。1941年七八月间，上海情报科拥有自己的电台。这种传递方式如旧电影表现的细节，包括带至上海香粉弄某旅馆等，大多为文字方面往来。

0: 繁花之后，金宇澄书写父亲和母亲，他们经历过革命时代的血和牺牲，他们是热爱生活的年轻人。记忆与印象，普通或不普通的根须，那么鲜亮，也那么含糊而羸弱，在竟然发生的同时，迅速的脱落枯萎，随风消逝。本期轻阅读，翻开金宇澄散文集《回望》，在隐秘而跌宕的时光之变中，寻找那个时代的气息与细部，悸动与悲情。
1: 父亲的笔记，陈存仁的《银元时代抗战史》，董竹君的《我的一个世纪》等等，诸多的笔记、回忆录片段，不时出现在《回望》的第二章。金宇澄爱读笔记，写《回望》之前，包括写《繁花》的时候，都在读笔记。他的写作也受到笔记的叙事影响。有时候笔记的回忆非常简洁，但场面复杂。金宇澄说，我可能不太爱看头头是道或者前后逻辑性非常强的历史，而是特别喜欢看这类八卦细节文章。有时我也在想，这么喜欢究竟是为了什么？不知道。笔记有灵光一现的效果，仿佛看到了这么一小段，才会觉得历史就在你眼前。这种小小的短章比洋洋洒洒更好，会让你产生更多的想象空间。
2: 我特别喜欢这种中国式的这种叙事的方式啊，因为实际上从80年代之后，西方的这种叙事实际很或者说很大规模的影响了我们的读者和作者啊。比如说像那些简单的这种笔记体的东西，我原先看的一本是李伯元的《南平笔记》，它里边都是写官场里面遇到的各式各样的人啊，都非常简洁。中国式的写法，它不是说要把它掏出来，把这个人的里里外外都说清楚，或者把一个人的内心都写出来，就是几句话啊。就是有一些这种碎片化的生动的一个人露出来啊，又消失啊，像这种阅读啊，我觉得和我们以往看那种大部头的砖头一样厚的分析一个人的一生或者怎么样，又有一种另外的感觉。包括回望里边写的这个地下工作，它不像我们看电影或者我们接受的这种谍战片啊，它都像钟表一样啊，它都算计得很准，里面有大量的那个人为的失误吧啊。实际历史上边啊，比如说经常会发生一些你想象不到的事啊。我记得就是说周恩来当时在上海，他们有一个陶成章的事情的时候，有一个叫什么团啊，专门是来报复这些当时的叛徒的啊，说在一个，这是一公安局的一个朋友告诉我啊，说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周恩来说要有4把枪啊送到某某路，在这个4点钟的时候某某人会过来，他拿到枪就可以打。但是结果呢，到了4点钟的时候，送来的4把枪都是崭新的，当然是崭新的枪了，但是这个枪就是外头都包着油纸啊，里边都等于没有擦洗干净，是最新的枪，你要把这个枪擦洗干净啊，这要花1小时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就耽误掉了，就等于说像没枪一样。这种偶然性的失误你在历史上不会去写出来，但是作为我们现在读者来说，或者说作为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事情。
1: 往事如烟云消散，在父亲的讲述中，有些微小生动的细节被儿子记住了。有一天，他走入大片大片的竹海，满目是碧天翠竹，长久在寂静无声的浓荫中行走， 忽然见一只火红色大鸟飞落到不远的竹丛前，久久停立不动，浑身披挂赤焰一般的羽毛极为炫目。1940年，父亲化名程维德，与化名为程和生的地下党员假扮兄弟。1942年7月29日深夜1点，维德突然被捕。后来他得知，与此同时，日本宪兵已经在别的地方逮捕了程和生。被捕后的第3天，维德被带去看哥哥，他握住了哥哥的手，程和生紧紧把他的手贴到心口，带着坚定的语气说：“完了。”维德理解是为理想牺牲，且有一起牺牲了的含义。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2: 回望这个书里边，有时候会触及到一些那些小的一些细节啊，或者说正也是啊，这些细小的部分才是我感兴趣的。像这么越是短的啊，这种叙事啊，他也不说什么原因的，他反而倒产生或者说非常强烈的一种想象的空间。所以呢，我觉得像比如像非虚构的写法啊，它有一种是就是非常仔细的梳理一个人物啊，或者它大致的都要平衡啊，都要完整啊，甚至于实际这里边也是有虚构成分。但是我想做的就是呢，我只要我觉得有意义、觉得有趣的，我就把它记下来，或者甚至于是有很多的空白。这可能就是和一般的非虚构也不大一样啊。
1: 除了程和生，父亲经常挂在嘴边的逝者，还有少年玩伴沈玄明。他的父亲沈建双是李里镇上的洋派人物之一，邂逅当时上海知名百货店做事的平湖女子，自由恋爱结婚。婚后，沈建双在上海教书，家里楼下的厢房租给了一个20出头的吴医生。不久，吴医生与沈太太传出桃色细节，郁郁寡欢的沈建双决心离婚另娶他人，却遭到妻子拒绝，最后吞药自杀。这之后，沈太太与吴医生公开出双入对，玄明好赌成性，整日在烟榻上吞云吐雾。再后来，镇里大小茶馆再报消息，青年吴医生和玄明年轻的妻子席卷了沈家所有的金银首饰、钱庄存款，私奔了。沈太太惊、急、气、羞，中风过世。懦弱无能的玄明后来流落街头，烟瘾发作，哀嚎而死，其实不过25岁。故事到此并未结束。金宇澄在父亲92岁时写的笔记里寻到了突如其来的结尾。抗战期间，李里镇上一位年轻的西医曾派人通风报信，使中共地下吴家工委书记及时转移脱险，传为佳话。而做这件好事的便是这个吴医生。金宇澄说，通俗文学简单划分好人和坏人，但严肃文学是好人有坏，坏人也有好。
2: 这个故事的结尾部分实际是很有趣，是因为写那个有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呢把人家家庭弄得一塌糊涂，实际就结束了。结束了呢，我父亲过世以后，这个笔记本我拿过来，我是把它改写，他写过两遍这个故事，他写过两遍这个、吴医生的事情写过两遍。等到那天晚上2点多钟，我这个笔记本我发现里边划出一个小纸条，因为我父亲的字写的挺好的。我一看这个纸条，我就发现他在90岁，大概是91岁的时候的字，已经非常无力啊。他就发现这个把人家家庭搞得一塌糊涂的人，原来他还做过好事，就是刚才我说好人坏人的问题啊。他把人家的家里的妻子，把人家的这个所有的财产都卷逃，把这个年轻的媳妇也一块拐走了。但是没想到在另外一本书里记录，他说这个人曾经啊为了 营救我们的一个领袖人物，通风报信，使得他没有被日本人抓去。所以说，有时候所谓的好人坏人的这么一种简单的分析啊，尤其到了现在，已经不产生这种可读性了。而人的复杂性的这个话题是，等于说是一个永远的我们关注的。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3: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清

繁花之后，金宇澄书写父亲和母亲，他们经历过革命时代的血和牺牲，他们是热爱生活的年轻人。记忆与印象，普通或不普通的根须，那么鲜亮，也那么含糊而羸弱，在竟然发生的同时，迅速的脱落枯萎，随风消失。本期轻阅读，翻开金宇澄散文集《回望》，在隐秘而跌宕的时光之变中，寻找那个时代的气息与细部，悸动与悲情。

0: 时光的桨声灯影船过无痕，金宇澄的母亲姚云说，你爸爸从不讲自己的痛苦，总是讲别人的事儿，说一切已经过去了，不能再讲了，很多人都死了。母亲说，只在某一封没写完的信里才见到你爸爸充满情感的回顾。天寒刮起西北风，让我想起满目萧条的我的青春年月。回望除了记忆父亲，还记录了母亲的自述，属于这个家庭的另一部分回忆。书中大部分的照片来自母亲，我们也得以通过照片看到上海姑娘姚云的时光之变，从一个小女孩到复旦学生，旧时代旗袍大衣打扮，1949年后尤其进入华东军事政治大学及以后各时期的形象风格大变，样貌款式判若两人。据金宇澄讲，大量的家族旧照也是成书的另外一个原因。父亲去世后，金宇澄常陪母亲翻那些老相册，往事纷纷涌到眼前，牵起绵绵无尽的话头。于是他建议母亲讲一讲这些旧照片，记下时间和细节。和《繁花》一样，金宇澄为回望也画了一幅手绘的地图，只不过地图记录的是金家父母住过的上海地点，而《繁花》的地图记录的是虚构故事中非虚构的地点。加上两本书的文本互为照应，虚虚实实，就是一份特殊的时光叠影的上海城市记忆的地图。作家阿成说，这样的事情做得越普遍越深入的时候，我们越会对自己的历史产生另外的认识。
1: 这两个地图如果我们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重叠一下啊，它基本上和《繁花》那个地图所标出来的点基本不重合。那我们想，假如金老师在写书还有一张地图跟这两本前两本书也不重合的话，这样继续写下去怎么样，我们会出现一个非常完整和密集的上海地图，就每个点都有一个很精彩的故事让我们记住这个地方。慢慢慢慢慢，如果这个地图还有其他的作者也来写这个地图的话，怎么样，上海这个区域在时间轴的这个串联上面会非常丰富，使我们对上海这个都市呢有一个越来越清晰和越来越深入的了解。我们对这个城市就好像是对家乡一样开始熟悉了。我觉得这个是我从金老师的这个著作里面呢得到了一个比较深的印象，所以我特别期盼呢这个金老师将来的著作能把这些点呢再细致再深入，这样做到一个就像以前巴扎克写《人间喜剧》一样，哎，他把整个把巴黎和跟巴黎有关系的外省，其实就是给了我们一张在他那个时代的一个法国地图，法国地图最详细的是巴黎的地图。而这个事情呢非常有意思，对于北京来说也需要这样一个地图。这个地图呢现在看来呢，北京的这边的人比较爱忘事儿，这个地图一直没有被开始建立起来，就包括天安门广场都没有一个各种细节铺起来这么一个天安门的故事。那我小的时候是也是曾经住过天安门的附近，就叫石碑胡同。在我小的时候，十一游行五一游行的时候会到那个石碑胡同的那个口上去看那个游行队伍。最早的时候50年代初那个游行啊，阅兵啊是有骑兵的，戴的都是狗皮帽子，其实就是从东北过来的这个四野的这个骑兵。哎，那个时候觉得骑兵很厉害。那他们会在石碑胡同口那正好有一个四个门洞的，也不是门洞啊，就是这个门的牌楼，现在这个牌楼没有了。完了到了西单那边呢是有单牌楼，为什么叫西单，就是单牌楼。 到西四的时候，为什么叫西四？它有个四牌楼，啊，是也是四个洞楼。那么这个地方如果没有人写的话，将来你不知道这个地方曾经是什么样。后来呢就开始有坦克，啊，这坦克一过呢，每年这个长安街就得翻修，为什么？就把那个马路给压坏了。尤其它在西单这个我们现在知道那个十字路口啊，它会怎么样？这个坦克呢啊转一个九十度，完了从宣武门出去，所以西单路口是被碾压的最厉害，就好像耕过的地一样，啊，那点要全部挖掉再重新铺，每年大概有两次这样。我觉得这样的游行细节呢，没有人写，北京应该在这方面追上，以金老师为榜样。来做这个，这个事情我自己觉得意义非同小可。
0: 母亲原名姚志新，小学时期她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姚美珍，仍然不怎么喜欢。初二的时候改了单名云，自觉这个字很美，是小说中的名字。几十年后感觉这个字有彷徨无定之意，名如其人。照片里的上海姑娘姚云长得很秀气，笑容甜甜的，上学恋爱，还一度天真的想要跟着男友去参加浙东新四军游击队，希望去参加革命，然而还是被大哥规劝带回家。1945年，他被私立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录取，与陈维德的相遇是在朱维基先生家。朱先生不止一次的提起，陈维德是他在南市监狱的难友，当时很关心狱友们的生活，为此和狱方激烈交涉，肯定是左倾进步人士，人品好，文章写得好，可能是共产党。杨云曾在朱先生办的杂志上看到陈维德的社论和散文，的确写得好，但看不透他过去的经历。
2: 我和陈维德的交往与以往我和男同学们的接触那样平常。有次我和陈维德、朱先生、朱的朋友李一夫等几个人在青梅居喝酒，转到西摩路今陕西北路集市，程已经喝醉了，我就坐到他的对面，才第一次毫无顾忌地端详他，觉得他英俊端正，只是个子稍矮些。以后他谈到对我的初次印象，说他倒不嫌我个子高，感觉我为人真诚，气质好。初以为我是一个小学教员，穿蓝布旗袍，沉默寡言，朴素，就开始注意我，曾数次在路上遇见我，却没有招呼。清早他总在附近的小沙渡路、海防路口的小摊吃豆浆，几次见我骑车经过。接触多了以后，他常常给我打电话，事由是借书还书。我感觉这样下去可能会有进一步的发展，怎么办呢？曾想终止与他的联系，把他介绍给顾雅珍，思想有过斗争，反复思考，最后决定任其自然。当时他在时事新报当记者跑新闻，1946年学校即将迎接重庆北队复旦返沪，迁回江湾原址，走读将改为住宿。因为家里没有小型衣箱，他陪我到江西路的中央商场购得一个旧的皮箱，也曾随他一起参加过国民党市政府的记者招待会，去过他的新住处报社宿舍，那是鸡声隆隆的印报车间旁的一个小间。当时我想，周围这么嘈杂，晚上怎么睡觉呢？看他西装革履整整齐齐的样子，觉得他的日子并不好过。从初中到高中，我接触的男同学不少，对待他们倒像是对朋友的那种同学之交，仅对唐凌生产生过短暂的感情，对陈维德也一样，认为他只不过大我7、8岁，富有生活经验而已。 在这种自然的交往里，却不知不觉地产生了好感。

过短暂的感情。对陈维德也一样，认为他只不过大我七八岁，富有生活经验而已。在这种自然的交往里，却不知不觉地产生了好感。

0: 繁花之后，金宇澄书写父亲和母亲，他们经历过革命时代的血和牺牲，他们是热爱生活的年轻人。记忆与印象，普通或不普通的根须，那么鲜亮，也那么含糊而羸弱，在竟然发生的同时，迅速的脱落枯萎，随风消逝。本期轻阅读，翻开金宇澄散文集《回望》，在隐秘而跌宕的时光之变中，寻找那个时代的气息与细部，悸动与悲情。
1: 有时候读着父亲的文字，我们会觉得他不像谍战剧里那些神乎其神的特工，而更像一个有着纯真理想的文学青年。他的信件有这样优美的叙述：几个有限的老朋友，仍旧脱了一身毛病，活在这古老的土地上。所谓一身毛病，也无非是人生年龄的增加中起些变化，好像同样一条小青虫，有的变成花蝴蝶，有的变成黑色、花白的，或者甚至非常丑恶的种种颜色。写这信的时候，我的情感跟随着手指的颤动而扬起波澜。我不懂得为什么最近自己的内心常常有一种类乎愤懑和厌恶的波浪激撞着，一浪去了，又一浪来了。他们在我心房的岩石下捡着石缝空隙打进去，于是只要小小的几尺水就能发出轰然大响。岩石上的泥土果然洗涮掉了，青苔和海藻也打得不知去向，可是岩石却呈现着黑色，正如你看见一件古兵器一样的色彩，使人一望就感到阴郁的难受。那么我阴郁吗？也并不如此，即使多少存留一点，也是为了阴郁而来的。似乎总也看不清父亲的母亲，更希望他能成为一个作家。春夏秋冬轮转，时光一点点从指尖流走，父亲没有改变他的理想，而他们的儿子金宇澄成为了一个作家。他将那些即将消散的过往一一记录下来，和《繁花》边写作边在网上与读者互动不同，《回望》的写作是封闭的。
2: 因为可能是双方的价值不一样了，就是说我母亲希望我父亲什么要写东西啊什么，但是因为我当时我父亲的这种身份嘛，他不是也说到他差一点去被派去台湾。

0: 啊，所以说，可能他也不能跟我母亲讲啊，他有什么想法？而且我父亲是一个很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因为他们的价值不一样。啊，我母亲当然希望他能够安分一点，能够在家里写东西了。上海有两本写上海历史的陈纯仁的书，啊，实际他是一个中医啊，但是这个中医呢，他结交了很多人在抗战时代。所以这个两本书再加上陈巨来的这本对他的评价也是，就是说也不是都像我所说的那么好，但是至少有一点就是说，这些细节部分，这些人的复杂性，让我就是产生了对过去的这个完全不同的想法啊，包括上海。所以回望这个他的写作，我有几个朋友他都看了之后，他就觉得对于非虚构的这种方式了，回望的这个非虚构的这种样式了，就是说是没有人这么做过啊，包括后边一部分是口述啊，后边一部分完全是我母亲的口述，中间一块是引用了大量的材料啊，前边是一个像影子一样的这么一个合起来的这个做法，当然这个其中是做了很多的相互的一个调整，加上了一些照片啊。
1: 父亲和母亲的结婚在1950年，国庆之后，组织批准了他们提交的结婚报告。那时父亲31岁。在当时这么晚结婚是少有的，他们的结婚照是新式的，穿制服而非西装革履和婚纱。取照片时，乔氏照相馆建议把照片放大到24寸，在橱窗内展示，夫妻俩觉得影响不好，没有同意。生第一个孩子时，夫妇二人很忙，于是给孩子起名茫茫，谐音繁忙的忙。第二次生产舒服顺利，就起名为舒舒，也就是我们的作者金宇澄。再后来他们又有了一个女儿小冬，日子过得忙碌，却也幸福甜美，平安祥和，充满希望。母亲说自己工作有了进步，韦德也极为忙碌充实。1955年，政治运动将这对夫妻推到了火山口。28岁的姚云，三个孩子的年轻妈妈，被告知丈夫涉及潘汉年案。在痛苦中，母亲始终相信父亲是被冤枉的，她决定为了家庭和孩子，多给自己勇气，坚强才是唯一的出路。
2: 日记，1955年10月15日，星期日带着孩子们去公园玩，他们天真的玩这玩那，跳跃唱歌，而我却提不起劲儿来。晚上看到孩子们熟睡的脸庞，不禁泪流满面。我想了解他事情的全部，但是无处可问，已不再有信送来，谁能告诉我他现在到底怎么样了？一切无从得知。我还得照样的工作，强颜欢笑。我有预感，长乐路肯定是住不下去了。我必须处理好自己的生活，未雨绸缪，还得及早准备。机关的一般干部当时住在江西中路的一个大杂院里，而我能去住吗？他的事还没有公开，我如果搬过去，人家会怎么想呢？脸面又往哪儿搁呢？想到陕西南路的房子一直空着，决定还是搬到那儿去。上周我去大字明中对阿木说，韦德调到了北京长乐路，不便再住，我要搬回到陕西南路去住。母亲和兄长都点了头，有这个退路，情绪稍稍好受了一些。果不其然，总务处前天来电话通知我搬家了。我回答说10月底前我一定搬出。昨天一早，我到文化广场附近的一家老古他车店 雇了车和两个工人，上午趁着邻居上班，把东西分两趟搬出。公家橱柜之类的都留了下来，只搬去一张大床和小床，身边尚留有结婚时母亲给我用剩的500元。
1: 1956年的年末，父亲终于回家了。母亲说，我的手在颤抖，心在欢笑，偷偷抹去眼角的泪水，我盼到了他，他终于回到我的身边了。他还穿着那件离家时的藏青色中山装，颜色已经洗得发白，右手拎着一个网线袋，脸色黝黑，身形消瘦，微笑着向我走来。我俩四目相对，双手紧紧相握，默然无语。回望的记录结束在1965年，最后一张照片是89岁的母亲在上海，一脸沧桑，却又从容平和地向镜头回望，似乎也望向书中的第一张照片，28岁的《时事新报》记者和20岁的复旦中文系大二学生，坐在太湖边留影，望向期望中那片光明的未来，扑面而来的是青春的气息。书的最后，金宇澄写道，记忆与印象，普通或不普通的根须，那么鲜亮，也那么含糊而羸弱，它们在竟然生发的同时迅速脱落与枯萎，随风消逝。在这一点上说，如果我们回望留取样本，是有意义的。好，今天我们一起读的是金宇澄的《回望》，也希望《回望》这本书能带给你繁华之后的再次。

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猫头鹰出版的新书，中文书名叫做太空生活指南。不过呢，关于这本书在讲什么，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角度来写，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英文的书名，叫做 Packing for Mars。 我相信很多人知道世界首富 Elon Musk， 他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又牵连到他的 SpaceX 这个重要的事业，那就是他想要上到 Mars， 到火星上去。不过呢，大家可以这样想一想，如果人类真的要登上火星，包括 Elon Musk 在内都必须烦恼这件事情。你要在太空船里待几个月的时间呢？太空船不可能多大，那你要带什么样的行李？其实更麻烦更复杂的是，那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活在这么小的一个空间里？这个空间里能够提供什么？更重要，这个空间里不能提供什么？所以这是这本书 Mary Roach 他所写的，他的关键的概念，那就是如果要到火星上去，作为人类，我们那么漫长的太空旅行应该要用什么方式来准备？这准备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设备上的准备，太空船里应该要有什么，另外一部分是人的准备，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心理上或者是肉体上的准备，这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所以这本书另外有一个副标题叫做 The Curious Science of Life in the Void。 In the Void 指的是在太空当中，要在太空当中生活，这有着许许多多的非常有趣也非常奇怪的科学的实验和科学的知识。 Mary Roach 他在书里面也就告诉我们，对火箭科学家来说，你是个问题，你就是人类，你是科学家得要处理的机器当中最麻烦的一台。你的新陈代谢不时的变动，你的记忆体超小，你有100万种不同的配置架构，你不可预测，你反复无常，你出了问题需要好几个礼拜才能够修得好。工程师得要为了你在太空当中需要的饮水、氧气、食物费尽心思，要注意为了送出你要的虾仁沙拉和墨西哥牛肉饼需要多少额外的燃料。太阳能电池或者是火箭推进器既稳定又不难搞，这些东西不用排泄，也不会有恐慌，也不可能会爱上任务指挥官，他们没有自我，他们的结构成分也不会因为没有重力就故障，就算不睡觉他们也还能够运作良好。不过对这样的一位作者 Mary Roach 他说，对我来说你是火箭科学里最美好的一件事，因为有人类这部机器，所有的努力才具有无穷的吸引力。要把一个身上所有的特征都是以在有氧气、重力、水的世界上生活跟繁殖为目的所演化成的有机体丢到荒古的太空，也就是 Void 当中一个月或者是一年，这既违反常理又让人神魂颠倒的一项工作，所以在地球上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到了这里都必须要重新思考、重新学习，一再的演练。成年男女要学习上厕所，黑猩猩穿着飞行服被发射到太空轨道上，还有一个仿冒版的外太空在地球上形成了一个奇异的宇宙，从来没有发射过的太空舱，健康的人在床上躺好几个月的医院病房，伪装的零重力，还有用坠落的尸体模拟太空船降落海中情况的撞击实验室。我们刚刚讲的这几项，事实上 Mary Roach 都给了我们相当详细的内容，例如说成年男女要学习上厕所，在书里面也就这样描述，他说这可能不是第一次有一群人聚在一起在政府部门的马桶上安装闭路电视摄影机，不过这一定是第一次在政府部门的支持跟金援下做这件事。这个摄影机就装在厕所里，角度也调整成可以一眼看到马桶上的人，座位的旁边墙壁上有一块小小的塑胶标示牌，位置训练所，坐在训练所的座位上扩张你的屁股，
一般人都称这个是詹森太空中心的片盘摄影机，是太空人训练的辅助设备之一。这个摄影机能够清楚拍到你跟你终其一生都有亲密接触但从来没有认真看过的东西，于是有点像是第一次从太空看地球那样。对准洞口是关键，因为太空梭上的马桶开口只有10公分宽，我们在地球上习惯使用的则有45公分宽。废水工程师布洛燕，他负责帮 NASA 的太空人设计马桶的设备。今天呢，这布洛燕就带着作者 Mary Roach 四处参观。这布洛燕身形细长，脸型有棱有角，老是从他的细框眼镜上方斜睨他的访客。他面无表情，好像有一种神秘的智慧，在我的想象里跟他一起工作一定很有趣。然后呢，他就说这里的摄影机让你可以确认你的屁股，还有他找了可能可以更适合的字眼，不是为了听起来更文雅，而是想更精确表达他的意思。所以他就说肛门是不是对准了正中央，没有了重力你不能够靠感觉来准确测量你的位置，你不能够真的坐在马桶座位上，你会在接近马桶的上方盘旋。布洛燕说一般的倾向会撇到太后面的地方，这样一来你的接触角度就歪了，会弄脏排便管的后侧，堵住环状边缘的一些气孔，这样就完了。太空马桶的运作的原理就像大型吸尘器一样，用布洛燕的话来说，产品是被流动的空气引导或是搭乘气流往下，而不是被水或者是重力往下冲，因为这两种东西在环绕轨道的太空船上都是短少的几乎不存在的，气孔塞住了马桶就不能用。除此之外，如果气孔被你塞住了，把秽物清理出来这是你的责任。布洛燕客气地说这项工作很困难。装了便盆摄影机的厕所一切功能都很正常，里面有水槽也有纸巾，但这里的主要功能是当作教室。刚刚加入我们的温斯坦会对每一位太空人进行便便训练，此外他还负责厨房训练，也就是教导如何在太空当中进食，他也算是一种教育人员，负责将这些全世界技术最高超、名气最大、成就最高的人带回幼稚园的程度。这些男女学习的事物都跟小孩一样，怎么穿越房间，怎么使用汤匙，怎么坐马桶、使用马桶，因为在太空当中这些事都必须重新学习。温斯坦他的个子高大，他的身高有190公分，他的体型也挺有肉的，他自己有小孩，而且也很容易想象他们跟他在一起的样子，坐在他的大腿上，爬在他的背上，把他当游乐器材一样上上下下的。虽然他有废弃物管理的背景，但他也曾在 NASA 规划火箭弹道的部门工作过7年。温斯坦最后终于了解他想做的是和人相关的事，我想他应该对自己做的事非常在行，因为他自然表现出的亲切和务实让人可以很轻松的坐下来跟他谈一些一般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不会谈论的事，这比你想象的要来的重要。在零重力下的排泄物，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在无重力之下排尿这简单的动作都变成了一种医疗紧急情况，需要插入导管，还有尴尬的和飞行医官进行无线电咨询。温斯坦说在太空当中想上厕所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不像在地球上，在太空里不会出现任何预先的警报，重力会让尿液累积在膀胱的底部，当膀胱满了，拉长的感觉器官会受到刺激，向膀胱的主人示警，尿量增加，并且送出越来越紧急的排尿讯号。但是在零重力之下，尿液不会从膀胱底部开始排出，表面张力会让尿液附着在膀胱壁上，只有当膀胱几乎要全满的时候，两侧才会开始拉长，引发排尿的感觉。但到了那个时候，膀胱可能就已经太满了，导致尿道受到压迫而关闭。
温斯坦劝太空人要安排上厕所的时间表，就算没有想要去的感觉也要去。他就补充说明，大号也是一样，你也不会有感觉。布洛燕和温斯坦提议让我试试位置训练，说温斯坦伸手到墙边掀开马桶内的灯光开关，因为你坐下去就会挡住装在天花板的灯光。温斯坦说，现在你要试着让自己对准打开灯光，看看你的表现如何。那 Mary Roach 就问他了，太空人会在进行的时候观察还是在开始前观察？布洛燕像是挨了一记闷棍，他说，你不能真的在那个马桶上排泄。他向温斯坦使了一个眼色，虽然时间很短暂，但这个眼神的意思再清楚不过。天哪天哪，他想在摄影机上面拉屎。 Mary Roach 特别强调，我没有，真的没有。那温斯坦的回答是，技术上而言在这里排泄是可以的，但是成员系统就必须进来清理。布洛燕接着说，这个马桶是不能用的，要确保 Mary Roach 真的听得懂。我想恐怕是很少人曾经真正想过在太空当中要如何排泄，而且呢，如果没有经过特别的训练配合特别的设备，这件事情在太空当中是不可能完成的。类似像这样的 Curious Science 奇特的科学的知识、科学的实验，它就记录在这一本太空生活指南当中。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0。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正是 Mary Roach 她所写的《太空生活指南》。事实上，这本书它有特别的背景。这个背景 ，Mary Roach 她是这样告诉我们：几年前，我有一位朋友在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的詹森太空中心9号大楼进行一项工作。这栋大楼集结了各种模拟的空间，一共约有50多样模拟的设施，各种模组构成太空船整体结构的各个独立构造单元，例如成员舱、指挥舱、驾驶舱等，另外有气甲舱、有舱盖、有太空舱等。我的朋友 Renny 他连续好几天都听见断断续续的嘎吱嘎吱的噪音，最后他终于去找声音的来源，就发现一个可怜的家伙穿着太空衣在跑步机上跑步，而且为了模拟火星重力，跑步机还悬吊在一个复杂的仪器上方，许多写字板、计时器、无线电耳机，还有一张张忧心的脸团团围着他。当时我读着他的电子邮件，突然觉得他所描述的场景让我不需要离开地球，就仿佛造访了外太空，或者也可以是某一种胡闹版的超现实的却要人信以为真的另一个版本的外太空。而他后来就花了2年的时间在这样的地方度过了。他说，对我来说，在数百万页为了第一次登陆月球而撰写的文件跟报告当中，最生动的，要不要猜猜看他认为那是什么呢？莫过于一份在北美骑士协会第26届年会所发表的11页报告。虽然骑士学是研究旗帜而不是研究麻烦事的学科，不过在这场会议上，这两项主题倒是都很适用。这份报告的名称是《旗帜未曾到达的地方：论在月球上插旗的政治和技术层面》。在阿波罗11号发射前5个月。举行了多场会议，为这一切揭开序幕。新成立的首次登陆月球象征活动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在月球上插国旗的适当性。美国为签署国之一的外太空条约禁止任何国家在天体上宣示主权，而插国旗有没有可能不让人觉得是某一位委员所说的主张拥有月球的举动呢？有人提出一项比较不适合在电视转播的方案，使用盒装的各国迷你国旗，但这项提议在经过考虑之后被驳回了。美国国旗会在月球飘扬，不过要是没有 NASA 技术服务部门的帮忙，国旗是飘不起来的。没有风，旗帜就不会飘扬，月球上没有所谓的大气层，所以也不会有风。虽然那里的重力只有地球的1/6，但已经足可以让旗帜不体面垂头丧气了，所以他们在旗杆上方装了一根横杆，缝在国旗的上缘，撑起整面国旗。这样一来，新条旗看起来像是在风中飘扬，逼真到引发了后来70年关于登陆月球是一场骗局的争议。事实上，这面国旗比较像是一幅缩小版的爱国窗帘，而不是一面旗帜。不过挑战还没有结束，你要怎么把旗杆塞进到登陆艇狭窄拥挤的空间里？于是工程师动手设计了可折叠的旗杆跟横杆，但即使如此，空间还是不够。这个由国旗旗杆横杆所组成的月球旗帜组最后只能够装在登月舱的外侧，但这也就表示它必须要能够承受旁边下降引擎所产生华氏2000度的高温。为此他们展开了许多测试，因为国旗在300度的时候就会融化，所以结构跟机械部门又被找来了，用多层的铝跟钢做出了一个隔热保护壳。就在这面国旗看似终于准备停当的时候，有人指出太空人因为都要穿加压的太空装，所以手部抓举的力量有限，他们到时候有没有力气把旗帜组从隔热壳里拿出来呢？他们会不会在数百万人的注视下想要抽出旗帜组却徒劳无功站在那里呢？他们有没有足够的空间来撑开折叠的构件？
只有一种方法能够知道答案，制作旗帜组的原型，召集登月团队来进行一系列使用旗帜组的模拟训练。这一天终于来了，国际在品管主管的监督下，以四个步骤打包完成，在十一个步骤装上登月舱，出发前往月球。但折叠横杆在月球上无法完成伸展，而且月球的土壤又太硬了，阿姆斯壮只能够把旗杆插入土中15到20公分深，因而引起揣测，认为国旗可能被上升模组的引擎给吹烂了。欢迎来到太空，关键重点讲这一段，那就是 Mary Roach 告诉你，这不是你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成功跟悲剧，而是中间的那些小小的喜剧以及日常的胜利。他说，我之所以有兴趣写太空这个主题，不是因为那些英勇的冒险故事，而是背后那些人性化，有时候甚至显得荒谬的辛苦努力。一位阿波罗号的太空人，因为早上练习太空漫步的时候呕吐，所以担心自己会拖累美国在登月竞赛当中成为输家，引来是否搁置这个计划的讨论。第一位进入太空的盖加林，他走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前的红地毯上，接受成千上万人的喝彩，突然发现自己的鞋带没有绑好，于是他的脑袋一片空白。在阿波罗计划的尾声，太空人接受访问，针对各种主题提出他们的想法。其中一个问题是，如果有一名团队成员在船舱外太空漫步时死亡，你该怎么做？其中一个选项是切断它的连接绳。大家都同意这个答案，因为试图从太空当中救回尸体会危害其他的成员。只有亲身体验过穿着加压的太空衣千辛万苦进入太空舱的人，才会毫不犹豫说出这样的答案。只有曾经毫无束缚的在无边无际的宇宙当中漂浮过的人，才能够了解太空葬礼至于太空人如同海中的葬礼至于水手，代表的是荣耀而不是不敬。在轨道上所有的事物都跟地球上截然不同，流星在你的下方呼啸而过，留下一道痕迹，太阳会在午夜升起。就某些方面来说，探索太空是探索这个行动本身对人类的意义，人愿意为此背弃多少常态，而这种状态能够维持多久，对他们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在研究初期， Mary Roach 就读了双子星七号的任务记录，第88小时当中的40分钟，他说，对我而言，这段记录不只是总刮了太空人的经验，也说明了我为什么对此深深着迷。那个时候太空人洛威，他向任务控制中心汇报他拍摄到的一个影像，任务记录这样描述，一张美妙的照片，满月挂在漆黑的天空中，下方是地球云系的高层结构。片刻的沉默之后，洛威的同伴包曼，他按下了通话键，他说包曼要去倒尿壶了，大约1分钟之后排出。在后面两行我们看到洛威说，真是奇情，我们不知他指的是什么，但他说的很有可能不是月亮。多位太空人都在回忆录里提到，太空当中最美的景象是迅速冻结的沸水滴飞散在太空当中被太阳照亮的模样。太空不止同时包含了壮丽和荒谬，还抹去了壮丽跟荒谬两者的界限。对我们来说，我们在看各种不同的太空旅程的记录或者是想象刻画，很多细节都被忽略了。例如说，大概很少人知道阿波罗号的太空人必须身高在165公分到178公分之间，简单明了，没有商量的余地，就像在游乐园器材前的标志，低于此身高不可搭乘。只不过这个规定是政府版本的，这表示很多在其他方面都合格的候选人会因为他们的身高而被拒于太空计划的门外。那对现在那些讲求政治正确的人来说，这种规定具有歧视的意味，但对葛门特来说，
这种规定是有意义的。一如往常， NASA 为了做出可以多样化调整的座椅，必须花费数百万美金，还有数百万的工作时数，而且座椅越方便调整，通常也就表示越脆弱也越重。和赛车选手相比，太空人还有更复杂的问题，因为他的衣服上会装着吸尘器零件、各种管子、喷嘴、连接器、开关，为了确保太空装上的坚硬零件不会在着陆颠簸的时候对太空人的柔软部位造成伤害。所以呢，我们看颈部、肩部、大腿都绕着用电气胶带捆绑的环状物，这些环可以模拟太空装的移动轴承，也就是关节位置。所以呢，还要做这种实验，要确认在侧面着陆的情况底下，移动轴承是否会和座椅的肩部支撑相撞，继而产生足以使太空人骨折的力道，冲击太空人的手背。太空人要被放到太空上去生活，另外他们还要成功的安全的回到地球上。你知道这中间有多少的困难，这中间有多少必须要学习、必须要训练的部分。这本书 Mary Roach 他所写的 Packing for Mars， 他就是要告诉我们，那些为了要让人能够在太空当中生活必须要去做的实验以及累积的科学知识。这本书中文书名叫做《太空生活指南》，猫头鹰出版的新书。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来跟听众朋友谈的这个健康方面的资讯呢，是告诉大家，如果你想要训练你自己的肌肉，那么45岁呢是增加肌肉最好的这段时间。那么可是呢，你一定要运动，而且要睡好，睡得充足，这时候呢是你增加肌肉的最好机会，45岁也就是男性中年期的时候。今天我就介绍这篇文章，帮助我们中年性的男性呢，在这个年纪不要错失了你增加肌肉的好机会。高龄的人肌少症呢会受到很多的困扰，因为你肌少，所以会增加了你身体健康的危险。那么依照在亚洲肌少症工作小组所做的建议，我们从中年开始就要关注在运动，在营养，来维持我们每一个人的肌力，肌

组所做的建议，我们从中年开始就要关注在运动，在营养，来维持我们每一个人的肌力，肌就是肌肉的肌，就是肌肉的力量。而体式能够在很多的老师呢，就是这位专门对肌力训练的这位老师叫许桂婷，他就表示说呢，我们在中年的时候，中年期啊，就是大概是40岁左右，你就要懂得要保护自己训练肌力了。从中年40岁开始，你就要维持肌力的最好的黄金的介入期。除了运动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吃的有营养，在睡眠上呢要非常的充足，吃睡这两个呢缺一不可。如果忽略了运动，在忽略运动之后恢复的过程，反而可能会让你陷入了长期的疲劳跟慢性的发炎。所以我们要让运动产生效果对我们的肌力，那么这时候呢就是要让我们呢不要太疲劳，我们要营养，我们要休息，要睡觉。所以过度的运动反而呢有时候呢会让你想要达到的肌肉的训练或者想要达到的运动的效果呢反而是失去了。所以在任何一方面我们要增加自己的肌肉，让我们的老年呢不会因为缺少肌肉而容易跌倒。这时候呢最重要的就是有良好的睡眠，晚上要睡得很好。再其次就是培养我们有运动的习惯，因为运动是对我们的骨骼的强健，对肌肉的坚实是很重要的。许桂婷就特别强调，我们依照人体生理的变化，肌肉最大的力量跟肌耐力的下降有两个是明显的时间点。第一个呢是在你45岁左右开始会下滑，第二波呢是你到了70岁，一个是在45岁，一个是到70岁，这两个波段呢都会导致我们的肌肉的这个下滑。所以这时候呢你要懂得怎么样来培养你的肌肉，让你的肌肉接受锻炼啊，接受锻炼，这样子你的肌力呢就不会退化。我们的肌力训练是怎么样来破坏肌肉的纤维，再加上修复跟合成，所以增长我们的肌肉是需要你能够呢懂得它的过程，要从破坏到最后的增长，这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45岁运动后肌肉的纤维的合成，体力的恢复，包括了营养的摄取，都是要好过于在70岁你再去训练。70岁就已经有点晚了，运动加上睡好有营养，最好是45岁增加你的肌肉的黄金时间。所以听众朋友，当然你会说，哎呀糟糕了，我现在50岁会不会太晚？任何时间都不算晚，可是呢当然从45岁开始让你有运动，睡得好，吃的营养，这是训练你储存肌肉的最好的一段时间，也就是你必须要开始的时间。45岁之后运动加上睡好，当然还要再加上吃的营养啊，不是吃的好，而是吃的营养啊，增加你的肌肉。许桂婷特别介绍，对于这个抗肌少症的核心是以阻抗运动作为主要的训练项目，那就是利用你自身的体重或外部的重量训练来迫使你肌肉的收缩，产生负荷跟成长的一个训练。

方式，而借由不同的重量跟速度的刺激变化，让肌肉的纤维肥大而达到它训练的效果。这就是为什么你到运动中心去，他们会针对你的肌少症啊，来加以用阻抗的方式呢，来刺激你的肌肉的成长。所以我刚才特别介绍这一段的过程，就是说他们用阻抗运动啊，来刺激你自身的体重跟外部的重量训练，让肌肉收缩，产生负荷跟成长的这个训练过程。而由这种不同重量的速度的刺激变化，而让你的肌肉纤维达到它的肥大而有训练的效果。许桂婷也特别说，这种所谓的阻抗运动训练不一定要到健身房啊，不一定要到健身房去做，你也可以在家里面给自己一个训练，比方利用皮拉提啊，有一种叫皮拉提斯的运动，有一个弹力带或者是弹力圈、弹力球，利用这一些简单的运动器具在家里面来训练你的肌肉，让用弹力带经由伸展拉扯肌肉的阻抗过程，让你的肌力生长。即便没有器材，利用你的脚裸啊，就脚踝这个地方呢，利用它的沙包来抬高抬膝走路，增加你这个对于膝盖的训练跟你肌肉上的训练。很多人年纪大了腿软啊，走不动了，其实呢是因为你没有给他做肌肉的训练。如果提前做好下肌力的训练，就是训练你的大腿跟小腿的肌肉，那么到了必要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在一定年纪的时候呢，让你的身体的平衡能力呢会发挥它最好的功能。所以运动在我们45岁之后呢，对于人在年纪大了走路肌肉这些方面呢要去加强，这样子对于你年纪大了以后的平衡的这个身体呢是非常重要的。许桂婷也特别说，我们为了防止自己的肌少症，除了阻抗的运动，也要搭配有氧啊、平衡伸展，一共有四大运动的概念。而这四项的运动呢，都能够环环相扣，互相的影响。因为肌力的下降呢，包括走路的速度、动态的平衡、关节活动等等呢，都会变差。所以当你的关节变小了，活动的范围会受限，那么你的平衡的能力呢就会变差，你也容易跌倒。还有就是下肢能力呢会显得比较弱，所以有的人呢常常说我要多做一些这个蹲下来站起来，蹲下来站起来，那的确呢是最简单的一个运动，就是你没事的时候呢让自己蹲下来站起来，蹲下来站起来，训练你的大腿跟小腿的肌肉，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让老人家呢腿不会太软。在运动的安排上，如果以改善或预防肌少症作为目标，阻力训练呢是占了最大的比重。所谓的阻力，就是你让这个肌肉啊跟你所做的运动有一个对抗性，也就是训练你的肌肉呢有这个对抗性。所以用这个蹲下去站起来，蹲下去站起来，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这个有一个就是喜欢打太极拳的人说，干嘛站桩，哎对了，就是站桩，两腿半分弯啊，把两手向前平衡，两掌互对，然后你半分弯，两腿半分弯。那么这时候呢，你的两腿半分弯，包括你的小腿的肌肉跟大腿的肌肉，让你稳稳地站在那边，这叫站桩。
我觉得很多老人家不需要出去运动，尤其在纽约很冷啊，你也不要出去，就在你的卧房里面，在客厅里面，每天早晚三次啊，早上一次，下午一次，晚上一次，站桩就能够训练你的大腿跟小腿跟膝盖的这个力量，而且也训练了你的肌肉。结果呢，必要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的腿的力量是非常好的。在运动的安排上，如果以改善或预防肌少症为目标，阻力训练呢是占了很大的比重。那么这位医生跟这个运动专家也表示，他说你做训练的时候呢，最好就是45分钟到60分钟啊，不要太累，而且最重要是要看你个人的体力来作为一个啊训练自己的一个标准。有的老人家因为不常运动，所以一定呢要采取渐进式的方式啊，不要这个一下子就想要做到很好很好，这是不要去强，不要勉强，可以一步一步的慢慢做。那么最好呢是跟着几个人一起做，那么必要的时候万一不小心摔跤了或怎么样，那么还有人在旁边可以看一下。那么最重要是不要勉强，要视自己的能力来做这些运动。如果以改善或预防肌少症作为目标，阻力训练是占了最大的比重。所以许桂婷老师表示呢，最好是到这个运动中心去接受他们给你的专业训练，自己不要啊这个勉强去做，因为勉强做有的时候会造成骨骼啊或者肌肉拉伤，反而不好。需要做运动，而且需要做这些阻力运动的时候呢，最好就是到运动中心大家一起做，这中间包括了阻抗运动，包括了搭配有氧、平衡、伸展，一共需要有这不同的几个部分把它连贯起来。而且这伸展、平衡，包括了有氧等等呢，都是一个环环相扣，互相影响。因为在肌力下降的时候呢，我们的走路的速度啊、动态的平衡啊、关节的活动呢都会变差。所以你会发现以前呢，东西掉了你砰一下就可以把它捡起来了啊，反应很快。现在为什么你就好像就好像反应变慢了呢？对的，就是因为年纪大了，很多的东西你开始有了阻抗啊，所以人老了就要服老，很多东西呢不要没有办法的时候呢不要勉强。你想要做什么就要一步一步的重新训练自己，让自己达到你所想要的这个效果。运动的安排上，如果以改善或预防肌少症作为目标，阻力的训练要占最大的比重。他说以60分钟的运动课程来看，用6:4的概念，阻力训练占了60%，大约需要30分钟。而另外40%呢，我们要做有氧、伸展、静态的平衡等等。所以做运动呢，你一定呢要找一个相关的运动的相关老师来指导你，看看你需要哪一方面的运动，因为他们是有凭有据啊，告诉你要怎么做。在有三高的患者呢，最好能够运动前量量血压啊，因为运动会增加你的这个心跳，会增加你的出汗，也会增加你的全身的这个紧张等等。如果你有三高，那么一定要搞清楚你的血压允不允许你去做这些运动。所以有高血压的人或者有心跳不正常的人呢，运动之前一定要请教医生什么样的运动你不能做，因为有的运动会刺激你导致血压升高，产生了危险。那么养肌最重要的呢，就是中年开始我们要训练肌力，维持我们的肌力，肌就是肌肉的肌，力量的力啊。那么
从中年就开始训练我们的肌肉，但是在训练当中被破坏之后呢，它有可能会发炎，会不舒服。这时候呢，如果你的肌肉的拉扯过度了也不好，所以这个肌肉的训练呢，要慢慢的，你要伸展，要伸展，要收缩，训练这个动作。就像你跳芭蕾舞，你刚开始可以转一圈，然后你转得好，转得这个快的时候，你可以转两三圈。肌肉的训练也是这样，当你的肌肉是很迟滞的时候，反应是很慢的时候，你不可能一蹴可及。所以告诉大家要慢慢来啊，养肌肉，不是这个吃的 chicken 啊，不是这个培养你的肌肉，要慢慢来，一步一步。接着收听我们今天的医药科技新知。

0: 德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718-661-3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hines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FM 87.6，这空中小林呐，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忠孝廉，乐去吧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请您听的是北京相声名家名作，那么接下来要请您听的这对搭档呢是老先生和正值盛年的青年名家的组合，逗哏的是北京曲协副主席青年相声评书名家王月波，捧哏的呢是北京相声界的老先生王文林老师，表演的是一个传统的节目相声造厨。
2: 崔老师啊，应该说是多才多艺。
3: 是，
2: 您看刚才学这几句，刘先生
3: 真像，
2: 惟妙惟肖。
3: 没错，
2: 您要没听过就算罢了，
3: 哎，
2: 只要您听过刘先生的
3: 啊，
2: 都得认可
3: 是
2: 学得像。
3: 对，
2: 我们行内也公认
3: 啊，
2: 学刘先生摊算学得比较像的一位。
3: 对，
2: 这个环境也好，
3: 是不是？
2: 您看
3: 啊，
2: 大家伙儿往这一坐，
3: 是
2: 听这么几段相声，
3: 哎，
2: 开怀大笑，
3: 开心呐。
2: 是
3: 啊，
2: 一边后边还有好的演员。
3: 那是啊，
2: 啊，
3: 没错，
2: 是何云伟、
3: 李菁。
2: 李菁
3: 那是我们大角儿。
2: 好啊，
3: 大角儿啊。
2: 嗯，什么？
3: 那俩是我们大角了。
2: 哦，是不小啊，角吧，好不好？大角是不是好一点啊？您那角儿我听着稍微慎着点啊。
3: 你理解错了
2: 啊、哦，
3: 就是我们主要演员。
2: 哦，是那意思。
3: 是。
2: 这个说实在的，现在您看这酒店里边说相声啊，
3: 啊，
2: 原先我还不乐意去，
3: 为什么？
2: 我一听酒店，我们说相声干嘛？
3: 哦，
2: 我们剧场啊，
3: 这个礼堂也很好、
2: 啊。这不知道啊。
3: 哦，
2: 现在您看酒店里头
3: 啊，
2: 吃饭也行，
3: 对，
2: 住宿也行
3: 啊，
2: 娱乐也行，
3: 一体化了，
2: 还这也能演出，
3: 多好啊！
2: 你过去吃饭就是上饭店。
3: 啊，饭馆那时候，
2: 您现在家里头要有红白事
3: 啊，
2: 也都上饭店去。
3: 没错，
2: 吃完了抹嘴一走，
3: 哎，
2: 也不用刷家伙，也不用再啊干什么，
3: 省事啊，
2: 回家了。
3: 没错，
2: 过去行吗？
3: 那时候，
2: 过去一说有红白事
3: 啊，
2: 得家里头
3: 啊，
2: 跟街坊邻居借地方。
3: 哎，还得借盘子借碗呢。
2: 对呀、啊，
3: 没错，
2: 租家伙座，
3: 哎，
2: 请朋友给帮忙，
3: 是
2: 讲究点的
3: 啊。
2: 家里边要搭棚
3: 办事，
2: 起这灶，
3: 哎，
2: 外边借锅
3: 啊，
2: 借盘子借碗，
3: 对，
2: 借桌椅板凳
3: 啊，
2: 这才能办事呢。
3: 搭棚办事吗？
2: 没人还不行，
3: 哎，事办来人，
2: 都得是内行。
3: 没错，
2: 头一下说这知客就厉害。
3: 哦，就是这个招待员，
2: 现在叫领位员呢。
3: 对，
2: 会让人，这个人由棚口一进来就得知道这人
3: 啊，
2: 大概跟本家什么关系？
3: 对，
2: 是娘家的，是婆家的
3: 啊。
2: 这人什么身份？给让的哪桌？是头一桌主桌呀，还是二一桌的辅桌呀？
3: 啊，
2: 界别也得给分开了。
3: 哦，
2: 商界跟商界的一桌，学界跟学界的一桌，工界跟工界的一桌，军界的跟军界的一桌。
3: 哦，
2: 彼此聊着也高兴，旁边的人听着也热闹。
3: 哎，这有学问。
2: 有一回商界给让一桌出笑话，
3: 怎么着？
2: 这知客呀，
3: 啊，
2: 八个人都是做买卖的
3: 啊，
2: 其中有二位个别，
3: 怎么？
2: 一个是雇一铺的掌柜的，一个是当铺当家的。
3: 哦，两行人，
2: 二位说话都有这么一点职业特点。
3: 什么特点？
2: 带出自己平常做买卖时候那声音来。
3: 哦，
2: 这当铺当家的要跟顾一铺这掌柜的客气客气
3: 啊，
2: 问问这位多大岁数，
3: 是
2: 说出这话来跟唱当一个味儿。
3: 哦，跟当铺似的。
2: 你端那大烟袋
3: 啊，
2: 一指这顾一铺的掌柜的
3: 啊，
2: 这位老兄台今年寿高多少？
3: 这就要当是怎么着？
2: 像这顾一铺掌柜你就别理他了
3: 啊，
2: 蹦起来一通唱 啊,
3: 啊，
2: 哎呦我还小呢、啊、今年我都66了。本家把二位给轰出去了。
3: 是
2: 我这新媳妇没过门，你们俩连当带卖，我受了受不了。
3: 这是职业特点，
2: 这就是知客。
3: 没错，
2: 再有得说是管账。
3: 哎，这主要
2: 账桌都得清楚。
3: 对，
2: 这位先生字还得好。
3: 那当然，记账得好啊。
2: 小九九加减乘除四则的运算还得明白。
3: 没错，不能给人算错了，
2: 进多少出多少，上好了账，一本账写得清清楚楚，
3: 嗯，
2: 连个多余的墨点都没有。
3: 好啊，
2: 这叫不能展卷。
3: 没错，
2: 交给本家，让本家一看
3: 啊，
2: 打心里边就舒服。
3: 对，
2: 最主要的
3: 啊，
2: 不能实心财黑。
3: 那当然，
2: 好小管不了账。
3: 没错，
2: 我管过一回账。
3: 你管过？
2: 管过。
3: 哦，谁家？
2: 嗯，贵行业说相声的。
3: 哪位？
2: 有个李金斗，知道吗？
3: 知道，大鼻子。
2: 李金斗娶儿媳妇儿，
3: 和大事儿，
2: 请我管的账。
3: 哦，你给管的。
2: 好。
3: 哦，
2: 李金斗这交际可真不窄。
3: 哎，他好交往。
2: 来了够有500多人，
3: 不少，
2: 摆了都是小60桌。
3: 呵，
2: 这个份子钱就有27万。
3: 呵，可以。
2: 我给写的账啊。
3: 哎呀，真好。
2: 哎，
3: 嗯。
2: 你是李金斗的亲戚，你问出这个话来，说实在的，就让我过意不去。我跟李金斗是朋友，
3: 没错。
2: 我眯人家钱，
3: 是
2: 下得去吗？那个，
3: 没错。
2: 我跟李金斗什么交情？
3: 你
2: 27、8万块钱份子
3: 啊？你瞧，
2: 我给他的时候
3: 啊，
2: 给了他3万块钱。叫您各位说对得住良心吧？
3: 你这良心大大的呀，
2: 知道那20多万哪儿去了吗？
3: 我哪知道啊，
2: 我都吃喜了。
3: 您吃喜吃20多万，您给了3万、
2: 啊啊、怎么了
3: 啊？您这账怎么
2: 了？让你吃这喜你还吃不了呢？
3: 我也不那么缺德，
2: 这账得会写。
3: 那怎么写啊？
2: 好比说吧，
3: 啊，
2: 随1000块钱。
3: 那你
2: 写500。
3: 那要随500？
2: 写200。
3: 随200？
2: 写100。
3: 随100
2: 就甭写了。随100还写什么劲呢？
3: 哇，
2: 跟你说这李金斗这么大的腕儿
3: 啊，
2: 因为这23、4万块钱愣上法院把我告下来了，把我给气的呀。我心里话说，法院也不是你们家开的，
3: 是
2: 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我跟他对簿公堂。
3: 嗯，好，
2: 我们愣愣没想到
3: 怎么
2: 着，法院跟他一试，
3: 怎么了？
2: 刚过一堂
3: 啊，
2: 就断我把这钱给他，你说这不欺负人吗？亏了我没花，我那天带着去的。
3: 哎呦，
2: 您算我脸上好瞧不好瞧？
3: 你
2: 当时吧唧吧唧几单钱，我就摔着跟前了，就在这地上扔的
3: 啊！
2: 我心里话黑李金斗，你但凡要认脸，你好意思捡这钱吗？我就没见过那么下作的人，捡起来掸吧掸吧，他揣起来愣收起来了。把我气的，我说嘿，好，李金斗，你就这么行事，你就这么行事，下回你们家再有事，你看我还帮你不帮你？
3: 下回谁还找你啊？
2: 打这以后赌气，我不管这事了。
3: 呵，你早就不应该管，
2: 把实心财黑与管账说差点。
3: 哦，是。
2: 还有办事有一主要的，各位。
3: 哪位？
2: 就是这灶厨。
3: 哦，后厨。
2: 帮厨的。
3: 是。
2: 那年头办事搭棚不说
3: 啊，
2: 还得专门请厨师傅。
3: 那是啊，
2: 有跑的棚的，
3: 是
2: 讲究一点
3: 啊，
2: 得到有名的饭庄子，请有名的厨师傅上这儿来造厨来，
3: 不是手艺好啊。
2: 你要提起这造厨来
3: 啊，
2: 不亏心。
3: 怎么？
2: 我是过岛里的打把式，
3: 花门里出身。
2: 那咱们是内行啊。
3: 哎呦呵，
2: 我父亲就是厨师傅。
3: 你跟他一块儿？
2: 跟他呀。
3: 哦，
2: 打小我6、7岁上
3: 啊，
2: 就跟着他们串宅门。
3: 哇，
2: 我给我爸爸打下手活。
3: 哦，你给切的菜。
2: 嗯
3: 啊，
2: 切菜干嘛？那叫宅青的。
3: 对，
2: 切肉那叫堆上的。
3: 哦，
2: 我是下手活。
3: 下手活，那您给包葱包蒜？
2: 那叫零碎活。我是下手活。
3: 刷刷碗？
2: 那叫油活。我是下手活。
3: 您怎么个下手活？
2: 这下手这活 你这么大岁数怎么不知道下手活？
3: 怎么着下手活？
2: 就是嗨，就本家
3: 啊，
2: 就那吃不了剩下的那东西
3: 啊。
2: 我们爷俩背着本家
3: 啊，
2: 拿我们家去
3: 偷啊！
2: 嚷嚷嚷嚷，你嚷嚷，你嚷嚷，我灭口，你信吗？
3: 我家伙，您这整个一小子儿，
2: 我给你一锣，你筛着锣嚷嚷，
3: 小子儿。
2: 您瞅这模样，您瞅这模样，手榴弹要一块钱八个，值一万块钱的。
3: 不是，那不是偷人家？
2: 偷人家干嘛呀？
3: 啊，
2: 厨子不偷，五谷不收。
3: 这都什么理论呀、啊？
2: 偷都不能说偷，
3: 那得
2: 说佛。
3: 哦，得说佛。
2: 对的。
3: 哦，
2: 净念经不行。
3: 哦，
2: 这里边这得有咱们的技术。
3: 那什么技术？
2: 得有行话。
3: 行话哦。
2: 走都不能说走，
3: 那叫
2: 说脚行。
3: 脚行，
2: 对呀、啊。
3: 为什么叫脚行、
2: 啊？废话，走不拿脚行啊？
3: 哦、对对对，没错，没有拿大饼的。
2: 就是。
3: 哦，是是是。
2: 你在我六七岁上就跟着我爸爸干这个。
3: 呵，那你可以同工啊。
2: 那可好，功夫深了。
3: 哎呦，
2: 这你看那年
3: 啊，
2: 那年我也就是七岁，
3: 不大。
2: 你看是不是？
3: 啊，
2: 我刚上初小嘛。
3: 哦，
2: 初小一年。
3: 呵，小孩儿。
2: 哎，小孩儿。
3: 啊。
2: 跟着我爸北城有个宅门，
3: 是，
2: 嗯，大概是在东京天，
3: 哦，
2: 天挺冷的，
3: 是，
2: 冬天比夏天好，
3: 为什么？
2: 冬天穿的多呀，好往里掖东西，
3: 这东西都往身上，
2: 那当然了，
3: 哦，
2: 牛肉
3: 啊，
2: 贴前心，羊肉
3: 啊，
2: 贴后心，
3: 哎呦，
2: 有那值钱的盘子碗
3: 啊。
2: 挂两肋，
3: 哇！
2: 这个肩头上
3: 啊，
2: 葱姜蒜，
3: 哇，
2: 都挂上。
3: 您这整个一圣斗士啊！
2: 嗯，
3: 哦，
2: 得穿套裤。
3: 干嘛穿套裤？
2: 把这裤腿拿线给扎上。
3: 这个
2: 好往里边装东西。
3: 哦，
2: 又肥又大，跟俩口袋似的。
3: 哎呦嚯！
2: 这边是白米白面。
3: 哎呦，
2: 花生瓜子儿。
3: 哇，
2: 这边虾仁干鲜贝姜腰柱，之前的蘑菇。
3: 什么都哦，
2: 反正哪回我身上也得200来斤。
3: 我说你这么好身子骨啊，
2: 您算六七岁的孩子我义吗？
3: 哎呦，这可以的了。
2: 那天我爸爸也不怎么了
3: 啊，
2: 我爸那天也不是高兴，
3: 他
2: 逮什么缝什么。
3: 是啊，
2: 看什么东西都好。
3: 呵，
2: 宝贝儿
3: 啊，
2: 把这缝去。
3: 什么呀？
2: 我一瞅
3: 啊，
2: 一大瓶香油。
3: 这香油怎么浮啊？
2: 那是你，那是你
3: 啊！
2: 你王长友的儿子，你又会说相声？
3: 是，你不会浮。
2: 那我们家里是干这个的。
3: 啊、那怎么浮啊？这个
2: 找肠衣，
3: 肠衣，
2: 肠子，
3: 大肠，
2: 大肠。
3: 哦，
2: 把这香油灌进去。啊、
3: 哦，
2: 到头那拿小袖系好了。
3: 哦，
2: 往腰里边一围，
3: 哇，
2: 跟一个腰带一样，外边有衣裳，看不出来。
3: 可真行嘿、哎！
2: 那是。
3: 哎呦。哦，这缝着，
2: 缝着，
3: 差不多了。
2: 不，还得缝，
3: 还缝什么呀、
2: 啊？宝贝儿
3: 啊，
2: 把这缝起来。
3: 什么呀？
2: 我一看
3: 啊，
2: 干粉丝，
3: 那直直愣愣的怎么缝啊？
2: 对了
3: 啊，
2: 直直愣愣的行吗？
3: 啊，
2: 拿温开水把它泡软喽。
3: 哦，
2: 等软了之后捞干喽。
3: 啊，
2: 捞出来，往脖子上缠。
3: 这人都看见了。
2: 废话，外边来一围脖呀、啊。
3: 哦，
2: 那两年正兴那个张明敏，洋装虽然穿在身，就出来了就。
3: 哦，那就为挡这粉丝。
2: 对呀、啊，
3: 你瞧瞧，这差不多，别缝
2: 了。还得缝，
3: 还缝。
2: 我爸说把这缝进来。
3: 什么呀？
2: 一大碗勾得了的团粉。
3: 你这稀里咣当怎么缝啊？
2: 哥，你没法缝，
3: 没
2: 法。咱们有办法呀。
3: 啊，
2: 不东京摊吗？
3: 啊，
2: 上当院
3: 啊。
2: 把稀的空出去
3: 哦，
2: 这干的在手里边攥了攥
3: 啊，
2: 攥一团粉饼
3: 哦，
2: 搁窗台上冻会儿
3: 哦，
2: 一会儿就冻成一个团粉疙瘩了
3: 哦，
2: 往脑袋上一顶，
3: 这人看见了，
2: 戴帽子呀，
3: 哟呵，
2: 三块马的帽子，两个耳朵都护着，
3: 真有主意，
2: 那是啊，
3: 别缝了，差不多走，
2: 还得缝，
3: 还得缝，
2: 宝贝儿，把这缝进来，
3: 什么呀？
2: 我一看呢
3: 啊，
2: 一火锅子。
3: 那怎么浮啊？
2: 这么大个
3: 啊，
2: 一尺二见圆，
3: 哇，
2: 紫铜的。
3: 哦，
2: 这好浮。
3: 怎么浮啊？
2: 从家带了两根铜线。
3: 哦，
2: 铜线两头都窝上钩。
3: 是，
2: 这是个 S 型的。
3: 哦，
2: 挺长。
3: 哦，
2: 这铜线上头这钩啊
3: 啊，
2: 裤腰带这前后一挂，底下这俩钩呢，
3: 嗯，
2: 勾住了火锅的这俩耳朵，往裆底下这么一塞，
3: 啊，
2: 外边拿棉袍一盖，走道存着点腿儿，看不出来。
3: 啊，
2: 刚挂上我又摘下来了。
3: 怎么着？
2: 忘了倒炭了。
3: 我的妈呀！您这玩意儿要弄烧烤啊？你们真有主意！
2: 我爸一看差不多了
3: 啊，别投了，
2: 宝贝儿，脚行吧？
3: 啊，让他走，
2: 让我走，
3: 嗯，
2: 我得走得动啊！您琢磨，身上200多斤东西又挂一火锅子，我爸爸不管那个，
3: 是
2: 手使的刀啊，乱七八糟全都收拾好了
3: 啊，
2: 一蓝布包嘎着窝底一家，他出了厨房了
3: 啊。
2: 我一看，我走得慢呢
3: 啊，是
2: 不能让本家有怀疑啊。
3: 哦，
2: 身上这袄都有穿法。
3: 有什么穿法？
2: 穿一只袄袖子，
3: 那只
2: 这只袄袖子是嘎着窝底下掏过来，跟大鸡在前心系一嘎的。
3: 哦，
2: 甩出一只膀子来，
3: 是
2: 撅了一根笤帚苗
3: 啊，
2: 假装掏耳朵。
3: 这干嘛？
2: 掏耳朵走得慢呢。
3: 哦，
2: 掏耳朵没有连窜带蹦一溜小跑的，
3: 他怎么出来的？
2: 没那么一位掏耳朵，
3: 那还真是掏耳朵走的嘛，
2: 存着点步
3: 啊，
2: 掏耳朵
3: 啊。你倒快点啊！
2: 废话，快了火锅子掉了，
3: 真有主意。
2: 姐，后面厨房蹭到二楼院门那儿
3: 啊，
2: 就走了个40分钟。
3: 哎呀，太慢了！
2: 二楼院门也缺德，
3: 怎么着？
2: 这下门槛就有尺半，
3: 那么高，
2: 甭说我带着那么些东西
3: 啊，
2: 平常我都过不去啊，
3: 六七岁
2: 个儿小，腿短呐，
3: 是啊，
2: 迈是迈不过去了
3: 啊，
2: 这腿也是直的，
3: 啊，
2: 往过抡，往过抡吧。
3: 哦，嚯，
2: 把这条腿给搬过来了，
3: 嚯，
2: 搬这条腿的时候没留神，
3: 怎么着？
2: 这二的门旁边
3: 啊
2: 立着一把铁锹。
3: 哦，
2: 我给碰躺下，咣当一下子。
3: 哦，
2: 您算我爸爸贼恩胆虚啊，
3: 是
2: 正在头了走，听后边咣当一下，以为犯案了呢
3: 啊，
2: 一回头一看，我把铁锹给碰躺下，我爸爸一瞪眼
3: 啊，
2: 愣着干嘛？扶起来，
3: 让他扶起来。
2: 我爸爸让我把铁锹扶起来。
3: 是啊，
2: 我听着我爸爸让我把他扶起来。我爸爸瞅我犯愣
3: 啊，
2: 看我干嘛呀？
3: 嗯，
2: 扶起来呀，
3: 扶起来。
2: 说完往外走
3: 啊，
2: 说两遍好倒霉，我听着还是扶起来。我心里话，我爸爸要这干嘛呀？
3: 是啊，
2: 投这铁锹头卖俩废铁钱呢。
3: 对呀，
2: 咱们是孝子，
3: 是
2: 不敢有违父命。
3: 嚯，
2: 我爸爸让我扶，我就得扶。
3: 呵，
2: 拿脚面把它勾过来
3: 啊，
2: 一点点往起勾，
3: 干嘛？
2: 得先哈下腰去啊。
3: 哦，
2: 再说这儿有大肠啊，一哈腰嘎嘣大肠折了，一胯骨全是香油啊。
3: 没错，
2: 把这铁锹抄到手里头
3: 啊，
2: 先给分了家吧。
3: 啊，是
2: 拿脚刺住这铁锹头
3: 啊，
2: 把这铁锹瓣搁在肩膀上
3: 啊，
2: 我往下尬悠，我打算给它分开。
3: 是
2: 这儿正尬悠呢
3: 啊，
2: 本家大爷由头了往后边走。
3: 哦，
2: 整走到二楼院门这儿
3: 啊，
2: 今天人预备30桌东西，
3: 是
2: 投了吃了15桌就没东西了。
3: 那15桌呢？
2: 都在我身上呢。人家找我爸爸算算账了。
3: 哦，
2: 走到二德院门这儿一看，我正尬着铁锹呢。
3: 啊，
2: 哎，这孩子你干嘛呢？
3: 啊，
2: 你老实待会儿。
3: 是，
2: 干我们家铁锹干什么？
3: 啊，
2: 我说大爷，您不知道我这正锻炼身体呢，我这有拿铁锹锻炼身体的吗？
3: 就是。
2: 王师傅，这怎么回事？
3: 啊，
2: 我爸爸赶紧就过来。哦，大爷，大爷，
3: 啊，
2: 这是我儿子。跟着我打下手活的，累一早心，我先让他家走了
3: 啊！
2: 别家
3: 啊，
2: 咱们哥俩得算算账，算账让他先回去吧。不成，一会儿我得给他俩赏钱。
3: 哦，
2: 赏钱我给他带家去就得了。半道你要打酒喝怎么办呢？
3: 啊，
2: 走， 啊，一手拽着我爸爸，一手揽着我，
3: 怎么样？
2: 三拖两拽就到账房了。
3: 哎呦，
2: 到账房我一看，好缺德了。
3: 怎么着？
2: 一张账桌
3: 啊，
2: 对脸一边一把椅子
3: 啊，
2: 靠门这儿有一把椅子，
3: 是
2: 屋子搁了一洋火炉子
3: 啊。
2: 这洋火炉子这个大呀，
3: 大
2: 比我都高。
3: 嚯，
2: 要说煤球里边能搁一吨半。
3: 嚯，
2: 那火苗子腾腾就有炸半呢。
3: 哎呦，
2: 这屋这个热呀。我爸爸跟大爷对脸坐着
3: 了啊。
2: 这本家大爷用手一指靠门这张椅子
3: 啊，
2: 这孩子你坐那
3: 儿。坐下。
2: 大爷我不坐。你坐那儿吧。我不坐，
3: 你就坐下吧。
2: 废话，坐那儿火锅子扎屁股。
3: 站着吧，
2: 你就站着吧。
3: 啊，
2: 王师傅
3: 啊，
2: 咱得算算账啊。
3: 是，
2: 头里预备30多东西，怎么吃的15多就没有了？
3: 就是，
2: 打开账本，您看看
3: 啊。
2: 这时候把算盘拿过来
3: 啊，
2: 咱们管各式样的肉，牛羊肉就是一样200斤呢。
3: 呵，
2: 这个青菜一样是30斤呢。
3: 是，
2: 这头了开30桌满够啊。
3: 对，
2: 那哪是算账呢？
3: 啊，
2: 巴黎算盘粥。瞪我一眼，巴黎算盘珠瞪我一眼
3: 啊！
2: 人找我的毛病。
3: 是啊，
2: 您算我才7岁啊，小孩哪经过这个？
3: 对，
2: 这屋又太热
3: 啊，
2: 这汗可就下来了。
3: 是
2: 啊，黄豆粒大小的汗珠子噼啪往下一掉，浑身上下全都塌了。
3: 哎，
2: 别的东西好办呢
3: 啊，
2: 我脑袋上还一冻团粉疙瘩呢，这团粉疙瘩可就开了化了。
3: 哎呦，
2: 顺我脑袋哗就流下白道子来了。本家大爷正算账呢，王师傅，咱。哎，行了，别算了
3: 啊！
2: 你们这孩子这脑袋怎么回事啊？
3: 是
2: 搁别人就没词儿了。
3: 那是
2: 我爸爸，那是老江湖啊。大爷，您甭管这孩子，天生就是奶油的脑袋。
3: 奶油脑袋。
4: 来吧，奶油脑袋再说一段。
2: 谢谢大家，
3: 谢谢谢谢，
2: 谢谢。很少。我们爷儿两个一块合作，
3: 没错。
2: 这个徐德亮、王文林
3: 啊，原配，
2: 这是一个经典的搭档
3: 啊。
2: 徐德亮有事情，
3: 对，
2: 请假了。
3: 哎，
2: 这个换我们二位
3: 啊，我们算临时组合。
2: 对，老先生
3: 啊，
2: 特别的敬业，
3: 这应该
2: 与时俱进，
3: 哎，得跟上时代，
2: 就爱弄点新鲜玩意儿。
3: 没错，
2: 您别看跟我初次的合作。
3: 啊，对，
2: 这词儿说一遍就记住了。
3: 啊，对，
2: 脑子快，
3: 哎，得跟上。
2: 走到马路上
3: 啊，
2: 看见什么不明白的新鲜事物要问一问。
3: 哎，
2: 那天走到马路上啊
3: 啊，
2: 内急，
3: 哦，
2: 要小便。
3: 是，
2: 你别看现在马路上公共厕所少，
3: 是，
2: 但要想方便方便还是比较方便的。
3: 咱们这哪能那样？
2: 不
3: 啊。
2: 北京啊，商场啊，
3: 啊，
2: 快餐店呢，
3: 啊，
2: 哎，
3: 饭店
2: 都能进去，
3: 都有洗手间，
2: 对，
3: 没错，
2: 也不收费，
3: 对，
2: 免费的。
3: 现在条件好了，
2: 5星级的大酒店，
3: 呵，
2: 他一看我就上趟厕所吧，
3: 对，
2: 也没人问他，
3: 那是
2: 自己进去
3: 啊，
2: 看那标志
3: 啊，
2: 男女的那牌子，
3: 对，
2: 到了男卫生间，
3: 哎，
2: 一看这小便池上头
3: 啊，
2: 写了一行字，
3: 什么字？
2: 您要是男卫生间呢
3: 啊，
2: 这点我得解释，因为观众有女同志您不知道
3: 啊，啊是都不走错了、
2: 啊、是男卫生间小便池有的写什么呢
3: 啊，
2: 向前一大步一小步啊，文明一大步，
3: 没错，
2: 写这个
3: 没错，
2: 什么节约用水啊
3: 啊，
2: 什么就是这样的，
3: 没错，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2: 哎，对对对
3: 对，
2: 这写的都不是
3: 这个，
2: 这小便池上的写一行字，
3: 什么？
2: 不能用坏了，把他气的，
3: 是啊，
2: 5星级酒店怎么那么瞧不起人呢？
3: 是啊，
2: 我方便方便怎么能把这小便池子用坏了呢？这不就接完手拿手一摁一冲水就完了吗？
3: 对啊，
2: 这5星级酒店这有一点侮辱人的意思了。
3: 没错啊，
2: 我方便方便，我看我怎么给它用坏了。
3: 是，
2: 接完手拿手一摁，砰！
3: 怎么着？
2: 水出来了。
3: 哎呦，
2: 呲一身，急了。
3: 那是。
2: 出来厕所
3: 啊，
2: 保安服务员找你们值班的经理，
3: 没错，
2: 我投诉你们，
3: 就是
2: 你们什么5星级的酒店这样的服务
3: 啊，
2: 大伙不知怎么回事，老先生您怎么了、
3: 啊、
2: 怎么了，男厕所男卫生间，你们看看、啊、是像话吗？
3: 是，
2: 到男卫生间了 啊，这水管子怎么回事？
3: 啊、
2: 我拿手一呲过一身水
3: 啊，
2: 我这衣裳啊，一会儿我还演出呢，
3: 对，
2: 就你们包赔我损失。
3: 是，
2: 这上不写着字呢吗？
3: 啊，
2: 是我就看这生气呀、
3: 啊。啊，
2: 什么叫不能用坏了啊？
3: 就是，
2: 合着这坏了也讹我是怎么着？这算我给能用坏的是怎么着？
3: 啊，
2: 不是那意思，我们写的时候哪壶忘了一个标点，我们这上写的不能用坏了，
3: 坏了。
1: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王玥波、王文林表演的传统相声《造厨》和一个返场的小笑话。那么听到这儿呢，上半时段的空中小林暂时告一个段落，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5: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6: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7: 听回广播了吧，
8: 是的
7: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
8: 哎，
7: 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前两天呢，为您介绍了孙宝才先生和王文禄先生，他们是北京相声的老前辈，也是双簧的一代宗师。1986年86岁的孙宝才先生和80岁的王文禄先生参加了北京市曲艺前辈舞台生活50周年纪念的专场演出，是由当时的北京市曲艺杂技家协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说是舞台生活50周年纪念，其实呢这其中很多老先生从艺呢都超过了50年了。当然了，双簧是既要听又要看的，那么可惜呢我们的广播看不到影像，不过呢通过听啊也足以感受到当时的盛况了。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孙宝才和王文禄二位的合作，主持人是相声名家李国盛。
2: 孙宝才老师今年已经86岁高龄了，他从艺已经70年了，他一直活跃在曲艺舞台上。今天他和他的老伙伴王文禄老师一起为大家表演双簧。他们老二位的年龄加在一起是166岁，称得起是老先生了，实实在在的老先生。现在我们就看他们二位表演双簧，罗成出马。
3: 哎，这回又咱们哥俩说了。
4: 对了，又给我说了。
3: 这个相声啊，就是这个唱说，
4: 哎，就这两样，
3: 对不对啊？
4: 科学嘛，
3: 我唱他们就不会。
4: 对对对，您先别说大话，您能唱什么呀？
3: 什么？
4: 唱什么呀？
3: 你这像，这跟这熊猫一样。
4: 我成熊猫了我？
3: 你看这个玩意儿，这什么样？这是？
4: 你说你唱，你唱什么呀？
3: 嘿。就冲你
4: 啊，
3: 我就给各位唱打黑我媳妇的玩意儿。
4: 什么？
3: 我小一人。
4: 小谁呀？
3: 我给他唱回啊，拉洋片小金牙大金牙。你看见
4: 人家那艺术啊，
3: 啊，
4: 没人敢学。
3: 哎，我就会。
4: 你说你敢学？
3: 我学大金牙。
4: 当着各位，你给唱两句，各位一听就知道对不对。
3: 咋？我唱什么？
4: 嗯，
3: 我把这个跟您说好了。
4: 嗯，怎么？
3: 我给您唱一好的。
4: 什么？
3: 我唱什么呀？唱一夸美人。
4: 好，
3: 好好，
4: 行
3: 啊！
4: 来来，您唱，
3: 听着啊，
4: 我听着啊。
3: 对不对？
4: 哎呀，什么对不对啊？还没唱就对不对啊？因为唱呢。
3: 不是，我告诉你，这我这姿势对不对？
4: 哎，姿势对了。
3: 你听着啊。
4: 嗯。
3: 在我里头再看闹，又一妖层来到了苏州大街哟，你老看个分明，苏州大街长有十里，周配黄根刮的西东，这边开的本是黄酒馆，这边买的本是包雕姑，我口啊可站着一个小大姐儿，17、18岁还正在年轻，上上油头抓油炸，摸个扎的本是红头绳，天花正花啊可带着两腿儿，头儿娃子一丈青，二来八宝赌金坠儿，那滴了啷个哒了啷个九连灯，人家不擦粉粉呐，可就自在的尊了。嗷嗷的不吐胭脂哦，那嘴唇发了红啊！哎，那不擦胭脂哦。那嘴是发了红，上身穿玫瑰紫的大夹袄，狗牙套就把大金棒，下身用只一个绿丝线腿带，还赠了一个金绷绷。仙人过桥啊，那叫木高点儿，两头招地还当家的哭，木怪道旁盘鞋带，生根绿两个红，姑娘大了还要个孙儿， 现在一上个这个响铃，为什么他们这个铃铛了对？为什么一走，一哗楞，前头一步子哗啦啦啦响，后头两步响哗楞，那大姐走了一个连哗了不楞，啊啊，那稀啦啦啦哗啦啦啊，人家可是不住个声啊，哎，
4: 啊，
3: 什么？
4: 啊啊，我们这个不是经常挨天。我们这场专门是演双簧，
3: 双簧啊！
4: 啊，
3: 你还差点，
4: 我还差点，
3: 嗯，
4: 哦，您是双簧，
3: 哎，不是，我跟您差点，
4: 嗯嗯，别那么说，
3: 没事，你说我今年是多大，你才比我大多了，老前辈，
4: 别
3: 啊，
4: 别客气，
3: 别客气，那我十岁小徒，我就认识他，我就瞅着过他，
4: 对，
3: 你妈抱着你时候啊，我那得瞅过你，
4: 像话吗？我妈抱着你瞅着呀！
3: 啊，
4: 这，别刨根啊！咱们小双簧
3: 成啊！
4: 你坐着，我说词儿，你嚼。
3: 好了，
4: 坐着，小。
5: 话说罗成正坐中军宝帐，忽听探马来报。急忙顶盔冠甲罩袍伏在明将上马，罗一位主英门先放三声大炮，您听这头一声大大，大
3: 大怎么换人？
4: 不是这个要点有点反着，那改上了，
3: 看你反着我这耳朵了吗？
4: 给你赶上了，这咱魏小米也争争，
3: 还有炮啊？
4: 没炮了。越思越想，我气儿不出，有人揭发我贪污，我这心里头真生气，气得我三天都不舒服。多少年熬个小领导，没有辛苦有甘苦，借着改革捞一把，这也不算我突出。我手里有钱，腰杆子硬，吃喝玩乐我派不足。有人说上级调查我，我脑子一晃就是不服。逮捕啊，我不服；判刑啊，我不服；你把我毙了，我都不服。
3: 我服。我你哪瞧着？啊，枪毙我都不服。
4: 谁让你瞧来着？谈好几次，十次了。
3: 谁谈这么些个？
4: 你说
3: 两次，我一次都没过。
4: 好，你小子
3: 别挤着我。
4: 哎，咱们改改，咱们要唱点，你晓得了吗？
3: 成啊，成啊，
4: 得分唱什么？
3: 唱，俺那段唱什么？
4: 不是，唱点评戏。
3: 成啊，
4: 哪段呢？
3: 哎，
4: 珍珠汉山那段。
3: 哎，
4: 那个王三娇给罗德求情那点。
3: 好，
4: 您学一个名演员。
3: 哎，
4: 白玉霜。
3: 好，成啊，
4: 晓得了吗？
3: 嘿，我跟白霜我们都亲戚。
4: 什么亲戚啊？
3: 那是我妹妹。
4: 哦，那行，那您有基础
3: 啊，
4: 来，
3: 好，
4: 我有家伙，
3: 哎，
4: 记住了啊。

0: 难好，今日老爷呀，
1: 我的妈呀！
2: 你怎么哭了？
1: 俺就见我憋坏了，是吧？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1986年11月的演出录音，北京市曲艺前辈舞台生活50周年纪念的专场演出。86岁的孙宝才，80岁的王文禄啊，这对老搭档再度合作，留下了珍贵的演出录音。孙宝才先生呢1965年就退休了，改革开放之后呢又再度恢复了舞台演出，可以说啊耄耋之年再度享誉曲坛，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艺术资料。好，下面再请您听一个相声小段，拔牙马季刘宝瑞合作表演。
1: 你看这个相声这个东西啊，题材非常广泛。
2: 哎，对
1: 啊，什么都有，
2: 什么都有，
1: 歌颂的，讽刺的，打击敌人的，
2: 哎，
1: 揭露旧社会的。
2: 对，
1: 旧社会骗人的把戏多极了。
2: 那太多了，
1: 北京集中在天桥一带。
2: 哎
1: 啊，什么相面的，算卦的，点痦子，拔牙的，卖大力丸的，这全是骗人的。
2: 对，
1: 就那卖大力丸的，
2: 卖大力丸
1: 这么大个药丸子，
2: 呵，
1: 他告诉什么都治，
2: 什么都治，
1: 其实那玩意儿什么也不治。
2: 什么也不治，
1: 那玩意儿切糕做的，
2: 切糕丸呐。
1: 我上回吃过一个，吃出仨枣核来。
2: 好嘛
1: 啊，就那玩意儿他告诉他什么都治，
2: 什么都治，
1: 就仗着他那嘴说骗人。
2: 哎，就仗着嘴，
1: 其实你有病你上医院去。
2: 对，那多好啊，
1: 不到医院，你药铺里打听一下需要吃什么药，
2: 哎，
1: 人家也告诉你。
2: 是啊，
1: 比如说你肚子疼，到药铺里头你打听一下，
2: 嗯，
1: 先生我肚子疼，您看我吃点什么药啊。
2: 嗯，
1: 人家告诉你了。
2: 干你
1: 肚子疼别吃药，
2: 甭吃药，
1: 贴膏药。
2: 贴膏药，
1: 贴什么膏药？贴暖气膏。
2: 暖气膏
1: 2.8块一贴。
2: 2.8块，
1: 多少钱？2.8块，太贵了。
2: 贵了，
1: 有便宜点的没有？
2: 便宜的。
1: 嗯，便宜点的。
2: 便宜点的。
1: 便宜点的有啊，把毒膏1分钱3贴。
2: 把毒膏，
1: 这位觉得便宜，掏出1分钱来，您给我拿3贴把毒膏。那玩意儿不是治肚子疼的呀。
2: 是啊，
1: 这买回来之后还真贴上了。
2: 贴上了，
1: 贴一礼拜肚子疼没治好，拔出仨小疖子来。
2: 你这不捣乱吗？这
1: 没病找病吗？
2: 找病。
1: 天桥卖大力丸的就骗这种人。
2: 哎
1: 啊，看病找便宜，
2: 找便宜
1: 是吧。
2: 嗯，
1: 卖那大力丸就仗他那嘴说呢。
2: 是啊，
1: 你看那样
2: 样，
1: 光着板级呢，这系着板带啊，站个钉子步，说话瓮声瓮气，带一点外乡口音。
2: 外乡口音
1: 都这味儿的。
2: 您来了，
1: 谁吃我这个大力丸？
2: 大力丸
1: 有命有救，宝贝疙瘩，
2: 宝贝疙瘩。
1: 哪位先生问了？说你这个宝贝疙瘩治什么病啊？
2: 治什么病？
1: 咱这是百病全治。
2: 嚯，
1: 甭管你是车撞着、马踩着、牛顶着、狗咬着、刀砍着、斧剁着、鹰抓着、鸭子踢着。
2: 嗯，鸭子踢着。
1: 你听这里有一句人话没有？刀砍着、斧剁着，
2: 好家伙，
1: 鹰抓着，人们让鹰抓着。最后这句最不是人话。
2: 是啊，
1: 鸭子踢着，
2: 鸭子踢着，
1: 挺大活人让鸭子给踢趴下，那还活什么劲儿啊？
2: 说是呢，
1: 那鸭子最笨的，
2: 哎，
1: 小短腿拐我拐我一拍脚，
2: 这
1: 是不是骗人的？
2: 骗人，
1: 拔牙的也是骗人的。
2: 拔牙
1: 啊、
2: 嗯！哦，
1: 摆一个牙摊儿，
2: 哎，
1: 一个大瓷盘子里装很多牙，
2: 很多的牙，
1: 什么牙都有，就没人牙。
2: 哦，没人牙呀？
1: 他各处捡来的，拿它做幌子，
2: 好嘛？
1: 他花俩钱在那个时候。

0: 社会运动个营业执照，
1: 哎，
0: 往这儿一摆，他就给人拔牙
1: 就行了。
0: 其实你牙疼，你上医院拔下来，那不很痛快吗？
1: 就是嘛。
0: 不仅有人找便宜，
1: 找便宜，
0: 捂着腮帮子找他来了。
1: 好嘛，
0: 大夫，
1: 大夫，
0: 我牙疼
1: 啊，牙疼。
0: 你看大夫这劲儿，
1: 嗯，
0: 牙疼找我来了。
1: 你家干嘛呢？
0: 让您问，您给我瞧瞧吧，
1: 瞧瞧吧。
0: 嗯，好。你是打算治好了好啊？你是打算留点根解闷呢？嗯，我打算治好了。
1: 是啊，
0: 我这坏牙您给拔了得了。
1: 坏牙
0: 哦，张嘴我瞧瞧。
1: 哎，
0: 这上面这个，上面那个一块六。
1: 一块六，
0: 张嘴要一块六。
1: 嗯，
0: 这位呢嫌贵，
1: 嫌贵，
0: 不是一块六，别闹了，
1: 别闹了，
0: 不是要一块六，给八毛行吗？哦，要一块六给八毛，
1: 不拔，
0: 掏钱，
1: 拔了，
0: 治了，
1: 呵，
0: 病人一觉挺便宜啊，
1: 嗯，
0: 要一块六给八毛钱，
1: 行了，
0: 赶紧掏钱，
1: 好吧，
0: 掏出八毛钱给他了，
1: 嗯，
0: 大夫不慌不忙把钱掖起来，
1: 嗯，
0: 从大皮包里拿出一个家伙来，谁瞧见谁都害怕。
1: 干嘛害怕呀？
0: 头盒大老虎钳子
1: 啊！大老虎钳子，
0: 张嘴！那病人一瞧吓一哆嗦。大夫，我拔牙，我不起钉子。张嘴，别废话。这位真下得去手，
1: 嗯，
0: 把老虎钳子捅到嘴里，夹住了一个牙。哎，咳嗽一声，噗，他愣给带下来了。
1: 好家伙！
0: 疼的这位病人汗珠子哒哒哒掉了14对半呢。
1: 好嘛，
0: 哎呦，大夫您可太损了，您
1: 损了，
0: 生往下拽啊，好家伙，一点麻药你都不上啊，
1: 说是
0: 就凭你那点劲儿啊，
1: 哎，
0: 早知道这样让我们街坊去给拔下了。
1: 怎么了？
0: 你街坊举重的比你劲儿大多。
1: 哎呦，真惨。
0: 他一猫牙坏了，
1: 怎么了？
0: 哎呦，你看看怎么流这么多血啊，你
1: 这玩意儿流血太多，
0: 啊，那牙是拔下来，哎呦，那牙上带3两多肉呢，啊，后来他自己一琢磨，他觉得倒便宜了。
1: 怎么便宜？
0: 要一块六给八毛，可不就得这么拔吗？没关系，年轻力壮，拔下来疼一会儿好了，没关系，行了，谢谢，回见大夫。
1: 回见了。
0: 走了，
1: 走了，
0: 走了半道，他一猫牙不对，他又回来了。啊，大夫不对啊，
1: 怎么了？
0: 你给我拔哪牙了？我上边这疼，你怎么拔下边这个？
1: 怎么？
0: 嗯？哪个？上边这个，
1: 上边那个，
0: 上边一块六，下边八毛，
1: 没听说过，这叫什么话呀？
0: 八毛钱，我拔个好牙去。
1: 这么说
0: 去，我上边这坏了。上边掏一块六，
1: 里边再掏钱，
0: 里外里2.4块给他了。大夫，你可别生往下拔了啊！你再那么拔那八毛，你也退我。把一块六掏出给他了。
1: 嗯，
0: 大夫不慌不忙，把钱又掖起来。
1: 嗯，
0: 老虎钳子不用了，
1: 不用了。
0: 从皮包里拿出一根老弦来，
1: 老弦，
0: 拉胡琴用的老弦。
1: 嗯嗯，
0: 那玩意儿最结实。
1: 对啊。
0: 这头拴个瓶子扣，
1: 什么叫瓶子扣？
0: 就是逮贼的扣，
1: 逮贼
0: 绑上就下不来，越扽越紧。
1: 哦，这
0: 张嘴，把你那坏牙给你绑上，
1: 绑，
0: 这个别绑错了啊，绑好了，
1: 绑好了，
0: 揪着这个弦，扽着这病人往这边来，来了，来了，往这边来了，这边来了啊，
1: 这什么事啊？
0: 那病人跟着啊啊啊！啊啊一直给蹬在桌子旁边，
1: 嗯，
0: 桌子底下有个钉子，他把老弦那头绑钉子上了，这位病人就在这儿蹲着，想站可站不起来了，
1: 嗯，
0: 那蹬牙蹬得很啊，就这姿势多难受，大夫不理他了，
1: 受罪，
0: 跑那边喝大碗茶去了，
1: 不管了，
0: 一会儿功夫围上一大群人呢，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1: 谁都要看这热闹，
0: 哎，老姑，这干嘛的这是？
1: 说是呢，
0: 这拔牙的。拔牙怎么拴着拔呀？对呀，来瞧瞧，瞧瞧瞧，都这儿瞧着，围上一大圈的人，
1: 得，
0: 病人有点不好意思的了。
1: 是，都当怪物看。
0: 去去吧，去。就你瞧什么呢？瞧。
2: 拔牙没瞧见过？
1: 没瞧见过这样拔的。
2: 将来你们牙疼不也得这样拔？
1: 是谁呀？谁呀？
2: 大夫，大夫，来吧，你拿我当幌子不行啊？
1: 这才明白。
2: 你给我让我见瞧见我这干嘛呢？
1: 是
2: 啊，拿我当猴养活着。来吧来吧
1: 来吧，
2: 这大夫才不慌不忙走过来，从大皮包里拿出一瓶子药来。
1: 药？
2: 什
1: 么药啊？炮药。
2: 炮药？过年过节放炮竹那药。
1: 哟，
2: 不知道他哪儿逃回来的。
1: 你家这玩意儿
2: 打开盖，当当当磕上三下，黑乎乎一大片。病人一瞧到高兴了，
3: 哎呀，1.6块没白花。
1: 怎么了？
3: 瞧见点药黑。
1: 哦，倒瞧见药
2: 了。大夫，这是什么药啊？
1: 什么药啊？
2: 什么药啊？麝香。
1: 麝香？
2: 麝香怎么没味儿啊？
1: 对呀、
2: 啊，没味儿啊，还没拿火点呢。
1: 啊，
2: 那玩意儿有用火点的吗？
1: 好家伙，炮药啊！
2: 这大夫啊，太损了。
1: 怎么样？
2: 拿出一根鞭杆子香来，把这头点着了。大夫不去捅那药去。
1: 让谁啊？
2: 他让病人自己戳火玩。
1: 自己戳火？
2: 哎，接过去往那药边上一杵，药味一出来，牙马上就掉了。
1: 哦，
2: 这病人还真听话。
1: 是啊，
2: 也没办法不听话了。半个多小时这都酸了，心想赶紧拔下就完了。
1: 对，
2: 接过香火头来，噗就杵上了。你说那炮药见火能有不着的吗？
1: 是啊，
2: 呼，这一家伙吓得病人蹦起3尺多高了。啊，丈夫，你怎么回事？你这样
1: 是啊，
2: 花2块多那样放炮竹玩的。
1: 就是是，
2: 你看这脸全黢黑了，我告诉你，你这眉毛都撩半俩去，你这个不像话。我哎呦，牙掉了。嘿，
1: 这掉好了。
4: 刚才您听到的是马季、刘宝瑞合作表演的相声拔牙。听到这儿，今天的空中笑林暂时告一段落。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空中笑林明天见。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川普总统在今天称，美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管道，并要求伊朗举起白旗投降。伊朗革命卫队方面随即给予驳斥，称川普的说法是幻觉。川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尽管伊朗方面公开表示对抗，但美国与伊朗革命卫队官员的私下沟通管道仍然保持畅通。川普称，虽然伊朗在巨大压力下是很好的扑克牌玩家，但伊朗应该举起白旗投降。川普表示，他在解决伊朗战事上的考量与美国期中选举无关，他并没有对伊朗设定新的最后期限。他说，我没有时间表，我也不急。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在今天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官员并没有与美国方面透过秘密管道对话。他说，川普的谎言仅仅是因他战争失败和绝望而产生的幻觉和噩梦。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天早些时候的例行记者会上也驳斥了美国媒体有关伊朗革命卫队透过非正式管道与美方接触的报道，并且强调说，伊朗决策机构在谈判立场上前所未有的团结。这种媒体炒作，他说是一种心理战，旨在制造伊朗决策层内部存在着分歧的假象。他说这也暴露了美方的绝望心态。另据报道，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机场一名飞行管制人员两天前发现两架美国航空班机竟然同时使用 America 2482 的呼号，当时一架正要从芝加哥抵达，而另一架则是刚从凤凰城起飞。由于两架航线逐渐交汇，航管员迅速采取行动避免造成混淆，并将两架飞机保持安全距离，避免了一场重大的空中灾难。美国广播公司报道说，这一事件发生在8月14号午夜过后不久。航管通话记录显示，航管员察觉同一空域竟然有两架飞机使用着相同的无线电呼号后，断然决定将其分别为抵达的 America 2482 以及起飞的 America 2482，避免机师误认为指令对象。两架飞机当时逐渐接近，如果机师误判航管员的指令，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航管员抵达航班维持在起飞航班上方，并限制后者爬升高度，同时确认两架飞机在距离数里时能彼此目测。两架安全交汇后， 抵达航班机师称赞航管员做得很好。这名航管员后来就回忆说，这原本可能是一场灾难，但是他说我很高兴最后能够顺利解决。他表示自己从事飞航管制工作25年，从来没有遭遇过两架飞机使用相同呼号还在空中几乎交汇的情况，他直呼相当的不可思议。航安专家阿罗约他表示，他在联合航空工作40年期间也只遇到过几次类似的问题，他推测可能是航空公司签派中心在确认飞行计划时没有注意到两架使用相同航班编号的飞机会同时在空中。美航2482航班固定往返芝加哥与凤凰城，那天定的晚间9点从芝加哥欧哈尔机场起飞，在10:43抵达，回程在夜间11:35起飞，隔日凌晨5:24降落，通常是由一架飞机直飞。但是在当天从芝加哥出发的航班因天气问题延误，美航另外的安排一架飞机按照原定班表从凤凰城准时起飞，结果就造成了两架2482号的班机同时处于一片空域。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与美航都将调查事件原因，双方也都表示很庆幸事件最终平安落幕。另据报道，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宣布，从9月15日起将更新 I-539 以及 I-765 的签证申请表格，而且没有宽限期，呼吁 H-1B 的签证持有者和学生需要严加注意，因为申请人使用旧版本都会被拒绝核发。据报道，移民局官方公告说，移民局将会在2026年的9月15号发布修订版的 I-539 表格，这是非移民身份延期变更申请表，以及 I-765 表格，这是就业许可申请表，两者版本日期都是在2026年的9月15号。他们并强调说2026年9月15号发布的 I-539 表格和 I-765 表格将分别取代2024年8月28号发布的 I-539 表格和2025年8月21号发布的 I-765 表格。修订版适用于 I-539 表格、I-765 表格，两份表格版本日期都为今年的9月15号，并且强调说9月15号起将只接收2026年9月15号的新版表格，并且明确指出即使先前提交的申请也不再受理。根据移民局的公告说明说，如果提交 I-539 表格，请注意移民局只接受2024年8月28号版 I-539 表格，前提是该表格的邮戳日期或是电子提交日期是在2026年的9月15号之前。他们拒绝接收的是2024年8月28号版的I-539 表格，前提是这份表格邮戳日期或是电子提交日期在2026年9月15号或9月15号之后，而且仅仅接受2026年9月15号版 I-539 表格， 前提是该表格邮戳日期或是电子提交日期在2026年的9月15号或者9月15号之后。那同样 I-765 表格申请也将采取同样的规定，如果提交 I-765 表格，请注意移民局的新规，接受2025年8月21号版的 I-765 表格，前提是该表格邮戳日期或是电子提交日期在2026年9月15号之前，拒绝2025年8月21号版 I-765 表格，如果该表格邮戳日期或是电子提交日期在2026年的9月15号或者9月15号之后，而且仅仅接受2026年9月15号版的 I-765 表格，前提是该表格邮戳日期或是电子提交日期在2026年的9月15号或之后。报道还指出I-539 表格适用于美国境内延长或是变更非移民签证身份， H-1B 工作签证持有者本人不需要使用 I-539 表格延长或是变更其 H-1B 的身份，通常是由雇主提交 I-129 表格，但是 H-1B 签证持有者以及他们的家属是 H-4 签证持有者的配偶和子女，可使用 I-539 表格申请延长或变更他们的身份。至于 I-765 表格适用于申请工作许可，也称就业授权 EAD， H-1B 工作签证持有者通常不需要使用 I-765 表格申请 H-1B 的工作许可，但是部分 H-4 的签证持有人可使用 I-765 表格。另据报道，根据希腊国家广播公司报道说，一架私人直升机今天在希腊的爱琴海基克拉泽斯群岛的西夫若斯这一岛屿坠毁，造成三人死亡。报道说失事的直升机为贝尔暗零六型，从雅典东部起飞，目的是西夫若斯岛，直升机在准备降落时坠毁，坠毁地点距离岛上直升机停机坪并不远。希腊消防部门证实，在当天的当地时间下午6:17接到事故报告，随后派出车辆和人员赶赴现场，直升机坠毁现场起火，消防人员在灭火过程中发现了三具烧焦的遗体，初步消息显示死者为两名男子和一名女子。另据希腊论坛报报道说，死者据称为一对新近结婚的英国夫妇和一名希腊籍的飞行员，目前事故原因尚不清楚，有关部门已经展开调查。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气象。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SP500 指数下跌 40.70， 跌幅是 0.52%， 收盘在 7745.06。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272.63， 跌幅是 0.51%， 收盘在 53459.78。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84.25，跌幅是 0.32%， 收盘在 26644.91。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多云有雨，今天白天纽约的最高温度是84度，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74度， 今天夜间纽约有 31% 的可能会下雨，明天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7度，夜晚最低温度71度。本周三纽约晴天，白天最高温度90度，夜晚最低温度是74度。本周四纽约晴到多云，并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83度，夜晚最低温度70度，有 60% 的可能会下雷阵雨。在本周五，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2度，夜晚最低温度70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4: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极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20，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经过了两天休息之后，相信收音机前的您都非常的不错，感觉非常不错吧。不过呢，在今天来自警方的消息说，就在今天的凌晨2点左右，位于曼哈顿第八大道交34到35街之间这一路段的一间麦当劳餐厅发生了袭击案。这是一名19岁的澳洲游客，在今天凌晨是在曼哈顿的宾州车站附近的一间麦当劳餐厅遭遇了无缘无故的袭击，被砍伤入院，所幸的是他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警方接获911报案，到达现场的时候，发现这名尚未被透露身份的青年游客身中两刀，一刀呢刺在后腰部位，而另一刀刺在肋部。他在被紧急送医后脱离了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受害人当时正坐在餐厅内用餐，然后和嫌疑人发生了简单的口头冲突，随即就被刺伤。据报道，本案据信为无缘无故的袭击，而目前来自佛州的嫌犯梅赛德斯已经被逮捕，并且被移交检方，但是外界尚不清楚他作案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梅赛德斯将被指控犯有重袭击罪，而附近的居民和通勤客都介绍说，案发地点位于宾州车站附近，来来往往的人员十分复杂，虽然和市警中城北分局咫尺之遥，但是晚间治安仍然是不尽人意的。而不熟悉本地情况的游客，如有就餐或是临时休息的需求，可以选择前往一街之隔的宾州车站，站内呢照明条件是比较好的，而且有充足的执勤警力。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长曼达尼在最近全程以中文拍摄了一段短片，宣传市政府向高中生送出超过2000张免费的百老汇门票。虽然他一开场便坦诚说我不知道中文，可是我想试一下，但是一口颇为清晰的普通话迅速的在网络上引发了讨论，不少的华人和亚裔网友称赞他的发音和声调。影片呢在 Instagram 发布不到一天已经获得超过百万个赞扬。他是说我的名字叫曼达尼，我不知道中文，可是我想试一下。曼达尼就在约41秒的短片中开门见山的说，随后继续以中文介绍说，纽约市政府将免费送出2000多张百老汇演出门票，并且提醒民众在今天上网前就是8月17号前上网了解一下抽签的方式，最后笑着说演出现场见，收尾了。这段影片呢是在市长的官方社交账号上发布的，而且迅速的窜红，直到昨天为止他的这个 Instagram 上的贴文已经有超过140万个赞，约有37000多个还留言， X 上面呢至少有800个回复。不少懂得中文的观众尤其注意到他的声调哈，有中文网友表示虽然语句的节奏有一些生硬，但是发音其实很好，他真的很努力把每个声调都读出来了。也有评论说市长这个中文水平真的很可以呀，有的则是怀疑说他是不是用 AI 修音了，虽然连声调和翘舌音都有的还是不敢相信。也有人认为一名并不会中文的市长而言，整段的完成度已经相当高了。这一次的宣传呢是市政府和剧场发展基金会推出的给青少年的票的计划，开放为2026年秋季就读纽约市9到12年级的学生可以参加，共提供2100张免费的门票，涵盖的是乐市福生路、纽约高地、校园女生非洲姐妹淘，还有怪奇物语第一道暗影、捉鬼小精灵、大亨小传、两个陌生人、拎着蛋糕横越纽约等等这个是7出剧目。学生呢是可以在市政府的网站上市政府的网站打上 Broadway 来登记，并选出最想看的3出序抽签，今天上午10点其实已经截止了，不过9月1号会以电邮通知结果，中签者就可以获得2张门票。公校学生申请的时候还要附上你的学生编号，非公校学生是可以使用学校电邮地址。另外即使没有中签，所有登记学生仍然可以免费获得两个月的这个 TDF 会员资格，这个意思呢是也挺不错的，可以购买通常大概就是20到40元的百老汇、外百老汇以及其他表演的门票，并且可以免费或优惠进入包括法拉盛文艺中心、皇后区植物园、纽约科学馆、还有 MUMA PS1 等等的文化机构。曼达尼本人并不以
会说中文著称，他好像真的不会说，所以影片中他也直接表明我不知道中文。不过以不同语言直接接触移民选民一直是他的一个可以说是政治宣传的一个特点。早在2025年竞选市长的时候，他的团队就曾经筹备包括普通话、广东话这样的多语言影片，也曾经和纽约唐人街住客协会管辖下的社区倡议组织他们合作，以广东话的字幕向华埠选民宣传租金冻结的政策。那这一次他亲自上任，可以说是亲自挑战了一段完整的普通话，同时也延续了他透过语言和社群媒体来接触纽约不同移民社区的这个做法。除了很真诚、很真心，也很新颖，不管怎么说呢，他是真的非常的努力了。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非牟利机构自强社区中心在最近宣布，皇后区长者他们可以免费的就医交通计划已经从8月10号起重新启动了。这是为60岁以上的居民提供往返医疗预约的免费接送服务。这个计划去年共提供了8300趟的免费车程，那今年呢获得纽约市议会2027年财年479500元的拨款支持，较上一个财年增加了39000元。自强社区中心执行长卡普兰表示，对患有慢性疾病或是需要持续接受治疗的长者而言，一趟可靠的就医接送并不只是便利，而是维持健康与独立生活的重要保障。市议会持续提供经费，可让更多的长者不必因为交通费用或是出行困难而错过医疗预约。而这个计划约10年前是由小型试点开始的，之后逐步扩大。自强社区中心说，皇后区的部分社区公共交通选择十分有限，对行动不便的长者而言，前往医院或是诊所并不容易，再加上皇后区超过1/5的长者为外国出生人口，部分人还面临着语言障碍，使用公共交通或是轿车服务时更加困难。市议员的黄敏仪、布拉迪若、舒曼、黄友新和哈德森延续上一财年对计划的支持，皇后区市议会代表团今年也新增了拨款。市议会的副领袖黄敏仪表示，许多长者同时面临着行动和语言障碍，免费接送有助于他们安心就医。而舒曼指出，交通不应该成为长者取得医疗服务的门槛。黄哲伦则表示，计划可以减轻固定收入长者的负担。布拉迪若则表示，他在2027财年拨款超过了13万元支持长者的交通服务。自强社区中心表示，计划于位于丘园的汽车服务公司 For Once 合作，安排车辆接送长者往返医疗机构。皇后区60岁以上的居民都可以致电718-559-4352去查询和登记，服务将会持续一直到相关的经费用完为止。

我爱纽约，我是在这儿出生的，而且我也在这儿上学的。我上过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全部都在纽约。将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离开纽约，可是我只知道，如果我离开纽约的话，我肯定还会回来，因为纽约是给我家的感觉的。I love New York.